0: 我们姆巴佩哦，然后那个哈兰德哦，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哦，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一个文化哦，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我是郑仁问啊，仁问兄好。
1: 严灿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郑仁问他现任是《镜报》副总主笔哦，他经历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哦，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镜报》的副总主笔，他也哦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他本身，因为他在台南，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哦，叫帕索尼尼哦。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啊，他有很多的争议哦，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哦。帕索尼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哦，一个就是散文哦，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哦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整个全球化。哦，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彼此之间混杂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那个球风对，所以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就刚讲的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混杂在一起。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那位兄你怎么看？
1: 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哈，就在大概19世纪末那边哈。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哦，其实看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哦，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在历史意义之类的，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了哈，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哦，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啦，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比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 长传吉宫跟英国的长传。

0: 气功，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马尔，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譬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的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啊，个人的脚法啊，很有创意的传导啊，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制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制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实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哦、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哦、很会踢，然后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性。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它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它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香港已经60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方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说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一二十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野三龙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法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1: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11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在埃及他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没有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纪律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啦， 燃

0: 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哦，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哦，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哦。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哦的那个，然后几乎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哦，他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哦！你看那个5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总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哦，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哦，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是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啊，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啊，各方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哦，那个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哦，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主角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1: 这个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好，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有踢足球、棒球。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哦。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3个垒包。好，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是一颗球就两，然后旁边两棵树，然后或者拿2个垃圾桶，或者拿2个棍子，就说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好，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啊，什么连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20-20种握法。那篮球就要有3秒，有3分线，然后有运球，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足球的规则，它除了射门，然后可能有12码，可能有越位之外，哦，大家有时候每4年都要复习一下越位。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哦，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9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他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发，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进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哦，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哦，就比如投手可能占70%或者80%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100几比90几啊，有时候100-102，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你要想想看，11个球员，总共22个人。踢了90分钟，又加30分钟，120分钟没进半球，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它累积很多的情绪，它可能观众的等待了90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时间进球的。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 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

0: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所以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比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1: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FIFA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扩充为48队，那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到了2030年要扩充为64队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扩大世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5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的。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索拉古然后韦德角然后你说像约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突围的。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挪威你看我们过去看了那么多年除了在1994年他距离你看距离1994年已经32年了，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分4个段落是4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任文你提到过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重新再部署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变成说除了上下半场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变成说相对于以往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你这样一个扩编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成这样一个4节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了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但是有人就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更多休息然后那个教练趁机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任文兄你怎么看
0: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 FIFA 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都会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是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0年你看过了40年了，

0: 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 FIFA 也有关系哦。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哦。而且
1: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几场的转播，在那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
0: 是没错没错，这个而且这个跟电视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没那个前辈讲的，这第二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说人员的移动，还有移民潮，比如说欧洲接受亚非的一些移民潮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员都是移民的二代三代哦，这一点第二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非法其实非法也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因为它其实世界杯的奖金跟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那进八强四强的奖金也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哦。那非法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非法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啦，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这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哈。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故意，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办，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有会而且有会有那种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讲，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当然他们讲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足球齁，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齁，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两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四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FIFA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1: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哦，那刚开始啊、哦，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亚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黑种人、哦、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丹，但是问题是西丹他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到，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 胡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者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

0: 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哦，这样子一个趋势哦。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哦，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哦的那些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哈、哦，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哎，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程度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以我的个人看吧，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哦，所以他们当然就关心哦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哦，你看接下来哦，整个世界杯哦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哦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应该讲会，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哦。那讲到美国，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职，就九十，我记得90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那就会融合非，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跟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哦。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哦，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0: 好，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哦。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啊？非常感谢任问。
1: 啊，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以来，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呢在讨论，就是说美伊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和谈齁。那其实我想在这一个礼拜以来，从我们上礼拜节目到现在，其实美伊又说要这个和谈齁，那一旦又宣布要和谈，那油价大概就会再往下掉。那当然我们最重要不是关心油价，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油价呢，那一旦有所变动的话，那对整体的物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为什么物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物价的高低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那治理这个社会的稳定性。那大家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物价如果面对这个物价持续的上涨，那对于人民来讲，这个生活成本就会持续的增加。那一旦生活成本持续的增加，它自然也就会使得这些人民呢，他们的

生活呢成本呢大幅提高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政府治理的一个厉害或不厉害呢，其实他就会自有这个评价。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其实都蛮关心这个物价的。那包含过去日本，大家在看到日本这个首相他们是不是任，其实有很多也会跟，特别是这几年都会跟这个国内物价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过去这个欧盟好的一个里面的这些会员国，因为这个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导致粮食的价格、能源的价格都大幅的上涨，那也使得整个欧盟国内呢，他们面对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冲击其实都非常非常大，民怨也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包含在我们台湾，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在过去呢，对于许多这个政府来讲，那他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稳定物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回到这个美国去，你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以来，其实川普总统他最关注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联准会要降息。他有多次的一个意见里面，其实都跟美国之前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有不同的看法。那到现在到 Wash 的一个任内，那虽然他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有降息，但是至少你目前看起来大家普遍对于美国联准会有没有办法降息其实都不知道，甚至已经大家普遍是预期会升息一次。所以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说这个物价能不能稳定。所以在这一次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冲突里面，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其实他会怎么打，或伊朗到底什么样叫定义说他已经战败了，这个在政治一些学者里面，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或对于地缘政治的一些分析，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来自于物价，因为物价的高低它就会直接挑战一个国家执政者他的威信。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说，那大家可能都到中国好了，中国这几年物价非常的稳定，甚至还发生了通货紧缩。那一般而言，通货紧缩其实跟通货膨胀比起来，通货紧缩会让更多的执政者更为担心。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家都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这个国家会面临通货紧缩，那就代表你这个国家，那你的需求有可能会降得比别人多。因为价格虽然所谓的 CPI 物价指数，它是在固定一个篮子的这个里面去看这些相同的产品它价格每一季每一年它的变化。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全世界，那他们的生产成本普遍都提高了，那物价自然就上涨了嘛。消费者你去评估他的生活成本自然也就会往上涨。那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物价都面临这个上涨的情况之下，你的物价反而会有下跌，那代表意思是什么？可能是你这个国家你的购买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在这几年一直不断的提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因为它不断的生产很多的产品，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国内的物价呢，有可能就比其他国家来的低。所以所谓的高物价或低物价，并不全然说它一定是好或不好。那其实大家会更关心的是所谓的低物价，所谓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通货膨胀，那大概就是成本的上涨啊，或者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大幅的提高啊。那如果是市场需求提高所带来的物价上涨，通常这个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比较不是那么担心。那如果是因为原物料成本的一个上涨，那许多国家的政府就会试个看看有哪一些是政府可以适度的吸收或去增加这些供给量，让这个价格慢慢平稳下来，所谓的平抑价格的机制，这个都算比较好做，也比较可以直接看到效果。可是当一个国家它的物价如果面临紧缩的时候，我刚讲过紧缩就是假设别人
跟你比起

Yeah, 大家都是一样，在现在货畅其流，这个商品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些年代，那即便有一点点关税，那事实上世界各国，他们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当你的物价却发生是所谓的通货紧缩，可能是你这个国家的需求是不足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一个国家它发生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需求给拉起来？那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在这几年，特别是在 COVID 期间，你会看到包含美国啊，包含台湾，包含新加坡哦，日本或者是韩国，其实都一样，大家都会有这种发现金或者是发这个所谓振兴券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的是什么？那我钱要给你，希望你把钱拿出来花掉。那不要忘了我刚讲的，你要去刺激需求。如果我今天我拿到了这一笔钱，我都一样拿来购买我的民生必需品，那其实这只是政府去补贴大家他的一个生活支出，并不是去所谓的刺激需求。为什么？因为你的需求本来就存在了，并不是因为我发给你这笔钱你才会去额外增加需求。所以当你一个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如果你做了一些想办法去刺激经济或刺激需求的政策，那需求都没有增加，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只是帮人民补贴他的一般的生活支出。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刺激需求，其实是世界各国政府呢，他们在要扭转大家心理预期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其实包含台湾在过去有一段期间，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的连结相对比较深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台商也都跑到这个中国去这个投资设厂，那当然台湾就面临所谓的产业就逐渐的被空洞化，那当然这个就业的问题就慢慢起来。当一个国家的就业开始出现问题，失业慢慢增加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需求大家想想看会增加还是下降？当然是往下掉的。所以当这个需求会是往下掉的，除非你政府有办法再帮他创造新的工作，不然你发给他新的这个现金啊，又一些刺激需求的做法，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我现在找工作如果变得比较不容易，或者是说我对我未来我预期我有可能就会被裁员的时候，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自然就会勒紧裤带。那勒紧裤带这是一种民众的心理预期，那最后的预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大家会进一步的继续勒紧裤带，避免未来的生活呢受到比较大的波动。我如果假设我知道我在这个月我可以领到5万块的钱的薪水，但是下个月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领到，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月的需求那慢慢的减少下来，那以因应这个下个月我如果真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那我可以让我的消费不用变动那么大。所以当面对这种需求不足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想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想办法要去刺激需求。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虽然它的经济成长率有稍微掉下来，但是它的出口还是很多。那主要是它的这个实体的投资、资本的投资存量它有在慢慢的这个减少。那消费的部分当然还是中国希望可以想办法把它带动起来，可是如果当一个国家的需求，当一个国家的 FDI 越来越少的时候，那这个国家你要说它的民间消费要可以增加多快，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也是过去大家在看中国经济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部分，许多人就会想当然尔的认为说，诶，这个中国它本身的人口就很多啊，它的内需非常的强，所以美中贸易战打下去，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课征高关税的话，那最后美国呢其实是七伤拳，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对中国的伤害当然也会有。可是你看到走到现在这种美中的一个对抗的结果，
你会发现的是这个供应链的重组就让许多的供应链就持续的从中国里面撤出来，那投资不见了，下一步就会带来就是你的就业就会跟着消失，因为我创造就业的需求不见了嘛。那如果投资不见，就业消失，消费就会跟着怎么样下降，那这只是我们一般看到制造业的一个逻辑。服务业会怎么样？服务业它本身本来就是需要去服务这些制造业。

这个国家主要的产业，他们在内需的部分都持续的往下掉，那这个国家它可以创造，国内投资下降了，国内的需求自然就往下掉，所以你变成唯一可以去带动你经济成长的，就只剩下想办法把它卖给其他国家。卖给其他国家其实也只是卖出去，是不是真的有卖到消费者手上，这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真的有卖出去，可能就变成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塞货。我塞了很多货出去，但是我这些货有没有卖掉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就是所谓的应收账款就会逾期啊，或变成一般的这个呆滞品啊，其实你也不清楚。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看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齁。所以现在你看到这种物价上涨，过去许多人看到乌克兰齁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那很多人会说中国会得利。那中国会得利，他可能是从说那中国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所以中国会得利。可是你要想想看，俄罗斯他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这个乌克兰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毕竟它是便宜嘛。那有谁在战争的时候还会有心情动不动就马上去换一只手机？即便想换，假设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战争的情况，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定会大减啊，那需求是不是会下滑？也会啊。所以你单纯的就只有用一个原因就认为说对中国可能有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很多新闻媒体的时候，那有一些媒体的下标呢都会有很多误解，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齁。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种战事齁，那它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有很多人就常常会去看到这个油品的供给，说这个油可能会对中国好啊，会对中国不好。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石油的这个库存，所以许多人也就认为说这个打下去以后，那到底对中国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我想中国因为它的人口数真的够多，然后在过去累积的这种生产经验之下，其实也使得中国它在某一些生产上坦白说不是那么快或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替代。这个绝对不是说我马上要跑到印度去生产，我就马上跑到印度去生产，我要怎么就马上可以做到。就像台积电魏哲嘉董事长在最近一次法说会所讲的，你在做任何这种技术产品的时候，绝对不是像你到便利商店要去买鲜奶一样那么容易。那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在这一阵子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的一个产品，中国的一个技术是不是真的受到美国比较高度的这个管制以后呢，然后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些这个科技管制之下，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国只要有持续的研发，其实对中国来讲就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是真的研发，那你的技术真的可以跟上，就代表说美国的管制就没有用。其实我们要去想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齁。许多人在媒体上我想听众朋友常常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哪一个产品哪一个技术它目前做得不错。那它做得不错以后呢，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只落后中国可能一个世代，或落后中国三年，或落后中国两年或一年。我们常常会去听到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一些产业分析师都会用这样的字眼，然后来说事实上美国这样的一个管制呢，那是不是

有用，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有疑问的齁。但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第一个，美国对中国的管制有没有放松？其实是没有的。齁，包含在最近我想很多人都看到的这种美国对于中国这种辉达晶片的管制，那虽然呢它允许这个中国的厂商可以来购买美国的这个晶片，齁，允许辉达把它的晶片卖到其他国家去，但是你还是会面对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美国它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松绑？我想答案是不是的。所以在美东的这个对抗之下，其实这个美国的管制呢它基本上还是持续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美国到底对中国会不会松绑？我觉得大家想要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不要去谈说，这个比如说辉达的晶片啊 ,H200 啊，或者是它是什么样等级的晶片，它要不要去降贵啊，我觉得一路这样谈下去或许都太过进入这个细节。我们只问一件事情，美国它会去管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它的技术会慢慢的追上它，它即使技术会慢慢追上你，美国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理由去完全限制其他国家的厂商要一直去管。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它会一直持续的偷技术。所以第二个就是中国偷技术，如果没有停止，那即便这个它的这个美国跟中国谈了很多很多次，我想这个松绑其实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辉达他在最近他也开始因应这种过去美超维所产生的这种走私疑虑的问题呢，以及像新加坡的一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厂商，他用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把这种晶片卖到中国去，美国也开始在设置这白名单。为什么需要这样设？其实我想很多人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管制，大家要知道只要一旦有管制，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一定会拉高。好，任何一个你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国家受管制的行业，它的利润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世界各国的有许多国家的银行它有管制，有许多国家的这种供应事业或电力事业它其实有管制。即便你说它在电力市场上有比较自由化，可是你要了解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产业它本身在市场上它本来就可以避免因为管制而避免掉比较多的竞争。那一旦是这样子的话，管制一定会让这些厂商会得到一些好处的齁。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果他要去管制，那让这个晶片的价格慢慢的变高，对这些晶片厂商来讲当然会有一些好事。那可是对中国的厂商来讲，他就会去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把晶片买过去。所以我想未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猜测得到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一定会要求像辉达这一些厂商开始对于你这个产品，假设他是要卖到新加坡去，他是要卖到台湾去，卖到日本去，卖到韩国去，他会去问你这个客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买这么多的产品。好像前阵子在新加坡法院他所起诉的这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买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设备，但是呢这家公司他有可能就是变成只是中间的一个白手套。如果你是一个白手套，就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家公司资本额很低，可是你却买了你资本了好几倍的这些机器设备，听众朋友可以觉得合理吗？一定不合理嘛。那一定不合理，接下来就很有可能会面对到美国政府更严格的管制。那另外一个就是成立那种空壳公司。所以成立空壳公司就是，我有可能在加拿大成立一间公司，我在新加坡成立一间公司，新加坡它毕竟这种成立公司也不是太困难的事。那你到这些国家去成立公司以后，特别是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空壳公司，然后就把这些晶片就违规的卖给其他国家？我想这是未来美国政府也会好好去调查的。那当美国政府它持续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司的管制开始加严的时候，当然在最近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又看到很多人在谈说，中国又有一家新创公司啊，叫做月之暗面，然后这种 AI 公司，然后它的这个竞争力好像越来越强。

我想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厂商，在中国的厂商，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分析师就会出来，这个号称自己非常的专业，就会出来说，中国这个产品已经研发到的怎么样的水准，它会赶上某一个这个国家或赶上美国它的生产技术。那当每次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疑问哈，什么疑问？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一家新闻媒体，绝对不是一个分析师说了算，即便这个分析师他有一定的权威。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他真的是有权威的分析师，具有足够专业能力的分析师，绝对不会只有讲说，你这个市场，你这个产品，大概还落后几个月，还落后几个礼拜。为什么？因为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老王卖瓜哈，自卖自夸，一定要接受什么市场的检验。你可以说，我今天有一个产品，我这个产品真的做得非常不错。你说我是做球鞋的厂商，我的球鞋可以做到跟 Nike 一样。好，那你做到跟 Nike 一样，那你请问你可以卖到跟 Nike 一样的价格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品质已经做到跟 Nike 一样？你必须要市场的检验。那你的产品可以做到跟美国的品牌厂商一模一样？假设可以做到一样，可是价格又差很多，就会差在哪里？特别是对于这种科技公司来讲，如果你的产品你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你无法走到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你就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资金来继续投入研发，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我们在看到很多中国厂商一定都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产品，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呢，你这个产品很多人都说，很多分析师都帮你 promo 啊，说中国这个技术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赶上美国啦。那问题是，请问这个技术可以卖到美国去吗？这个技术可以卖到欧盟去吗？或欧盟的人敢买这个技术吗？如果这些高所得的国家他都不敢买这些中国产品的时候，中国的技术的时候，那请问他凭什么会赶上第一名的这些美国厉害的公司？好，我想这个是听众朋友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那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一般的媒体舆论上，大家会常常会讲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数据佐证，它那个数据佐证可能都只有来自于一般的这个中国当地的媒体新闻啊，或一些报章杂志的报道，他就把它拿来视为说，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但是事实的结果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资本市场的大小以外，其实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最常会讲的，你一个产品，如果你辛辛苦苦做出来，你卖不到好的地方去，你这个产品大概大家对你的估值也会有限。为什么我们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以后，大家会希望这个新药可以卖到美国市场？因为那个市场真的很大。所谓的市场大，不是只有人口多而已，而是它的孕妇价格会很高。那一旦是美国有授权核准的这些新药，一旦这个市场打开以后，它的药价非常的高，那业者的这个获利当然就会非常的高。那如果你今天即便在中国市场里面，那你有一个药也好，你有一个技术也好，你做得很好，你在中国市场，假设啦，它真的好像看起来真的快要赶上像美国一样的这个技术了。那我如果今天我卖不到美国市场上去，我就只有在中国卖，或者是我就只能像现在很多的 AI 产品，它就只能卖到其他的这些国家，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所得相对低的国家，你觉得这个饼可以做得大吗？其实这个饼要做大，其实也有相当相当的困难度的。所以你只有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就自己判断说，它有可能就差3个月而已，很快就会赶上中国。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还有3个月可以赶上美国，应该说赶上美国。那中国的产品还有3个月可以赶上美国，那请问这3个月会变成2个月，变成1个月吗？还是永远都是3个月？我们举一个跑步的例子好了，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跑在你前面的跑者，然后

跑步的技术很好，哦，他永远都领先你一圈或领先你100公尺，或者是你说我从500公尺追他已经追到100公尺了，那如果你永远接下来都只能追到差100公尺，那你还是落后啊，你还是第二名。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分析报告在说，诶，他们只差几个月几个礼拜，那他就可以赶上，我想这个其实听众朋友都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做分析。最后一个其实比较也是蛮关键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那中国他一再的去偷其他国家技术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说，看别人考卷的人即便拿第一名，他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第一名，因为他只是这一次偷看到了考卷而已，他下一次人家不给他看，他就无法当第一名了。比如说在最近，其实台湾我们国内才又起诉了一个这个台积电之前的这个副理，那他去偷窃半导体的机密给中国，被求处这个7年的刑期。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告诉大家说，中国在偷台湾也好，偷其他国家的技术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喜欢偷别人技术的国家，它可以变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老大。好，我想这个是大家在看美中的一个科技竞争的时候可以特别去观察的几个重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1: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2: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3: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2: 但怕错过了好戏。
3: 至少赶上了桃花与奇景吧。
0: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4: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2: 答对了。
3: 不然呢？
0: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5: 哎，苍月连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院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那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2: 没问题，既然花那么抢戏。
0: 苍玉脱下了令草帽，
3: 现在也让草凑一脚吧。
0: 莲玉将身后的令草席放下，在地面铺平，两个人同时抽出令草杆毛笔，在空中挥毫，留下浅棕色的字迹。
2: 千缕柔丝玉手牵，家文一幅织窗前。
0: 苍玉写下的文字化为纵向的飞线。
3: 花音织殿共争先，水漾双纹玉手边。
0: 莲玉的字则是变横向的飞线。接着两人空中发光的线条互相交错，并随着他们快速挥笔编织成了密密麻麻的网罗。
2: 去吧，天罗球戏魔物，
3: 捕捉帝王束缚恶虫。

0: 伴着光芒的棕色巨网飞射而出，并随两人的编织而放大。墨鬼看见网子飞来，长腿一弹，一下子拉开距离闪过。
1: 哇，真的好快，都快看不见了，这样还能抓到吗？
0: 阿木十分担忧。落地的一刻，墨鬼脚下有异样，惊觉自己正踏在一张草席上，草席随即发光，化为细网缠住双脚。墨鬼想跳跃挣脱，却被像重物压住，难以动弹。抬头瞪大的红眼，惊觉自己的斗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草帽，并发出光芒。
2: 这才是天罗，
3: 已陷入地网。
0: 刚刚编织的巨大光网也随即扑上墨鬼，将其紧紧缠绕。
2: 文灵编织，
3: 魔电收网。
0: 随着兄弟挥笔施法，网子收了回来，将逃到远处的怪物拉回墓地。被一层层网子紧缚，墨鬼用力挣扎，仍然无法动弹，逐渐合上了那对鲜红双眼。
2: 成功！
4: 哎呀，好啊，捧心两块玉不是浪得虚名。
0: 慧芝鼓掌着，而痴仙也大力赞许。
2: 哎，干得好，不愧是院里令草编织诗人。
5: 有这种称呼吗？
3: 这只是小意思。
5: 总之能抓住墨虫就太好了，
3: 接下来交还给两位大哥了。
0: 苍玉莲玉回收了草帽跟草席，淡淡令草清香飘散。
4: 哎呀，接着就是最后的收尾了。
0: 慧芝毛笔一挥，刚刚洒落遍地的花瓣包覆在墨鬼身上。
4: 昙花一现，树成烟。
0: 花瓣溶解了墨虫身上的披肩，一同化为红色烟雾蒸腾而消散，露出里面如枯槁树干的墨虫躯体，以及双足陷入墨虫高跷长腿的谢卓华。
2: 梦醒高楼一刹那。
0: 池仙毛笔轻轻一点，那漆黑肢体崩解，最后化为一滩墨水。慧芝抛出砾石将墨水吸收，一瞬间浮现像是淤字的痕迹，随即一只小白鹿飞来将黑色砾石吞下肚。
4: 文魔火鬼收服，
2: 干杯。
0: 池仙胡乱喊着。被解放的卓华清醒过来，长叹一口气，声音与身影都渐渐模糊。
6: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早该死了。
7: 夫子。
0: 晨曦擦着脸上的泪痕。
7: 夫子，我舍不得您啊，明明是有机会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惨死在八卦山呢？
6: 抱歉丢下了你，但请你理解为师的心情。那是八卦山炮火轰隆，恐怖万分，但即使如此，从头到尾都不想逃走。
0: 慧芝感慨地确认着。
4: 唉，程曦，果然是你使用魔笔啊。
7: 我替夫子逐了墓，可是始终无法找到躯体，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连让您安葬都做不到。
4: 哎呀，你这蠢蛋呐、
0: 池仙用力以坚硬的陶瓷笔杆敲着晨曦的头，而悔之劝阻着。
4: 哎呀，池仙，别这样，他也是对卓华情深意重。哎呀，他就是连酒都不喝，连自己夫子的心情都不懂，什么狗屁情深，根本是自私又愚蠢。卓华兄一心求的不是苟活，你看复活的他快乐吗？老是找我们喝酒，

0: 只是为了解愁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慷慨就义，跟着朋友一起死在抵抗日本人的光荣炮火中。你连这都不懂吗？
1: 我，
2: 哎呀，草庐字画的诗句，此身莫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应该是桃花的桃，不是逃走的逃。
1: 对不起，是我擅自用那支笔将桃的木字边涂改成错字旁，认为这样才对，希望夫子当初能逃走活下来，继续当我的标杆。
3: 晨曦羞愧地低着头说，字画中盖住桃字的墨水淡去，恢复为原来的诗句。
0: 不愿性命轻如鸿毛，想英勇战死，尸骨化为最爱的桃树，鲜血开出酒红色鲜艳桃花。
3: 痴仙高举空杯，对着宛如一缕青烟的最后身影。
0: 不愧是你啊，这才是我认识的谢卓华。可惜没酒了，不然想再敬你一杯啊。
4: 别了，各位，来生再共饮吧。我要去成为绽放花朵的桃树了。
3: 卓华微笑拜别，直到完全消逝无踪。

0: 原来你就是幼纯口中那个保镖啊。
1: 悔之终于有机会好好听阿木说话。
2: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来这里就知道有魔笔跟墨虫？那个时候还那样取笑我，把我当笨蛋一样。
3: 哎呀，我们只是想赶快把你打发走，免得碍事。毕竟没把握能保护你，也不希望太早就被墨虫发现。
0: 你们能看到墨虫？可能因为我们和卓华兄本来就关系匪浅。
3: 喝醉的时候才容易看到墨虫的，不过才刚发现就知道不妙。那只墨虫像是个擅长逃跑的脱兔。
0: 我们一直喝酒，一方面是想要套线索，找出活鬼的身份，另外也在等待擅长编织文灵电网的苍玉莲玉兄弟。
2: 哦，原来早就通知他们过来帮忙了吗？
3: 也是啊，反而是你这小伙子应该道歉，错怪了我们。我们才不只是为了喝酒，或试图把晨曦藏起来的酒骗出来喝。
0: 哎，别说出来嘛。
2: 好吧，看来你们还是酒鬼，但确实很厉害。立社好多会各式各样法术的人物。现在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讨厌日本人了。对于你们过去那些战争和恩怨，我感到很抱歉。不过关于火鬼的事，还是希望放下恩怨，可以一起合作。
3: 我们？
2: 哦，
3: 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些跟你没关系吗？就算没有参与战争，父母辈没有人受到伤害吗？
2: 这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失去一段很长的记忆，连我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3: 哎，好吧，看来和醉死的酒鬼差不多，难怪幼春说你是个没有过去的人。
2: 啊，过去？
1: 阿木思索着，忽然一瞬间有些画面跃入脑海。冰冷雨水落在躺在地面的男人身上，树林后有军装人影窜动，口中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男人脸色痛苦，血从胸口渗出。
4: 你快逃！
2: 不，爸爸！
3: 要怎么做是一回事，

0: 但人不能遗忘自己与前人的过去，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1: 嗯，痴仙的话把阿木拉回现实，难得露出严肃的神情，强调着。阿木点了点头。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2: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0: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魔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2: 照程曦所说的，魔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0: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 Butter Riot 来到节目当中。嗨，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主唱，
2: 我是主唱浩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手博弈。Hello， 大家。
1: 啊，浩宇跟博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还有吉他手跟贝斯手今天没来。
2: 对
3: 对。
1: 好，顺便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
2: 吉他手是志维，然后贝斯手是尚奇。
1: 嗯，
2: 对，
1: 是从高雄特别来台北啊，来录这个节目，
2: 没错，没错，
1: 辛苦了，
2: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我们上次的那集节目也提到，你们原本的团名叫巴德路人，
2: 对，
1: 在高雄的确有一条路叫巴德路，台北也有巴德路哦，
2: 好像到处都有啦，到处都有
1: 哦，真的哦，
2: 好像，
1: 高雄的路名很好记啦，
2: 嗯，
1: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十，
1: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高雄的原因，就第一次到高雄都不太会迷路，就大概知道那个路
2: 就照数字走就好，
1: 对，而且都是就是直的，是什么路，都不会走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巴德路是你们的练团室在那边吗？
2: 对对对。
1: 哦，现在还是吗？
2: 现在主要都在火器练团。
1: 火器是在什么路？
3: 高，
2: 真爱路，
3: 真爱路，
1: 有一条路叫真爱路。
2: 对对
3: 对。
1: 哇，这名字取得真好，
2: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里面，
1: 哦，
2: 对，
1: 真的是对音乐是真爱，
2: 真爱是真爱，
1: 是真爱。哇，真的要找机会去高雄再去一趟，好久没去高雄了。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Butter Riot 最新的也是第一张专辑，
2: 对
3: 对
1: 啊，《My Paradise》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上次没有介绍，我们就反过来介绍。第一首歌呢叫做《Punk Rock Paradise》。感觉就是建构

0: 你们的朋克宇宙的一首歌，
1: 有点类似
0: 哦。在你们的朋克宇宙是什么样的愿景？一个 vision 可以跟大家介绍。
1: 朋克宇宙，
0: 对你们自己的朋克宇宙，因为我觉得做朋克音乐的团这么多，那么 Butter Riot 是怎么样来建构自己的朋克的特色？你们的宇宙观？
1: 比如说我自己的朋克宇宙嘛，
0: 也可以啊，就是你们每个人可能也都不一样。
1: 我会幻想，每个周末都是火球季这种。
0: 每个周末都有火球季，
1: 太贪心吗？就是在上班上课五天之后，你每周都可以去玩，
0: 耶！
1: 就是也不会每天都在玩啊，这样有点太无聊。
0: 那真的叫 Punk Rock Paradise，那就是周末都可以到这个 Paradise 去。现在有那种虚拟世界啊，说不定可以建构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哈。博弈呢？你的名字叫博弈，你也喜欢博弈吗？
1: 有
0: 真的假的？我乱猜的，真的假的？
2: 我们出去表演啊，然后之后看到那个财讯行都会去
1: 玩一下。
0: 是哦，那你手气怎么样呢？
1: 比我旺一点。
0: 所以你们俩都会去玩。
2: 他也蛮爱玩的，
1: 对啊，
0: 是哦，
1: 陪他玩。
0: OK， 好，祝你们今天来台北也可以去试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2: 等下安排一下。
0: 好，那博弈你的朋克宇宙是怎样？
2: 我会希望
0: 一定要有博弈战这样吗？
2: 好，如果可以的话，嗯，然后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想管，这样
0: OK，
2: 可以随便乱做，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不用再管别人，
0: 那还有其他吗？
2: 刮刮乐
0: 一定要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当初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浩宇创作的，
1: 对，
0: 是近期创作的吗？
1: 也不是，
0: 也是蛮久，
1: 也是蛮久，对对对，这一张其实是撇除巴德路的旧歌以外的第一首歌，这样。
0: 哦，
1: 对，
0: 在什么时候？
1: 大概是2024年、2025年这样。
0: 哦，那也算蛮新的，
1: 对，算蛮新的，对，
0: 算是比较新的，
1: 只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是比较早写出来的，对，所以才会比较早去定调这张专辑的概念，这样。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当作第一首呢？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跟其他歌不太一样，对，好像可以来很特别的放第一首。
0: 而且有开门见山的感觉，
1: 对，就有种派对的感觉。
2: 对，而且前面的鼓点也是比较趣味一点。
0: 对，鼓手，
2: 对，
0: 博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的鼓点趣味在哪里？
2: 就是
0: 对，一般人可能就听音乐，但你是
2: 真
0: 正
2: 来说，
0: 真的行
2: 家，庞克乐要有就是俗称叫 double beat， 就是那种很快那种，咚大咚大咚大咚大，但它前面是一个很慢，一个感觉可以跳舞的感觉。所以感觉
0: 你可以现在用手敲吗？
2: 敲错了。
0: 真的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1: 对，想要跳起来的感觉。
2: 对，
0: 不错不错。好，我们也开门见山来听这首 Punk Rock Paradise。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Butter Riot 这张 My Paradise 专辑当中的 Empty Me。 这个 Empty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双重的意义，它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的感觉
1: 哦。了解，
0: 虽然说它是一个形容词
1: 懂
0: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把它当作把我清空
1: 挖空的
0: 的那种感觉。不知道那时候浩宇在创作是什么样子，
1: 当初是只有形容词这样。对，这个
0: 我好空虚，
1: 对，整个空掉了。
0: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哦，其实我也忘记了，太久了太久了。
0: 那真的已经空掉了，
1: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八德路人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来的，所以是高中的时候，高三高二的时候，对。但是
2: 好像是我们两个先那个，我们两个先弄的。
1: 这首歌是我们现在的团员的第一首去练团式的那一天，就是弹这首歌。对，就是弹完这首歌就确定就是他们这样。
0: 看起来博弈记得清清楚楚哦。
2: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找我的时候，然后就先丢这首歌的那个自然自唱的影片给我这样。然后我就感觉来咯，就是这一种
0: 有 feel。
2: 对，有 feel 有 feel。然后马上当天就回传给他一个我打鼓影片这样。
1: 有记得
2: 凑起来。对。
0: 所以你们是用影片这样互相传来丢来
1: 丢，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录音设备
0: 啊，
1: 对，而且这样看比较清楚，这样，对，因为手机录影可能没有那么好听，
0: 是，
1: 对，所以要有一点画面才可以想象这样。
0: 的确，现在视觉在音乐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们创作会用影片而不是用录音的，
1: 其实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因为其实你录影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我弹什么音啊，这样子。
0: 你的指法啊，
1: 对对对，就比较好去，
0: 比较有更有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我听这首歌会觉得好像是面对不公不义的一种无力感，有时候
1: 多少有一点，
0: 多少有一点。
1: 高中的时候，
0: 你们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吗？你们自己觉得
1: 正义感，
0: 会对社会的这些，你们对社会的观察。你们会有投入的热情吗？
1: 会啊，
2: 会啊，会。但我觉得我应该是善良感比较多一些，这样
1: 比较没有愤怒，是不是？
0: 比较正面的看待。那浩宇会比较愤怒吗？
1: 会觉得说有些人很笨。
0: OK，
1: 就是我会
0: 受不了笨蛋。
1: 对，我蛮讨厌很笨的人。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在装笨，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很笨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又讲得很理直气壮，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必要跟你沟通了，这样。
0: 是，
1: 我应该比较多是这种感觉、
0: 我相信你应该也是这种很直来直往的人嘛，讨厌那种拐弯抹角啊，
1: 对对对，
0: 很假的那种，那种很讨厌。
1: 要真诚，要真诚。
0: 对，了解。所以那时候发泄完情绪也就忘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可能学校啊，
0: 就是一种无力感。
1: 对对对，
0: 我感觉到这首歌就是传达一种无力感。
1: 对，没错。
0: 好，我们来听一首《Empty M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Butter Ryan。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分别是主唱浩宇跟鼓手博弈，还有贝斯手跟吉他手，他们留在高雄。欢迎来到台北这个比起高雄没那么摇滚的城市。现在要介绍这首歌是《路口》，《路口》这首歌就是好像面对人生的抉择，的那样子的。
1: 这抉择就是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哦，对，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对，高中毕业。那当时其实会想要读音乐相关的科系，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在上学的时候跟音乐活在一起，好像还蛮美好的。对，
0: 你们是很幸福的，我觉得。
1: 是，
0: 就是做的音乐，然后现在又在这条路上。不过22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所以在这年纪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这首歌也是我们旧团名巴德路人的同名专辑。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发巴德路人的专辑的时候，我写说17岁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决定什么。
0: 哇！
1: 然后现在已经要22岁了，然后还是在做17岁的那个决定的路上。对，
0: 是，哇，又唤起我好多回忆。17岁，听到17岁就很多回忆的上。的确，那这首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回忆啊。那当初你们进入朋克世界，就是纯粹是听音乐就爱上了这种音乐类型，是不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力量是来自于朋克音乐哪一点？
1: 真心吧，真心，
0: 真心。了解。博弈呢？
2: 他给我比较直接的感觉。
0: 对我来说也是，他就是这种很直接的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直接放进去就是一种很直接就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朋克乐，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你的情绪最佳的管道。
0: 哦，
1: 对。就是你今天开

0: 开心的时候，然后难过的时候
1: 可以 punk，
0: 都可以
1: 难过也可以 punk，
0: 它是一个大水管这样，
1: 也可以 punk。
0: 对 对, 對，
2: 它不是一个双面人、啊、
1: 嗯，
0: 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对，
1: 它、嗯、是一个最诚实的载体。
0: 没错，没错，
1: 太棒了。好，来听这首歌曲《路口》。
3: 路口。

0: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少年，刚刚讲到十七岁，哇，那少年这首歌是你们几岁的时候创作？
1: 21岁。
0: 哦，反正这首歌年纪比较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也是要提醒永远记住年轻的那种纯真，
1: 嗯，
0: 那种感觉。的确，我自己是过了2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我那时候曾经有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在过20岁的时候有没有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有长大的感觉啊，
0: 有长大了。那你们现在再回头看比你们年轻的朋克乐团，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1: 就像看到自己一样，
0: 嗯，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有机会跟他们讲话的话，你们都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还不够格分享什么东西，对，因为我就是我们还是在往前冲的路上。
0: 是，如果说他们问你们，
1: 哦，
0: 你们愿意分享你们的经验吗？
1: 我觉得就继续做吧，对，嗯，因为你
0: just do it，
1: 对啊，你没有做就啥都没有，这样，对吧，啊？
0: 没错，嗯，这种冲劲是朋克音乐很重要的精神，嗯，对不对？永远记住这种冲劲。
1: 对，
0: 然后说到这个，好像8月份你们有表演，对不对？
1: 没错，
2: 对，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在8月1号的台北的 Wall 有我们的 My Paradise 专辑巡回的第4站，最后一站。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前3站已经在5月底就结束了。
0: 是，
1: 对对，
0: 可以分享一下5月去了哪些地方？

0: 方。
1: 五月底我们是连续三天去了台中、高雄、台南，三个 live house 这样。
2: 台中、高雄、台南，
1: 对对对，
2: 中南部，
1: 所以我们才想说把最大的就到北部这样。
2: 那你们跟 MT Oreo 一样都没有排东部？
1: 东部，东部，东部，我们其实之前有去过
0: 一次，
1: 对，一次。
2: 那次的感觉如何？他们不需要
1: 跑，没有，我觉得很不一样，
2: 是吧？东部真的很神奇，
1: 很奇妙的地方。
2: 浩宇觉得神奇在哪里？
1: 就是他们有很多外国人
2: 哦，
1: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0: 都兰，
1: 都兰
2: 嘛，
1: 都
2: 兰，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真的很多外国人，然后那一天我在台上讲中文，好像也没有人听得懂，然后讲英文，大家就这样嗨这样，对。对啊，
2: 对，那边很多冲浪，
1: 有点超越语言的感觉，
2: 是，
1: 对，
0: 用音乐沟通了，
2: 对，音乐是国际语言，我有朋友就住在都兰，
1: 然后，
2: 离开台北住在那边就住了十几年，
1: 太舒服了，
2: 对，那边真的是很棒，
1: 那边天气很好，
2: 我每次去也都不想回来，
1: 超漂亮，
2: 是，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排一下台东场
1: ，OK，
2: 所以八月一号是在
0: 台北
1: 的
2: WOW，
1: 对，
2: 好。欢迎听众朋友在八月一号到台北的 The Wall 来欣赏 Butter Riot 的现场表演。现在就来听 My Paradise 这张专辑当中的《少年》。

0: 家人、友情、公司这些伙伴，其实都是在我身边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嗯，
0: 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不会要开始录专辑。可能缺少某一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这样。
1: 就像分母跟分子，这样子的关系啊，就是个体在群体当中感受到的幸福感。那就像你们在这张专辑实体专辑的封面一样，你们请到这位画家帮你们画的图。哎，上次还是没有说清楚说这四位人物的意义，对不对？我还是很好奇。
0: 我可以帮你问他，可以帮你问他。
1: 你们也没有问过吗？
0: 没有问过。
1: 哇，所以传给你们之后，你们就觉得
0: 好看，
1: 不错，
0: 好看，
2: 赞，
1: 喜欢。
0: 当初是有说我想要表达喜怒哀乐
1: 哦，
0: 就是它是一个 paradise， 它是一个乌托邦，
1: 喜怒哀乐。这我要好的来，
0: 那应该比较多是在后面的场景，比如说有酒瓶啊，有篮球啊，
1: 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内页的部分，因为他画的很像是那种美国的那种
0: 漫画这样子，
1: 对，就是很美国风，很像是美国郊区的一般平房的后院，
0: 对，
1: 然后有四个穿着很独特的人物，然后
0: 对
1: ，然后地上有那种玩具球，然后有篮球。
0: 酒瓶，
1: 对，还有一块很大的披萨，还有人拿了高尔夫球杆，
2: 做自己啊，
1: 很耐人寻味。
0: 嗯，
1: 波伊说什么？
2: 我说做自己啊，想干嘛就干嘛的人。
1: 哦，也许还有一个溜滑梯，我觉得很重要。
0: 嗯，而且是在一个就是看似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像一个郊区的房子，但其实，在很多平凡的空间里面，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对。
1: 也许这位日本插画家就是要表达这样的意义啊。那么说到创作音乐的空间，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啊来制作录音室，所以像你们家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空间吗？
0: 有电脑喇叭这样，对，就是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做出简易的那个工作带这样，
1: 对 ，demo 带出来。
0: 对对对，
1: 博弈自己家里也有吗？
2: 我们家有鼓。
1: 哦，
0: 对，
1: 对啊，
0: 他摆鼓啊，摆鼓，
1: 对啊，那你鼓在练鼓的时候会吵到邻居，或者是
2: 会啊，
1: 对吧？
2: 可、
1: 他们都习惯了吗？
2: 对啊，可是我们旁边都住亲戚，所以他们就忍受这样。
1: 哇，真好，
0: 邪恶、哦，
1: 这也是高雄很吸引人的地方哈、哦，好像家族就住附近这样，
2: 对啊，我们家族住附近这样，
1: 所以吵到他们也没关系，其实他们心里面都在暗骂，
0: 有关系吧？
2: 应该有吧，
0: 吵吵的，
2: 他们没讲而已。
1: 不过是自己亲戚小孩就
0: 自己人啊，自己人
1: 就可以容忍的。你的亲戚也有人在玩音乐吗？
2: 欸，没有，只有我而已，
1: 只有你啊。那浩宇呢？
0: 也只有我哎。
1: 是哦，
0: 嗯，
1: 你们家兄弟姐妹都没人在玩，
0: 没有，
1: 所以爸爸的真传。
0: 传到我这边，
1: 传到你，好，恭喜你，好，欢迎大家八月一号在台北的 The Wall，
0: 对
1: Wall 来参加 Butterride 的演唱会，
0: 对，最后一场的巡回，
1: 好，最后来听你的力量，谢谢 Butterride，
0: 谢谢，
2: 谢谢。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推荐林宥嘉在去年发行的专辑 Apple of Thy Eye。 他用了古英文的 THY Thy， 意思呢就是你的 Apple of Your Eye， 意思呢就是你所珍惜的事物。由这个专辑名称可以感觉到，这张专辑是林宥嘉把他所珍惜的人事物化成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快情歌》，在 YouTube 的点击率非常的高。虽然说这张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并没有获得评审的青睐，但是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尤其是这首《快情歌》，它可以说是一首笑中带泪的歌曲。它用很有趣的歌词来带出他对一段感情的那种依依不舍。听众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妨仔细听一下歌词，比方说他把阿拉伯数字1234224234都写进去哦。我非常喜欢很有个人特色的这首歌曲《怪情歌》，林宥嘉的演唱。

林宥嘉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歌手，他希望在他这张专辑当中玩出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所以他推出之后，其中有一些可能曲风比较不一样的歌，歌迷就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相当的可惜。我希望他能够在艺术与商业当中取得平衡点，在下一张专辑有更好的表现。那么在这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有一首歌叫做《打空气的拳击手》，虽然说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支主打歌曲，距离现在时间有点遥远了，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等于是为他这张专辑定调，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特别推荐给大家，《打空气的拳击手》。

带着悲剧色彩的一首歌曲，好像也预言了这张专辑的命运。也希望林宥嘉不要被打败啊，再接再厉啊，在未来能够推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您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鬼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剧作家也是教育家王友辉老师。王友辉教授从编导演跟评论活跃在台湾现代的剧场，也跨足传统戏曲的编导工作。虽然现在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从事戏剧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也邀请了王友辉教授，透过他自己的新的作品我们在剧场相遇，他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在大学就读的过程当中，20岁就开始写了第一篇的评论，而现在的王友辉教授仍然努力在创作当中。谈到我曾经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旗舰制作《凤凰变》，是王友辉老师跟秀琴歌剧团的合作。凤凰变的创作概念，王友辉教授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台湾女人为题的戏曲出发，20多年间也历经了舞台历史剧的剧本、歌仔戏部分的独剧以及全本舞台剧的班演，到最终呢反归了歌仔戏的舞台演绎。就诚如他聊到了像是凤凰浴火的变身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从青壮到初老的生命旅程当中，以剧场创作面对历史、窥视人性的成长体悟、视角流转的关照。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王友辉教授和大家来分享透过《凤凰变》的剧本的创作以及绘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领悟跟观察。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和大家分享也剖析他一路创作的理念。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剧作家王友辉教授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我是王友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一出戏出版的剧本，叫《凤凰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老朋友，这是王友辉老师，在节目跟大家谈谈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老师你好，
1: 祝玉好，我每次都把你名字讲错，
0: 没有关系，老师，人家通常叫我叫玉柱，他们说通常发音来讲祝玉不好念，因为都是第四声。
1: 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想呢？
1: 玉柱什么什么幸福，所以呢要反过来，所以是祝玉。
0: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跑到邮局跑到医院，人家都是吴玉柱小姐或者是吴玉柱先生。好，其实老师呢特别从台东那么回到台北来啊，因为其实过去老家是在台北嘛，但是后来到台东大学来担任教职。那么刚才跟老师请教的时候，你也跟我说到未来养老就是留在台东了，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去台东找你哈。
1: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我在台东趁我这个驾照还没缴出去之前你可以来，我可以开车。
0: 没有，你车我帮你开好了。我号称是计程车司机的女问奖。
1: 这么厉害。
0: 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老师呢最近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边的整理特别提到了2023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这个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演出了歌仔戏的这个凤凰变秀琴呱呱团哈，就是秀琴带来的演出，那时候好轰动。我看到一群秀琴他的那个铁粉呐、从南部包车
1: 游览车，对对对，
0: 而且是一整个是满场，真的让我看到非常的兴奋，这是极少看到的场面。
1: 对对对，就秀琴粉丝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他们通常真的是会逐剧团而去，好，就跟着剧团到处跑，所以当年演出的时候也确实很多朋友都支持。对，
0: OK， 好，2023年的首演，那么其实在2025年非常有趣。过去我们总说到呢这个艺术的展演没有下乡去，但2025年你看到我的家乡这些嗷嗷待哺呢，殷切希望你们去演出哦。所以2025年呢它是一个升级的制作，结合和科技的艺术跟 VR 的技术来呈现呢。不过那一场我没有参与，有点小小的可惜，说不定再个两三年老师有新的一些想法了，对不对？
1: 是
0: 好，2026年今年的话呢你们成为了图书图画的书本，那么这是文学跟美学的再次的合作。那我就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凤凰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看传统的戏曲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出戏、
1: 哦、谢谢。
0: 那原本是历史剧嘛，后来才有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光历史剧的话你就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创作了。
1: 对，因为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非常的早，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那构思这个剧本其实最早是想要帮国光剧团啊，就京剧团，然后写一个剧本，就是以台湾为题材的一个京剧。好，那后来阴错阳差这个剧本就搁置下来了。搁置下来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心血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构思。所以呢我大概在应该是2002年左右吧，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啊，那舞台剧本写出了之后呢又搁在那边搁了好久。那后来呢大概民国百年前后，我到文化大学任教。好，在那个时候呢文化就是建校50周年庆的时候呢、戏剧系呢就推出了凤凰变这出戏。好，那么就用舞台剧的版本做了演出。那演出之后呢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在那个台北的华山，好，华山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华山那个剧场那个空间有四根大柱子，好，那个剧场的条件状况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剧场。那时候呢我们的

0: 舞台设计师王孟超，他呢就利用了那个空间做了一个我们四面的舞台，观众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安排去买租了那个旋转的椅子，所以让观众呢可以就是转着看，好，就一个场景一面，然后呢，哎，下一个场景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可以转过去看。
1: 好特别哦！
0: 对，那那次的演出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
1: 是，
0: 那次就集合了文化大学的在校的同学以及校友们啊来做演出。那可是演出之后呢，戏也就放着。放着放着呢，一直到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
1: 实
0: 验制作，
1: 是是是，
0: 那那个时候的实验制作呢有一年是甄选，那我们就想说，诶，也许这个戏可以啊
1: 试试看，
0: 再来试试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呢我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秀琴不久，秀琴歌剧团，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大学任教，认识他们之后呢刚好有第二届的国际独剧节。那这个独剧节呢，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有没有新的剧作要发表，哎，我就想到刚好写出来了凤凰变这个剧本，然后就说好，那我有这个新的剧本。但是呢他们那时候的独剧呢就规定了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那我是一个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的戏。
1: 是，
0: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诶，我认识了秀琴，那这又是一个就是台湾的故事，那也许我可以试试看请秀琴他们来帮我独剧，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帮我读，所以呢我就改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歌仔戏的版本啊，只有几首歌唱，那大部分呢就是用念的这样子，诶，结果那个时候的读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大家就会敲碗说什么时候要演全本啊这样子，好，结果没有想到呢，诶，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去就提案，后来提案的时候是备选，那一直到后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届，好像第六届的这个
1: 台湾戏曲艺术节
0: 就正式的邀请就邀约演出，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歌仔戏版在2023年的正式的演出。
1: 了解，其实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不过目前呢是嫁到高雄去了，他就跟我说到他是秀琴的铁粉他说如果秀琴未来还有演出一定要通知他。
0: 是是是，
1: 我跟他讲王友辉老师的凤凰变呢，其实在当初的这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哇，连这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之下，
0: 后来其实我们那一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到了台南演出，
1: 他应该有去看。
0: 对，因为在台南，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是就是第二年是台南的400年嘛，那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暖身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策展人也是邀请了这个凤凰变到台南演出，所以我们也去了。对，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2025年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啦，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得到了的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
1: 作品，
0: 对，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的就可以再度的演出，然后就加了一些属于科技类的这样的一种 VR 影像的东西，然后呢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特别安排了到嘉义去做演出。
1: 了解，好，我错过了嘉义场的演出因为我是在地人总觉得
0: 我不晓得
1: 有点客气
0: 知道我就极力邀请你
1: 真的我一大堆的这个亲朋好友看完之后都兴奋到不行我们希望王友辉老师的作品可以经常下乡去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从南部成长那后来到了台北念书，其实每次看到艺术展演呢，在过往没有高铁的时候看一场戏很辛苦老师跟你报告你看哦我从这个嘉义出发，我如果搭了区间车，因为念书的阶段你不可能有太多钱嘛，有零用钱就了不起了，搭6个小时，来到台北看完戏之后，再搭夜车6个小时回到嘉义去，
0: 好辛苦，
1: 是是，
0: 哎，我现在就得到报应了。 我现在在台东坐火车，不过已经比以前好了，我坐火车也要四个小时、
1: 也要四个小时，
0: 对对对对、
1: 哦 okay、
0: 啊，那我是经常因为除了台东之外，我在台北、在高雄、台南、嘉义也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会议，
1: 有讲座给演出嘛、
0: 所以、呢我就是经常的环岛、
1: OK
0: 坐火车，那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坐火车，因为大概到台东十二三年的时间、整个性子也被磨的，就觉得缓缓的来，缓缓的来，所以呢坐火车觉得还蛮舒服的。
1: OK 好，所以王永辉教授老师呢经常在环岛旅行，
0: 是是
1: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蛮容易呢活在当下，而且呢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你的认识觉得你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这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创作者哦。
0: 过奖了，过奖了。

0: 其实王友辉老师，我请教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兼具了编导演，而且也做评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在下回的节目当中再来聊聊你在剧场的一些观察哦。那凤凰变其实你是从女性的观点来做一些书写嘛，谈到明正时期郑成功身边的三个重要的女性嘛哦。那我如果没记错，其实老师你的作品特别会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一些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被漠视的或者是弱势的人身上，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经常是被轻忽的，
1: 是，
0: 这是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如果说以《凤凰变》这出戏来说，它的构思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构想就是想说我想要写台湾女人。好，那因为台湾的历史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好，那当年在最早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当然我刚刚有说是为这个京剧团啊写的，所以当时我的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演员就是魏海敏。那我希望能够为他量身打造一出戏。好，那当然就很遗憾，阴错阳差没有做成。
0: 是，
1: 可是呢，到了当我开始要做歌仔戏的时候呢，一样的也是想到了就精彩的演员。因为在台湾歌仔戏界来说，一样的就是小生为主。但是小旦通常来讲都会变成是比较旁衬的角色。
0: 是是。
1: 那但是就以秀琴歌剧团来讲，我就觉得金梅啊，庄金梅这个金嗓小旦是非常好的旦角。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想替他写。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是看台湾通史，看到这个台湾通史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烈女列传。里面呢有一则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叫陈氏他呢是郑克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然后呢他没有名字，他只有这个姓叫陈氏，
0: 在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哦，
1: 在正史，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正史写进去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只有姓，然后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那她自己呢这个我很好奇的，所以呢就看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发现呢在郑克璋过世之后，他呢就绝食三天，然后呢就上吊自杀。就以前来讲
0: 就
1: 所谓的殉节嘛。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呢更特别的是他当时已经怀孕了。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当妈妈的时候，说为母则刚嘛，
0: 是
1: 啊，那他一定可能是一般来想说，他会想办法要保存他腹中孩子，然后把他生下来为他的这个丈夫然后留下一丝的血脉。可他为什么会这么决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那当然正史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的哥哥，他哥哥劝他，他跟他哥哥讲说我

0: 的丈夫身为监国，就好像我们现在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职位的人，好，身为监国尚且不能自保，那他的孩子这个微弱的婴儿生下来之后谁能保他？好，我生下来不是又害了他，让他又马上又走了，
1: 是，
0: 好，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决心。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好，想要从某一个角度去保全他的孩子，
1: 嗯，
0: 不让他孩子有受到苦难。
1: 我可以理解，哎，其实老师讲真的，从现代的所谓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但是我觉得从刚才老师您讲到通识当中说到陈永华的女儿陈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当下做这个决定是很卑劣而且很勇敢的耶。
0: 是是是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1: 嗯，
0: 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段历史的公案，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呢，如果写这个戏，大概就是郑克璋被害啊，这个所谓的东宁王朝啊被害了以后呢，大概因为主要的角色走了嘛，当然戏可能就结束。可是呢，我特别就加了一场戏，让这个陈氏去讨公道。
1: 嗯，
0: 好，为她的丈夫讨公道。
1: 是是，
0: 那这样子她就可以跟董太夫人就有戏了，
1: 嗯，
0: 啊，这个这一对
1: 有对话就对了，
0: 啊，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戏剧性在里面，
1: 嗯，
0: 因此呢，也就产生了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那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就在我的戏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她其实是维系东宁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幕后的人物，
1: 嗯，
0: 好。他是郑成功的原配，
1: 是，
0: 好，都所谓的大老婆，
1: 嗯，好，
0: 那他呢在郑成功死后，他其实呢就是郑经非常孝顺，也把他尊为就是这个太夫人
1: 太后，嗯，
0: 对对对，那所以呢他其实虽然不问政事，但郑经很多事情还是会问他，
1: 他等于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嘛，
0: 对对对对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隐隐的也可能成为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政治现实之下的一种代言人，
1: 嗯嗯，
0: 好，所以董太夫人这个角色又形成了，
1: 嗯，
0: 好，那在这个凤凰变的戏里面呢，郑克璋之所以会被害，是因为他的叔父们好，就是因为呢他风雷厉行的啊，然后惩戒贪污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叔父们呢非常的记恨他，
1: 嗯嗯，
0: 很怕他继位，郑经死后他继位就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1: 怕被清算，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合谋了权臣
1: 奉
0: 袭犯，然后就把他给害了，
1: 嗯，
0: 好，那把他给害了以后，董太夫人呢，当这个陈氏去跟董太夫人讨公道的时候呢，这几个叔父也都在，那他们呢就有一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冯锡范呢这个权臣呢就用的方法就说，好，太夫人拿主意，要严惩凶犯，这个护卫已经在外面了，随时可以进来气拿凶犯，
1: 嗯哼，
0: 董太夫人心软了，
1: 嗯，
0: 那她的心软，我的角度是认为说，她经历了丈夫也死了，长子也死了，她，
1: 嗯，
0: 的孙儿也死了，
1: 嗯，
0: 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她其实已经再难承受，她，
1: 嗯，
0: 的亲生儿子们要被宰杀，
1: 嗯，
0: 啊，所以呢，她就一念之人，一念之差，她就要保住，
1: 嗯，
0: 保住了以后呢，好，那这个角度呢，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她有她保全他孩子的一种心在里面，
1: 了解，
0: 那跟陈氏要保他的孩子的另外一种，
1: 嗯，
0: 另类的保，啊，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1: 嗯，所以感觉上好像冲突蛮大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一个就是陈氏来讲不希望他的孩子再生出来之后呢可能受到凌虐或者是种种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场面，那他当然就 决定带着他一块儿的去当天使，
0: 我
1: 现在的讲法叫当天使。但是以这个董太夫人来讲，她又是另外一种，我其实不会去讲说她到底对或不对，在那个当下她做这样的决定，相信对她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角色已经出来了，这里有三位女性，还有一位就是昭娘。
0: 另外女性叫昭娘、那这个昭娘呢，事实上就是说郑经在历史上的这个书写上面呢，就是说郑经曾经跟她弟弟的奶妈乱伦、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郑克臧。那么这个昭娘呢，在历史上一样的是没有名字，昭娘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那她跟她是就是奶妈嘛，那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名分。然后在这历史上当然也写了这一笔，因为呢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包括野史里面也写了很多，是要去凸显郑经的，包括懦弱啦，就是像一个纨绔子弟呀、
1: 渣男的特色吧。
0: 对，要去凸显他这样子。但事实上呢，在我的戏里面呢，我把它翻转了。我认为他跟昭娘是有感情的。生下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确实非常优秀。那史书上面写说他有乃祖之风，就是说他跟郑成功非常的像，
1: 是
0: 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的。
1: 那
0: 所以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优秀的，那这个妈妈我也就赋予他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形象。那在这个戏里面呢，我刻意的安排了昭娘的一个特殊身份，就是我安排了她是一个所谓的希拉雅族的女性。然后呢
1: 台湾的平埔族，
0: 台湾的平埔族。然后跟郑经就认识了，郑经把她带到了厦门。那本来呢就是生了这个孩子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郑经的原配唐氏的祖父就非常的不满了，就说你这个，就他就去骂郑成功，说呢你的儿子啊跟这个弟弟的奶妈私通而生了小孩，你没有惩罚他，居然还要褒奖他，你治家不严，何以治国？那郑成功有据说了，郑成功就因为这样到最后是气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他呢发出了一道必杀令，就是要把这个
1: 昭娘
0: 杀了。
1: 然
0: 后董太夫人他让他教子不严也杀了。然后这个婴儿呢是一个孽种也要杀了。就一下子三个人都要杀掉。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大家其实是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就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已经生病了。就所谓的乱命不可遵从嘛。但是呢怎么解决，到最后呢大家搓汤圆的结果呢，就保全郑氏的族人家人，然后昭娘就成为戴罪羔羊。然后他呢这个昭娘呢那个时候呢，可是呢董太夫人就跟他讲了说，我还是要对这个国姓爷啊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命。昭娘说我知道，只要你保全我的孩子我愿意牺牲。所以对昭娘来讲，这个女性来讲，她是用另外一种方法牺牲自己来保全她的孩子，让她孩子可以活下来。所以昭娘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母亲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她有另外一个选择。因此这三个女性，他们身为女性自己，他们身为人母，身为人妻，他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然后就去形成了凤凰变的最重要的三个女性的视野。

好的，从刚才剧作家王永辉老师你的分享，《凤凰变》这出戏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观看人性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探讨。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三位呢，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的代表。不管是董太夫人，可能有人觉得她太相怨了，对不对？保护她自己那些不成才的孩子，最终做的这项选择呢，也让这明郑朝代哈、啊、提早的结束掉。对，然后以陈氏来讲，或许从现在角度，有些倡议人权的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胎中的孩子的死活嘛。但昭娘来讲呢，我也感觉到她为了成全大局，对不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你的《凤凰变》的这个创作当中，看到女性的那种光辉跟伟大哦。不过
1: 甚至而且有强调的是很多的无奈在里面，
0: 对，
1: 尤
0: 其三个人都蛮无奈的，
1: 对，都是无奈。其实真的戏演出的时候，就观众，我在坐在观众席嘛，
0: 哭成一团，
1: 就有观众席里面呢，就有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董太夫人最可怜。好，就站在一个婆婆的立场，她就觉得她最可怜，她压力最大。那也有人觉得昭娘很可怜，也有人觉得陈氏怎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塑造人物。但对观众来讲，他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同的角度，他去认同某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人来讲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我真的认真的去观看《凤凰变》这出戏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批评或者是思辨。每个人喜欢他的角色，你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来申诉，我用申诉这两个字呢，也代表呢你有同理心，对不对？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个《凤凰变》这出戏当中，从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教授您特别说到的秀琴歌剧团他们的经典创作拿到了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作品奖哦，真的是实至名归。不过老师你在2026年的创作《凤凰变》当中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绘本，
1: 是
0: 一个是剧本的部分，对不对？
1: 是。
0: 那在《凤凰变》的剧本的部分，你又分两个这个区块，一个是歌仔戏的版本，一个是历史剧的
1: 版
0: 本哦。
1: 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因为歌仔戏的版本我有看到嘛啊、然后在历史剧的部分呢，我也稍微做了一些比较。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同时把两个不同的版本放在这本书当中呢？
1: 是因为我刚说了，我其实是先写出这个
0: 历史剧嘛，
1: 对
0: 不对？
1: 那后来再改成歌仔戏。那这个所谓的演绎成歌仔戏的剧本，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写舞台剧的时候，当初在选择语言的书写的时候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就所谓中文华语来书写。那因为呢，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就说台语文的书写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普遍。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我最后呢，我决定的原因也是说，我用台语书写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一点难，那我用这个所谓中文在书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写出来说，当时的在文大的演出呢，后来呢也是决定用华语来做演出，因为演员的关系，大家的台语都不好，那所以呢就用华语演出。到了歌仔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变成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转译的问题。那原本想的说好像还蛮容易的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啊，那台语也是我的母语，好像不难。但事实上呢，语汇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我在书写的时候其实等于是重新写了。虽然架构都差不多，
0: 是
1: 稍微挪动了一点，那因为歌仔戏的关系，我希望能够让演员可以有所发挥，演员的出场可以有亮相的机会，做了一些改变。但大体上来讲，结构上面没有差太多。可是这个语汇的书写，当然一个是所谓的念白的部分，这个好像跟这个话剧舞台剧的版本呢好像差不多，只是变成所谓的台语而已。但事实上呢，在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现
0: 那个难度很高，对不对？
1: 没有办法，因为语汇真的不一样。有一些词汇在这个台语里面是没有的。好像比方说这个金啊，就大的那个金鱼啊， 我们华语 很容易啊，就是金啊、嗯、啊。那但是呢，台语呢是什么？
0: 海昂
1: 是，台语是海昂、嗯，所以呢，我就不能用金这个字，
0: 嗯，
1: 啊、我的标题就要改了、
0: 嗯，
1: 我的唱词就要改了，
0: 是是是，
1: 说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书写，那更何况说我要把所谓的台词转化成唱词。好，那这个唱词呢，当然有它的所谓的结构，有它的韵、
0: 嗯、
1: 啊韵脚，有它的这个字形啊，种种字句句型啊，种种的这一些的变化呢，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是等于重写了，
0: 对，啊、应该是
1: 等于是重写了，但是呢，也还算是写的顺利，因为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啊，那个所谓舞台上面表演的情境，在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那个画面的存在、
0: 嗯嗯、
1: 好，所以呢当时就想着说，我希望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读者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回味啊，如果没有看过戏，就从剧本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好，那如果看过戏，我相信一定非常微妙的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尤其看到翻到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可能那个音乐的感觉，舞台上面的画面都会出现，
0: 嗯，
1: 好，所以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大概也是比较少的啦，好，那放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出版的真正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
0: 哦 okay、
1: 因为光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因为其实历史剧的这个版本，我在前面一本剧本集安平追想曲在剧本集里面呢，也收入了这个历史剧的版本。好，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把歌仔戏的放在一起，然后让读者在比较当中去品味说、
0: 嗯、
1: 诶，不同的剧种可能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书写的一个样貌，然后就因为毕竟还是老师嘛，就想着说那是不是也可能给未来想要创作的人可以有一种比较之后的更多的心得想法，然后可以去对未来的创作有一些启发。
0: OK， 我想请教王永慧教授老师，就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个文本的部分的剧本的部分，凤凰变呢有所谓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剧本还有这个历史剧的剧本哦。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剧本呈现之后，或者是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剧团有跟你做的一些反应，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演一下呢、
1: 嗯、
0: 演折子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
1: 目前倒是还没有、
0: 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歌仔戏界比较说某一个团演出了、嗯、好像就成为他的这个
0: 经典代表作，
1: 对，那别的团要再去演出的时候、嗯、有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一种契机、
0: 嗯、
1: 好，否则的话会比较少、嗯、可是呢我倒是反正我可以预告一下、
0: 嗯、
1: 我倒是因为就是这个戏在25年演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4位当代的年轻的男小生来扮演那郑家的四少，
0: 是、
1: 就是聪明智柔啊，郑聪、郑明、郑智、郑柔这四少，就邀请了4位。那可是呢，他们戏其实很少，我就有一点觉得对他们有一点亏欠，
0: 要加码。
1: 对，我就想说，我要以他们4个人作为主要的演员，我要写出另外一出戏，就是在延伸的，好，然后可能是前情啊，前情提要的一出戏，然后呢以陈永华为主，然后呢就郑经啦、冯锡范啦，然后刘国轩啦，这4个角色就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演绎啊，就是变成我台湾3部曲之一
0: 前传。
1: 对，
0: 已经着手进行当中了吗？
1: 我其实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0: 已经在构思 了，
1: 对，架构其实都差不多了。
0: 对， 对，其实只要王永慧老师开始构思的话，要完成速度就很快。
1: 是是是，
0: 你是一个经过了很完整的这个爬书整理之后呢，就会振笔疾飞，很快的就把它完成这个作品了、哦。很期待这个新的这个创作跟大家来相会。哎，不过你讲到这个四少演出的话，你是用歌仔戏的版本还是历史剧的方式呢？
1: 歌仔戏。
0: 歌仔戏的方式
1: 哈。是是是。
0: OK， 哎、欸，可是我想请教友慧老师，像这种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跟历史剧的版本哦、嗯，你都看到他的演出了嘛？
1: 是是，
0: 文化的这个学生们啊、哦嗯，他们用的是历史剧的版本嘛，对不对？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嘛。
1: 嗯。
0: 那秀琴有个。

0: 是台语嘛，
1: 哈，
0: 用台语来演这个凤凰变这个寡戏嘛，哈、嗯。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趣味性呢？你的观察？
1: 其实用华语来做演出，当然因为当初书写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语言为主，
0: 是
1: 好，所以呢，感觉上是有一种我们说比舞台剧的舞台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剧的样貌。
0: 嗯，
1: 好，在台湾，就是演舞台剧演历史的，就说很少，好，很少。那我觉得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的那种
0: 穿越时空的概念吗？
1: 对对，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歌仔戏的话，当然它跟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更大的。可是这个歌仔戏的样貌也不太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啊。那然后借助现在舞台上面的很多的视觉的效果啊，然后音乐。哦、我们这出戏的音乐真的很棒，那这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又是一个有一点崭新的歌仔戏的样貌。好，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都各有千秋吧、
0: okay.
1: 各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版本用台语来演出
0: 啊、
1: 最早其实是，但后来当然因为歌仔戏的关系那就用歌仔戏、有唱腔的时候呢有一些戏剧的张力更容易的去表现、要比方说陈氏跟董太夫人的对峙的一场，哇，他们的唱腔这两个人真是飙唱、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歌仔戏的版本，我在最后一场呢就是三个女人的，在舞台剧的版本是一个陈氏的独白，他在对他腹中的胎儿说话啊，就说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啊，你能不能了解我啊，用独白的方式去表现。那但是歌仔戏里面呢，我当然不能放过唱腔，而且、这三个女性女演员啊，就是饰演昭娘的张梦毅啊，饰演这个、董太夫人的米雪，以及饰演这个陈氏的这个庄金梅，他们三个唱将、那我们有朋友去看了以后，我音乐剧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号称说称他们是三大女高音的飙唱，那场戏的飙唱
0: 、
1: 那我觉得说就是可以让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然后在那一场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音乐的演响、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在舞台剧的版本里面又不一样的，因为独白的表现完全就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以及那个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边呢就有不同的唱腔在里面啊，然后一个人独唱、两个人的重唱跟三个人重唱，它就会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可能性。那5月17号呢，我到高雄去做一个绘本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一个，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是艺术节，然后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这三大女高音，到现场去给我助阵然后呢，他们呢就可以有一点点唱腔的表演然后在现场，主要我们要介绍这个绘本啦。
0: OK，好的。

0: 王永辉教授帮我带到了绘本喽，这是接续下来想跟听众朋友推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我们说到呢，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唯一的就是歌仔戏，对不对？它其实对于西方的这个艺术展演来讲 ，OPA。就是台湾的 OPA，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们的歌剧，我们的音乐剧嘛，哦，那刚才您说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呈现，它都有它的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去进到剧场欣赏的那一个，
1: 它特殊之处。
0: 对对 对,
1: 对，它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种样式，其实它有它很微妙的特别，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大家都不相上下，对不对？好，我也很期待你刚才特别说到四位男演员，
1: 新的一个戏，
0: 好，新的一个戏嘛，就是我们的前传的部分啊，哦。好，接续下来来聊聊啊，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哦。其实绘本呢，这是您跟您的学生的合作，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凤凰变东宁院，东西南北的东，宁就是宁静的宁。

0: 过程到完成超过半年的时间
1: 内，是是是，对，因为呢是这样子，就周建信这个绘本的作家，他是我在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他那时候的博士生啊，那他来修过我的课啊，修了我两次的课，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些很好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得奖非常多的一个绘本的作家，那当时呢凤凰变到台南演出的时候，我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戏。结果他看了以后，他也非常喜欢。那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把它画成一个绘本或者是漫画？
0: 嗯，啊，
1: 那因为它是剧本了，那剧本再转成绘本的话，因为绘本其实也是有脚本的。啊，那这样子的转化也许他有比较便利的地方，那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呢我就教他功课，交代功课，好，那你就慢慢做啊，我们就不急，那当时就没有特别的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0: 是是，
1: 那于是他就开始去构思，那后来他的初稿出来，构想出来以后，我就说，哎，那也许因为我原先写剧本的时候是以女性为主啊，特别是这个戏里面的三个女性，那绘本的篇幅有限，那我们要不要从三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0: 好，
1: 那她呢？哎，就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就从这三个女性啊来作为绘本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然后呢，哎，就是分出来三个不同的类似三个章节、三个视角啊来。铺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等于是从我的剧本里面去再延伸发展，好，然后呢以人物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绘本。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他从这个凤凰变的这个剧本当中，他那时候是用华文的版本，就是历史剧还是歌仔戏？
1: 歌仔戏，
0: 他用歌仔戏哈。
1: 对对对，
0: OK， 好，用歌仔戏的这个版本，然后抽出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的精华，有三个篇章的呈现呢。
1: 是是，
0: 不过我想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这个凤凰变东宁院这个绘本的创作，你当初有设定所谓的欣赏的阅读的年龄层吗？
1: 当然就绘本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儿童有可能阅读。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沉重的，那对于儿童来讲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去把书拿来看一看看看，或者呢可以给小朋友看看，因为我觉得就视觉图像来讲，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或者呢这一次呢这个建信呢他特别用台语文书写的方式
0: 是
1: 啊，来书写，所以呢对孩子来讲阅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测试吧。
0: 没错，
1: 因为就戏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可能年纪小的孩子们去看戏，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未必说看不懂，那如果家长可以再多一点点解释，他也许就知道了，因为戏本身如果好看，就算是听不懂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感觉，就好像什么，我常常举例说我们去看歌剧，或者呢我的英文不好，但我去看西方的这种音乐剧，好，我看的时候呢我语言不见得听得懂，但是我
0: 肢体动作，
1: 对，肢体动作或者那个视觉画面的表现，我们会有所感，好，那仍然会有所感动，或仍然会有一种启发在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测试吧，好，看看呢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会太难，或者呢其实我们在加以引导或者亲子共读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这是一段发生在台湾的历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触跟认识台湾历史，我觉得也是好的。好，
0: 没错，
1: 那像凤凰变歌仔戏版演出的时候就也有就是学者跟我提到的说他没有想到说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就说不同的眼睛在看不同的历史的时候，也许就会触动我们 多一个层次的去了解或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或者我们的历史脉络。

0: 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绘本我觉得也许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可能的启发的作用吧。
1: 对，回应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年龄层欣赏的其实那个range很广，对不对？尤其是用台语来书写的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如果说这个家长本身的母语是所谓的台语，那他想做母语教学的话，我觉得凤凰变东宁月就是很好的跟亲子共读共同分享的一个创作了耶。
0: 是，
1: 因为这些字呢，如果说是从小可能听家里头的长辈谈过这个或者学过台语的话，其实这样都不困难哦。
0: 是是，
1: 很快就可以上手。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了啊，因为我也是这几年特别是在写这个歌仔戏版的《凤凰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剧本的时候这几年的书写呢，慢慢开始练习，开始习惯啊，就说因为我过去我都是习惯用完全用汉字来写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教育部的这种建议的版本啊，台语文书写的版本我是很不习惯的就书写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疙瘩在里面但是也就是慢慢习惯。那其实凤凰变的这个剧本集里面已经是用歌仔戏的版本，已经用台语在书写了那但这个绘本更直接更清楚可以看到，因为他拣选了一些部分嘛那他也是就好像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字是怎么样发音，然后从这个字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找到那个读法那对我来讲，我以前就觉得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看了这个我好像不会读那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都会是这样子书写方式的所以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问题啦所以亲子之间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会讲台语，孩子的台语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是他可能可以看，然后呢这个长辈呢或者是父母呢可以讲，所以两者之间又有另外一种
1: 交流，
0: 对不
1: 对？
0: 一种，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没错，最后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你在创作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时候，找了你的学生周建信做这样的合作吗？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出版社有讨论过？比方说，像未来会有一些有声书呢？因为我觉得有声书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学语言非常有趣的方式。
0: 是我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说，要不要把一些歌仔戏的唱曲然后选几首歌可以用 QR code 放在里面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比较赶，
1: 是
0: 就没有做。然后事实上这个绘本是周建信已经完成了我们才去找出版社的对，那所以呢当时是没有想，但是我觉得这主持人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注意刚刚说的，我觉得可以是作为未来在延伸推广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这个绘本当中谈历史，谈人性，谈女性，对不对那就好像我刚才特别加了一点，它也是一个学习母语很好的方法，
0: 是
1: 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做推荐跟介绍也非常谢谢呢王友辉教授老师您特别呢风尘仆仆从台东环岛旅行来到回到台北不是来到台北因为你老家其实在台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凤凰变的两个不同的创作，一个是剧本，一个是绘本的部分好的，期待你新的作品咯。
0: 我也期待，我自己可以赶快写
1: 谢谢王友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剧作家王友辉教授，他分享到了凤凰变的剧本创作以及绘本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友辉老师有一颗细腻的心，透过凤凰变当中剧中三位女性坚强隐忍，也在男性逐鹿中原的幻灭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国，也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歌仔戏跟历史剧两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当中的一些特色了，而绘本也提供给更多有兴趣的大小朋友来欣赏。好的，我要说到王友辉老师，他凭着深厚的剧场实践还有新编歌仔戏的功力，从台湾女人为题出发，历经了20多年的创作跟修编，也完成了兼具历史厚度跟艺术张力的凤凰变。他在凤凰变当中也展现了文本在剧种转换里头语言跟表演思维的差异，当然也记录了以台语构筑剧本的心路历程。他的努力，相信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了。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他是我多年好友哈，那我也认为他这几年做的是有模有样哈，那有非常多的建树。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根据陆委会最新统计啊，从2024年1月到今年7月上旬啊，台湾人呐、啊、到中国去失联被盘查、移遭关押的人数已经累积到385人啊。那近期单周更步增10名国人失联。那目前呢，两岸没有正式的官方管道，几乎都只能仰赖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一条唯一的一个路，但是这个通道也常常已读不回。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啊，导致未来很多大陆民众啊想要来台湾啊，会增加更多的关卡跟手续哈、啊？因为所谓的要来台湾，这样最近发生石板民户被殴事件啊，那根本就是假装是观光客来的，所以当然关卡跟手续一定会增加哈、啊。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要一并跟主委一起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文时间，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两岸政策的关键人物哈，两岸事务的专家，陆委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主持人秀红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谢谢邱主委来到这个节目哈。那个台湾居民呢、最近被抓被盘查失联的人数增加很多，我刚刚已经讲有385人了哈，外界对两岸民间交流安全性的疑虑也在越来越高哈。我知道台湾方面都一直有橄榄枝，一直都认为说只要对等，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可是中共显然不接受这个说法，那你怎么评估未来两岸民间啊，民间的部分哈，能够正常的交往吗？
1: 谢谢秀红兄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做报告。那首先

0: 熊兄就引用陆委会的一个数据哈，说现在国人复路的风险很高，像国人复路失联，或是遭这个留置盘查，或是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啊的案件啊，这个人数有385人啊。但是要跟熊兄报告，我们截至到你刚刚讲的2024年到现在的这个月的7月15号，其实数字是达到395人哦，数字一直在攀升。其中哈，通报失联的哈，行方不明失联的家属来报案的，总共有153人。遭留置盘查的哈，那回来跟我们说他的故事，有32个人。那受到中共的那个各种的法律刑法这些法律限制而无法顺利离境回到台湾来的有210人哈。那这里面呢，当然如果他还有各种涉及到宗教案件啊，涉及到刑事案件啊，那个是其他的分类。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风险整个评估起来，我们国人复路的风险的趋势是不断的升高。我们过去哦，只要有一个国人在大陆不见，我们就非常重视。像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
1: 是
0: 我们只要一个人失踪行方不明，我们就很重视，就会启动两岸的机制去问问哎，这个人下落到哪里。但是我们从2024年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人复路那个家属很紧张啊，这个只要他失联了，他又赶快通知我们。这些数字你看哦，2024年一整年55件，到了去年2025年达到221件，4倍，今年到7月15号达到119人，所以他数字都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就是一种风险的趋势不断增加。对岸说我们制造这种数字是造假，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报告，每一个个案都是有凭有据，我们是如实呈现出复路的风险趋势是不断增加。其实两岸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不管是司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我们应该把这个风险趋势把它降低。但是很遗憾的，这个趋势啊，每个月都有10-20个个案在新增加，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负责两岸的主管机关严重的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要问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合作的这个机制无法继续下去，或是你刚刚说的这效果有限。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大陆它凡事都是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来做所谓的政治前提，让一般的这个涉及两岸人民权益的事项而受到阻碍，无法被落实。这个责任应该是对岸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啊。你的九二共识从2019年元月2号习五条所说的，他重新定义九二共识，把它定义成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这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重新定义。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这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定义？不可能嘛。好，而且我们每次啊，我们做民调将近72%以上的民众，这可以说主流民意嘛，不同意政府去接受他们这个设置这种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这种前提。好，
1: 怎么会让叫政府去投降呢？
0: 所以不可能哈。所以我们也请国人能够了解现在复路风险这么明显。
1: 那你现在提到的这个这么多人哈，就是300-400人哈，这样子的数字真恐怖啊。
0: 是，
1: 即便我认为说恐怕很难，可是我们有办法分析说那中共在干嘛。
0: 是我想我们每个个案呢，我们都会努力的去跟家属在做联系。我们甚至家属任何需求得到报案的，像警政单位、警政署、海基会、陆委会，我们都会组一个关怀的一个协助小组到家里头去哈，去跟家属了解你们家人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失联 好，或者是被盘查等等，好，我们都去关切，好，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当然就是法律的协助，以及判断案情跟家属说明，因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家属很紧张，你有任何的家人不见，家里都是很恐慌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政府一定要充分的去关怀协助。那同时啊，最主要因为人呢是在中国大陆不见，陆方绝对有责任啊，要去了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两岸的政治问题啊，中国大陆也说我们不接受他的政治前提，过去签订的这个协议啊，他就没有完全落实啊，或者不愿意充分配合我们这里，以至于这个案子啊要了解、要掌握、要解决、要去把人抢救回来，充满的风险，困难比以前多，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赴陆绝对有风险，你应该做好风险评估，不要去做那种非必要的旅行，这是重要的。那你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同时啊能够上陆委会的那个动态登录系统而去做登录，那这样一个登录呢，至少出现了问题，政府可以及时的给你必要的协助。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国人，目前两岸确实处于一种比较没有太正常往来的过程当中，政府之间的这种协力或是依照协议来保障两岸人民权益，这个部分啊恐怕不像过去以前啊能够及时给我们国人协助，目前赴陆确实有风险。
1: 导师主委，你提醒我哈，2017年李明哲这个案子哈，老实说哈，那时候陆委会还有外交部常常跟我们一起开联席会议去讨论这个台湾如何救援，或是国际如何启动国际救援。那时候我接了国际救援这一块，好，那也都得到陆委会外交部相当多的支持了，所以那一次的那个救援很成功，虽然关满了，但至少他那个所谓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呢，本来是不要让他回来了，但是迫于国际形势，那李明哲还是就提早回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共啊，就是已经是这么蛮横了，就凡是台湾跟他自己要沟通这件事情，他听都不听嘛，他只听拳头比较大的美国。这些失踪的人，我们失踪都是比较中性的名词了，我就直接讲这些人是被绑架，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就被绑架嘛。那绑架了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家属可能也不见得那么愿意说清楚了，因为有一些家属都已经跟他们签了一些协议，所以这个是增加了陆委会要处理这事情的困难了。那我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大家都知道我救援了李明哲嘛，所以透过各种关系也有来找我了，但是我就都是只有一句话，想要真的要救援的话，那你跟中共之间不可以签任何协议，或是说你就豁出去了，我们救人。那我也说这个部分我一定会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很多的合作，可是我主要救援的目标还是放在美国，因为美国重视这个问题。你这种莫名其妙把人压在那个地方，这是属于美国，尤其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的人民在国际上受到侵害，人权受侵害的时候，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管得到的。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升高到说我们可以跟在不见得只有美国了哈，很多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我们把它提升上去，变成一个证据，然后变成国际合作救援的可能性，您有考虑吗？
0: 谢谢谢宏大哥哈，在2017年啊帮忙李明哲事件，但我们也要感谢啊他的夫人李静怡，
1: 那是很勇敢，
0: 非常坚强勇敢，坚定他的立场啊，
1: 是
0: 不妥协，那么积极的到处奔走。但感谢谢宏大哥哈，能够提供很多国际方面的经验啊， 提供他很多协助啊，才能促成了很多事。当然我们知道当事人呢、啊、也在中国大陆啊被关押五年，虽然有两年的附加刑没有执行，然后让他出境哈、啊、但是我们觉得也是吃足的苦头啦，
1: 是
0: 啊，而且那个监狱也是一个黑牢，非常辛苦啊、哎、那包括李金铭夫人也前后将近20次啊去探视，也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海基会每一次都派员前往，哎，那这个案子啊，当然就是一个个案。那如今我们刚刚念的
1: 395个案件
0: 啊，这确实那个案件增加的是非常的惊人。那我们就是要呼吁，当我们的救援力量，包括国际救援力量，在中国大陆那个不讲究人权、没有法治、逾越人类文明法治的界限的这些恶法、一大堆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呼吁国人啊，要赴陆还是有安全评估、要风险的评估。
1: 诸位大概也都注意到、最近那个国务卿啊 Marco Rubio、已经差不多呼之欲出、那川普总统是誓言要全面对抗共产主义了哈。那他的共产主义里头还包括了美国的民主党，他也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了、但是当然包括中国了、那马克鲁比就往前迈了一步，他认为中共这个国家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是一个反人类的 terrorist、terrorist state、恐怖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一类的讯息、如果美国都已经提升到这里、我们的民众自己要有一种警觉，遇到的已经不只是流氓而已、你遇到的是恐怖分子，
0: 是
1: 好这种情况，我觉得国安单位应该好好去考虑，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众有一些人都还是说哎呀怎么样啊，中国如何啊怎样啊、那就去一下、那没有想到去一下就回不来了。
0: 是啊，我们也要呼吁我们国人朋友啊，中国大陆啊，因为在习近平政权主政这几年啊，
1: 对，
0: 他频繁修了非常多国安法令，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机密法、网络安全法，包括在香港除了港版国安法，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最近还公布了所谓的港区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也就是说啊，他完全明确所谓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或者勾结外国势力这些罪行，而且鼓励民众举报，而且提供物质奖励，也要求当事人呢、你要交出电子设备的密码跟协助解密，所以你到中国大陆那个风险是蛮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啊，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1: 就不要去了。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2024年6月27号我们调升赴陆港澳的警示，旅游警示一直是橙色没有降下来，也是因为这些个案累积太快，它的趋势风险确实是很明确，加上它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危害人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这些国安法令越来越多，所以国人赴陆确实风险是增加很多，加上我们说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合作的机制啊，往往他会借口各种政治的理由故意不执行，所以我国人的那个风险确实提高。
1: 是，
0: 这也是我们跟宪宏大哥不断在提出这个风险高，所以国人还是要有风险意识。
1: 我觉得这个风险哈、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0: 是是。
1: 那根据陆委会掌握的讯息，我也知道前往中国的遭留置哈、盘查的台湾居民中啊，具备公务员背景的人啊，占很大的比例。而且被要求检查他的手机嘛，哈，通讯设备，建立后续联系管道情况也都有。对于台湾公务员身份人进行这一类的措施啊，他背后的这个战略考虑，他在想什么？
0: 我们从以前就开始，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了针对哈、我们的公务人员的这种 附录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他当然想了解相关的公务的机密掌握相关的人事资讯。从2024年到现在，我们被中国大陆拘留盘查的人数有达到32个人，就这两年有32个人，其中一半是公务人员。
1: 是哈，
0: 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不要以为你成绩很低，不要以为你认为你的业务不敏感啊，中国大陆啊都对于我们的内部啊掌握的资讯都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啊赴中国大陆跟着旅行团去，到旅馆里面还是被拉出来，最近还是有检察官、有法官、有移民署的人，甚至有安全单位的人，有参加旅行团就不会有事，还是一样啊被拉出来。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啊，中共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啊的手法越来越灵活，而且全面，而且有针对性，还有威胁性。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从接触的地点，你不要以为他只会接那个边境管制的地方，从机场啊，从港口这些会接触你，不是，延伸到当事人啊，你的旅程当中，你下榻的饭店还是可以把你找出来约谈。第二个，盘查的手法不是边境口岸，不是机场港口的这个口头盘问，是把你跟其他随行同仁带开，然后到封闭的场所做讯问。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在检查你的手机、3C产品啊，检查里面的这些档案讯息啊，都是最近的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他过去啊有兴趣的对象都是像情治人员啊、执法人员啊、早期的军方啊，现在是扩充到一般公务人员，不分现职还退离职，可见他对于公务系统的这个渗透这几年尤其明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盘查内容也更加的全面，没有分公私域哦，他会打探相关的人士，甚至呢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属、社会人脉、政治立场都是他收集的范围。所以我们也要请国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朋友，你们啊附录一定要完成请假。最近呢，我们有请各个单位强化请假的程序，并不是要阻挠我们公务人员附录，而是站在您的立场想，在一个请假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提示您，让你有这个风险意识，你附录很可能会遇到中共的相关的政府人员跟你刺探台湾的讯息，跟你刺探你的公务机密，你要特别小心好，但是你有这样的心防，你就知道啊怎么样跟他互动。你回到台湾来啊，如果你觉得可以跟政府机关分享的话，欢迎到警察局或者到陆委会、到海基会好，把你的被盘查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去了解案情、去保护你、保护其他人有具有重大的帮助。是，
1: 那当然中共最近啊就是有一个说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公布了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是
1: 啊，他们说实施啊是为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啦，深化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不过陆委会啊随即就批评说，这个是一个强制统一的法律工具，会对台湾带来威胁，是中共的法律武器。那台湾政府就强烈的对于这一则事情做了这个政治解读哈，是否意味着说未来中国的民间社团啊、学术交流啊、文艺团体啊或青年学生啊，在申请要来台湾啊要来进行交流的时候，会面临台湾方面很严格的审查跟设限，你觉得呢？
0: 谢谢哈，让我们有个说明的机会。我想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在今年中共两会3月12号通过的，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啊非常特别了哈，一方面呢这个法律呢有非常长的序文，这个序文呢、据中共的方面的说法，它已经有准宪法层次的位阶，而且是过去呢30几年来第一部有序言的法律，而且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在政治局会议 来参与制定这个法律，有原则性、指标性，

0: 这部法律就是蛮特别的哈、哦，而且除了民族团结之外，他也要求国家统一，所以民族团结跟国家统一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第二个呢，完全接受、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要民族团结，又有民族团结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的提供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所以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党化、同化的一个教育。啊，其实中共在1984年左右啊，它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实它是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各种的自治权利，包括语言、文字、宗教，都尊重他们。但这部法，它要求同化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来同化，啊，它里面啊有对于过去比较尊重特殊化的这种少数民族啊，要透过各种的体制教育、家庭教育，所有一切的教育，要加强同化的教育，所以它对于现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绝对是一种压迫，用法律化来加强这个同化的一种压迫感已经很强，所以我们看到西藏的朋友非常担心他们的这种特殊的宗教，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文化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哈，他这部法律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1: 没有定义啊。
0: 对，什么叫制造民族对立？
1: 嗯，他说了算。
0: 对，什么叫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1: 他说算。
0: 对，而且这个法律是有罚则的哦。
1: 是，
0: 你如果破坏了民族团结，你如果制造民族的分裂，你如果做了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1: 他认为的，
0: 对，他就说你有罪，要依照法律来追诉。嗯，好、啊，同时啊，他这背后是为了国家统一，对，所以。他强调的哈，不在于是像我们过去啊，对台湾的法律啊，像反分裂国家吧，基本上是在反对台独，针对分裂，聚焦在少数的啊这些台独人士，好、啊、以惩独为目的，他的对象是在台独啊，那人数少数的，他会尽量缩紧，但是这部法律啊，他却是以触统为义务的。强制触统的法律义务，第一步强制触统，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聚统的人，要惩处的也是聚统的，对象就非常宽泛。这部法律也在于啊，你连不表态自由都没有，像很多人到大陆去，人家问说、啊、你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独立啊？我不表态嘛，
1: 不可以，
0: 没有不表态自由，你一定要表态。好，像有些人说啊，我支持维持现状，像台湾对于统独的立场最多的是维持现状，每次我们的主流民意几乎是反映在维持现状，有80%以上，但是这以后不行了、哦、你连维持现状他都认为这是独立的，你如果不是支持他对台的统一政策，你就是台独，
1: 你不投降就是台独了，
0: 所以就是
1: 这么讲，
0: 非统即独了，
1: 非投降即独、
0: 哦、是啊、哦、你支持你支持一中各表、欸、
1: 对，
0: 这个也是会表成中华民国，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哦、这次、啊、看到这部法律、啊、我们也觉得它是用民族团结的外衣来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所以显然两岸交流包括所谓的青年交流或者观光这些事情其实都要非常小心了、啊，
0: 我们截至目前的我们的两岸的政策，就刚刚你提到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人赴陆交流啊，或者他们来我们这边啊，好、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两岸政策，仍然没有改变，只要对等尊严，我们愿意推动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比如说你们要来台湾，政府、啊、会努力的说你不要来这边搞统战，带来那种渗透风险，我们一定会处理这一块，来台湾呢，我们希望两边都是专业交流，把它单纯化，我们要去政治化，去统战化，去各种风险，让两岸的专业可以来交流、哦、
1: 是
0: 来观光旅游，就是单纯的观光旅游，你不要来台湾社会搞一些我们核准观光以外的事情，
1: 还来打人呢、欸、
0: 对，像跨境征押您提到的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区节目。提到两岸青年交流，我们就要从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呢，一般认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工作锁定的重点对象。那么至于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所谓的政党竞争所持交流的态度呢，就有了一些差别。像前总统马英九八年执政期间，还有他卸任之后，也带着一些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大陆来参访。至于在今天，我们首先等一下要谈的是台湾民众党，那今年是他们建党以来首度有三名的党工还有五名的民众党青年团员，他们组团前往中国大陆交流，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目标之外，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我们如果说中国大陆宣称党对党的交流是不是开放不设前提呢？当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否则为什么将近十年两岸的官方特别是中央层级的互动的一个机制呢近乎停摆。只是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曾经呢公开表示愿意前往中国大陆来访问，我想是递出橄榄枝的一个善意，可能会有进展吗？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俊豪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民众党呢自2019年建党以来首度有青年组团参访中国大陆，那么其实柯文哲他创党，但是他过去八年在台北市长任内呢，也都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那么特别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但建党之后呢，我想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现在有这样一个交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跟创党主席柯文哲当时理念是一致吗？还有现在这个时机的选择，您会怎么观察呢？
2: 这一次民众党在创党之后首次正式的组团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就是在延续柯文哲的理念啊。那我想这个基本路线上这一次的出访当然跟柯文哲路线基本上是一致啊，但是在整个政治的语言上面当然也颇值得玩味。那事实上访团的团长李伟华他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柯文哲过去提出的台湾自主啊，两岸和平，或者是所谓的五个互相哈，谈互相认识啊，了解、尊重、合作和谅解。那并且呢，不断的强调透过接触来降低误判。那这个跟柯文哲向来主张维持在台湾民主的前提之下推动对等交流具有一些延续性哈。那不过我想值得注意的也是李伟华他被问到就是柯文哲过去一直在讲的两岸一家亲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很直接的去重申哈。他其实没有完全去否定过去的论述，重点是在强调这一次要做所谓的务实交流哈，而且希望来降低两岸一家亲所带来在政治上面更加去偏向所谓的对亲中好或者是统一的一个色彩齁，所以在语言上面有相当程度的降温。所以这个意义上面齁，其实我个人认为齁，其实这个当然是目前齁，因为蓝白现在都面对2026年的地方选举，尤其对于民众党来讲，那这一次的地方选举我想可能就是民众党一个

0: 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存亡之战，其实都已经传出来，民众党自己内部或者是一些评论，其实都认为如果这一次地方选举民众党选不好的话，那其实当然就会有相当程度的很大的一个泡沫化的挑战，所以民众党在这个当下当然需要来证明自己，其实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或者是自主性的两岸的管道，而不是长期只是在依附国民党这个部分，所以有这一次的访问。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民众党在之前这个所谓的 IPAC 纳入了四位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齁，那这个也就是对中联盟齁，就是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反中的一个联盟。那所以我想民众党除了要去表达他在两岸上面可以有一定的管道或是话语权，另外为什么会去做语言上面的降温，也就是说他就是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不管是黄国昌访美啊或者要去访韩，那他显示他的策略上面也不是要完全去向北京来靠拢，而是希望可以同时维持中国、美国和这个 IPAC 等等国际上面网络的连结，所以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去选边，或者是他可以跟各个管道都来沟通的一种政党的定位。那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一次的访中上面，当然也需要结合到现在选举的框架上面来进行思考。我想相关的一些语言大概都可以去做出相当程度的连结。
1: 好，这个时机就是在年底的时候，11月呢，台湾会进行地方的选举，那民众党呢有什么样的考量，或许呢对于党的持续未来怎么走下去呢，是他们的着眼或考量的一个目的哦。那这次呢是14号到17号，那么是有刚才教授所提到，民众党是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率团前往，那么这几天到了上海参访。最近黄国昌在媒体的询问之下，他也提到了这一次呢他们跟中国大陆的一个交流，就是柯前市长他所提出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路线，还有五个互相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抗中不抗中根本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持台湾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又能够增进两岸的和平。那只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探讨，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日前表示欢迎民众党组团来访，但重点是在于就是两岸是一家人，要经常来往，走亲走近哦。那在这次的参访当中，让民众党的党员呢可以跟青年学子交流，因为他们有到上海交通大学有些座谈，还有一些参访，大致上就是有些青创基地可以看看，那么也走入一些科技公司，也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大陆人工智慧科技产业跟青年创业的发展。您会怎么样来观察这次中国大陆，那么对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访问，他们的一些态度立场跟这样子的一个参访行程的安排呢？老师。
0: 是，当然我们刚刚在讨论民众党部分，主要也就是2026年的选举的考量齁。那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在这一次来接待民众党相关的青年团以及党工齁，那其实也当然是跟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有非常直接的相关性齁。其实在今年年初齁一直到现在，其实北京对台在操作上面的主轴，它其实就是要把和平齁重新包装为附带政治前提的交换条件。那在这个论述上面其实也没有这么直接去诉求统一齁，而是先去塑造一种接受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恢复交流取得红利的一个印象。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北京来讲，当然民众党的角色齁，尤其是在台湾社会里面向来被认为说他比较能够得到，如果以过往来看齁，就是他比较能够去得到青年的选民或者是这种非蓝非绿的选民的认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所以当然现在北京要去做相关政治语言上面的宣传，其实民众党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齁。那尤其是如果以青年的角度来看齁，民众党所代表的 这样的一个青年的形象哈。那其实北京这段时间以来都不断去强调，希望能够借由台湾的青年到中国大陆来学习啦、就业、生活哈，进而来增进青年世代哈在文化。

0: 民族和国家认同，进而推动统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在先前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北京来举办两岸青年峰会的时候，号称有几千个所谓两岸青年来参加了，其实也在这个峰会里面也特别的去要求两岸青年要把个人的理想来融入民族复兴和国家事业，所以其实民众党已经连接到所谓青年的这一块，青年交流在北京的现在对台政策体系里面当然是很重要，去融合发展国家统一的一部分。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这一次北京特别去接待民众党这一次的团里面，特别是以青年作为主体的这一个团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另外呢，这一次在民众党的访问的行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几个，像洋山港啦、AI 科技啦、青创基地，主持人刚刚都有提到，那其实就是想要去呈现，尤其在上海就要呈现中国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成就，那当然也就是要从这个角度里面去展现出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上面的环节，并且回到刚刚我所讲的，来吸引台湾的年轻人来看到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进而有没有可能因此来进行所谓的就业跟创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概从整体上面来看，当然也就是在刚一开始提到，就是北京其实整体的考量也一定是在2026年的台湾地方选举，其实在之前四月的时候所谓的习政会，政习会在后续所发布的这个十项措施里面，其实就显示北京他试图就把在野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毕竟蓝白现在在立法院是居于多数，那这相关的十项措施里面，航班啦、观光、农渔啊、青年文化影视等等这一些领域里面，他其实当然希望能够透过蓝白在交流以后，进而能够去促成所谓的立法，进而能够去带动在地方社会上面的感受，然后它转化成为在选举上面去支持蓝白也好，或者是反对民进党也好，作为一个政策上面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交流它很重要，当然就是一个陆方来进行促统的一个机会，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些行程上面的安排，进而去达到在政治上面的目的。我想这个大概都可以跟中国现在的一个和平的论述啊、宣传的语言，或者是所谓的对台政策诉求和平的这个角度上面来产生相当程度的连结。
1: 老师说这个和平里头是附带政治前提的一个交换条件，那民众党呢又有他的另外一个考量跟目的，所以呢在这个时机点我们看到了民众党创党以来首次，那么有几位党工跟他们的团员就组团前往上海来访问，那这个行程呢已经结束了，在当时就是他们刚启程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陆委会方面也特别提醒要尊严。那提到党对党的交流，我们有触及到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还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会晤，所谓的政协会，那之后就提出了十项的会台措施，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的促统，但民众党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跟目的。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一下要来谈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最近也针对就两岸的互动交流有一些期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进展呢？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咯，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4: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3: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4: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来持续关注两岸的关系跟互动交流，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也是我们的系主任张俊豪张教授，特别针对最近民众党的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我们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紧接着我们要来切入陆会方面，就是中央层级跟中国大陆的官方有没有可能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因为我们刚前半阶段就谈到民众党的部分，就说虽然他们有提到跟过去呢柯文哲市长的跟两岸的互动交流的立场呢是一致的，就是可能两岸一家亲，但是是不是不需要九二共识呢？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哦。因为是在一个公开场合，沈友忠副主委就说诶他愿意代表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就是一个善意。但是从民众党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没有九共就可以去吗？还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2: 我想我们刚刚在前一个阶段里面主要当然就谈到民众党的访陆，那以及中国大陆在接待民众党这个团上面的相关的考量哦。那这个都是偏向于交流或者是青年齁，就比较软性的这一块齁。那这个当然也就连结到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就是一个两手策略齁，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齁。当然也就是除了软性这一块看得出来好像有很多这种软性的这种交流的形成以外齁，其实背后当然很重要，我们刚刚也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取得相关的红利的前提当然就是要接受共同的政治基础。那这个共同政治基础当然就是除了九二共识以外，我想在这些年来更重要的是中共更加大了所谓反独的力道了，就是对于就政治的立场上面来进行反独，或者是所谓的强调一中原则，甚至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一些所谓硬的一手，我想这个是在软性之外我们更要去重视的地方。那尤其是在七月初的时候，这一个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它特别的很清楚的去把对台湾的问题去把这样的一个反独更加大到所谓法律上面的一个力道。所以我觉得除了交流以外，各位大概是要更去注意到我们应该要采取更坚定的一些立场，在这个上面我们才有去进行对等交流的可能性。好，我想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现在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进行的谈话里面特别就提到说我们的政府当然去支持正常的交流，但是交流也必须去维持对等的尊严，而且北京也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进行接触。那这个当然就是反对要去预设所谓的政治前提，所以我想沈友忠也特别去强调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也就是现在的执政者来进行一个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啊，因为沈友忠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齁，所以我以上都特别的要去重复他跟我强调的这些话。所以当然沈友忠说他愿意去代表陆委会去进行访中，其实我觉得相当程度当然就是去把问题齁抛回去给北京齁，就是说如果北京真的认为交流是可以去降低冲突，也就是软的这一手的话，那当然就也就是在硬的这一手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只去接受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政治团体齁，而排除现在被贴上所谓的这个独啊或者是反一中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在现任政府上面角色的这个对话的机会齁。那所以其实我想沈友忠这样的一个发言当然在对内来说其实也就是在说明，我想他真的特别也是要说明说我们的政府其实不是去反对交流，而就是去反对一个不对等而且缺乏透明度只接受统战论述的一个交流。那对外而言当然

0: 也就是在北京现在它作为一个所谓的威权政权，并且去在所谓跨境镇压越来越法律化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要向国际社会来也特别要来表示说我们政府以及我们国家所坚定的这个立场啊，当然也就是我们去反对所谓的一中原则，我们去反对所谓跨境镇压。那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是带所谓递出橄榄枝，但是这个递出橄榄枝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啊，前提条件就是他要去对北京现在在选择性在交流的这样一个说法里面来进行把球给再把它送回到北京去。那这个我想其实也跟赖总统其实一贯以来的论述其实都是一致的啊。其实赖总统在他2年前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强调交流，他是非常的支持，而且他也希望对岸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些开放。那可是双方其实也就是在硬的这一块的时候，现在已经很难去产生相关的对话。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现在陆委会也好，或者整个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中国这种软硬两手策略的时候，所坚持并且是一贯性的一种立场或发言。
1: 非常谢谢张教授这么详细的为我们解析我们沈副主委他的一个说法。他就说，中共不应该只跟台湾特定政党交流，应该要跟台湾民选政府进行不设前提的交流跟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软硬两手策略，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其实他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的一个路线，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两岸要健康有序的进行交流，秉持去政治化跟去奉行化的一个原则，那特别是在最近在19号的时候这个全代会，当然谈的是很多民进党的党务方面的，包括年底的这个提名人选地方选举。但是呢，赖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他特别有提到中国最近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他说呢，政府会建立完善制度，进行预防反制，还有保护机制，确保全国人民的安全。希望党内同志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来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威胁。但是他是希望能够有健康有序的民间交流。所以最后我想再请教老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秉持我们的立场，但是中国大陆的九二共识我想应该也没有抛开吧。我刚刚有提问，就是说民众党这样都可以去了，那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递出所谓的橄榄枝，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回应？我想重点是哪些指标或哪些面向来看两岸的官方目前的一个现况是怎么样？
0: 是，我想还是先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就是我今天一直不断强调，事实上北京在面对民进党以及面对蓝白，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逻辑，那尤其现在蓝白在立法院居于多数的情况之下，我想它当然会是中国大陆在所谓的促融啦，或促统，或是会台以及软性交流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也就是透过不管是宣传也好，或者是化为实际的立法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那当然除了2026以外，蓝白对中国大陆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也就是未来如果是蓝白合的情况之下，这个对于未来去让政党进行轮替，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策略。那既然这是一个重要策略，所以转移过来讲说，现在面对民进党，我个人也会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当然也就是在这种硬的这一块里面更加去加大所谓的反台独以及强调一中原则的诉求，这个诉求也就是让区隔产生，进而让民进党在选举当中没有办法去得利了，也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诉求上面来产生是不是有更多的交流或者会台策略，进而使得民众因此去反对执政党，那反正执政党进而连接到啊，就是因为执政者现在去反中，所以造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中国向来在选举上面蛮重要的一些策略。所以其实这一次当然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提出来说，双方要来产生对话必须要有前提的情况之下，我想北京现在 在这个回应上面的几率当然是会非常非常的低了，因为这个本来就不会在中国想要来进行回应的这种策略考量上面。那另外当然陆委会副主委去强调他可以去访中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中国大陆接受的话，他就等同于他去承认自己可以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直接的进行交往，而且当然也会削弱北京当前来跟蓝白来进行在策略上面的联合，或者是在交流上面的联合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我想北京当然也会比较可能采取的方式还是维持一贯的基调，也就是说他会去欢迎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人士，但是还是要附加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的条件，或者是更加去安排相关的学术啦，或者智库啦，或者是最多是具有半官方身份的人来进行接触。那当然也就因此不会立即的去接受这个沈友聪以陆委会副主委的正式身份来进行访问。那另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当然讲了四月的这个习政会政习会，那当然其实更重要是在五月川习会。那川习会之后其实美中已经很清楚透过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来作为美中之间的定位，所以美中的关系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双方都想要来冷却或者是要在现在就是势必要对决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缓和，也就是说进行一种我把它常形容就是一种去管控彼此因为对抗而产生风险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在台湾的问题上面，我想它虽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利益，但是当然很重要是现在在这个美中之间都希望能够去放缓对立的关系之下，台湾其实在现在美中的博弈里面，它当然会被放在一个比较暂时性让它稳定的一个角色，而且的这个不要去立即去升高危机的一个角色。那所以美中关系的暂时性的稳定以及台湾放在一个暂时性稳定的地位上，它可能就促使北京避免立即升高的一个危机，那就不必然会带来两岸官方对话的一个恢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其实我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北京如果想要真正去降低台海的风险，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其实就是不要再去特定去邀请特定的在野党，而是应该愿意让两岸的主管机关真的是可以在不预设政治结论或者是维持对等尊严之下来直接来接触。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一步，才是检验在交流善意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准。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这样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观察指标，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官方有可能互动，我们有释出善意的陆委会方面，那也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实际上的问题来做进一步的解决。好，针对这个两岸的交流，那么最近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我想民众党本身还有中国大陆都各有考量，那两岸的关系怎么样来观察，还有有没有可能中央官员跟中国大陆进一步的互动，我想呢可能要耐心还有智慧，再看看短期之间可能看不到。不过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俊豪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关于台湾与波兰的双边关系，过去这半年来出现了多个第一次，例如外长林佳龙第一次进入波兰国会，波兰与日本第一次透过联合声明关切台海情势。林佳龙就指出，台湾与波兰不仅都很珍惜自由民主，近年更努力在产业方面加强合作。波兰对台湾而言，不仅是台欧合作版图中的关键拼图，也是我国深化与欧洲合作的重要伙伴。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台湾与波兰的关系近几年持续升温，外长林佳龙日前在会晤来访了波兰前总理、现任欧洲议员施朵后，在社群平台的发文里提到两个原因，一是都有着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台湾面对的挑战虽然与波兰不尽相同，但对自由民主的珍惜以及面对困难时不放弃的坚韧精神，让两国彼此惺惺相惜。二是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林佳龙指出，台湾与波兰正逐步迈向产业合作与长期布局新阶段，尤其台湾拥有科技、制造与创新的实力，波兰则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产业基础及人才，当彼此的优势连结起来，不仅能创造双边商机，也将为欧洲再工业化、可信赖民主供应链及区域安全韧性注入新的动能。基于共享价值及产业合作，林佳龙进一步表示，波兰是台欧合作版图中的关键拼图，也是台湾深化与欧洲合作的重要伙伴。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5: 台波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那我们双方在经贸、教育、文化等方面也都持续深化合作当中，未来台湾也将在既有的合作基础之上跟波兰密切的合作，那我们也会积极推动融邦计划，为台波两国的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
4: 台湾与波兰的互动确实越来越频繁，林佳龙去年九月受邀赴访并出席华沙安全论坛，我国外长首度登上该论坛发表公开演讲，今年六月又率领经贸考察团出席在波兰举办的欧洲台湾形象展，更被邀请走进波兰国会交流，是近三十年来我国外长首度进入波兰国会。波兰方面以今年为例，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席科斯基在其外交政策报告里指出，该国始终对与在台湾的伙伴进行科技合作保持兴趣。另外，波兰外交部在回复国会议员质询时，首度公开表达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而波兰总理图斯克四月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则是波日两国首度以联合声明方式展现对台海情势的重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23号举行劳退新旧制相关修法公听会，针对劳退新制雇主法定提缴率是否应由现行的6%分阶段提高，劳工团体呼吁应该提高到9%甚至10%，资方则认为应该以鼓励机制提升劳雇双方提拨意愿。至于若依照企业规模或年资差别提高提缴率，学者则会担忧会加剧 K 型化的发展。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6: 由劳工团体组成的五一行动联盟23日在公听会前就先于立法院大门召开记者会，针对劳退新制雇主强制提缴率20年来始终停留在6%的荒谬现状提出严正抗议。他们指出，台湾近年经济成长， AI 产业蓬勃发展，但成果未充分反映在基层劳工薪资，呼吁政府改善薪资分配，并检讨劳保投保薪资上限等制度，提升劳工退休保障。桃园市总工会理事王文福于公听会上表示，许多基层劳工只领基本

0: 本工资，不少人甚至工作多年仍停留在基本工资水准，只能靠加班增加收入，在生活压力沉重下，根本无力提高自愿提缴比例，因此支持逐步将雇主提拨率提高至9%或10%，他说。
1: 那各位想一想，我们的最基层劳工，他们都是最基本工资不到3万块，你说叫他们再提高，现在6%，那住提在6%，各位有没有想想看，他一个月3万块，你要扣劳保健保，那你剩下你要叫他住提6%，他够吗？你回家怎么生活？
0: 全国工业总会副秘书长陈鸿文则表示，目前劳退薪制6%提拨率适用所有企业，也是最低法定标准。但目前产业发展两极化，中小企业与传统产业已承受劳保、劳退、旧保及健保等多项法定成本，再提高强制提拨率，恐增加企业负担。陈鸿文指出，目前劳工自愿提缴率只约17.2%，政府除了持续推动劳退制度改革外，也应研议更多诱因，提高劳工自提及鼓励雇主加码提拨，而非只靠强制提高法定提拨率。由于担忧中小企业难以负担，这次讨论议题也提出是否以企业规模或员工年资作为提高提缴率的依据。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表示，此举将衍生新的公平性问题。他指出，大企业原本薪资与福利就较佳，若退休保障再优于中小企业，反而扩大劳工之间的差距，不利缩小 K 型化发展。他也质疑，以年资决定提拨率同样欠缺合理性，因为年轻劳工本来薪资就较低，若退休提拨比例又较少，未来退休保障恐更加不足。企业若因成本增加，可能转而压低薪资或加速经营困难企业退场，未必真正提升劳工整体保障。他认为，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升薪资水准，对退休保障同样重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23号邀请监察院等单位报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制缺失等议题。在野党不满监察院没有派员到场，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因此提案谴责监察院藐视国会。对此，民进党团尊重委员会作出了决议，并指出中间是否有讯息传递上的落差，还请监察院说明清楚。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监察院等单位，针对现行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及离职公务员旋转门机制的执行成效与法制缺失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民众党立委陈昭姿程序发言表示，今天委员会邀请监察院、国发会、经济部等机关就国发基金及政府补助不当挹注苏巧纯相关公司的争议提出报告与检讨。但监察院没有提出书面报告，也没有派员列席说明。他质疑监察院公然规避国会监督，因此提案谴责监察院藐视国会、怠夫职责的行为，并要求监察院限期提出完整书面报告及派员列席说明。由于仅在野党立委在场，于是无意通过这项谴责案。陈昭姿质询时表示，旷视智能在苏巧纯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获得国发基金近新台币2000万元投资，且旷视智能在获得这项投资前一个月，其旗下的维谷利平台才因为涉及投资诈骗被起诉。他质疑国发会这项投资案毫无利益回避。国发会执秘汪廷安答询时表示，天使投资方案至今辅助300多家新创公司，其中旷视智能也是透过天使投资方案获得相关投资。另外，国发会近2000万投资是取得旷视智能的股权，而非补助案。
4: 我们国发基金在天使投资方案这个持股比例在这家公司是 8.55%， 我们也没有董监事的这个席次那所以这个关于公司治理，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各种方式去取得相关的资料来了解他公司的营运。
3: 汪廷安说明，旷视智能是在相关判决出炉前就提出申请，后来旷视智能在判决出炉后再申请现金增资，就没有获得通过。他并强调，国发基金相关投资都是遵照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规定办理。经济部政务次长江文若则指出，有关补助案都是按照程序办理，由当事人申请，经过会计师查核、审查委员会通过后才进行补助。对在党通过谴责监察院提案，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表示，尊重委员会。

0: 会作出的决议。立法院邀请各部会列席说明，基于监督立场，各部会应该尊重立法院的权责，但这中间是否有讯息传递落差，监察院也应该向委员会清楚说明。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第二季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并上修全年资本支出，不过自由现金流转负拖累股价表现。分析师认为 AI 产业基本面仍然稳健，但科技巨头若持续扩大资本支出，现金流及财务结构压力恐将持续升高，未来 AI 投资能否延续将是市场的观察重点。记者蔡鹏敏报道。
2: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第二季财报，营收达1198亿美元，年增24%，优于市场预期。同时，公司加大 AI 投资力度，将今年资本支出上修至1950亿至2050亿美元区间，高于原先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举投资 AI 基础建设下， Alphabet 第二季自由现金流降至负58.55亿美元，为上市以来首度单季转负，拖累盘后股价。云豹证金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美国大型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 AI 布局，带动今年整体资本支出再创新高。不过在加码投资之下，部分企业现金流已经转为负值，反映 AI 投资开始对财务带来压力。他说，
3: 这两年当中，就是美国的八大云端业者实际上为了拓展 AI 持续的增加所谓的资本支出，所以说在今年的话，2026年整体的资本支出其实是陆续创了新高，而且跟2025年相比的话整整成长了超过一倍。而近期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公司其实还在调涨，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公司他们在整个的一个现金流量的部分其实是呈现了一个负值，实际上这个部分就已经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部分。
2: 他指出，企业经营仍需以现金流以及财务体质为核心，即使营收与获利持续增长，但若资本支出过度扩张，未来可能需透过裁员、举债或增资筹措资金，推升资金成本，并进一步恶化财务结构。他说，未来若 AI 市场出现修正，甚至泡沫破裂，财务结构较弱的企业将更容易受冲击。过度投资除削弱企业抵御景气循环的能力之外，折旧费用也可能侵蚀毛利，使得市场对于 AI 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存有疑虑。在业者大举投资 AI 基础建设下，市场屡次议论产业泡沫，但他认为观察基本面， AI 距离真正泡沫化仍有距离。不过在全球资金充沛带动下，部分 AI概念股已出现泡沫现象，与基本面脱节，不排除未来将出现大幅度修正。对于产业观察指标，柴焕兴说，关键仍在于科技大厂能否持续投入资本支出，但投资规模应该兼顾现金流以及财务结构，避免过度扩张导致现金流转负，反而增加企业经营以及整体 AI 产业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南韩、美国及日本外交首长22号在马尼拉进行三方会谈，会后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并将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同时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台海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指出，三名外长都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中国近期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飞弹表示关切，指出中国事前的通报不足。南韩外交部则指出，三方就单方面改变现况的企图等区域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强化海事安全，恪守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维护东南亚等印太地区的航行与飞越自由。路透社报道，纽西兰和巴布亚纽几内亚22号晚间在巴纽签署一项国防合作协议。纽西兰国防部长潘克的办公室表示，潘克和巴纽防长卡帕沃尔签署了一项2026到2029年的国防合作意向书。这项协议将扩大双方的国防对话、培训、军事演习与人员交流。随着中国扩展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警务、治安与基础建设影响力，这项协议进一步强化了澳洲、纽西兰与美国加速巩固太平洋安全关系的努力。华盛顿在2023年与巴纽签署一项国防合作协议，让美军可以更容易在巴纽参与训练与基础建设工作。澳洲在和巴纽与万纳度达成安全协议之后，也和斐济敲定了一项新的相互防卫协定。 官员们表示，这项称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协议

可能会开放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加入。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暑假最大的动漫盛会第25届漫画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台北的世贸一馆热闹登场，集结近120家的厂商，超过1200个摊位，内容横跨了漫画、动画、游戏、电竞、 VTuber 模型以及文创 IP， 并且同步举办电玩电竞展以及玩具创作大展，预估5天的商机上看新台币3亿元。而今年适逢25周年，更是首度推出大型的集点活动，联名悠游卡等限定好礼，炒热暑假的动漫商机。请听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2: 漫画博览会迈入25周年，以Go Shine与梦想同行为主题，23号到17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并与台湾国际电玩电竞产业展、台北国际电影玩具暨玩具创作大展同步举办，集结近120家厂商，超过1200个摊位，安排36场签名会、见面会及舞台活动。日本馆另外有28场演出、电竞舞台活动近100场。主办单位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理事长苏伟全表示，漫画博览会25年来陪伴一代代动漫迷成长，也见证台湾动漫产业持续发展。今年展览规模再创高峰，对人潮及消费表现深具信心。苏伟全说：“
3: 我们很乐观的预估啦，在这次的5天的展期内呢，参观的人潮可以突破64万人次，并带动超过3亿元的商机，持续展现台湾动漫产业蓬勃的商机，还有那个消费能力。”
2: 迎接25周年，大会推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集点购好康活动，串联32个任务摊位，完成指定任务就可兑换25周年限量纪念币、100元折价券及联名预售造型悠游卡等限定好礼。展场也有52家厂商提供文化币消费，创下历年新高。此外，漫博首度携手台北捐血中心，展期前3天完成捐血，就可以获得限量动漫周边。希望号召动漫迷把对动漫的热情化为公益活动。文化部政务次长李金惠致辞时表示，文化部近年来持续透过中长篇漫画补助、高中生漫画比赛及文化币等措施支持漫画产业，今年更首度与运动部合作推出200万运动漫画征选计划，由2部会共同出资，鼓励创作者以台湾运动选手及赛事故事为题材创作漫画，期待未来在漫博看见更多属于台湾的运动漫画作品，让台湾原创 IP 持续向国际发展。除了展场优惠，今年漫博也邀来多位海内外动漫名人与声优同欢，包括若地忍者乱太郎作者女子骚兵卫首度来台，配合40周年纪念原画展与粉丝见面，人气声优青山主将举办见面会及迷你演唱，不少知名日本 VTuber 也将登台，日本女子乐团 Daruma Rolling 也将带来现场演出，搭配台湾漫画馆展出75部热门台漫作品，让25周年漫博从漫画、动画到音乐一次满足动画迷。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的美食展向来是展现台湾多元的饮食文化重要展览，今年在7月31号在台北登场，30家顶尖的田妈妈跟青农品牌组成的慢酿市集，聚集了米其林、富比士跟世界金牌，打造台湾农业馆，一站式的集结国际级的美味。陈林信宏报道。
4: 台湾美食展农业馆历年在美食展上都没有缺席，目的就是希望将台湾各地的农特产品和优良食材介绍给消费者。今年台湾美食展农业馆民众不仅能在现场品尝连续5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的长营海味屋，拿下2025米其林入选以及英国美食大赏双料星级的天然茶庄，

0: 以及勇夺英国永续二星认证的小半天风味参访，更能亲眼目睹月上富比士杂志、台湾之光、神农职人、百贤农产、台湾九号毛豆、狂夺世界果酱大赛九面金牌的小甜心果酱，以及首创全鱼利用冰淇淋的澎湖年年有春。从精选乌鱼子、五仔鱼一夜干、蒲烧鳗、龙虎石斑到蔬菜羊肉锅，超过百项具备产销履历、有机验证的在地珍馐，一站式集结国际级美味。另外，为了回馈热爱美食的民众，口湖乡农会于开展首日将在现场霸气寄出500份极品鳗鱼免费试吃，要以最直接的海味挑战老饕们的味蕾。针对近期食安问题再度引发讨论，农村水保署署长陈群言指出，农产馆所呈现的食材都是经过多项机制验证，绝对是安全健康的农产品。陈群言说，
1: 参展的30个摊位、30个参与者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验证的一个产品。那同时我们有很多我们田妈妈发开花的产品，我们也都会去检查，定期的检查它的这个卫生安全。所以在安全上，我们农政单位积极的在生产阶段就控制维持它的一个良好的生产规范。
0: 陈俊彦也表示，每年农业馆展示活动四天下来，现场营收约可达新台币200万，万一效果也逐渐累积，农业部辅导的田妈妈和农友们每年所创造的产值都超过100亿，也希望民众在旅游台湾这个小岛时也能品尝到各地农业美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肝癌长期位居台湾十大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台师大跟高师大的研究团队从基因调控出发，深入的解剖肝癌如何创造环境躲避免疫系统的追杀，而这份研究已经刊登上国际知名的期刊，并在今天举行说明记者会，让未来的肝癌治疗出现了新的契机。吉林央广记者杨雨清报道。
3: 根据世卫组织202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一年约有73万人死于肝癌，而亚洲约占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及死亡病例的70%。根据卫福部2025年的统计，台湾每年约10000人罹患肝癌，且有7600人因肝癌死亡，为癌症死亡率第二。台师大生科系副教授王丽婷与高医大医学研究所教授许世贤在今年4月共同发表一份研究，并在近期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实验血液学与肿瘤学》。他们收集625名肝癌患者的临床样本，发现肿瘤当中若 ISX 跟 CD47 的基因表现量同时偏高时，患者的预后也较差，包括肿瘤较大、存活时间较短等。因为 CD47 被称为不要吃我讯号，当癌细胞表现CD47 时，会向免疫细胞发出伪装讯号，使巨噬细胞无法辨识并吞噬癌细胞，进而形成免疫逃脱现象。他们发现 ISX 可以调控 CD47 跟一些发炎体基因的表现，因此这项研究未来可为现行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方向。王丽婷表示，目前临床常用 PD-1 或 PDL-1 与 CTLA-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治疗中的效果仍有限，而这个 ISX CD47 的路径发现有望进一步提升免疫治疗的反应率。他说，
4: 我们可能会选择就是搭配就是现在有的 PDL-1 去做一个 combine 的治疗，看可不可以提高整个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为现在目前知道 PDL-1 大部分就是属于 T 细胞的，那如果在巨噬细胞这边如果能够加强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3: 许世贤表示，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通常发现癌症已经都是三期之后，癌细胞经常已经扩散出去，所以需用免疫疗法，但现阶段的免疫疗法成功率大概也只有30%左右。他表示 ISS CD47 这个路径在下阶段肝癌免疫疗法具有高度潜力，尤其搭配现有的药物，可能是未来5年内的新兴治疗方式。在癌症治疗逐渐走向多靶点整合的趋势下，拆解肿瘤如何操控免疫系统将是下一阶段突破的关键。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交通部观光署今天携手日本的 MV Thai 签署观光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结合观光署建制的观光资源

0: 员跟交通部的 TDX 交通资讯平台，串接 NVTime 的强大导航的技术，开启台日智慧观光合作的新篇章。请您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成立于2000年的 NVTime Japan 以精准的转乘指引和包括铁路、巴士、步行、自驾、航空等多载具的路网规划，来搭配旅游行程的规划服务闻名，每月活跃用户数超过5300万人，在日本交通与导航界拥有霸主地位，不仅是日本通勤族不可或缺的国民级 APP， 也深受造访日本的自由行旅客爱用。为了积极推动台湾的智慧观光，提升日本旅客和国际旅客来台旅游的便利性，交通部观光署主任秘书黄义成23号在台北与 NVTime 社长大西启介共同签署台湾观光推进事业合作备忘录，希望将观光署建制的各项台湾观光资源与交通部 TDX 交通资讯平台提供的场站及运具资讯与 NVTime 强大的导航技术串接，开启台日观光智慧合作的新篇章。黄义成说，
2: 这代表的是双方智慧观光一起推动的里程碑。现在 NVTime 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台湾，不单单服务访日的旅客，他现在要把日本的旅客带到台湾来，而且只要是访台旅客都可以使用 NVTime Taiwan 的一个 APP， 让更多来到台湾的日本旅客或者是国际旅客，不管是要搭乘交通工具、换乘交通工具、寻找景点，通通在一个 APP 就可以完成。希望我们的国际旅客从到台湾的第一里路到最后一里路都十分的方便智慧。
1: 大西启介也说明，目前每个月约有360万名外籍旅客访日，而且每2名访日外籍客就有1人使用 NVTime Japan， 因此他也希望将 NVTime Japan 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台湾，引导有5000万名使用 NVTime Japan 的日本人成为访台旅客，同时吸引2400万名访日的国际旅客来到台湾。目前 NVTime Taiwan 已经上线，里头不仅包含台湾各地的观光景点、活动、住宿、餐饮、旅游服务站点、自行车道、步道，还有台湾 Pass 及高铁、台铁、捷运、巴士与台湾好行等大众运输的搭乘资讯，让所有造访台湾的国际旅客都能顺利抵达想要去的景点，品尝想吃的美食，并深度体验台湾各项在地的人文与观光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新闻，韩联社引述法律消息人士表示，南韩检调今天突袭搜索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总部，检调先前掌握了证据，显示有部分的选委会员工篡改了数据，掩盖了6月3号地方选举投票率的错误。这次的突袭搜索是针对投开票日当天发生选票短缺问题的调查所出现的最新进展。蓄意的篡改数据可能构成远比部分的选务官员的纯粹的疏失还要严重的犯罪。南韩检调组成的专案小组对位在果川市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以及首尔的松坡区、江南区跟瑞草区的地方分会执行搜索跟扣押令，而这些地区都在投开票日的当天发生了选票短缺的问题。专案小组表示，他们掌握到证据，显示有部分选委会的员工在投开票日当天没有通报上级，就篡改了电脑系统当中的数据，掩盖了投票率的错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专案小组据报掌握了讯息，显示出选委会的员工串通篡改了选民的人数。4名美国情报界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对波湾地区的美国中情局设施发动无人机攻击之后，美国情报分析人士开始调查俄国是否提供目标资讯或者是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协助伊朗。 一位事涉国安事务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针对俄罗斯是否参加美国

中央情报局设施的攻击，美国情报官员目前还没有下定论。不过他们认为伊朗这几次的攻击效果、极高精准度以及俄国对伊朗广泛的技术的支援都可能是证据。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就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姆巴佩然后那个哈兰德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一个文化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郑仁文仁文兄好。
3: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郑仁文他现任是劲爆副总主笔他经历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劲爆的副总主笔，他也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本身因为他在台南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帕索尼尼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争议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帕索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一个就是散文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整个全球化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彼此之间混杂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那个球风对，所以这个东西，那当然你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就刚讲的 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哦、混杂在一起、哦、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哦、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哦、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雷文兄你怎么看？
3: 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哈，就在19世纪末那边哈、
2: 嗯。
3: 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哦，其实看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哦，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在历史的意义在说，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了，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啦，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齁。那第二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譬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长传急攻跟英国的长传急攻，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马尔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譬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的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啊，个人的脚法、啊、很有创意的传导啊，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制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制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实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哦、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哦、很会踢，然后到15、16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他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他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

0: 香港已经六十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方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说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一二十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演三龙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法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1: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十一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埃及他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没有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聚力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啦，篮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的那个，然后几乎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他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你看那个五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准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各方面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那个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足球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0: 这个真的很有趣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有踢足球棒球，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三个垒包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一颗球就两，然后旁边两棵树然后或者拿两个垃圾桶或者拿两个棍子，就说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

0: 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的。
1: 嗯，
0: 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啊，什么连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一二十种握法。那篮球就要有三秒，有三分线，然后有运球，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好，那这是。

0: 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九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他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发挥，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定，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就比如投手可能占七成或者八成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一百零几比九十几，有时候一百一百二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你要想想看十一个球员总共二十二个人踢了九十分钟，又加三十分钟，一百二十分钟没进半球，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它累积很多的情绪，它可能观众的等待，等待了九十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之间进球的。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他所以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譬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1: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FIFA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扩充为48队，那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到了2030年要扩充为64队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扩大世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五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的，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索拉古然后韦德角然后你说像约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突围的，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挪威你看我们过去看了那么多年除了在1994年他距离你看距离1994年已经32年了，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分4个段落是4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认为你提到过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

0: 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哎，重新再部署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哦，病人说除了啊上下半场哦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病人说，哎，相对于以往哦，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哦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哦，你这样一个扩编哦，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层哦，这样一个世界，而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了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啊，但是有人就是这样子啊，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啊更多休息啊，然后那个教练趁机哦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非法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啊，都会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哈，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哈，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哈，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很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哈，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是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6年，你看过了40年了，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FIFA也有关系哦。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哦。而且
0: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几场的转播，在那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
1: 是，没错，没错。这个，而且这跟电视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没那个前辈讲的。这第二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说人员的移动，还有移民潮，比如说欧洲接受亚非的一些移民潮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员都是移民的二代、三代哦。这一点，第二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非法其实非法也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因为它其实世界杯的奖金跟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那进8强、4强的奖金也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哦。那非法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非法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呐、啊，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这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哈、哦。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故意，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办，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也会，而且有会用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讲，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当然他们讲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足球齁，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齁，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2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4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FIFA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0: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 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哦，那刚开始啊，哦，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亚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哎，黑种人，哦，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单，但是问题是西单它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太多。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 胡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来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的那些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哎，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程度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我的个人看法，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所以他们当然就关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接下来，整个世界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应该讲会，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那讲到美国，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就90，我记得90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融合，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跟 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0: 好，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非常感谢任问。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目前在台东长滨经营一家独立书店的创办人高耀威。但是呢，耀威的经历啊，其实不仅仅是在长滨开了这个好像号称是台湾最偏远的一间独立书店，而且经营模式呢也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耀威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在台东长滨的书周这个独立书店。除此之外呢，其实耀威做的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那先请耀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从长滨来的耀威。
0: 你不仅仅可能从长滨来，你可能从台南的正兴街而来好，所以今天我们会来聊一聊长滨，也聊一聊在台南的这个正兴街哦。从台北移居到正兴街之后，你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对于在正兴街这里的应该社区啊、邻里啊、左邻右舍啊，都想说，诶，这个从台北来的高耀威怎么会在我们这里活化了我们整条街区，做了很多以前大家都想不到的事。好，我们现在介绍这个长滨号称台湾最偏远的独立书店。好，谈一谈你自己从台北到台南又从台南到台东的这段经历。
1: 是，其实第一段如果说从台北到台南的话，完全是一个意外啦。那个时候想要独立创业，然后单纯就是找不到适合的房子，然后跑到台南去旅行，然后台南当地的朋友就我觉得有点半开玩笑，但是也很慎重的邀请说，诶，要不要你干脆来台南开个店好了。就我就想说，诶，对，我从来没想过说找店就是找到台南去这样子。然后朋友就拍个照片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房子在正兴街，然后就是上面有电话，房东电话一个红纸，然后我就不然联络看看好了。那时候联络看看也只是说看看，没有这个决定啊。然后没想到跟房东见面的那一天，他就拿出合约这样说，看要签几年。然后我就诶，这是一个 sign 吗？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后面就十年就在那边了。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像刚提的，就是一个移居的概念，从北到南这样子。那第二段从南到东呢，我觉得有点就不一定是移居，而是说多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多了一个据点。所以后来我就变得有点像游居这样子，就是游牧民族，然后就往返在台南跟长滨这样子。那个时候到长滨纯粹是说过了，因为在正兴街真的是玩得非常开心啦。那当然后面就是房租涨价，然后一些战友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环境在改变，所以有点遗憾。那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好像从台南那种很风貌的状态，突然有点想说，诶，找个这种地方躲起来，或是说隐居或避居的。我妈都开玩笑说，你四十几岁要退休。其实我三十几岁到台南，我妈就已经以为我要退休。
0: 退休
1: 那我说没有啊，而且现在退休的概念已经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这样子，而是说转换另外一种方式。那长滨也蛮多退休者二度创业的，或是说甚至说三度创业的这样子，就是越退越远这样子。我蛮多朋友在长滨的时候在开民宿啊什么的，然后我很常去找他们玩。然后后来就因为在那边有一点点地方的连结，人际的连结，所以后来决定说找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就想到长滨。然后去到长滨的朋友说，不然一起来开民宿啊，一起来做甜点店啊什么。

0: 么的，我都没兴趣。然后我就想说，我喜欢在大街上生活。那跟台南的时候到台南正兴街一个街上生活的感觉一样，我就觉得在长滨的街上我可以做什么。那那个时候想着想着，就想到说自己很喜欢书店，然后大家也觉得说，书店经营很不容易。那我就想有没有可能负负得正这样子，在一个更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开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就比较辛苦的产业，但我很喜欢，然后想说做一点冒险，做一点实验。所以就在长滨待下来了，现在也在将近快八年了。嗯，
1: 在2019年的2月份
0: 啊，
1: 2月2号
0: 是
1: 在长滨正式开幕。
0: 对，
1: 我们讲书周啊。我一直怕大家觉得我发音不标准哈，因为我们第一个直觉想的是苏州，然后我要讲书周，而且这两个字哦。老实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凑在一起读书的书喝粥就是稀饭那个粥
0: 是
1: 啊，书跟粥要如何把它结合成一个这么独特的独立书店的名称呢？
0: 因为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啦，就是好像脑袋有一些抽屉，然后把那些所谓梦想的碎片放在抽屉里。那如果那个抽屉一直在嘎嘎作响，一直想要被打开，那可能是几年后或者几个月后，我就觉得说它有机会可以去实践。所以第一个移居到台南正兴街的时候，其实我在几年前就梦过，或是说幻想过，就是我雇一个卖衣服的店这样子。然后很纯粹小小的，因为后来就觉得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楚，那个抽屉一直在震动所以我就去实践它。那后来到长滨开书店，其实也是大概在三四年前，就是2019年之前的三四年前，我就一直飘过一些画面。那那个画面就是我在卖书，但是店是非常小，比我现在正在开的还要小。然后他同时在卖粥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虽然在做梦，但是也是我的那个人类图里面有一块是逻辑的，所以一边在幻想着的时候也想到务实的地方，就说啊，书一天能卖个几本，那旁边再弄一锅粥好了，然后如果那锅粥呢一天能够卖个20-30碗，那大概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书的部分就是当作是一个理想这样子，有卖一本就很高兴这样子。那时候的画面是这样子，所以就把书跟粥拼起来，然后也后来顺利在长滨开了店之后，就把那个脑中的那个名字就放出来这样子。
1: 在书粥呢，有一个标语是好像刚开店的时候就有一个标语啊、哦，
0: 是
1: 小时不读书，长大开书店。
0: 这就是亏自己啦，就是因为我。如果说书店有一个所谓的书店业的话、我就是个门外汉、就是我是到处去看别人的书店，然后很喜欢，然后我是一个到任何独立书店我都会买书的人，都会支持、到现在都是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就想到说我这样的人要开书店，首先我得先自己先亏一下自己，然后我就想到说那个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成绩一直都普通啦、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更惨这样子，就是有被二一这样子、那但是就那时候学校开放双二一，所以我没有真的被退学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成绩蛮烂的，然后就想到说啊，我这种人开一个书店，然后就先亏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大家觉得说这种人也可以，我也有气话买这样子。
1: 但是啊，真的谈到在长滨的这个书粥啊，为什么刚刚耀威有提到、在台南的正兴街开始做了这么多有趣的实验跟活动之后、来到长滨还是想要在街上跟很多的左邻右舍有很多亲密的互动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看了你的一段影片啊、是在这个TEDx 啊，有一个演讲嘛，叫做场所的力量。在这个演讲里你有提到，就是你开的这个独立书店也不是为了钱啊，不是为了赚钱而拥有这样的一个场所，是希望呢什么阿公阿嬷呀也可以来聊聊天啊、然后小学生放学之后没地方去啊，或者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什么地方就可以来到这个独立书店。所以其实你开到街道上是因为想要跟街坊邻居有更亲密的互动，所以坚持是要

0: 开在街上的一家书店吗？
1: 我得仔细想一下这个脉络。我觉得，如果说我很简单、很直觉的讲，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家里的环境的关系，我就一直都在变迁这样子。然后我跟阿公阿嬷的距离就时近时远。我记得小时候有曾经被带过，然后在一个变动之后，可能跟阿嬷阿公又离得远。然后我爸爸那边的阿嬷，我就是只听说过他，就是他在我很小就走了。所以我就可能或许说，某种程度上想把这段补起来，这样子一个补偿作用。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跟就是我在振兴街，其实我那时候到振兴街就是一个契机嘛，就一个朋友就说这边，然后也说这边有点 hebe 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对这种 hebe 啊或者有点废的地方就特别有兴趣。然后后来在那边开店之后就有那些邻居之间的关照，然后阿嬷把我当自己的孙子或小孩这样带，然后肉粽包给我啊，甚至说叫我去他家洗澡啊什么的，那就是很多的互动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这个街道好像是一个城市的血管这样子，那不只是邻居之间，就是客人在前面走，然后你听街上的声音，你都觉得好像马上感觉到一个城市的脉动这样子。所以我记得那个胡琴坊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城市的忧郁》这样子，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要认识一个地方，那可能从它的街道开始这样子。好，那我就有这种深刻的感觉，所以到了长滨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某种决心吧，就是来到长滨，如果我还是选择到一个山边去，我跟它的连接没有办法很直接。那当然，那连接能够带来的，不见得纯然都是好的，就是你得随着那脉动，你没办法说自己要好好静静的躲在那边嘛。阿嬷会跑过来问你说：“哎，我车坏了，要帮我处理一下啊？我孙子遇到什么问题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函是什么这样子。”那我是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我如果要在这边有个决心跟长滨结为什么这样子，我从街道开始，然后我了解这个街道的脉动，那我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我想要开一间店、选择地点的一个心意这样子。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Sorry konde, saya kira santai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angat banyak nasi. Kombo yang mana mungkin?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所以你从台北移居台南，从台南移居台东，你选择的除了台北之外哦，都是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哎、欸。因为我看在这个长滨嘛，长滨的这个苏州啊，因为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店长固店换宿制，然后其中呢有一位来这里换宿的店长就说，哎，我真的没想到这里人情味怎么那么浓啊，然后好像什么阿公阿嬷是左邻右舍都说就会常常跟他有很亲密的互动，就来我们家吃饭啦干嘛的、所以你去的都是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哎、欸。
2: 我觉得是之外呢，我可能可以再回到刚刚那个街道那个观点。我觉得或许这个街屋的这种文化构成那种邻居之间的亲密感，那可能跟城市的一个建筑的纹理有点关系啊。那我记得以前，现在也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有那种骑楼的文化、大家虽然房子是各自独立的，可是骑楼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说大家彼此之间可能互相在那个走道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那像我在正兴街是没有骑楼，可是我们前面道路就是共用，大家走出来就像，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整个街道像是一个家庭这样子，只是大家没有血缘关系、那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类似像家庭感的那种亲密感产生、那回到说去到了长滨那个街道也是左邻右舍的紧密之外，它的人情味的浓就是因为大家地方小，所以有时候互相关照的那种就是看来看去啊，互相关照的那种状态是很明显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说法啦，就是我跟住在大厦，可能不仅止于台北，就住在都市里面的朋友说，你跟你的邻居会互动吗？他说其实很难呢、有时候不会遇到、出来坐电梯下去

0: 坐捷运啊，不然到另外地方出来就到办公室了。嗯、那在这边没有办法啊，你就是互相很近。那邮差如果他不在，就会送到你家，那你就会去接啊。那他就会过来跟你说：“哎、欸，我的信有没有寄到你这边？”这样子，那种紧密感就是跟。我觉得跟地理位置有关系，然后跟街道特性有关系。那当然，乡下地方那种人情之间互相照看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或许我并不是刻意选择，可是我就是对于那种感情，我刚刚讲的或者一种弥补作用，或是一种说天生就喜欢跟这些人玩闹这样子。嗯，对。
1: 但是我刚刚听你的分享，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啊，我住在眷村嘛，
0: 是
1: 眷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左邻右舍很紧密的文化。
0: 是，
1: 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会很想逃离这里，因为你今天如果譬如说你今天数学不及格，
0: 是
1: 从街头到巷尾，每一家的妈妈都知道，
0: 是
1: 谁家的，你看他功课那么烂，我就想好可怕哦。
0: 是，我觉得你的观察不愧是过来人，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到长滨啊，我为什么有时候回台南，有时候跑台北，有时候跑哪里？就是有时候那带有一种逃，
1: 真的逃，
0: 只是我每个月都在逃，然后每个月都在回家。就是有人说啊，我回去乡下一段，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没有故乡，就是我都不太知道我是哪里人这样。但是当我回到台南，回到长滨，去到台北或哪里，我都觉得有一种回的感觉。那我每次离开的时候，真的都像在逃。像我昨天从长滨就上来嘛，那个时候人家说你要跑了，因为昨天才在店里办了一个很好玩的活动，然后活动结束之后，照理说大家就开始庆功啊什么的，没有，我整理行李，啪啪啪去坐车。他说你要跑了，我就说我蛮享受这种跑的感觉，就是那种。我现在像你刚刚讲那种黏密感，那种我非常的体会得到。就像刚刚讲说，阿嬷会直接开我家的门说，然后车坏了叫我去帮他发动。然后我讲说，我做代机呢，那阿嬷就看我在打电脑，你怕电脑先去做代机。他们做代机就是你要拿铁锤的在做代机。对，那种亲密感确实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啊无法遁形这样子。所以我跟朋友有个开玩笑说，你们说要去长滨隐居，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住在山里面不跟大家互动，但是在山里面人家都会去找你。那真正要隐居地方其实是城市，他才可以好好的隐居这样子，所以就是两种城市各有它的调性了。那现在的我经历了各种街区的丰盛，然后很紧密的人际关系，然后到现在有时候到台北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蛮适合的，然后它都有一个我需要的元素在这样子。所以我很鼓励大家，不妨就展开你的游牧生活吧，来苏州固店。
1: 哎，真的，为什么会特别的想要去苏州来固店哈？因为我看了一段影片啊，这个是因为在长滨的苏州啊，入围了树莓读书奖啊，因为这个是由树莓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创办的，也是台湾唯一啊表扬独立书店的一个专属的奖项。那在长滨的苏州就入围了第二届2025年的树莓读书奖。那就有一段影片嘛，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看到其中有除了你介绍这个书店之外呢，有一幕是远远的拍你一个人走向一望无际的大海，然后那一幕就让我心生羡慕，我觉得啊，天哪，我一定要去排队，不管排到哪一年，我也想要去做这个店长的这个固店换宿。据说真的哈，就跟排队名店一样，排得非常长哈。可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谁会不想要来亲近这片大海呢？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0: 我现在如果回想那段影片，我想说，哇，我真不该走向大海的，我应该要在书店里面搬书流汗，这样子让大家看看现实是怎样
1: 的。
0: 但确实啦，就是说那个海离书店很近，然后就是我等于说书店的旁边，说旁边有点太夸张啦，就是。我记得还有香港朋友来顾店的时候跟我讲说，我还以为书店在悬崖边，可能他觉得那个海就是近到真的旁边。但我说在旁边，就是他真的也不远，你骑个摩托车可能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接近了。 然后你真的可以很轻松的早上去游泳，下午来固定。
1: 嗯，
0: 就它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也不见得是你想象那么 close 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会觉得说，想要用这种换宿的方式，首先我坦白说是要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嗯、就是我虽然开这种很理想性的这种事业，
1: 嗯、
0: 那但是呢，我是蛮有在逻辑思考的，譬如说我还要卖走这样子，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都还没卖走啦，
1: 嗯嗯，
0: 我就想说，哎、欸，那我跟书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创办者，但创办者我同时也是一个经营者嘛，这样子。那当然我得去把这个书店做拆解，就是进书啊、书的陈列啊、嗯、基本的装修啊、调性我一定自己掌握着、嗯。那其中有个环节就是书要能够维持着，就是它要开。他有人固店、
1: 嗯、是，
0: 那固店就是不是老板固就是员工固、
1: 嗯、
0: 那但是我有没有办法请一个员工呢，就是评估一下好像不太可能，我那时候坦白说我是打算先开一年看看，所以我就算了一下啊，跟他不要懂呢。好，那第二个就是我得自己跟书店财务独立，所以我就得自己在各个地方工作啊、嗯、我说是文化零工打打工，然后让自己有点收入、嗯、然后店呢就是他赚到的钱就是付房租水电、
1: 嗯、
0: 然后再多的钱就是买下个月要进货的书、
1: 嗯、
0: 那他是可以有弹性的，所以我就想好这两个逻辑就分开了，那店谁雇这样子，我可能一个月雇个半个月，其他时间可能在台南在台北这样子，那如果店没开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就是选择像大部分台东有一些个性店家、
1: 嗯、
0: 就是哎、欸、又没开了老板去种田、
1: 嗯、
0: 老板去忙什么事情，或老板就真的耍废、
1: 嗯嗯、
0: 他就不开这样子，或老板去冲浪这样子、嗯、但我没有想要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书店会挂得更快所以我要让他很长的开、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台东很多朋友在做民宿的，他们就是会有小帮手啊这样子、嗯、台东好像很适合这样，大家就向往那个海，向往那个生活，所以愿意去用一个房间去交换，那但是我这个交换又稍微不一样一点，就他不是来当我的小帮手，我不会在那边教你什么、
1: 嗯嗯、
0: 就是我把店交给你，
1: 对啊，
0: 然后我把钥匙交给你，
1: 你心很大哎、欸
0: 我得练习像太平洋那就这样子，然后哎、欸，我先试三个月，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台南开店嘛、
1: 嗯嗯、
0: 然后我有很多的田野机会、
1: 嗯嗯嗯、
0: 就是来到我店里的朋友不管是陌生人或是认识，我就问他们学生啊或附近邻居、
1: 嗯、
0: 我要做这件事情、你们要不要去固店，
1: 嗯，
0: 诶，蛮多人都愿意的，那我的田野结果就是呢，很多人想要暂时脱轨一下，就是他可能上班无助啊，然后或者是跟家人吵架啊、
1: 嗯、
0: 暂时想要脱离父母啊，他要去一个别的地方然后待个几天，那你想想看你花钱住民宿住旅馆的一个花费，
1: 嗯嗯，
0: 但你单纯看海不见得能够疗愈这样子，可是隔壁阿嬷叫你去帮他发车可能可以疗愈所以我就是转换生活，结果、欸、真的有朋友愿意来，就排满了三个月，
1: 嗯，
0: 那三个月所谓的压力测试就觉得 OK， 所以我就开放陌生人这样子，就哎、欸、就没想到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愿意来、嗯、然后也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样子，或许我不能代表全部啦、
1: 嗯、
0: 我说大部分人我的感觉回馈是觉得、欸、好像 这是他们喜欢的、
1: 嗯、
0: 那个交换是值得的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店长、哦、来这里如果是寻求疗愈的话、哦嗯、最疗愈的一点就是如果是暂时逃离工作的话、
0: 嗯、
1: 在这里也没有老板会管你、
0: 哦、
1: 因为创办人本身也没有在管你要做什么、
0: 嗯、
1: 也没有在管你说你要卖多少书、
0: 嗯
1: 哦、或者是你一定要尽到身为店长的什么责任，
0: 嗯，
1: 这里面也没有在管他们，那的确这点就是要逃离都市的人、
0: 嗯、
1: 感觉很疗愈，
0: 是、嗯、我得再澄清一件事情，就是确实我不太管、
1: 嗯、
0: 但是也有的店长反映说你看耀威没管他管的可多的嘞、
1: 哦、真的吗
0: 我写了一个那个说明书、
1: 哦、
0: 就是固店说明书、哦、3000多字、
1: 哦、
0: 但是首先我第一段话写说、嗯你全部看完之后你就掌握这个店的秘诀了，灯在哪里怎么开啊、
1: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嗯、小朋友在书店逗留太久要猜他是不是在翘课这样子、嗯、要打电话通报、
1: 嗯、
0: 但是呢我前面写一段话就想说你可以抛弃这些、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照自己的方式，那唯一的基本要求就是店要开这样子、
1: 嗯、
0: 有些人去然后想说啊，我去邻居家吃个饭、嗯、然后就跟耀威说啊，不好意思、啊、我3点再回去哦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耀威就会说哎、欸，不行哦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就是要照顾到店的稳定性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一点我是有要求的，但如果说那种自由就是说你去固店然后没有老板嘛， 然后你遇到问题，你传赖给我，我不见得马上回。所以你如果遇到，电磁炉打不开，你最后的办法，我就有遇过有一个，他坚持要每天煮的，然后他就在开店前就会煮饭，就是他刚好遇到电磁炉的问题，他就哇，经常找我，然后找不到我就怎么办，饭都吃不了了。然后我最后我就回他一个很冷淡的，就是我发现你会回很冷，我就说，我觉得你不应该找远端的我，你应该找离你更近的。那个人
1: 隔壁阿公
0: 隔壁阿公或是房东他就住在后面这样子那就是大家有时候不知道说其实左邻右舍是你最近的但你却会舍近求远所以我就虽然我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我可以帮你打电话call一个山上的一个热情的大姐请他把电磁炉送过去给你但是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他就在你隔壁，
1: 是
0: 对，但你就打电话给一个可能在台北或者在东京的人，然后叫他帮你call，然后联络这样子。所以我就让大家也试着去练习，就在这边跟邻居的相处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自由呢，就是除了固店之外，你在里面要做什么你个人的实验，通通 OK 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有贩售，那都归你这样子。比如说你想要试试看自己冲咖啡的程度，大家客人反应怎么样，你就说你要不要喝咖啡啊？一杯100块，那个收入归你的。你也可以不收钱，就是我为了支持书店，你买2本书，我送你一杯咖啡，我现冲给你。然后你做一个试调，得到你的一个数据这样子。就有人在那边卖过打泡猪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帮人家剪头发然后在那边卖杏仁茶就是各种实验那也有人就是说看到我这样写很担心就说天哪我什么都不做我是不是一个太废的人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在示范那个废就是我在固定的时候我真的就在里面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见得每个都要各种招式就是你单纯的坐在里面看书或者享受跟客人的互动或者甚至不跟客人互动都 OK 就这种自由是一种就是这个店的一个特性这样子我鼓励大家去试反正就7到20天嘛就试到乱七八糟顶多就20天了我就回去把它调回来这样子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长滨的这个独立书店书周，我们请到的是创办人高耀威。那刚刚耀威一直提到，就是除了在长滨之外，我在台南也还有一个店啊，在台南的正兴街啊，也做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看来就是真的很具有实验性跟冒险性，还有就是感觉上你是玩心大发之后啊去做的一些活动。好，在台南呢组织了正兴帮。我在看你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你现在也就差不多是50岁，
2: 今年会满50、哦、
1: 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由，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说，诶，那就试试看好了、那我想要做什么实验，那就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在想，诶，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的自由、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到在2017年你写的《不正常人生超展开》这本书呢，就谈到了正兴街贵男的理想生活指南。为什么讲贵男、因为那时候你在卖衣服、
2: 是不是贵
1: 好，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就看到了你33岁以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33岁以后、你就放飞自我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
2: 是这样。
1: 谈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勇气、或者是说可以挣开所有的传统束缚的一种自由的心情呢？
2: 那个时候33岁之前在练啊，就是提练的练或是练习的练都可以、那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我看过我的家人，我的爸爸示范了一个正常道路，这样他最后也成了一个企业家、后来公司又失败了、所以那条路的大起大落我是看在眼里，这样子、所以我经常会问自己说，这个是我要的吗？这样子。可是出社会也还没有什么技术啊，也还很多社会经验都不够啊，所以我就还是学了一套人家说先练个10年再说吧，这样子。所以出社会我就是各种工作去尝试，然后其实我在大学就是在广播电台工作，这样子。所以出社会之后我就做了各种的工作，然后我的每一份工作

0: 我就是就想要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练功这样子，所以他有时候很辛苦，我硬往里面跳这样子。我记得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刚进有一个公司蛮陌生领域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硬的工作，然后经理就说这有哪一个人要接这个专案，这样就没有人要举手。我想说我菜鸟嘛，我接了失败人家也不会怪我啊，但我如果接了成功了，我练到很多，然后可能又可以跳级。欸，果然就这样子，我就接人家说，哇塞，那个就讲台语俗话一样说 cycle 这样子，那个新人接哇，他完蛋了这样子。欸，接了之后就慢慢摸索，欸，做起来，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设定这个十年就是练功嘛，那个苦就是吃下去啊，那你就一个玩心这样子，然后练完之后就觉得，欸，自己在这个社会应该有生存的能力了，就是可能你从最后一份薪水，知道说，欸，我可以有机会赚到这样薪水，可是我可能不需要这么多，就是我很懂得这是节流这样子。就是不会让自己太冒进，所以那些长辈劝你说要干嘛干嘛都不要听这样子，你应该怎样啊？怎么样一桶金什么的我都不理这样子。我就是练好我自己身上的生存技能，然后我有沟通的能力，然后我有组织的能力，然后我可以开创新的东西。那当我开始这样之后，我就先我也会先算好说大概一个月大概怎么样开销，我就 OK 这样子。那其他多的部分就是去做一些尝试性的东西。那些尝试性的东西，因为我之前上班的经验，我懂得去怎么做好管理，不管是时间啊、财务啊，或者是风险的管理，所以我的那些冒险都不会让我说哇直接梭哈，然后一次就挂这样子。所以坦白说是谨慎的，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让这些梦想一直持续，我想让这些冒险跟实验都还有机会一再的重试这样子，所以我得就是这样边走边练。那就真的归功于那十年的社会累积。对，所以我有时候遇到有一些学生啊或者年轻人看看我的现在，我就得像一个老生常谈一样说你先去练个十年吧。
1: 对，因为像我听你的那个 TEDx 的那个演讲哦，然后我就想真的你是一个也算行动力很强，然后也很勇于去做白日梦的一个人吗？做梦啦，
0: 从这个发生的事件就是事迹什么结果论，好像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好像蛮常想要用一些行动来去回应一些自己心中的疑问这样子。那我自己也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做企划的人，那我觉得企划是从烦恼开始，所以我如果在街上感受到什么不对劲，然后我想要对他提出一些回应，我就会想要用一个行动去做测试。那个行动我自己会得到很多的回馈，那当然整个参与的人都会得到各种的回应跟反省这样子，那都呼应到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可是我们共同产生一个行动，它就是会有一些 feedback 出来，大家从中得到什么。那譬如说以前在街上看到哎违规临停车很多，然后我们就来弄个封街行动这样子，就不是说把这个问题丢出去，而是说这就是我们在街上每天要面对的，那我们怎么样用行动来反应。所以我自己确实很喜欢做梦，而且确实是从白日梦开始，那只是这些梦怎么样去回应到你自己感觉到很深刻的一些想要去得到答案的事情。当然这些行动都不会给你答案，它会给你一些方向，然后让你得到一些线索，然后让你可以再去投入下一次的冒险这样子。对，
1: 耀威呢现在也有书周工作室，
0: 是，
1: 所以你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也有自己的一些出版品嘛。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叫28+2，应该说28+两场不存在食堂。对，这样念才对吧？
0: 对对对
1: 对。这个不存在食堂的是一个2024年的一个台湾设计展的活动。
0: 对，
1: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设计展的不存在食堂可以写成一本书，算是交战手册。
0: 是不是？当交战手册蛮棒的。
1: 对啊，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就这样的一个企划，来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0: 这个企划当时是那个台南市政府，就是他们承接了台湾设计展。那台湾设计展在台湾算是第二大的 长寿的展，最长寿应该是文博会嘛，40年、嗯、然后台湾设计展20年，那每一个城市接力办，每一年举办，那一年就是因为台南是在台南400年一个大盛世、嗯、所以就也承接了文博会，同时也承接台湾设计展，
1: 是
0: 那其中这个展就文化局就跟我讨论、嗯、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什么食堂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觉得我会想做的原因就是综上所述这样子、嗯、苏州的这种幻术邀请到各种不同的人、嗯、然后好像它变成我的一套模式或者武功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是串联着那种不相干的人来做一件震惊的事这样、
1: 嗯、
0: 所以那个食堂我去想象别的县市他们可以的有的做法，因为他的目标就是16天的一个展期、
1: 嗯嗯、
0: 然后这个食堂能够喂养需要吃饭的人，可能是策展的设计师来参与活动的人、
1: 嗯嗯、
0: 然后或者说他展现出某一种吃的设计力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也是一个展的论述、
1: 嗯、
0: 那我能够做什么呢？首先我就得摆脱别人做过的，就是那些我都不擅长、
1: 哦嗯、
0: 不然我就在做那些了。
1: 是
0: 我最擅长是什么？就是揪一些五湖四海，然后跟主题又像又不像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嗯、像书店的这些人、
1: 嗯、
0: 他不见得都是当过书店业的嘛、
1: 嗯嗯嗯、
0: 可能是家庭主妇来顾店。
1: 是，
0: 所以我想说或许有些人听说过某些人蛮会煮的，可是他可能是本业是一个建筑师这样子、
1: 嗯、
0: 那邀请他来煮顿饭，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他的料理，陌生人也吃得到、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了这个点子，所以就决定说我串联28个人、哦、然后来这边串联16天，午餐晚餐午餐晚餐接力，每天像一个剧场一样换场，然后变成是一个展。
1: 嗯，
0: 那那个展是充满着各种行动的，
1: 嗯，
0: 而这些厨师们都得克服他的心理障碍、嗯、他说我就搞煮的是不我们丢啦，但是我能够煮给我太太吃小孩吃、哦、可是陌生人而且30个、嗯、我就没把握耶、欸、那后来我就得说服嘛，他们就慢慢的答应了，所以就串了这件事情、嗯、那个展结束之后有一些遗憾，那遗憾就是他每一餐就30个人、
1: 哦、
0: 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吃到，
1: 是，
0: 然后但是吃到的人都觉得说哇一期一会、
1: 哦、
0: 那是两种不同的心情、
1: 嗯、
0: 所以文化局就跟我讨论，那时候谢世渊局长、嗯、其实谢局长很爱约大家出书这样子、嗯、他觉得那东西要被记录下来、嗯、他就说来弄本书吧、
1: 嗯、
0: 我们来把它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没有吃到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顿饭都像流星一样，就30个人看到那个流星、嗯、但是没有看到的人我们用书来做一个解释、
1: 哦、
0: 那刚提到那个交战手册，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这个食堂事情，它包含了我以前在政经界做事情的手法、
1: 嗯、
0: 然后包含了我在苏州做这种幻术店长、嗯、为什么能够持续7年半300多个店长、
1: 嗯嗯嗯、
0: 它并不是乱搞就搞什么样，它有一些现在我比较可以说某一种技术性、
1: 嗯、
0: 或者某一种企划力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怎么样去运作它、
1: 嗯、
0: 好像可以交代了、
1: 嗯、
0: 那就蛮感谢有这次出书的机会，让我把这个所谓的武功心法写在里面，然后说跟大家讲有28个奇怪的人来这边当一天的主厨、
1: 嗯、
0: 然后每一餐有30个，后来有暴增到40-50个、
1: 嗯、
0: 就是去吃到一顿他们可能平常吃不到的饭，然后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样的展他为什么可以称作展、
1: 嗯、
0: 然后这中间的妹妹嘎嘎就透过这本书来去呈现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由苏州工作室啊所推出的、嗯、这个算独立出版的一本书吗？
0: 这本书跟文化局也合作、
1: 啊、跟文化局合作。
0: 那完全独立出版就是在前面的另外一本叫疫情酿的酒、
1: 嗯、
0: 就是2021年、嗯、还是22我忘了，就是在疫情期间出版的那本书、
1: 嗯嗯、
0: 那本书也是因为那本书而成立了苏州工作室、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想说弄个出版社嘛，自己出这样子、
1: 嗯、
0: 那也很好笑啊，去跟国税局啊什么申请在家开着的，他们还不知道、欸、出版是什么这样子、
1: 嗯、
0: 就是那个窗口还问我说你做这个出版社一天会卖几本书，我说我又不是书店，我有书店，那我成立的是出版社，它是一年出几本书，然后平均到一天卖几本，然后很难这样讲、欸嗯、那总之就是它是长滨的第一间出版社，那苏州也是长滨的第一间书店、嗯、就有史以来、
1: 嗯、
0: 所以有两个很特殊的产业在那边落定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哎、欸，我先讲一下，因为我看博客来上写是2026年的2月3号、欸、
0: 2026年的2月是那个疫情酿酒是改版才上博客来的、
1: 哦、
0: 对，它最早是2021还22、
1: 哦、
0: 对，那个时候独立出版的状态，我就因为就是我很小嘛，我才出一本书、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也决定说让这本书只在书店独立书店卖、嗯、 就实体书店卖。那时候做疫情酿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要让大家，就是虽然疫情造成了一些切断啊，那书产生流动，那也鼓励大家再跟这些书店买书，那也让这些书店有得到一个超级微薄的稿费，就是我

0: 自以为是说这发稿费给大家，但总之就是大家写一篇文章，然后让文章去叙述当时的一个状态。但因为你把它写成文字之后，它不会像写在脸书或是在 IG 上面某一种很激烈的一种批判，一种大家心情很紧绷的一种短文这样子。那长长的写，把心情放缓下来，然后做成一本书。这本书在这些店买得到。那无论你是亲自去到店里戴着口罩，或者是说你跟他订，让他寄给你，他就流动就产生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危害社会，我们也没有成为破口。那但是这本书就成为一个力量。那时候是有这样的心意去做。后来就是卖得蛮好的，是到了第五刷之后就决定说进到更大的通路，所以就开始，因为今年2026年的今年的二月就随着国际书展再上，然后再进到大通路，所以成品博客来甚至说东京的成品都是在今年才有这本书出现，其实之前都是透过小小的店然后再贩售的这样子。
1: 是，所以在博客来的书信上写的就是2026年的2月份改版之后的疫情酿的酒，有9位不同领域的工作者，
0: 是
1: 有19位独立书店的老板，
0: 对，
1: 共同来书写。
0: 是，
1: 那耀威写的这一篇当然介绍的是书周嘛但这个标题叫做通往地狱之路。
0: 哦，天哪，我好喜欢被问这个。
1: 图书馆是当地大家的天堂，你心里的地狱。
0: 那个时候我坦白说，我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是有一个美松的感觉，就是蛮压抑的啦。那当然社会情绪紧绷是一回事，可是我得说一个现实的状况啊，我们东部大家是面对太平洋，是一个大海，可是当疫情来的时候没什么海的滋味了，大家都要赶快封闭。那因为部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群体，所以我看到有些标语是非常禁断的，就是说观光客走开。大家知道当地乡亲们讲话有时候
1: 很直接，
0: 他的幽默也很直接，他的那个婉拒，他的拒绝也很直接。那这个社会那个时候的社会要求一些店要关，但是书店并不是要关的产业这样子。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有一种压力，我不关我会被打。当然我打是开玩笑的，我不关我会被讨厌这样子。
1: 对，你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时候我想要开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这个社会风气社会气氛不一样，但是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时候，但你可以想象，就是常年都不太讲话的夫妻，这时候走不出去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喘口气了。不和的兄弟姐妹就得窝在家里这样子，那谁让他们喘口气啊？所以我想说，我让大家喘口气好了。所以我那时候书店，用一种方法开。就是叫一人图书馆，就是我也不接触你哦，就是钥匙放在店门口，然后你就跟我申请，然后你就可以来这里打开这个书店进去看书，然后我会请你戴着口罩，然后你离开之后呢72小时我才会接下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看了一下那个病毒存活率，
1: 72小时
0: 他会挂，然后才接下一个人，中间我会去消毒，我觉得做到这个紧密了，然后我也能够承接的人也没多少嘛，3天才一位，然后这一位我要赚多少钱呢？就是你来，你不用付钱，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付我钱买本书，你就把书钱放在桌上，那我就是一天我就赚那一本书，3天只赚那一本书。如果你买很多，当然我很高兴了。但是如果你不想买书，你纯粹想要找个地方，类似 KTV，但你不能去了嘛，你就待在这边看书，然后自己在那边滑手机，都没有人吵你。那你离开的时候，你想要给我一点钱，我也不想要突然人家放个几万块在那边，你最多就不要放超过500。好，我给大家一个上限。所以我就设定好游戏规则，我以为会很。就当然很多反应就是哇很多赞啊，我记得1000多个，然后就但是抨击也不少，我觉得书店第一次被抨击到这么严重，就你这个破口，你这害怎么样，你真的爱藏兵吗这样子，然后你不是这里的人这样子，哇我这是天哪这样子，我很难过这样子。所以再怎么紧密，当然也有很多人帮我平反啦，那里面很多人平反说你骂书店，那你还不是去 Seven， 你还不是跑去农会这样子，那边人更多这样子。然后总之就是我就感觉到一种坦白说很寂寞，然后也觉得说做了一个 想尽办法周全是为了这社会的事情，却被人家觉得你是一个

骂我的人呢？没有人因为我不做了而原谅我、欸，或者说哦，谢谢你不做，没有哎、欸，就是他们都还是很恨我。但后来我就做了，我就把这个怒意或者说我的沮丧转化、嗯，就觉得说，那我做本书，就像刚讲的，书进到各个书店，书店得到稿费，他们抒发了自己，用一种很温暖的心情写了他们的改变，对社会有正向效果。买书的人不会因为买书而染疫，因为你可以戴口罩去买书，做好防范，也可以跟书店订书，他书给你，他赚到钱。我想要用这样最温柔的方式去做一场革命，所以我做了疫情酿的酒。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坦白说是我，就像我刚刚讲，我的所有行动都在处理我的疑问。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讨厌我，然后我就做了这本书，书就产生了一个软性的一个互动，然后他的交流一样发生，但他没有让大家进入地狱。所以我觉得好 OK， 所以或许我坦白说，或许我刚开玩笑说那些人骂我的人都没有原谅我，搞不好他们有买书，但我不知道。总之就是我就因此就是把那个力量转化成出版，然后做了疫情量的酒这样子，对。

0: 好，那当然在你种种的实验当中，在你办的很多的活动当中，像我们刚刚说，因为在正兴街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让这里本来是有一点点被遗忘的或者比较沉寂的街道，然后附近的房市都因为你而振兴了高涨，这时候当然也就有人恨你了，对，但也有人爱你了好，那这都是在你种种的这个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结果那最后呢，我想要讲的是，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就是入围了这个树莓基金会的这个读书奖啊，这段影片里面有提到你有一个梦想是最后希望能够留100本书这个梦想现在还在吗？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在修正你这100本的名单 是吗？
1: 哦，对，这个就现在放在抽屉里然后抽屉有没有震动呢不确定这样子但是呢是我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回到苏州最原本脑中想象的那个画面就是书店超级小然后小到可能就是100本书但这100本书我都看到熟透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每一本书抽起来我就可以尽情的讲我对他的感觉那他跟我的连结就超深，他是可能或许说生命累积后累积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100本书这样子100位老师对，所以我那时候跟那个树莓在讲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云端的一个资料夹就是我一直在更替那100本书这样子就是这本更赞然后怎么办要淘汰哪一本然后就有一个更替，或许说等几年后，因为我现在书店搬了第二次家嘛我搬到第三间房子了它是一个小房子，可是它挑高很高，它还不是那种超小的房子那或许这个5年后我又必须要搬家或什么的或者是说更久之后啦，就是它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不确定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一直朝向那个方向在前进所以我的苏州现在是 3.0 第1.0是小小的店，然后大概有1500本书这样子，那第2.0更大一点大概有2500本书这样子，那现在回到了 3.0 又稍微小一点大概是1000多本那空间我让空间多一点呼吸所以有些乡亲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搬到这边怎么书变少了这样子我坦白说我心中的 OS 是说无论多少你都没买但这是开玩笑但是那个书从这样缩放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一直在累积跟淘汰，我有意识的在进一些100本书名单的书因为我很怕它绝版就是这100本书它可能排行在前20-30的我就是持续性的一直累积那当然我也得看那个书店的口袋够不够深啊就是这次这本书再减少好赶快再补它一些，不然等一下我最后100本书呈现的时候它没了那我很尴尬这样子所以我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我现在都一直持续在做这样子对
0: 好，那我们访谈的此时呢，就是我们才刚刚经历了号称是30年来会最大的一个台风，
1: 是，
0: 就是八威台风。那每一次台风会重创。

0: 望的地方哦，当然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地方就是花东了嘛。
1: 是是、
0: 哦、所以在台东呢，因为你刚刚提到在我们访谈的前一天还办了一个活动嘛，
1: 是是，
0: 那也是台风刚刚才过，
1: 对对对、
0: 所以台风会每次都对你造成一些担心吗？
1: 会啊，会恐慌欸。
0: 有台风有地震欸。
1: 对啊，就是东部真的不容易耶。那所以我也更觉得说，坦白说这个心态我在长滨，我在长滨待下来生活下来之后，有一些邻居给了我很多启发。那以往这可能就牵扯到一种思维啦，海洋性思维还是陆地性思维、那海洋性思维的人就是面对那个变动，面对那个可能有的不管是天灾或人祸这样子、那怎么样在这从中找到一种新的生存之道。那我在东部有参与航海的组织这样子、所以我的船长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海上，我们不会说、我们希望这个浪是就是没有的、我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浪、但是我们在陆地形如果遇到譬如说什么大风，我们可以躲进洞里面、所谓的洞可能是一个坚固的房子啦，
0: 是，
1: 可是我们在海上没有办法、就是浪就在那边，你要前进啊、所以你要懂得是怎么样迎风而去，然后怎么样面对那个巨浪、怎么样从中找到、你这艘船能够继续往下一个地方的方法、那我觉得苏州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把州改成那个船的那个舟这样子、
0: 是，
1: 就是我现在三间店在转移，其实也是在面对一种变动，那是人为的变动这样子，环境的变动，然后同时在这变动过程当中也面对到可能有的定期的天灾这样子，就是台风跟，所以我们就是保持那个心态开阔的、没有就停了。所以这次因为台风来的关系，我取消了两场筹划了很久的活动，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而且一变动很多人都不能参加了、然后很多要参与的人都怎么样了、可是因为这个调整我多了好几天的喘口气、而且真的很幸运，八威这次竟然没有他绕过了、然后甚至东部有还有朋友开玩笑说一滴雨都没有，当然台东是有啦、但我们长滨那边真的是就是你衣服不会湿这样子、如果晒在外面这样、但又带来的焚风就比较热、
0: 对，
1: 可是这几天的喘息让我好像又想清楚一些接下来的事情。我就难以想象说我现在回想起来到底是八威来比较恐怖还是那两场活动我照办比较恐怖。对，就是现在觉得是好的，就是这个发展然后这个调整这个喘息是对的，然后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暂停。所以我就觉得说对，保持这样的心态，不要觉得说没有办就是失去。它就是还是有新的东西会产生这样子。对。
0: 那在台南在台东啊、这个药威也为有需要的人呢、有安排了这个让你暂时可以喘息的地方。这个是在台南是步步、在长滨是面包素。
1: 是。
0: 这也是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需要转换的时候可以，或者想要休息啊，想要什么来可以进驻到你这两个浅居空间、
1: OK， 我大概说明一下，因为面包树在长滨啊，它是因为我也从一些画面产生的啦，就是有店长回来了，然后他们一再的回来了、然后或者有店长留下来要在这边当居民了、他去学校当老师、他去旅馆工作、那在长滨很容易遇到要找房子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那这两个都需要一个暂时待着的地方、那个待着的地方，以前曾经我在长滨住过一个房叫场所，就是我跟两个店长一起住的、他每次回来都有地方住、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就让我去分配、给那些暂时找工作啊失意啊失业啊
0: 失恋
1: 的人来待着、然后可能他们就稍微振作了或是稍微就留下来了，那但这些人都需要一个机会，那我觉得空间要带给人幸福就是创造这样的机会、那我不是那种残雕啊、不然我就买几百栋房子、然后大家都去住然后很便宜这样子、我就是让房子变大，三间房间、因为店长他来来去去，我就跟他说服说、你每次回来才十天，你剩下二十天让我去运用，那我帮你打扫干净、然后这二十天就可以让这些有需要的人去待着嘛、然后后来进到面包树就是可以更长时间，面包树也是疫情期间房东问我说他这房子好像暂时没有要怎么用、我要不要去用它， 然后就给我一个蛮便宜的租金了。那我那时候就啊，那我租起来，然后让一些想要待几个月的人，待着。我就开玩笑说，有一个中途之家这样子，就是你有可能待完之后觉得。

0: 旁边真的不是我要的，
1: 哦，
0: 就真的无聊，或者那像你刚刚讲的说，邻居也太紧密了吧？我还是回台北、高雄比较自在，这样子，就是一个大家尝试的地方，然后就有这样的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后来让一些人留下来，找到工作，找到房子，找到男女朋友，他就有这样的发生。但是那个数据不见得说是多伟大，他毕竟就两间空房，所以就是到现在，就是我现在此时我人在这里，那边就是住着有一个在织布的人，他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织一个布，用一个传统的机器这样子。对，那他要找个地方待着，你说三个月他去租这种三个月的房子，有点困难欸，房东月租型的都嘛要半年一年以上嘛，那日租型的一天你说几百块，三个月是很几万欸，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他在那边就是跟我分租一个房间，然后他在那边织布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香港研究所毕业的学生，他在那边帮我做点事情之后就待在那边，他就说耍废，然后找他人生下一个方向。然后有一个是，另外有一个是朋友，他的宠物就是走了，他想要在那边散心，就是属于失意的人这样子。对，所以各种不同在转换管道的人就在Diamond待着。那步步倒是另外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晋级的实验。我也是从那个很多人问我说，我家很多二手书要不要捐给你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反映出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 How about you， 就是你来卖这样子，不是给我，而是你来卖。所以我那边是很多的木柜子让大家去租，一个月500块这样子，你租这个柜子，然后你用这个柜子来卖你的书，然后三个月为一期，然后你试试看，如果你发觉你体会到了这书的流动的慢之后，然后或者体会到了书接触到一些人买你的书当下那个感觉，那或许说这里是我认为是一个有趣的实验。所以我的步步目前22个书柜，然后我要再多租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做这样的实验。我刚讲说我得谨慎思考，所以我不是自己就把它就租了，然后我是找了两个香港朋友，其中一个香港朋友他介绍另外香港朋友，所以我们三个人分租，所以我是三分之一的投入啦。所以但是我们有22个柜子就去经营那样的空间，那也是鼓励，其实我的空间都是鼓励参与。苏州是一直换宿，那边就是22个柜位的店长，他每三个月会调整，但是你可以继续。对，目前有60-70%的人是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没有换过，他愿意。还有的人就是试了之后发觉说啊，真的有点累，虽然一个月只要顾一天的店，但是就可能不想了，就可以退出。所以我让三个月让大家可进可退这样子。对，
1: 好，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目前在台东长滨经营这个独立书店书州的创办人高耀威。当然刚刚也听了耀威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我想现在你也还有很多的一些疯狂的点子吧。在我们这种人看来就是好像好疯狂哦，我觉得大家都在等着你做更多的实验。我不想讲冒险了，就是实验。
0: 是，
1: 你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吧。
0: 对啊，有很多点子，就是其实抽屉不止一个啦，好几个抽屉啦，放了很多的，哪一个抽屉在那边嘎嘎的响了，我就开它，然后就把它落实。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希
1: 望未来有一些实验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的。
0: 欢迎欢迎。
1: 好，今天非常谢谢耀威。
0: 好，谢谢文馨，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我最谢谢美霞的就是她非常的及时啊，也就是呢，她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提出什么样的提问，她会立即的就是写信来回应啊，这种感觉真好。她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首先要感谢呢志毅一连串回复我的信，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呢，志毅也要谢谢美霞啊，就是很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不只是在收听节目上，像是微博啦、

甚或是抖音啊，都是经常会给志毅来按赞留言的。好，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免费搭乘巴士的阶段不用担心车上满人，上车都会有空座位可以坐的，不会挤，而且可以乘坐的路线包括了像是西贡、提案、平阳、古芝等，而且有经过游乐园地区。如果在机场搭巴士到胡适明市中心，这段期间也是免费的。其实在机场的巴士大多数是外国人游客选择的交通工具。免费乘车的政策呢，是逐渐改变市民出行的习惯，提升公交车的吸引力，减少私人的交通工具。在这里回复质疑的疑问，七月到九月底呢，乘客只要上车已有服务人员电子验证，十月到十二月底上车就要自己刷卡验证咯。好，非常的谢谢美霞哦。免费搭公车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哦，当然也就是鼓励民众呢能够习惯搭公车哦。确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这样路上的车比较少，自然呢这个就不容易塞车了啊。其实这是一个政府的美意，而且呢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养成习惯之后，就算以后呢可能付费啊，也会觉得还蛮值得的啦啊。那我想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希望自己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原因呢，恐怕就是因为觉得公车是要等待的嘛啊，而且时间呢比较抓不准，再加上呢因为它每站都要停，时间也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些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一定比我们自己骑车开车便宜啊，而且上车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休息你可以听音乐，甚或是你想要打个小盹都可以啊，如果有座位坐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尤其现在呢都结合了科技啊，也就是呢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啊，可以就是来看看你等一下要搭的这班公车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进站啊，也就是你也不用呢提早到这个站牌去苦苦等候哈，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了解就是现在行车的状况，那你差不多的时间走到这个公车站就行了。像在台湾呢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还蛮方便的啊。而且啊在台湾的公车我觉得这个费用也很便宜啊，一段票呢是15块钱的新台币啊，这个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呢都没有调涨过，而且呢还会搭配这个捷运啊，也就是呢如果你搭完捷运之后在1个小时之内转成一段公车的话，它就会自动扣抵，就是15块的一半哦。可是它算比较多的那一半哦，8块钱，所以你只要花7块钱就可以了啊。当然前提呢就是要使用我们的悠游卡哈，就是在同一张悠游卡呢它自动呢会做一个记录。好，那就是顺便插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再一次的谢谢美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信件呢就是洪湖黄家口了。在昨天志毅就说啦，其实洪湖黄家口啊他有很多的一些心得感想都传到志毅这里来了，那我现在呢就要把这些内容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的这封信件的主题叫做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我理解别人。那我们现在赶紧来看这个内容他怎么说。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种西瓜，那时候农村偶尔会有人偷西瓜，为了保证收成，每到暑假总要有人轮流守着西瓜田，而那个守瓜的人通常就是我。西瓜田里搭着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很多个暑假2个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独自在那里度过的。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同龄的人陪伴，我听着收音机看书，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自己哼着歌，有的时候会故意屏住呼吸静静地听自己的心跳，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抬头看着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白色的航迹。一个朋友也没有，寂寞吗？偶尔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安静而充实的独处。也许正是那段日子，12、13岁的我提前学会了和自己相处，我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分辨是非对错，也慢慢学会在无人陪伴的时候安顿自己的内心。父母忙于生计，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来说，让一家能够吃饱穿暖供孩子读书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至于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

0: 他们未必是不爱，而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理解和关注。回过头来看，我性格里的那份坚韧，大概就是在那段岁月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我也抗拒过，也委屈过，但我知道家里的条件确实很难。13岁那年，我近视了，坐在教室里，我已经看不清黑板。我向父亲提出想配一副眼镜，他觉得眼镜戴了只会越来越近视，于是一口回绝。我越来越看不清楚黑板，后来成绩慢慢下降，我也被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困难，即使说出来也很少人真正理解，很多诉求最后都没有得到回应。学生时代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工作，听同学说广东机会多，我决定南下。我向家里要了路费，父亲说家里的田还需要化肥农药投入，没有多余的钱。于是我卖掉大学四年的书本、棉被，还有陪伴我多年的自行车，凑了几百元，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去了东莞，租了最便宜的旅店，到处找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进入到一家台资手袋厂，包吃包住。可是真正开始上班后，我才发现生活没有立刻轻松，体验购买生活用品几乎就花光了我身上的钱，而工资是次月发的，意味着第一个月需要自己撑过去。临近发工资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有一次捡到一份废旧报纸，那一个星期上厕所用的纸几乎全靠那一张报纸。这些生活里的细节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不是不想说，而是觉得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些年我每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我原本想说说自己的近况，可是话题总是很快的又回到了一个方向，什么时候结婚？于是那些生活的狼狈、窘迫、害怕和无助又一次的留在了心里。后来的人生，我遇到了很多人，有人总是笑说没事，却未必真的没事。有些人沉默寡言，也许只是把所有的委屈都留给了自己。我渐渐明白，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别人看不到的岁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委屈、害怕和无助未必比我少，只是他们选择了沉默。也因此，我越来越觉得善良从来不只是愿意帮助别人，真正难得的是能够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绪。当一个人说没事时，你愿意多问一句；当一个人沉默时，你愿意先理解而不是急着批判；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倾诉时，你不会急着讲道理，而是让他先知道你的感受，我听见了。可越长大，我越发现，真正被理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只是需要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人。后来，我也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孤独也许是人生的一部分，生活的不如意也是。那些看似顺风顺水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只是漫长的岁月里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回过头再来看那些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呵护的岁月，并没有让我变得冷漠，相反，它让我更愿意理解别人，也更愿意把善意留在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那些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好的，红湖黄家口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啊！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呢，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就是那个13岁的少年的背影，因为近视看不清楚黑板，就默默的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其实那是非常无助而且又被边缘化的时刻啊！还有就是他提到了刚到东莞，在最便宜的旅店，甚至呢连上厕所都要用捡来的废报纸。其实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自己去理解别人。我们可能以前都听过类似的话语，但是我想要对红湖黄家口说，这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而且 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超能力。其实为什么我会用说超能力啊？说实在，因为在很多的孤独、匮乏或者是不理解当中的人长大，其实心里面往往留下的是怨恨，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竖起高墙。而且当一个13岁想要一副眼镜被拒绝，当南下到这个深圳的时候需要路费被回绝，当电话那一头父母只是关心什么时候结婚，而不是问过得好不好，其实一般人是会生气怨恨，甚或是呢从此冷漠，其实那个就是人之常情。可是红湖黄家口并没有啊，他在那个几乎空白只有一顶蚊帐守瓜的岁月当中呢，他展现了多么过人的自我观察还有安顿的能力啊。他甚或是呢会蹲下来看蚂蚁，听自己的心跳，在最寂寞的时光当中呢，他也没有荒废心灵，反而是提前学会了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家庭资源的极度有限，红湖黄家口没有做任何的不满或者是抱怨，他看懂了父母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不爱，是光让一家人吃饱供读书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所以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体谅父母的难处的温柔，简直就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哦。即使后来南下去打工，也都没有把这些苦涩变成伤害别人的刺，相反的，这一份辛苦呢，成为了自己生命当中最滋补的养分啊。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来形容应该还蛮贴切的，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现在红湖黄家口就懂得帮别人来撑伞了。那我也要谢谢红湖黄家口，没有让那一些比较粗糙的岁月把你磨得很锐利，而是呢把自己淬炼得非常的温柔啊。你的善良跟体贴可以说是世界上呢最难能可贵最温暖的礼物，那我们很幸运能够拥有你这样子的一位好朋友，经常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养分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问来的妙恩所写来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好碰到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也就是夏天第5个节气。他说小暑呢的时节气温很高，出门要记得防晒和多喝水，那也要祝福志毅呢烦恼少，有数不清的快乐，数不尽的好运，健康幸福。这个数不清的数还有数不尽的数哈，他呢用了一个谐音梗就是暑假的暑，真的很幽默啊。那他说最近汶来的天气呢又再度的炎热起来了，不知道志毅到花莲的天气如何呢？如果妙恩有看志毅的微博，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哇，这个晴空万里啊。就是因为阳光明媚，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景致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气温都是高达35-36度啊，好热好热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都不敢待太久啊，把自己呢裹得非常的严实，就是因为呢受不了那个毒辣的太阳啊。但是我所拍的这些照片啦视频都有放在微博上啊，所以妙恩可以看一看。那另外呢他也祝福志毅就是在花莲玩得开心啊，就是多拍一些照片来分享，有的这一定我会做到的啊。还有呢他把自己家里面呢这个天气的感受性拍下来，那照片当中有家里面所种的许愿藤花，哇，好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花哦，真的长知识了，谢谢妙恩的提供。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1: 蓬溪双碧，苍玉和莲玉。
2: 我们来得太迟了。

0: 了吗？
1: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0: 但怕错过了好戏。
1: 至少赶上了桃花与奇景吧。
2: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0: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答对了，
1: 不然呢？
2: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3: 哎，苍月、连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院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那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0: 没问题，既然花那么抢戏。
2: 苍玉脱下了令草帽，
1: 现在也让草凑一脚吧。
2: 连玉将身后的令草席放下，在地面铺平，两个人同时抽出令草杆毛笔，在空中挥毫，留下浅棕色的字迹。
0: 千缕柔丝玉手牵，家文一幅织窗前。
2: 苍玉写下的文字化为纵向的飞线。
1: 花音织殿共争先，水漾双纹玉手边。
2: 连玉的字则是变横向的飞线。接着两人空中发光的线条互相交错，并随着他们快速挥笔编织成了密密麻麻的网罗。
0: 去吧，天罗球戏魔物，
1: 捕捉地网束缚恶虫。
2: 泛着光芒的棕色巨网飞射而出，并随两人的编织而放大。墨鬼看见网子飞来，长腿一弹，一下子拉开距离闪过。
4: 哇，真的好快，都快看不见了，这样还能抓到吗？
2: 阿木十分担忧。落地的一刻，墨鬼脚下有异样，惊觉自己正踏在一张草席上，草席随即发光，化为细网缠住双脚。墨鬼想跳跃挣脱，却被像重物压住难以动弹，抬头瞪大的红眼，惊觉自己的斗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草帽，并发出光芒。
0: 这才是天罗，
1: 已陷入地网。
2: 刚刚编织的巨大光网也随即扑上墨鬼，将其紧紧缠绕。
0: 文灵编织，
1: 魔殿收网。
2: 随着兄弟挥笔施法，网子收了回来，将逃到远处的怪物拉回墓地。被一层层网子紧缚，墨鬼用力挣扎，仍然无法动弹，逐渐合上了那对鲜红双眼。
0: 成功！
3: 哎呀，好啊！捧心两块玉，不是浪得虚名。
2: 慧芝鼓掌着，而痴仙也大力赞许。
5: 哎，干得好，不愧是院里令草编织诗人。
0: 有这种称呼吗？
1: 这只是小意思。
0: 总之能抓住墨虫就太好了，
1: 接下来交还给两位大哥了。
2: 苍玉连玉回收了草帽跟草席，淡淡令草清香飘散。
3: 哎呀，接着就是最后的收尾了。
2: 慧芝毛笔一挥，刚刚洒落遍地的花瓣包覆在墨鬼身上。
3: 昙花一现树成烟，
2: 花瓣溶解了墨虫身上的披肩，一同化为红色烟雾蒸腾而消散，露出里面如枯槁树干的墨虫躯体，以及双足陷入墨虫高跷长腿的谢卓华。
5: 梦醒高楼一刹那，
2: 池仙毛笔轻轻一点，那漆黑肢体崩解，最后化为一滩墨水。慧芝抛出砾石将墨水吸收，一瞬间浮现像是淤字的痕迹，随即一只小白鹿飞来将黑色砾石吞下肚。
3: 文魔活鬼收服，
5: 干杯！
2: 池仙胡乱喊着。被解放的卓华清醒过来，长叹一口气，声音与身影都渐渐模糊。
6: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早该死。

0: 晨曦擦着脸上的泪痕，
1: 夫子，我舍不得您啊，明明是有机会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惨死在八卦山呢？
2: 抱歉丢下了你，但请你理解为师的心情，那是八卦山炮火轰隆，恐怖万分，但即使如此，从头到尾都不想逃走。
0: 慧芝感慨地确认着。
2: 哎，程曦，果然是你使用魔笔啊。
1: 我替夫子逐了墓，可是始终无法找到躯体，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连让您安葬都做不到。
3: 哎呀，你这蠢蛋啊。
0: 池贤用力以坚硬的陶瓷笔杆敲着晨曦的头，而悔之劝阻着，
3: 哎呀，池贤别这样，他也是对卓华情深意重。
4: 哎呀，他就是连酒都不喝，连自己夫子的心情都不懂，什么狗屁情深，根本是自私又愚蠢。卓华兄一心求的不是苟活，你看复活的他快乐吗？老是找我们喝酒只是为了解愁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慷慨就义，跟着朋友一起死在抵抗日本人的光荣炮火中。你连这都不懂吗？
1: 我，
2: 哎呀，草庐字画的诗句，此身莫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应该是桃花的桃，不是逃走的逃。
1: 对不起，是我擅自用那支笔将桃的木字边涂改成错字旁，认为这样才对，希望夫子当初能逃走，活下来继续当我的标杆。
0: 晨曦羞愧地低着头说，字画中盖住桃字的墨水淡去，恢复为原来的诗句。
4: 不愿性命轻如鸿毛，想英勇战死，尸骨化为最爱的桃树，鲜血开出酒红色鲜艳桃花。
0: 池仙高举空杯，对着宛如一缕青烟的最后身影。
4: 不愧是你啊，这才是我认识的谢卓华。可惜没酒了，不然想再敬你一杯啊。
2: 别了，各位，来生再共饮吧。我要去成为绽放花朵的桃树了。
0: 卓华微笑拜别，直到完全消逝无踪。

0: 原来你就是幼纯口中那个保镖啊。
1: 悔之终于有机会好好听阿木说话。
2: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来这里就知道有魔笔跟墨虫？那个时候还那样取笑我，把我当笨蛋一样。
3: 哎呀，我们只是想赶快把你打发走，免得碍事。毕竟没把握能保护你，也不希望太早就被墨虫发现。
0: 你们能看到墨虫？可能因为我们和卓华兄本来就关系匪浅。
3: 喝醉的时候才容易看到墨虫的，不过才刚发现就知道不妙。那只墨虫像是个擅长逃跑的脱兔。
0: 我们一直喝酒，一方面是想要套线索，找出火鬼的身份，另外也在等待擅长编织文灵电网的苍玉莲玉兄弟。
2: 哦，原来早就通知他们过来帮忙了吗？
3: 是啊，反而是你这小伙子应该道歉，错怪了我们。我们才不只是为了喝酒，或试图把晨曦藏起来的酒骗出来喝。

0: 别说出来嘛。好吧，看来你们还是酒鬼，但确实很厉害。立社好多会各式各样法术的人物。哦，现在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讨厌日本人了。对于你们过去那些战争和恩怨，我感到很抱歉。不过关于火鬼的事，还是希望放下恩怨，可以一起合作。
1: 我们？
0: 哦，
1: 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些跟你没关系吗？就算没有参与战争，父母辈没有人受到伤害吗？
0: 这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失去一段很长的记忆，连我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1: 好吧，看来和醉死的酒鬼差不多，难怪幼春说你是个没有过去的人。
0: 过去，
2: 阿木思索着，忽然一瞬间有些画面跃入脑海。冰冷雨水落在躺在地面的男人身上，树林后有军装人影窜动，口中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男人脸色痛苦，血从胸口渗出。
3: 你快逃！
0: 不，爸爸，
1: 要怎么做是一回事，但人不能遗忘自己与前人的过去，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2: 痴心的话把阿木拉回现实，难得露出严肃的神情，强调着。阿木点了点头。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0: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1: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摩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0: 照程曦所说的，摩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1: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有些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人走过生命低谷后留下的光。今天要介绍的《雄吟》是诗人阿米生前亲自整理完成的

最后一本诗集，他把劳动工作的日常、精神病痛的挣扎，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都化作真诚的诗句。在离世后，这部遗作成为他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也陪伴每一位正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人。接着我们就跟着洪洪老师的脚步，一起去了解这位诗人阿米·

0: 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的作家呢，
1: 2024年的六月时候过世、他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诗人阿米。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现在特别又要来介绍阿米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两本诗集
0: 哦，所以他过世之后出了两本诗集。
1: 对，其实这两本诗集，应该说这两本都是他生前就编好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雄吟》是他自己就编好，然后投给出版社。他因为就是猝死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就跟出版社继续接洽，然后把这本诗集给印出来。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下一期才要介绍，那本就是有他生前编好的，也有他过世之后呢，收集他在过世前一段时期他自己还来不及整理，但他有在脸书上在哪里发表过的诗，然后又合成一本，觉得也是算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来缅怀这位很优秀的诗人，而且很少有诗人就是过世之后还有新诗集可以出版。
0: 对，没错，还有两本诗集。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看他的诗，我就觉得他的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没错，对，因为他其实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了。他自己其实常年受到这个忧郁症所苦嘛，他又在家里照顾他的不方便的爸爸父亲，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他就是在他生活中最后这段17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杂工，他做了清洁妇啊，做了加油站的员工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外面做这些辛苦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要承受自己那种精神的病痛，那他也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样，就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还是说呢，他也去读佛经，从佛理中间呢读到很多，学会怎么样对于黑暗去敞开包容的这么一种心境。那他自己说熬了20多年才领悟肉身难得，生命珍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如果陷入一个像是忧郁症的人，那他其实很难去从中间再自己再超拔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阿米，他其实那种生命力非常强，他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救，去读书啊，思考啊，而且他在过世前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像是童话的创作、诗的创作等等，其实一直还在写作。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生命低谷中间挣扎奋斗的这些诗，可能可以安慰一些同样处在生命低谷的人。
0: 好啊，先听他的第一首诗咯。
1: 对，他这本书叫做雄吟。
0: 那为什么叫雄吟？
1: 雄就是大雄的雄，北极熊的熊，吟就是银色的吟。
0: 对，
1: 那当然没有这个词，这是阿米自己创造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问他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跟那种美感，有点像是北极熊在一片银色大地上面的一只熊，那么的孤独，但是呢又那么的自得自在。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意象的一个重合。
0: 它是不是隐喻他自己呢？
1: 对啊，有可能。那这本雄吟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生命歌。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生命歌。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字的事。在我肥沃的体内有一片干枯的棉花田，它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我曾在雨中旋转，拥抱；我曾在水里蹬墙上岸；我曾被钉在汽车旅馆，独自叫车回家。我吸一大口，痛苦憋气。每一秒，我都想要到水面之上，但是我没有。这些水里的时光，我称之写作。我不可能被治愈，但是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拥有阳光。

0: 阳光之下孕育生命。我35岁，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字不再飞奔，从父母的悲剧写到自己的悲剧。我一直赖活，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作的时光都哭光了。我认为写作的人，自死的人活得最努力，像我就被抛弃在这世界。
1: 哇，
0: 字句充满了忧愁哦。
1: 对，但是也充满了努力哈。
0: 对，
1: 就他讲得很妙，他就说在他肥沃的体内有整片干枯的棉花田，他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你知道吗？这刚好就是相反，他就说啊，我有一片死期的棉花田，但我尽力让它盛开，让它开出来。
0: 对对对，
1: 他说没有，可见这个在他生命里那个黑暗其实一直把他往下拉。可是呢，他又说我跟世界上每个人一样拥有阳光哦，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他说是并没有用阳光去压抑黑暗，也没有用黑暗去排斥阳光。
0: 嗯，
1: 他这两者并存在他的生命里头。
0: 嗯嗯，
1: 所以他写黑暗也写得很痛快，就是说他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出的时光都哭光了。可见他是边写边哭的，
0: 好，
1: 就是这么的悲惨。可是呢，他又说他也拥有阳光，而且呢，虽然他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可是呢，他觉得他活得最努力，写作的人活得最努力。嗯，
0: 就像刚才他在这篇诗里面有讲，他拥有阳光了，每一个人都拥有阳光。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努力熬了20多年才领悟到肉身难得，生命珍贵哦。或许他可以领悟到了，他才觉得说还是都有阳光，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阳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嗯，那这首诗其实写于2015年，大概10年前的作品。因为阿米过去这10年他没有出版诗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出版了好多诗集。
0: 嗯，
1: 那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发了一个愿，就是他10年不要发表任何作品。
0: 啊，为什么？
1: 对，应该是说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生病了，他就说发愿我10年不发表作品，那希望他的病会好。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其实10年前的作品在这边，但都没有发表过。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1: 钩子。
0: 好，患病10多年都过去了，也回不来社会。这一段时间长出一个大破洞，在家庭，在社会，逼即将将患者拉回地狱，浇浇花，扫扫地，从容易的工作开始。弯下腰，一点点一点点地凑上鼻子，像一个挂钩，钩子已经勾住社会边缘，而不是一个圈套，脖子也想着要套进去。他这个是引申什么呢？是
1: 对啊，他就说他患病10多年嘛，
0: 嗯，
1: 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想过说要自己解决，这样自死这样，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虽然有这样想，但是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就是说是一个挂钩还是一个圈套，那个圈套就是他想要把头伸进去，可是他努力让他不是一个圈套而是一个挂钩，他勾在那个社会边缘，让自己可以挂在那里，就是有点掉卡位，你知道吗？掉车位，就他还是可以
0: 努力
1: 在这个社会边缘活下去。
0: 嗯，
1: 怎么活呢？就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浇浇花、扫扫地。因为阿米他吃那种抗忧郁的药哈，所以后来就变得反应有一点慢。
0: 哦，
1: 这样他可能有些工作就不太适合做，但他也很安分的，就那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工作。这样他就去做清洁夫，
0: 所以他还蛮能够认清事实的哈。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说。嗯，你大概很难讲，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遇到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他的生活是这种状况，他还可以像阿米这么的达观，可能不能说乐观啦，但我觉得可以说达观，就是他坦然接受这一切。
0: 对，这不容易耶。
1: 对，这不容易。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
1: 这首《穷人》是2017年的作品。
0: 好，穷人，忘记忧郁的日子，忘了要坚持写作，像穷人一般吃生鱼片，像穷人一般吃炸猪排，像穷人一般穿新衣服，像穷人一般看着天空。哇，这是穷人的日子吗？
1: 当然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他说，其实吃生鱼片、吃炸猪排、有新衣裤穿、有天空可以看的，其实未必是有钱人。就是说，你拥有这些，你未必富有。好，你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心灵的穷人。可是他就说呢，哎，我也可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忘了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对他来讲，什么是穷人呢？

0: 就是忘了要坚持写作，这样子的人就是穷人。他不写作了嘛，好，他说忘记忧郁的日子，因为他会因为忧郁而写作，可是吃了药呢，忘了忧郁，哎，好像就不用忧郁了，所以没什么好写的了。他不用排遣他约他就，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写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穷人。他就可以跟大家一样去吃好吃的，去穿新衣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可是对他来说，写作的人才是富有的人。
1: 嗯，
0: 对，做这些就是吃生鱼片，吃大猪排，
1: 像穷人一样，
0: 这些像我们这样才是穷人。
1: 反过来讲就对了哈，
0: 对，可见他是非常珍惜他写作的这个才能。
1: 对，没错。
0: 对，
1: 老师认识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0: 其实他是很早会，就他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是有出国，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嘛，后来是他姐姐去把他带回来。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了，但是也都不是很顺利，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
1: 嗯，
0: 那他真正开始写得好大概就是20年前吧，
1: 20年前，
0: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大概年过30之后，他就把他自己这所有的辛苦、痛苦、坎坷、曲折的人生呢，他就写成一本小说，又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左右，不是20年，才15年前。那我开始接到他的投稿，那时候一看就很喜欢，然后就鼓励，一直鼓励他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办卫生纸试刊嘛，一直鼓励他发表。后来就是他也就开始借机出书，就引起非常多的注目，大概15年前。
1: 所以他还是有一份这种写作的才气。
0: 对，
1: 那好，那这首呢？
0: 这首就跟我有关，因为它的题目叫做《读红红如果我死去》。那如果我死去是我写的一首诗啦，就是我预想说如果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哈，我会不会有来生呢，还是我会化入宇宙呢，还是怎么样。我写了一首就是幻想如何面对死亡的诗。读了我这首诗呢，诶，他就想那他也可以写一首如何面对他的死亡，但他的态度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怎么面对死亡。
1: 好，读红红如果我死去，我穿越伊甸园，河流彼岸，是妈妈、阿龙、小欢、笨鸟、J-Work 是我喜欢但是被死亡分开的人，我身上因为他们而留下长长的悲伤，夜夜咽不尽的思念，终于可以再见，所有的遗憾和后悔都可以被弥补，是晴天，天天是晴天，值得散步。遗忘也终于被遗忘。姐姐穿上妈妈买的大衣，搭飞机赶来，本来她不来的。让我们再点一支蜡烛，烛光里看清楚为彼此留下的眼泪绽放的笑容。也许就为了这一支蜡烛，我们又转世了，也说不定。
0: 对，你看他就是他先讲死亡，就是会把他跟他喜爱的人分开嘛，妈妈、阿龙啊，阿龙就是他男朋友啦，还有他养的宠物啊等等。可是他就说，但是他会留下长长的悲伤嘛，可是呢他就终于就是你跨过这一关之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天天是晴天。好，这个晴天就可以散步。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哦，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好像是妈妈的一个使者，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他就说呢，那我们也许就再点一支蜡烛，也许你就会转世。诶，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达观呢，就是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就是天天在晴天里面散步很开心，也说不定你会想要再投入一次这个痛苦的人世，这样再转世一次。
1: 就被人讲的趁愿再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其他对生死的观念虽然当中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可能是他忧郁症的关系，可是你看他的字句后来都会觉得他还很努力，譬如说天天是晴天啊，去散步啊，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很愉悦的时光，对不对？
0: 对啊，他会说，诶，那也许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转世，我再来过一生也不错，这样。
1: 是，
0: 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这一生。
1: 嗯，没错。

0: 对，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嗯、I don't feel well。
1: 要睡却永远不是，要笑要讲话，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咬着舌头写诗，把疼痛嚼烂，写不下去就约网友自杀，一大片淤青。

0: 好了，所以用睡去容忍不适。可是呢，他说他在面对不管是他身体里的恶魔还是这个外在的这种恶魔，他说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觉得长舌头当然一方面说我也是一只厉鬼，
1: 对，
0: 另外就是其实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也就表他是个诗人嘛，他会写作、哦、用写作来对抗。但他说我咬着石头写诗，把疼痛嚼烂。我觉得这个其实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有
1: 力道，
0: 对，有力道跟有质感。通常你知道我们写诗哦，很多人把诗看成是一种风花雪月或者是一种从容优雅的事情，
1: 对。
0: 可对阿米来说，写诗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把舌头咬烂的那个劲、哦、那个劲头去写诗，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是阿米的诗为什么这么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诚实，而且他勇敢，而且他热情的拥抱生命、拥抱写作、拥抱生命中的种种的对抗、哦、去对抗那些不快的东西。他甚至写到说，那我写不下去，我就约网友自杀好了，好像在赌气哦。可是呢，讲完自杀他说，可是其实这自杀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说他身体留下一大片淤青是跟厉鬼打斗的痕迹，他还在跟他的可能是想要自杀这个念头在对抗。对，可能留下了淤青啦、哦、这淤青可能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睡眠逐渐也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对、
0: 哦、那个味道，他还是会这样面对，而且去把它写下来。
1: 真的感觉他生活虽然辛苦哦，可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活着，而且活着会让他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事情可以做，而且呢是有一点阳光、有愉悦、有芬芳的这种感觉哦。
0: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生，就是他的诗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挣扎，你知道。挣扎跟痛苦嘛，说跟厉鬼打斗啊，跟什么，但是它里面也充满了各处各样的阳光跟芬芳跟这种蜡烛啊这些东西、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这样的生活，他可能每天都在两极中间摆荡，就是极为黑暗跟极为开朗的、这样的两极。
1: 那生活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我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心灵会很累的、
0: 会很累啊，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吃生鱼片的穷人。
1: 好，那我们接着来欣赏他另外一首诗，2019年所写的
0: 《拾荒者》。
1: 从文学殿堂里的星宿到拾荒者之物，不过一转眼一刹那，从写诗给恋人到写诗给佛，也不过一步之遥。人生是海浪，倾向一边，转瞬倾向另一边。那硬的、粗糙的、光秃秃的，我的心啊，那长不出生命却还有很多的爱的，我的心啊，佛从雨中看我，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我有 99% 是腐烂的，可是还有 1% 佛性。
0: 其实他很会自我分析，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打滚然后偶尔会念念佛的人、就是他不会去分析说我只有 1% 的佛性，然后他一定觉得说我念念经啊，或者说如果是那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可能祷告啊、忏悔啊，这样就可以治愈或者去赦免他在生活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可是呢阿米却分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有 99% 是腐烂的，我只有 1% 的佛性。可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他1%的佛性哦。你很少看到一个这么清醒的诗人，他在里头打滚，但是他其实看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呢，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也会念佛，我也会朝拜，然后佛也从雨中看着我。佛从雨中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雨中，你知道，佛也在淋雨，就是这个佛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好像跟我一样也在雨里面抽根烟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看着我，看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欲求不满的一个女人哦。他说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嘛，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也就是说我哭不出来了，那边的下雨我哭不出来，可是我也可能有我的爱情，有我的欲望，可是我也在欲求不满。好，我。

0: 中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生活中没有办法享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仍然有那样的热望，有那样的渴求，所以才会让他的人生像海浪一样，从这边摆荡到另外一边，那边摆荡到这边。对，他就说，从文学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路，不过一转眼一刹那嘛。那文学殿堂里新秀当然就指他自己哈，因为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就得到了文讯杂志他们选那个21世纪上升新作，就是头20年从2001到2020他们选20本好新秀作家的作品，你们就选到阿米的诗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诗人。可是他说呢，我从那样的一个被看好的，大家觉得哇，一颗闪亮的星星，这样上升星座，人家到他成为一个拾荒者，他说不过是一步之遥、就像写诗给猎人跟写诗给佛是一步之遥、因为写给佛意思说，那我就放弃尘世中间的所有的爱恋，所有的追求嘛，我才会写诗给佛。对，就从我一大堆的这种贪嗔痴怨啊的缠绕在这里头，到我突然觉得，那我也干脆全部都放下、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那我就什么都不要，那我就好好念佛向佛就好了。可是他也承认说，这个佛到最后也是只有1%。
1: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虽然长不出生命了，却还有很多的爱。
0: 对，
1: 这会不会很矛盾哦？
0: 很矛盾啊，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谈恋爱，但是可能没有恋爱可以谈，他想爱别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爱。
1: 对，
0: 好，他在生活中间，可能在他实际生活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被人人钟爱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工作伙伴。好，所以他也有一点，多少有一点自暴自弃啦，我看他的诗会这样觉得。可是呢，他又一直想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会把佛引进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这个他也不能完全的取代他尘世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他提升起来，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诗，就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拾荒者。那阿米以前有写过一首诗叫捡东西嘛，就讲说他其实常在地上捡东西，捡到硬币啊，捡到瓶盖啊，捡到一封信他就会回信啊等等、就他是一个喜欢在世界上弯下腰捡人家不要的东西的人，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捡拾我们丢弃的很多的情感啊，这种生活的杂质啊，但是被他捡起来视如珍宝一样。那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有点像菩萨，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可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菩萨、
1: 不过还好他会写诗
0: 对、他的诗就把他的这些痛苦这些慈悲算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诚实的给写了下来。我觉得读阿米的诗、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到怎样，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评断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诗人。
1: 对，没错，
0: 这个我会觉得哇，我自己绝对没办法像他这么诚实的写作。对，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你知道，当诗人跟小说家不一样，因为小说家 他自己不在里面嘛、他写他可以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来写、诗人写作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在里面的、好，所以呢多少都有一点矜持，都有一点隐恶扬善。好，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包括你会用一些比较美的修辞啦，用一些比较动人的比喻啦，其实可能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用那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不堪的部分。可是阿米完全没有这个包袱、他就是撒开来写、
1: 我们这样好像意犹未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听阿米的诗哦。
0: OK，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洪老师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了熊吟，他这个主题是阿米这位诗人所写的，感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彭宏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诗人阿米，他也曾经写下历经二十多年的生命磨难，才真正体会肉身难得，生命珍贵。愿雄吟不只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陪伴，提醒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够在文字中找到勇气与理解，继续一步步的走向明天。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

0: 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MV 还有舞蹈视觉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了，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0: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是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1: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着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0: 黎明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四大天王作为一个名称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我最开心，叫我天王我最难受，加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这个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十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林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才，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安排黎明到酒廊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认为黎明、并不是唱得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0: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Leon》，在出版当天已经达到了金唱片，也就是25000张的销量，获得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也就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跟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1: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4张粤语专辑，他在年初推出的《亲近你》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了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那之后黎明参与了这个《忘我大会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要他再回头来唱一曲。他在匆忙回到现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但是，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0: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1: 1991年7月，宝明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出三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三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0: 四大天王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而当时已经是巨星，但宣布要退出歌坛的张国荣曾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啊，但他也直言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说当时的大会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我认为原因其实也不相同啊。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勤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现场伴奏，而且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四个调，结果黎明唱到高音的部分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原来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四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意义，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是走音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确实有待加强，否则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 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他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呢、啊、都要这么凶了、啊，那以后啊，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14张国语专辑《Leon Don Leon》第10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1: 1990年代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3年得奖。到了1995年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这5年里张学友总共获得4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4次的金曲金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3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虽然他连续3年都有这个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都认为讲说，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了。黎明的粉丝大多是这个年轻的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由这个老大爷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这个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截至1999年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

0: 金曲奖，以及三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四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1: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色。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在华语乐坛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
0: 好的，谢谢广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艺术家邓雅欣，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热爱油画艺术，家中的楼梯间总是挂着一幅幅不同的画作，从小亲吻在艺术与音乐的环境中，仿佛开启了邓雅欣身上的艺术 DNA， 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绘画创作之路。如今身兼高中教师与艺术家的他，不仅以不同的主题系列创作充满故事与意义的作品，更将教育与艺术紧密结合，引领学生走进美感的殿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的艺术世界，感受他的创作背后的温度与想象力。

0: 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站在摸索，所以我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他也在大明高中担任设计群科的主任邓雅欣，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绘画之路。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少聊了一下呢，他告诉我呢，他有一些的作品哦。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但是他现场带来他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都有他的故事哦，所以待会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先请雅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雅欣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欣。
1: 哇，好，真的是气质美女哦，果真是学美术学音乐的人都有这份的特质哦。好，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有时候呢兴趣绘画就是兴趣，可是会把它当成你的职业的生涯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除了你自己非常的喜欢之外，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哦。所以你从小呢就是读美术班哦，一路呢就念到了视觉艺术的研究所。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爱上这个绘画呢，并且决定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呢？雅欣，
0: 我觉得跟我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岁吧，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美术，什么叫音乐，但是我的爸爸他其实是国小老师，他很喜欢艺术这一些东西，所以他会在家里面挂满了油画作品
1: 哦。
0: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还是那个画面。有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因为我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就看到我爸爸他把一幅新买的风景油画就挂在墙上。
1: 哦，
0: 对，我那时候是看到很大张的油画，我第一次看到，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很美。爸爸就说他很喜欢这张油画，他要挂在家里。也是大概在四五岁那个年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是放那个古典音乐，所以我每天都是听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入睡的。那种音感啊，就是那一种氛围啊，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然后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会让我们学一些才艺，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不太喜欢我们去看一些电视啊或者是所以他都会安排好一些让我们去学书法，然后让我们去上有一些寒暑假的时候上一些那个绘画课。所以在小时候就蛮喜欢这些手作。那么其实国小的美术课程应该叫美劳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老师就会带你做一些粘土的手作啊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诶很有趣，可能也是有一些天赋吧。所以在从小到国小六年级的这个阶段，我印象中我每次的那个美术成绩都是优等，然后甚至老师都会特别去讲到我的作品，
1: 嗯，
0: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很有一些美感还是什么的。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美术这条路上就觉得诶还蛮有成就感的。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叫美术班，然后也没有去正式的学一些绘画。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导师他是一个升学班的导师，他其实对我们在课业的辅导是很严格的。我每天在念书都是念那种国音书啊，就是自然社会科，
1: 嗯，
0: 也没有想到要去念美术念音乐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快升学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之间他们就在谈话，他想到说诶未来要去考什么样的科系啊，比如说有人就谈到说台北有复兴美工，或者是他要考那个商科，或者是他要考护专之类的，然后就听到有人讲说原来高中还有美术班啊音乐班。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在读书的选择上面有这么样的多元。所以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动就跟我父母提出来我要去考美术班，我要开始准备，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去学画画。
1: Wow.
0: 对，去学素描。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人也没有在学艺术这方面的，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学校的哪一个美术老师他有在外面他自己有在教一些像这样的一个绘画

0: 画课程，他就帮我去找了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他有在做这样的假日的绘画课程的教学，所以我才开始半年前吧，考前的半年前才开始每周
1: 准备，
0: 对，准备去画素描然后水彩，然后因为他没有教水墨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水墨画要怎么画，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天分是与生俱来的，我就跟我的学校的美术老师说，我要考美术班，有四个考科，我从小学书法，所以我知道书法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水墨是什么，因为国中老师、国小老师都没有在教水墨画，
1: 对，
0: 我是特别在午休的时候，同学在睡觉，然后我就在老师的办公室，他就默默辅导我画水墨画，所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原来水墨画是这样子表现的。在那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考这个科系，所以我还蛮努力的，在假日在画的那个时间之外，其实我知道那不够，所以其实常常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念完书，就会在我们三楼的画室，说画室就是我自己把它当做一个画画的空间，我们家有一本书，它就是在讲那个中国水墨画的画法，然后我就自己自学，就是不懂的话我就去学校问美术老师，对，就是几乎都在家里面，每天就是找一些零碎的时间自己去加强自己的素描，去加强自己的水墨，所以我就去考试了，
1: 这样就考上了，
0: 对，后来我就考上了，我们桃园当时有一所美术班是国立的，就是阳明高中美术班，
1: 所以这样子就开始进入了美术班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以为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念美术班，可是没有啊，你是国中的时候呢准备半年的时间就上了美术班，可是呢你在这个绘画方面的确是有天赋的哦。其实在高中的这个学习呢你就可能会更精进哦。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美术的话它有分科系吗？就像你讲的 你喜欢水墨或是油画，有再这么细分吗？
0: 有，我大学的时候是考到文化大学美术系，它当时是有分有设计组，然后水墨就是国画组，然后还有西方媒材的这种西画组。那我其实当时也是很难选，我们在选修学分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会学到这一些，只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大三要做创作毕业制作，我们就会选择其中一组，最后我选择的是西画组，因为我很喜欢油画。我很喜欢油画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小时候我在家里面看到那些油画作品心里面就喜欢，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了。但是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啊，或一些绘画表现啊，其实很多不管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他们都会看我的水墨作品，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你的水墨画得很有韵味。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修很多的一些水墨课，那其中我也有遇到孙嘉琴老师，我觉得他也影响我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
1: 是你们学校的老师，
0: 当时文化大学的老师，水墨老师。其实文化大学有很多的西画类的老师跟水墨类的老师，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孙嘉琴老师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最后收的一位弟子，孙嘉琴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面就是会示范张大千的绘画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讲述他的一些风格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每次上课的时候示范我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千先生他在画荷花非常有名嘛，
1: 对，
0: 那孙嘉琴老师有一次就是示范他的荷花的技巧以及展现到底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到底是在哪个点上。
1: 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他也愿意呢倾囊相授，
0: 对，他是个倾囊相授，
1: 有认真的学生就吸收，
0: 对，
1: 那有些学生可能也就没有听进去，但是你听进去了，所以当你在接触到素描、油画、水彩跟水墨这些不同的媒材的时候，其实每一种的媒材呢其实都有不同的语言哦。因为呢雅欣在今天的现场也有带给我们那个不同的绘画哦。其实啊，你要是没有告诉我说你这是水墨的话，我认为它是油画，看起来像油画哦。其实因为油画的颜色很亮，它的颜色色泽是明亮的，而且你跟我说这些就是荷花，我觉得你的风格又有一点墨内的那种感觉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所以待会我们后面会请雅欣告诉我们一些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成长的故事哦。所以近年来呢，你的作品呢由于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系列受到许多的关注，那为什么会以模糊作为一个创作的核心，那你同时又想要传达些什么样的一份情感呢？
0: 在早期的时候，像我们高中大学我们都是画写实型的 绘画，
1: 嗯，
0: 不管是画技

0: 啊，画风景，画人物啊，所以其实我们画这类型的已经画很多了，一直来都是这样。到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在美国，他其实都是在做抽象画的一个表现。那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要研究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要突破。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但是要研究一个新的风格，我真的觉得也的确是很不容易。后来我就是在开始想，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在摸索。最后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其中一个契机也是因为跟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是我其实是近视，但是我其实平常都没有在戴眼镜。
1: 那你看得到吗？
0: 大家都不知道我近视。
1: 所以你度数不够深就对了。
0: 我大概近视300多度，
1: 三百多度你还可以不用戴眼镜。
0: 那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诶，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些风景，其实我如果不把它画得太写实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如实的呈现，因为我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有一种那种半抽象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一种模糊不清的一个样貌。我后来就开始朝向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作品会去参展，然后甚至去参展的作品也拿去做一些比赛，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就是都是写实那一类的嘛。对，但是现在后来到了某一定的年纪后，你就会想要做自己，就是包含在做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是朝别人想要你怎么做，是我自己想要我的作品是怎么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现在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我就把它当作创作是一种实验，然后我就是一个实验家的那种精神。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去观察，然后就去看看，然后再评估，然后再做调整。所以就从画面开始不一样之后，我选用的媒材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情感的部分啊，甚至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些阶段其实模糊不清是一种美感，就像暧昧。大家有谈过恋爱吗？暧昧那种模糊不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美感。所以我后来就用这种模糊之间的浪漫当作我这系列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模糊不清它一种很浪漫，那种浪漫的感觉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我其实常常走在路上啊，因为我近视嘛，所以远方的垃圾我都可能看不清楚，有可能我也不觉得它是垃圾。对，
1: 你都把它美化了。
0: 我都把它美化了，在我眼中它就是色彩，它就是色块。对，我觉得这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说起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浪漫。
1: 这艺术家果真是很浪漫哦，把垃圾都当成是一种美感。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家邓雅欣分享从2004年前往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艺术交流，创作睡莲，到了2016年带着水彩作品到法国参展，每一次的跨国经验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转折。在法国参展时，他更以模糊之间的浪漫作为创作主题，将法国人对于艺术的想象与自己的生命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心象语汇。他的每一个系列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与故事，其中《仕女图》的系列《饮茶念亲》更细腻地描绘他对于曾祖父的思念。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充满情感故事与想象力的艺术世界。他说，
1: 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我就叫

0: 色彩比较艳丽一点，当时我就画的就是睡莲。那为什么会画睡莲呢？其实就在跟2004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1: 2004年
0: 隔很久了，二十几年前，那就很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跟着文化大学的几个学长姐，我们一起到国外去做艺术交流。我们就到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拉脱维亚，两个礼拜的艺术交流，每天都出去写生。在拉脱维亚那个国家，我们是到他的乡村，大家出来看到的那个风景啊，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沼泽或者是池塘水池，类似像这样子，它是号称千湖国，它很多湖泊。然后它天气变化，有时候因为可能有很多湖泊吧，所以有时候有水汽，所以可能白天是好天气，然后可能在傍晚的时候就突然下起小雨，然后可能也只是微微的小雨。所以我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因为我们是出去写生，所以我那时候都画一系列都是画写实的。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办了联展，就在那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的乡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对，一个很特别，一个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跟转折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艺术交流是有跟当地的艺术家，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我们就一起每天都出去画画，大家就是会把每天出去外面画的画拿回来，到我们就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就是当地的一个学校，小学的学校，
1: 嗯，
0: 他们有一个空间就让我们摆放所有人的画作，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看大家都画什么。
1: 哦，
0: 对，
1: 多少个学生呢？
0: 那时候我们台湾出去的学生就是四位。
1: 当地做交流吗？
0: 就是当地的艺术家，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几位了，
1: 嗯，
0: 总共人数加起来十几位，有没有二十位？
1: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还是都是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人？
0: 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哦，
0: 但是我也有认识从那个苏俄来的，或者是从美国来的。
1: 所以这次对于你自己的绘画或是以写生会有一些不同的开启另外一道门吗？
0: 对，因为当时我就画了一系列就是在湖泊那边的或森林的那边的风景画，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蛮怀念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情境，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这些作品，嗯，
1: 所以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三张把它变成像明信片的绘画的方式，哦，嗯，所以有三种不同。刚才雅欣说呢，就是你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虽然都是睡莲，嗯，你是用水墨画的方式来诠释是吗？
0: 嗯，在2016年的时候是用水彩，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到香港去展览，大家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水彩的有点半抽象的这样的技巧的表现，又当然用了很多的一些当代的一些水彩的特殊技法下去去做呈现，就大家觉得好像也蛮不错的。
1: 对
0: 对，所以在这几年的时候，我又在同样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下去，我就想说，那除了水彩可以扩展到复合媒材，以水彩为基础，还加上了水墨还有油画，就在我的下一张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模糊之间的浪漫。
1: 所以你第一张是以水彩为主，嗯，第二张就开始一样都是没有睡莲了，对吧？
0: 它睡莲其实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轴，因为我把整张画面又开始做了一些混合媒材。那这张画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头脑有一个想象的画面，那我现在不限定用什么样的媒材，我只要用不同的媒材能够达到我的画面，那我就用它，我就按照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去完成这一张绘画。所以它其实里面也许多多少少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睡莲的影子，但是那也不是它的主轴。那这张画我就把它拿到国外去做参展，在巴黎的大皇宫，那时候有很多的来观看的巴黎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油画，对，所以他们会特别去注意这张作品。
1: 所以你这个不是油画，你不是水墨吗？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油画
1: 啊，
0: 对，既定当中的油画，因为它当中又好像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所以他们都会来问我，就是，
1: 哦，你们自己本身，
0: 对，
1: 你们的艺术家本身也要在场。
0: 对啊，我们在参展那几天，啊，几乎都会每天去一段时间，去一段时间。啊，我不在场的话，就是也会有其他人帮我作品做解说。
1: 嗯，
0: 对啊，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自己解说，就是用简单的英文呢，啊。
1: 法国人很喜欢你这张画。
0: 对，其实很多人询问，我觉得他们西方人就跟
1: 东方人不一样，
0: 对，不太一样的是，嗯， 他们充满着很多的画面的想象，所以有时候我在旁边都还没有讲什么时候，

0: 们就会主动跟我讲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动物。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画动物，但是他们说我的画面给他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他看到了很多动物在里面。我觉得对他们很有想象力。或者是有些人会跟我说，他在画面里面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一些笔触笔刷，但是他又觉得心灵很宁静。
1: 这点是，
0: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在跟我讲他到底在这张画里面看到了一些色彩啊，或是看到一些想象的空间。他就问我说是在画这个吗？我说哇，你们太棒了，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觉得你们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1: 所以你这一张的绘画的名称叫什么呢？
0: 叫模糊之间的浪漫，它是第一张、
1: 这是第一张的模糊之间的浪漫。那有真有这个地方吗？是在台湾取景的还是在哪里取景？
0: 没有，它没有这个地方，它已经变成是我的心灵的意象。它从在2004年的时候，我从拉脱维亚写生开始，也许在那一种心灵的意象就已经存在着、那我从早期曾经写实的写生一直演变到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半抽象的一种心灵的呈现。
1: 而且我觉得你这张画呢，在远方还是有蓝天，所以感觉你的颜色在湖泊当中的颜色的是稍微深一点的、可是远方有蓝天，你还会感觉说哇，有一种希望在远方的感觉。我不晓得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哦。
0: 对，
1: 然后原来这是你模糊之间浪漫呢、第一张的作品哦。那其实呢，在你自己本身的绘画的风格有没有呢，就是从第一张然后有在睡莲了、所以你在要写生或是要绘画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把它做成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规划吗？
0: 我会做记录。基本上我其实是金牛座的，其实是做事情
1: 按部就班。
0: 对，我其实做事情是蛮有计划性蛮有规划性。像我现在要做创作，其实我脑袋都已经想好那些画面，我都会拿一个本子去把它画出来，记录下来，写下来，为的就是在为我之后的创作计划做一个现在的记录。
1: 那如果呢要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你自己的创作的风格的话、你怎么来描述呢？
0: 我觉得我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变，因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用水彩啊还是用油画啊，但是我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讲到我的水墨画。那我本身因为有遇到水墨老师，就是孙嘉琴老师，我觉得也有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画水墨画。我在绘画当中，我其实是东西方的绘画都同时进行，因为就是现在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媒材，它只要能够呈现出我所想要表达的画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艺术实验。所以我觉得我的风格还蛮多变的。我每次办展的时候，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会说，诶，我去年看过你的展，这什么今年又好像不一样。
1: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看到雅欣给我的您个人的简历啊，我发现办展办了好多哦。而且呢你得奖也得了不少哦。其实你的作品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看了都是会非常喜欢的哦。你谈到这个技巧跟美感呢、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的故事啊，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就是你在绘画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你把它给绘画出来吗？
0: 我从小啊，就是因为我父亲都不太喜欢我们看电视，就他帮我们安排很多的一些课外活动嘛之类的。那如果是待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他也会帮我们安排一些，所以我从小是琴棋书画。
1: Wow,
0: 我都觉得我很像是古代大小姐，就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然后在家里面要学琴棋书画。真的，我从小是学钢琴，我每天都要练琴，检定，对，然后写书法，然后再画画，然后有时候无聊的话就是下棋。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
1: 你们家有几个女孩？
0: 就我跟我妹妹。
1: 你爸爸也是把你妹妹也是这样子吧，琴棋书画这样子？
0: 没有
1: 哦，就这样。
0: 对我是老大
1: 哦。
0: 对，就是可能养小孩就很多的一些梦想都、是在第一个
1: 最早实验的是你父亲在你身上实验了
0: 对，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给我带一个也是很大的影响。我有时候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古代的文人，对，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我没有说不好。所以我就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把它做出来，我就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那时候头脑就在想，我要做一系列，我要把我这样子一个文人画的这种画像这种画面，然后甚至每一张画要传达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就把它去透过我的画作去呈现出来。
1: 所以你真的有呈现了？
0: 我真的有呈现那我要说的是，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

0: 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我就加新文人仕女图，我觉得我很像古代的文人，对，琴棋书画的那种文人，对，然后仕女图，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亲，就是我在案桌上面摆了一些糕点，然后摆了茶杯，然后我就在一个，就我自己有在画水墨，所以我背景都在画那个山水画的空间，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户外的空间里面去等待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其实他不会出现，但是我就桌上摆满了他的糕点，因为真的非常想念他。他是我曾祖父，我从小其实是他带大的，说带大嘛，应该说带到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其实那时候还非常的懵懂，也不知道居然会有这样离世的感觉，会让我这么样的难过，又来不及好好的跟他说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话。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太小，
1: 对，所以太小了，
0: 对，所以不知道要说一些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是到现在的时候都觉得很感伤吧，就很想很想见的这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了，然后我这一路走来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很想跟他分享，所以我这张画其实是为他而画，因为我在等待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的那个时刻。
1: 好感人哦。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0: 对，
1: 哇，好棒哦。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艺术家邓雅欣的精彩分享，带领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创作，更是一段段生命故事与情感的延续。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里程，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感谢艺术家邓雅欣远从台中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以来，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呢在讨论，就是说美伊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和谈齁。那其实我想在这一个礼拜以来，从我们上礼拜节目到现在，其实美伊又说要这个和谈齁，那一旦又宣布要和谈，那油价大概就会再往下掉。那当然我们最重要不是关心油价，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油价呢，那一旦有所变动的话，那对整体的物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为什么物价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物价的高低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那治理这个社会的稳定性。那大家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物价如果面对这个物价持续的上涨，那对于人民来讲，这个生活成本就会持续的增加。那一旦生活成本持续的增加，它自然也就会使得这些人民呢，他们的生活呢成本呢大幅提高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政府治理的一个厉害或不厉害呢，其实他就会自有这个评价。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其实都蛮关心这个物价的。那包含过去日本，大家在看到日本这个首相

这样他们是不是认，其实有很多也会跟，特别是这几年都跟这个国内物价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过去这个欧盟好的一个里面的这些会员国，因为这个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导致粮食的价格、能源的价格都大幅的上涨，那也使得整个欧盟国内呢，他们面对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冲击其实都非常非常大，民怨也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包含在我们台湾，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在过去呢，对于许多这个政府来讲，那他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稳定物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回到这个美国去，你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以来，其实川普总统他最关注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联准会要降息。他有多次的一个意见里面，其实都跟美国之前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有不同的看法。那到现在到 Wash 的一个任内，那虽然他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有降息，但是至少你目前看起来，大家普遍对于美国联准会有没有办法降息其实都不知道，甚至已经大家普遍是预期会升息一次。所以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说这个物价能不能稳定。所以在这一次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冲突里面，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其实他会怎么打，或伊朗到底什么样叫定义说他已经战败了，这个在政治一些学者里面，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或对于地缘政治的一些分析，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来自于物价，因为物价的高低它就会直接挑战一个国家执政者他的威信。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说，那大家可能都到中国好了，中国这几年物价非常的稳定，甚至还发生了通货紧缩。那一般而言，通货紧缩其实跟通货膨胀比起来，通货紧缩会让更多的执政者更为担心。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家都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这个国家会面临通货紧缩，那就代表你这个国家，那你的需求有可能会降得比别人多。因为价格虽然所谓的 CPI 物价指数，它是在固定一个篮子的这个里面去看这些相同的产品，它价格每一季每一年它的变化。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全世界，那他们的生产成本普遍都提高了，那物价自然就上涨了嘛。消费者你去评估他的生活成本，自然也就会往上涨。那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物价都面临这个上涨的情况之下，你的物价反而会有下跌，那代表意思是什么？可能是你这个国家你的购买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在这几年一直不断的提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因为它不断的生产很多的产品，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国内的物价呢，有可能就比其他国家来的低。所以所谓的高物价或低物价，并不全然说它一定是好或不好。那其实大家会更关心的是所谓的低物价，所谓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通货膨胀，那大概就是成本的上涨啊，或者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大幅的提高啊。那如果是市场需求提高所带来的物价上涨，通常这个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比较不是那么担心。那如果是因为原物料成本的一个上涨，那许多国家的政府就会试个看看有哪一些是政府可以适度的吸收，或去增加这些供给量，让这个价格慢慢平稳下来，所谓的平抑价格的机制，这个都算比较好做，也比较可以直接看到效果。可是当一个国家它的物价如果面临紧缩的时候，我刚讲过，紧缩就是假设别人跟你比起来，大家都是一样在现在货畅其流，这个商品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些年代，那即便有一点点关税，那事实上世界各国他们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可能都差不多。
可是当你的物价却发生是所谓的通货紧缩，可能是你这个国家的需求。

求是不足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一个国家它发生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需求给拉起来？那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在这几年，特别是在 COVID 期间，你会看到包含美国啊，包含台湾，包含新加坡哦，日本或者是韩国，其实都一样，大家都会有这种发现金或者是发这个所谓振兴券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的是什么？那我钱要给你，希望你把钱拿出来花掉。那不要忘了我刚讲的，你要去刺激需求。如果我今天我拿到了这一笔钱，我都一样拿来购买我的民生必需品，那其实这只是政府去补贴大家他的一个生活支出，并不是去所谓的刺激需求。为什么？因为你的需求本来就存在了，并不是因为我发给你这笔钱你才会去额外增加需求。所以当你一个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如果你做了一些想办法去刺激经济或刺激需求的政策，那需求都没有增加，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只是帮人民补贴他的一般的生活支出。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刺激需求，其实是世界各国政府呢，他们在要扭转大家心理预期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其实包含台湾在过去有一段期间，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的连结相对比较深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台商也都跑到这个中国去这个投资设厂。那当然台湾就面临所谓的产业就逐渐的被空洞化，那当然这个就业的问题就慢慢起来。当一个国家的就业开始出现问题，失业慢慢增加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需求大家想想看会增加还是下降？当然是往下掉的。所以当这个需求会是往下掉的，除非你政府有办法再帮他创造新的工作，不然你发给他新的这个现金啊，又一些刺激需求的做法，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我现在找工作如果变得比较不容易，或者是说我对我未来我预期我有可能就会被裁员的时候，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自然就会勒紧裤带。那勒紧裤带这是一种民众的心理预期，那最后的预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大家会进一步的继续勒紧裤带，避免未来的生活呢受到比较大的波动。我如果假设我知道我在这个月我可以领到5万块的钱的薪水，但是下个月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领到，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月的需求那慢慢的减少下来，那以因应这个下个月我如果真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那我可以让我的消费不用变动那么大。所以当面对这种需求不足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想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想办法要去刺激需求。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虽然它的经济成长率有稍微掉下来，但是它的出口还是很多。那主要是它的这个实体的投资、资本的投资存量它有在慢慢的这个减少。那消费的部分当然还是中国希望可以想办法把它带动起来。可是如果当一个国家的需求，当一个国家的 FDI 越来越少的时候，那这个国家你要说它的民间消费要可以增加多快，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也是过去大家在看中国经济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部分。许多人就是想当然尔的认为说，诶，这个中国它本身的人口就很多啊，它的内需非常的强，所以美中贸易战打下去，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课征高关税的话，那最后美国呢其实是七伤拳，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对中国的伤害当然也会有。可是你看到走到现在这种美中的一个对抗的结果，你会发现的是这个供应链的重组就让许多的供应链就持续的从中国里面撤出来，那投资不见了，下一步就会带来就是你的就业就会跟着消失，因为我创造就业的需求不见了嘛。那如果投资不见，就业消失，消费就会跟着怎么样下降。
那这只是我们一般看到制

造业的一个逻辑。服务业会怎么样？服务业它本身本来就是需要去服务这些制造业，如果这些制造业都不见了，这些就业都不见了，服务业自然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所以不管是制造业的投资或服务业的投资，最后两个把它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事实上他们这一个投资，实体的投资其实都会逐渐的降低。那如果这个国家主要的产业他们在内需的部分都持续的往下掉，那这个国家它可以创造，国内投资下降了，国内的需求自然就往下掉，所以你变成唯一可以去带动你经济成长的就只剩下想办法把它卖给其他国家。卖给其他国家其实也只是卖出去，是不是真的有卖到消费者手上，这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真的有卖出去，可能就变成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塞货。我塞了很多货出去，但是我这些货有没有卖掉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就是所谓的应收账款就会逾期啊，或变成一般的这个呆滞品啊，其实你也不清楚。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看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齁。所以现在你看到这种物价上涨，过去许多人看到乌克兰齁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那很多人会说，诶，中国会得利。那中国会得利，他可能是从说，诶，那中国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所以中国会得利。可是你要想想看，俄罗斯他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这个乌克兰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毕竟它是便宜嘛。那有谁在战争的时候还会有心情动不动就马上去换一只手机？即便想换，假设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战争的情况，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定会大减啊，那需求是不是会下滑？也会啊。所以你单纯的就只有用一个原因就认为说，诶，对中国可能有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很多新闻媒体的时候，那有一些媒体的下标呢都会有很多误解，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齁。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种战事齁，那它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有很多人就常常会去看到这个油品的供给，说诶，这个油可能会对中国好啊，会对中国不好。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石油的这个库存，所以许多人也就认为说，诶，这个打下去以后，那到底对中国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我想中国因为它的人口数真的够多，然后在过去累积的这种生产经验之下，其实也使得中国它在某一些生产上坦白说不是那么快或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替代。哦，这个绝对不是说诶，我马上要跑到印度去生产，我就马上跑到印度去生产，我要怎么就马上可以做到。就像台积电魏哲嘉董事长在最近一次法说会所讲的，哦，你在做任何这种技术产品的时候，绝对不是像你到便利商店要去买鲜奶一样那么容易。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事实上在这一阵子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的一个产品，中国的一个技术是不是真的受到美国比较高度的这个管制以后呢，然后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些这个科技管制之下，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国只要有持续的研发，其实对中国来讲就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是真的研发，那你的技术真的可以跟上，就代表说美国的管制就没有用。其实我们要去想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齁。许多人在媒体上我想听众朋友常常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哪一个产品哪一个技术它目前做得不错。那它做得不错以后呢，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只落后中国可能一个世代，或落后中国三年，或落后中国两年或一年。我们常常会去听到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一些产业分析师都会用这样的字眼，然后来说事实上美国这样的一个管制呢，那是不是有用，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有疑问的齁。但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第一个，美国对中国的管制有没有放松，其实是没有的。包含在最近我想很多人都看到的这种美国对于中国这种辉达晶片的管制，那虽然呢它允许这个中国的厂商可以来购买美国的这个晶片，允许辉达把它的晶片卖到其他国家去，但是你还是会面对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美国它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松绑。我想答案是不是的。所以在美东的这个对抗之下，其实这个美国的管制呢它基本上还是持续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美国到底对中国会不会松绑？我觉得大家想要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不要去谈说这个比如说辉达的晶片啊 H200 啊，或者是它是什么样等级的晶片，它要不要去降贵啊。我觉得一路这样谈下去或许都太过进入这个细节。我们只问一件事情，美国它会去管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它的技术会慢慢的追上它，它即使技术会慢慢追上你，美国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理由去完全限制其他国家的厂商要一直去管。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它会一直持续的偷技术。所以第二个就是中国偷技术如果没有停止，那即便这个它的这个美国跟中国谈了很多很多次，我想这个松绑其实是不会改变的齁。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辉达它在最近它也开始因应这种过去美超委所产生的这种走私疑虑的问题呢以及像新加坡的一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厂商，他用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把这种晶片卖到中国去，美国也开始在设置这白名单。为什么需要这样设？其实我想很多人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管制，大家要知道只要一旦有管制，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一定会拉高。
任何一个你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国家受管制的行业，它的利润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世界各国的有许多国家的银行它有管制，有许多国家的这种供应事业或电力事业它其实有管制。即便你说它在电力市场上有比较自由化，可是你要了解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产业它本身在市场上它本来就可以避免因为管制而避免掉比较多的竞争。那一旦是这样子的话，管制一定会让这些厂商会得到一些好处的齁。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果他要去管制，那让这个晶片的价格慢慢的变高，对这些晶片厂商来讲当然会有一些好事。那可是对中国的厂商来讲，他就会去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把晶片买过去。所以我想未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猜测得到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一定会要求像辉达这一些厂商开始对于你这个产品，假设他是要卖到新加坡去，他是要卖到台湾去，卖到日本去，卖到韩国去，他会去问你这个客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买这么多的产品。好像前阵子在新加坡法院他所起诉的这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买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设备，但是呢这家公司他有可能就是变成只是中间的一个白手套。如果你是一个白手套，就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家公司资本额很低，可是你却买了你资本了好几倍的这些机器设备，听众朋友可以觉得合理吗？一定不合理嘛。那一定不合理，接下来就很有可能会面对到美国政府更严格的管制。那另外一个就是成立那种空壳公司。所以成立空壳公司就是我有可能在加拿大成立一间公司，我在新加坡成立一间公司，新加坡它毕竟这种成立公司也不是太困难的事。那你到这些国家去成立公司以后，特别是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空壳公司，然后就把这些

晶片就违规的卖给其他国家，我想这是未来美国政府也会好好去调查的。那当美国政府它持续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司的管制开始加严的时候，当然在最近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又看到很多人在谈说，欸，中国又有一家新创公司啊，叫做月之暗面，好，这种 AI 公司，然后它的这个竞争力好像越来越强。我想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厂商在中国的厂商，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分析师就会出来这号称自己非常的专业，就会出来说，中国这个产品已经研发到的什么样的水准，它会赶上某一个这个国家或赶上美国它的生产技术。那当每次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一家新闻媒体，绝对不是一个分析师说了算，即便这个分析师他有一定的权威。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他真的是有权威的分析师，具有足够专业能力的分析师，绝对不会只有讲说，诶，你这个市场，你这个产品大概还落后几个月，还落后几个礼拜。为什么？因为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老王卖瓜齁，自卖自夸，一定要接受什么市场的检验。你可以说我今天有一个产品，我这个产品真的做得非常不错，你说我是做球鞋的厂商，我的球鞋可以做到跟 Nike 一样，好，那你做到跟 Nike 一样，那你请问你可以卖到跟 Nike 一样的价格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品质已经做到跟 Nike 一样？你必须要市场的检验。那你的产品可以做到跟美国的品牌厂商一模一样，那假设可以做到一样，可是价格又差很多，就会差在哪里？特别是对于这种科技公司来讲，如果你的产品你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你无法走到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你就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资金来继续投入研发，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我们在看到很多中国厂商一定都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产品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呢你这个产品很多人都说很多分析师都帮你 promote 啊，说中国这个技术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赶上美国啦。那问题是，请问这个技术可以卖到美国去吗？这个技术可以卖到欧盟去吗？或欧盟的人敢买这个技术吗？如果这些高所得的国家他都不敢买这些中国产品的时候，中国的技术的时候，那请问他凭什么会赶上第一名的这些美国厉害的公司？好，我想这个是听众朋友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那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一般的媒体舆论上大家会常常会讲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数据佐证，他那个数据佐证可能都只有来自于一般的这个中国当地的媒体新闻啊，或一些报章杂志的报道，他就把它拿来视为说，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但是事实的结果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资本市场的大小以外，其实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最常会讲的，你一个产品如果你辛辛苦苦做出来，你卖不到好的地方去，你这个产品大概大家对你的估值也会有限。为什么我们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以后，大家会希望这个新药可以卖到美国市场？因为那个市场真的很大。所谓的市场大，不是只有人口多而已，而是它的孕妇价格会很高。那一旦是美国有授权核准的这些新药，一旦这个市场打开以后，它的药价非常的高，那业者的这个获利当然就会非常的高。那如果你今天即便在中国市场里面，那你有一个药也好，你有一个技术也好，你做得很好，你在中国市场假设啦齁，它真的好像看起来真的快要赶上像美国一样的这个技术了，那我如果今天我卖不到美国市场上去，我就只有在中国卖，或者是我就只能像现在很多的 AI 产品，它就只能卖到其他的这些国家，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所得相对低的国家，你觉得这个饼可以做得大吗？其实这个饼要做大，其实也有相当相当的困难度的。所以你只有因为

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就自己判断说，他有可能就差三个月而已，很快就会赶上中国。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还有三个月可以赶上美国，应该说赶上美国。那中国的产品还有三个月可以赶上美国，那请问这三个月会变成两个月，变成一个月吗？还是永远都是三个月？我们举一个跑步的例子好了，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跑在你前面的跑者，然后他跑步的技术很好，他永远都领先你一圈或领先你100公尺，或者是你说我从500公尺追他，已经追到100公尺了。那如果你永远接下来都只能追到差100公尺，那你还是落后啊，你还是第二名。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分析报告在说，他们只差几个月几个礼拜，那他就可以赶上，我想这个其实听众朋友都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做分析。最后一个其实比较也是蛮关键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那中国他一再的去偷其他国家技术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说，看别人考卷的人即便拿第一名，他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第一名，因为他只是这一次偷看到了考卷而已，他下一次人家不给他看，他就无法当第一名了。比如说在最近，其实台湾我们国内才有起诉了一个这个台积电之前的这个副理，那他去偷窃半导体的机密给中国，被求处这个7年的刑期。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告诉大家说，中国在偷台湾也好，偷其他国家的技术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喜欢偷别人技术的国家，它可以变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老大。好，我想这个是大家在看美中的一个科技竞争的时候可以特别去观察的几个重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他是我多年好友哈。那我也认为他这几年做的是有模有样哈，那有非常多的建树。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根据陆委会最新统计啊，从2024年1月到今年7月上旬啊，台湾人呐、啊、到中国去失联被盘查、移遭关押的人数已经累积到385人了。那近期单周更步增10名国人失联。那目前呢，两岸没有正式的官方管道，几乎都只能仰赖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一条唯一的一个路，但是这个通道也常常已读不回。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啊，导致未来很多大陆民众啊想要来台湾啊，会增加更多的关卡？

手续哈，因为所谓的要来台湾，这样最近发生石板民户被殴事件啊，那根本就是假装是观光客来的，所以当然关卡跟手续一定会增加哈。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要一并跟主委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芳时间，我是杨秀芳。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两岸政策的关键人物哈，两岸事务的专家，陆委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主持人宪宏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谢谢邱主委来到这个节目哈。那个台湾居民呢、最近被抓、被盘查、失联的人数增加很多，我刚刚已经讲有385人了哈。外界对于两岸民间交流安全性的疑虑也在越来越高哈。我知道台湾方面都一直有橄榄枝，一直都认为说只要对等，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可是中共显然不接受这个说法。那你怎么评估未来两岸民间民间的部分哈，能够正常的交往吗？
1: 谢谢宪宏兄的邀请哈，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做报告。那首先宪宏兄就引用陆委会的一个数据哈，说现在国人赴陆的风险很高，像国人赴陆失联，或是遭这个留置盘查，或是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案件这个人数有385人啊。但是要跟宪宏兄报告，我们截至到你刚刚讲的2024年到现在的这个月的7月15号，其实数字是达到395人啊。数字一直在攀升。其中通报失联的行方不明失联的家属来报案的总共有153人。遭留置盘查的那回来跟我们说他的故事有32个人，那受到中共的那个各种的法律刑法这些法律限制而无法顺利离境回到台湾来的有210人哈。那这里面呢，当然如果他还有各种涉及到宗教案件啊，涉及到刑事案件啊，那个是其他的分类。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风险整个评估起来，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的趋势是不断的升高。我们过去只要有一个国人在大陆不见，我们就非常重视。像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
0: 是
1: 我们只要一个人失踪行方不明，我们就很重视，就会启动两岸的机制去问这个人下落到哪里。但是我们从2024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人赴陆那个家属很紧张这个只要他失联了，他也会赶快通知我们。这些数字你看2024年一整年55件，到了去年2025年达到221件，4倍，今年到7月15号达到119人，所以他数字都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就是一种风险的趋势不断增加。虽然说我们制造这种数字是造假，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报告，每一个个案都是有凭有据，我们是如实呈现出赴陆的风险趋势是不断增加。其实两岸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不管是司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我们应该把这个风险趋势把它降低。但是很遗憾的，这个趋势每个月都有10-20个个案在新增加，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负责两岸的主管机关严重的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要问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合作的这个机制无法继续下去，或是你刚刚说的这效果有限。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大陆它凡事都是用一中原则92共识来做所谓的政治前提，让一般的这个涉及两岸人民权益的事项而受到阻碍，无法被落实。这个责任应该是对岸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你的九二共识从2019年元月2号习五条所说的，他重新定义九二共识，把它定义成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这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重新定义。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这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定义？不可能嘛。好，而且我们每次我们做民调，将近72%以上的民众 这可以说主流民意嘛，不同意政府去接受他们这个设置这种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这种前提啊，
0: 怎么会让叫政府去投降呢？
1: 所以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也请国人能够了解现在附录风险证明。
0: 那你现在提到的这个这么多人啊，就是300-400人啊，这样子的数字真恐怖啊。即便我认为说恐怕很难，可是我们有办法分析说那中共在干嘛。
1: 是我想我们每个个案呢、啊、我们都会努力的去跟家属在做联系，
0: 沟通，
1: 我们甚至家属任何需求得到报案的像警政单位、警政署、海基会、陆委会，我们都会组一个关怀的一个协助小组到家里头去啊，
0: 是
1: 去跟家属了解你们家人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失联，好、啊、或者是被盘查等等，好、啊、我们都会去关切，好、啊、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当然就是法律的协助以及判断案情跟家属说明，因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家属很紧张，你有任何的家人不见，家里都是很恐慌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政府一定要充分的去关怀协助。那同时啊，最主要因为人呢是在中国大陆不见，陆方绝对有责任啊，要去了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两岸的政治问题啊，中国大陆也说我们不接受他的政治前提，过去签订的这个协议啊，他就没有完全落实啊，或者不愿意充分配合我们这里，以至于这个案子啊要了解要掌握要解决要去把人抢救回来充满的风险，困难比以前多，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附录绝对有风险，你应该做好风险评估，不要去做那种非必要的旅行，这是重要的。那你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同时啊能够上陆委会的那个动态登录系统而去做登录，那这样一个登录呢，至少出现了问题政府可以及时的给你必要的协助。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国人，目前两岸确实处于一种比较没有太正常往来的过程当中，政府之间的这种协力或是依照协议来保障两岸人民权益，这个部分啊恐怕不像过去以前啊能够及时给我们国人协助，目前附录确实有风险。
0: 导师主委你提醒我哈，2017年李明哲这个案子哈，老实说哈，那时候陆委会还有外交部常常跟我们一起开联席会议去讨论这个台湾如何救援，或是国际如何启动国际救援。那时候我接了国际救援这一块啊，那也都得到陆委会外交部相当多的支持了啊，所以那一次的那个救援很成功，虽然关满了，但至少他那个所谓剥夺政治权利2年呢，本来是不要让他回来的，但是迫于国际形势啊，那李明哲还是就提早回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共啊，就是已经是这么蛮横了，就凡是台湾跟他自己要沟通这件事情，他听都不听嘛，他只听拳头比较大的美国。这些失踪的人，我们失踪都是比较中性的名词了，我就直接讲这些人是被绑架，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就被绑架嘛。那绑架了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家属

0: 我可能也不见得那么愿意说清楚了，因为有一些家属都已经跟他们签了一些协议，所以这个是增加了陆委会要处理这事情的困难了。那我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大家都知道我救援的李明哲嘛，所以透过各种关系也有来找我了。但是我就都是只有一句话，想要真的要救援的话，那你跟中共之间不可以签任何协议，或是说你就豁出去了，我们救人。那我也说这个部分，我一定会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很多的合作。可是我主要救援的目标还是放在美国，因为美国重视这个问题。你这种莫名其妙把人压在那个地方，这是属于美国，尤其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的人民在国际上受到侵害，人权受侵害的时候，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管得到的。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升高到说，我们可以跟在，不见得只有美国了哈，很多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我们把它提升上去，变成一个证据，然后变成国际合作救援的可能性，您有考虑吗？
1: 谢谢谢宏大哥哈，在2017年啊帮忙李明哲事件，但我们也要感谢啊他的夫人李静怡，
0: 那是很勇敢，
1: 非常坚强勇敢，坚定他的立场啊，
0: 是
1: 不妥协，那么积极的到处奔走。但感谢谢宏大哥哈，能够提供很多国际方面的经验啊，提供他很多协助。才能促成了很多事。当然我们知道当事人呢、也在中国大陆被关押5年，虽然有2年的附加刑没有执行，然后让他出境哈、但是我们觉得也是吃足的苦头啦，
0: 是
1: 啊，而且那个监狱也是一个黑牢，非常辛苦啊、那包括李金云夫人也前后将近20次啊、去探视，也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海基会每一次都派员前嘛，那这个案子啊，当然就是一个个案。那如今我们刚刚念的395个案件啊，这确实那个案件增加的是非常的惊人。那我们就是要呼吁，当我们的救援力量，包括国际救援力量，在中国大陆那个不讲究人权、没有法治、逾越人类文明法治的界限的这些恶法一大堆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呼吁国人啊，要赴陆还是有安全评估要风险的评估。
0: 诸位大概也都注意到最近那个国务卿啊 Marco Rubio 已经差不多呼之欲出那川普总统是誓言要全面对抗共产主义了那他的共产主义里头还包括了美国的民主党，他也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了但是当然包括中国了那 Marco Rubio 就往前目了一步，他认为中共这个国家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是一个反人类的 terrorist terrorist state 恐怖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一类的讯息如果美国都已经提升到这里我们的民众自己要有一种警觉，遇到的已经不只是流氓而已你遇到的是恐怖分子，
1: 是
0: 好这种情况，我觉得国安单位应该好好去考虑，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众有一些人都还是说哎呀怎么样啊，中国如何啊怎样啊那就去一下啊，那没有想到去一下就回不来了。
1: 是啊，我们也要呼吁我们国人朋友中国大陆因为在习近平政权主政这几年
0: 对，
1: 他频繁修了非常多国安法令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机密法、网络安全法包括在香港除了港版国安法，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最近还公布了所谓的港区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也就是说它完全明确所谓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或者勾结外国势力这些罪行，而且鼓励民众举报，而且提供物质奖励，也要求当事人 你要交出

0: 加上他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危害人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这些国安法令越来越多，所以国人赴陆确实风险是增加很多。加上我们说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合作的机制啊，啊，往往他会借口各种政治的理由，故意不执行，所以国人的那个风险确实提高。
1: 是，
0: 这也是我们跟宪宏大哥不断在提出这个风险高，所以国人还是要有风险意识。
1: 我觉得这个风险哈、哦。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0: 是是。
1: 那根据陆委会掌握的讯息，我也知道前往中国的遭留置哈盘查的台湾居民中啊，具备公务员背景的人啊占很大的比例，而且被要求检查他的手机嘛哈，通讯设备，建立后续联系管道情况也都有。对于台湾公务员身份人进行这一类的措施啊，他背后的这个战略考虑，他在想什么？
0: 我们从以前就开始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了针对哈、啊、我们的公务人员的这种赴陆啊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他当然想了解相关的公务的机密啊，掌握相关的人事资讯。从2024年到现在，我们被中国大陆拘留盘查的人数有达到32个人，就这两年有32个人，其中一半是公务人员。
1: 是哈，
0: 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不要以为你成绩很低，不要以为你认为你的业务不敏感啊，中国大陆啊，都对于我们的内部啊掌握的资讯都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啊赴中国大陆跟着旅行团去。到旅馆里面还是被拉出来，最近还是有检察官、有法官、有移民署的人，甚至有安全单位的人，有参加旅行团就不会有事，还是一样啊被拉出来。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啊，中共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啊的手法越来越啊灵活，而且全面，而且有针对性，还有威胁性。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从接触的地点。你不要以为他只会接那个边境管制的地方，从机场啊，从港口这些会接触你，不是，延伸到当事人啊，你的旅程当中，你下榻的饭店还是给把你找出来约谈。第二个，盘查的手法不是边境口岸，不是机场港口的这个口头盘问，是把你跟其他随行同仁带开，然后到封闭的场所做讯问。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在检查你的手机、3C 产品啊，检查里面的这些档案讯息啊，都是最近的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过去啊有兴趣的对象都是像情治人员啊、执法人员啊、早期的军方啦、现在是扩充到一般公务人员，不分现职还退离职，可见他对于公务系统的这个渗透。这几年尤其明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盘查内容也更加的全面，没有分公私域哦，他会打探好、啊、相关的人士，甚至呢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属、社会人脉、政治立场都是他收集的范围。所以我们要请国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朋友，你们要赴陆一定要完成请假。最近呢，我们有请各个单位哈、哦、强化请假的程序，并不是要阻挠我们公务员赴陆，而是站在您的立场想，在一个请假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提示您，让你有这个风险意识，你赴陆很可能会遇到中共的相关的政府人员跟你刺探台湾的讯息，跟你刺探你的公务机密，你要特别小心好、哦、但是你有这样心防，你就知道啊怎么样跟他互动。你回到台湾来啊，如果你觉得可以跟政府机关分享的话，欢迎到警察局或者到陆委会、到海基会，好，把你的被盘查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去了解案情、去保护你、保护其他人有具有重大的帮助。是。
1: 那当然，中共最近啊，就是有一个说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公布了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是。
1: 啊、他们说实施啊，是为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啦，深化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

0: 不过陆委会啊随即就批评说这个是一个强制统一的法律工具，会对台湾带来威胁，是中共的法律武器。那台湾政府就强烈的对于这一则事情做了这个政治解读哈，是否意味着说未来中国的民间社团啊、学术交流啊、文艺团体啊或青年学生啊在申请要来台湾啊要来进行交流的时候会面临台湾方面很严格的审查跟设限，你觉得呢？
1: 谢谢好，让我们有个说明的机会。我想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是在今年中共两会啊3月12号通过的，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啊非常特别了啊，一方面这个法律呢有非常长的序文，这个序文呢、据中共的方面的说法，它已经有准宪法层次的位阶，而且是过去呢30几年来第一部有序言的法律，而且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在政治局会议来参与制定这个法律、有原则性指标性，所以这部法律就是蛮特别的、而且除了民族团结之外他也要求国家统一，所以民族团结跟国家统一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第二个呢，完全接受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要民族团结，又民族团结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的提供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所以明显的他就是一个党化同化的一个教育、其实中共在1984年左右啊，他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实他是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各种的自治权利，包括语言文字宗教都尊重他们。但这部法他要求同化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来同化啊，它里面啊有对于过去比较尊重特殊化的这种少数民族啊要透过各种的体制教育、家庭教育，所有一切的教育要加强同化的教育，所以它对于现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绝对是一种压迫，用法律化来加强这个同化的一种压迫感已经很强。所以我们看到西藏的朋友非常担心他们的这种特殊的宗教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文化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哈，他这部法律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0: 没有定义啊，
1: 对，
0: 他说
1: 了算，什么叫制造民族对立，
0: 他说了算，
1: 对，什么叫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0: 他说算，
1: 对，而且这个法律是有罚则的、
0: 是
1: 你如果破坏了民族团结，你如果制造民族的分裂，你如果做了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0: 他认为的，
1: 对，他就说你有罪，要依照法律来追溯，同时啊，他这个背后是为了国家统一，对，所以他强调的哈、不在于是像我们过去啊，对台湾的法律啊，像反分裂国家法，基本上在反对台独，针对分裂。聚焦在少数的这些台独人士以惩毒为目的，他的对象是在台独那人数少数的他会尽量缩紧，但是这部法律啊他却是以触统为义务的强制触统的法律义务，第一步强制触统，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聚统的人，要惩处的也是聚统的，对象就非常宽泛。这部法律也在于啊，你连不表态自由都没有，像很多人到大陆去，人家问说啊，你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独立啊？我不表态嘛，
0: 不可以，
1: 没有不表态自由，你一定要表态。好，像有些人说啊，我支持维持现状，像台湾对于统独的立场，最多的是维持现状，每次我们的主流民意几乎是反映在维持现状，有80%以上。但是这以后不行了啊、你连维持现状他都认为这是独立的，你如果不是支持他对台的统一政策，你就是台独，
0: 你不投降就是台独了，
1: 所以就是
0: 这么讲，
1: 非统即

0: 毒了。
1: 会投降缉毒、
0: 哦、是啊、哦、你支持是你支持一中各表、
1: 欸、对，
0: 这个也是会表成中华民国，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哦、这次、哦、看到这部法律、哦、我们也觉得它是用民族团结的外衣来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所以显然两岸交流包括所谓的青年交流或者观光这些事情其实都要非常小心了。
0: 我们截至目前的我们的两岸的政策，就刚刚你提到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人赴陆交流啊，或者他们来我们这边啊，好、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两岸政策，仍然没有改变。只要对等尊严，我们愿意推动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比如说你们要来台湾，政府、啊、会努力的说你不要来这边搞统战，带来那种渗透风险，我们一定会处理这一块。来台湾呢，我们希望两边都是专业交流，把它单纯化，我们要去政治化，去统战化，去各种风险，让两岸的专业可以来交流、哦、
1: 是
0: 来观光旅游，就是单纯的观光旅游，你不要来台湾社会搞一些我们核准观光以外的事情，
1: 还来打人呢、欸、
0: 对，像跨境镇压您提到的绝对不可以有这种，
1: 绝对不能发生、哦、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哈、哦，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剧作家也是教育家王友辉老师。王友辉教授从编导演跟评论活跃在台湾现代的剧场，也跨足传统戏曲的编导工作。虽然现在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从事戏剧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也邀请了王友辉教授，透过他自己的新的作品我们在剧场相遇，他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在大学就读的过程当中，20岁就开始写了第一篇的评论，而现在的王友辉教授仍然努力在创作当中。谈到我曾经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旗舰制作《凤凰变》，是王友辉老师跟秀琴歌剧团的合作。凤凰变的创作概念，王友辉教授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台湾女人为题的戏曲出发，20多年间也历经了舞台历史剧的剧本、歌仔戏部分的独剧以及全本舞台剧的班演，到最终呢反归了歌仔戏的舞台演绎。就诚如他聊到了像是凤凰浴火的变身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从青壮到初老的生命旅程当中，以剧场创作面对历

0: 始窥视人性的成长体悟，视角流转的关照。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王宇辉教授和大家来分享透过《凤凰变》的剧本的创作以及绘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领悟跟观察。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和大家分享，也剖析他一路创作的理念。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剧作家王宇辉教授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我是王友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一出戏出版的剧本，叫《凤凰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万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老朋友，这是王友辉老师，在节目跟大家谈谈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老师你好。
1: 祝玉好，我每次都把你名字讲错。
0: 没有关系，老师，人家通常叫我叫玉柱。
1: 玉柱
0: 他们说通常发音来讲祝玉不好念，因为都是第四声。
1: 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想？
1: 玉柱什么什么幸福，所以呢要反过来，所以是祝玉。
0: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跑到邮局跑到医院，人家都是吴玉柱小姐或者是吴玉柱先生。好，其实老师呢特别从台东那么回到台北来啊，因为其实过去老家是在台北嘛啊、但是后来到台东大学来担任教职。那么刚才跟老师请教的时候，你也跟我说到未来养老就是留在台东了，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去台东找你哈。
1: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我在台东趁我这个驾照还没缴出去之前你可以来，我可以开车。
0: 没有，你车我帮你开好了。我号称是计程车司机的女问奖。
1: 这么厉害。
0: 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老师呢最近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边的整理特别提到了2023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这个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演出了歌仔戏的这个凤凰变秀琴呱呱团哈，就是秀琴带来的演出，那时候好轰动。我看到一群秀琴他的那个铁粉呐、从南部包车
1: 包游览车，对对对，
0: 而且是一整个是满场，真的让我看到非常的兴奋。这是极少看到的场面。
1: 对对对，就秀琴粉丝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他们通常真的是会逐剧团而去，好，就跟着剧团到处跑，所以当年演出的时候也确实、很多朋友都支持。对，
0: OK， 好，2023年的首演。那么其实在2025年非常有趣。过去我们总说到呢这个艺术的展演没有下乡去，但2025年你看到我的家乡这些嗷嗷待哺呢，应届希望你们去演出、所以2025年呢它是一个升级的制作，结合科技的艺术跟 VR 的技术来呈现呢。不过那一场我没有参与，有点小小的可惜，说不定再个两三年老师有新的一些想法了，对不对？
1: 是。
0: 好，2026年今年的话呢你们成为了图书图画的书本，那么这是文学跟美学的再次的合作。那我就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老师凤凰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看传统的戏曲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出戏、那原本是历史剧嘛、后来才有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光历史剧的话你就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创作了。
1: 对，因为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非常的早，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那构思这个剧本其实最早最早是想要帮国光剧团啊，就京剧团，然后写一个剧本，就是以台湾为题材的一个京剧。好，那后来阴错阳差这个剧本就搁置下来了。搁置下来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心血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构思。所以呢我大概在应该是2002年左右吧，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好，那舞台剧本写出了之后呢又搁在那边搁了好久。那后

0: 来呢，大概民国百年前后，我到文化大学任教。好，在那个时候呢，文化就是建校50周年庆的时候呢，戏剧系呢就推出了《凤凰变》这出戏，好，那么就用舞台剧的版本做了演出。那演出之后呢，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在那个台北的华山，好，华山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华山那个剧场那个空间有4根大柱子，
1: 嗯，
0: 好，那个剧场的条件状况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剧场。那那时候呢，我们的舞台设计师王孟超，他呢就利用了那个空间做了一个我们4面的舞台，
1: 嗯，
0: 观众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安排去买租了那个旋转的椅子，
1: 嗯，
0: 所以让观众呢可以就是转着看。好，就一个场景一面，然后呢，哎，下一个场景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可以转过去看。
1: 好特别哦！
0: 对，那那次的演出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
1: 是，
0: 那次就集合了文化大学的在校的同学以及校友们啊来做演出。那可是演出之后呢，戏也就放着。放着放着呢，一直到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
1: 实
0: 验制作。
1: 是是是，
0: 那那个时候的实验制作呢，有一年是甄选，那我们就想说，哎，也许这个戏可以啊，
1: 试试看，
0: 再来试试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呢，我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秀琴不久，
1: 嗯，
0: 啊，秀琴歌剧团，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大学任教，认识他们之后呢，啊，刚好有第2届的国际独剧节。那这个独剧节呢，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有没有新的剧作要发表。哎，我就想到刚好写出来了凤凰变这个剧本。
1: 嗯哼。
0: 然后就说好，那我有这个新的剧本。但是呢，他们那时候的独剧呢就规定了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
1: 嗯。好，
0: 那我是一个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的戏。
1: 是。
0: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哎，我认识了秀琴。那这又是一个就是台湾的故事。
1: 嗯。
0: 那也许我可以试试看请秀琴他们来帮我独剧。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帮我读，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改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歌仔戏的版本啊，只有几首歌唱，
1: 嗯，
0: 那大部分呢就是用念的这样子，
1: 啊，
0: 哎，结果那个时候的读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大家就会敲碗说什么时候要演全本啊这样子，好，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哎，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去就提案，后来提案的时候是备选，那一直到后来第2年、第3年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届的这个
1: 台湾
0: 戏
1: 曲
0: 艺术
1: 节
0: 就正式的邀请，
1: 嗯，
0: 就邀约演出，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歌仔戏版在2023年的正式的演出。
1: 了解，其实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不过目前呢是嫁到高雄去了，他就跟我说到他是秀琴的铁粉哦，他说如果秀琴未来还有演出一定要通知他。
0: 是是是，
1: 我跟他讲王友辉老师的凤凰变呢，其实在当初的这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
0: 嗯，
1: 哇，连着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之下，欸，
0: 嗯，
1: 后
0: 来其实我们那一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到了台南演出，
1: 他应该有去看。
0: 对，因为在台南，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是就是第2年是台南的400年嘛，
1: 嗯嗯，
0: 好，那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暖身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策展人也是邀请了这个凤凰变到台南演出，所以我们也去了。对，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2025年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啦，
1: 嗯，
0: 好，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得到了的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作品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的就可以再度的演出，然后就加了一些属于科技类的啊这样的一种 VR 影像的东西，嗯，然后呢也因为是这样子，所 以就特别安排了到嘉义去做演出。
1: 了解，好，我错过了嘉义场的演出，因为我是在台南哈，总觉得
0: 我不晓得，早知道我就极力邀请你。
1: 真的，我一大堆的这个亲朋好友看完之后。

0: 我都兴奋到不行啊！我们希望王友辉老师的作品可以经常下乡去啊，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从南部成长啊，那后来到了台北念书，其实每次看到艺术展演呢，在过往没有高铁的时候，看一场戏很辛苦哎，老师跟你报告，你看呢、哦？我从这个嘉义出发，我如果搭了区间车，因为念书的阶段啊，你不可能有太多钱嘛，有零用钱就了不起了，搭六个小时、来到台北看完戏之后，再搭夜车六个小时回到嘉义去，
1: 好辛苦，
0: 是是，
1: 哎，我现在就得到报应了，我现在在台东坐火车，不过已经比以前好了，我坐火车也要四个小时、
0: 也要四个小时，
1: 对对对对、
0: 哦 okay、
1: 啊，那我是经常因为除了台东之外，我在台北、在高雄、台南嘉义也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会议，
0: 有讲座给演出嘛、
1: 所以呢我就是经常的环岛、
0: OK，
1: 坐火车。那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坐火车，因为大概到台东十二三年的时间、整个性子也被磨的，就觉得缓缓的来，缓缓的来。所以呢，坐火车觉得还蛮舒服的。
0: OK， 好，所以王友辉教授老师呢，经常在环岛旅行。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蛮容易呢，活在当下，而且呢。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你的认识觉得你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这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创作者。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其实王友辉老师，我请教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兼具了编导演，而且也做评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在下回的节目当中再来聊聊你在剧场的一些观察哦。那凤凰变其实你是从女性的观点来做一些书写嘛，谈到明正时期郑成功身边的三个重要的女性嘛哦。那我如果没记错，其实老师你的作品特别会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一些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被漠视的或者是弱势的人身上，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经常是被轻忽的，
1: 是，
0: 这是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如果说以凤凰变这出戏来说，它的构思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构想就是想说我想要写台湾女人。好，那因为台湾的历史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好，那当年在最早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当然我刚刚有说是为这个京剧团啊写的，所以当时我的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演员就是魏海敏。那我希望能够为他量身打造一出戏。好，那当然就很遗憾，阴错阳差没有做成。
0: 是，
1: 可是呢，到了当我开始要做歌仔戏的时候呢，一样的也是想到了就精彩的演员。因为在台湾歌仔戏界来说，一样的就是小生为主。但是小旦通常来讲都会变成是比较旁衬的角色。
0: 是是。
1: 那但是就以秀琴歌剧团来讲，我都觉得金梅啊，庄金梅这个金嗓小旦是非常好的旦角。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想替他写。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是看台湾通史，看到这个台湾通史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烈女烈传。里面呢有一则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叫陈氏他呢是郑克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然后呢他没有名字，他只有这个姓叫陈氏，
0: 在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哦，
1: 在正史，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正史写进去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只有姓，然后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那她自己呢这个我很好奇的。所以呢就看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发现呢在郑克璋过世之后，他呢就绝食三天，然后呢就上吊自杀。就以前来讲
0: 就
1: 所谓的殉节嘛。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呢更特别的是他当时已经怀孕了。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当妈妈的时候，说为母则刚嘛，
0: 是
1: 啊，那他一定可能是一般来想说，他会想办法要保存他腹中孩子，然后把他生下来，为他的这个丈夫然后留下一丝的血脉。可他为什么会这么决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那当然正史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的哥哥，他哥哥劝他，他跟他哥哥讲说我的丈夫身为监国，就好像我们现在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职位的人身为监国尚且不能自保，那他的孩子这个微弱的婴儿生下来之后谁能保他？我生下来不是又害了他，让他又马上又走了，
0: 是
1: 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决心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感，想要从某一个角度去保全他的孩子，不让他孩子有受到苦难。
0: 我可以理解，其实老师讲真的，从现代的所谓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但是我觉得从刚才老师您讲到通史当中说到陈永华的女儿陈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当下做这个决定是很卑劣而且很勇敢的耶。
1: 是是 是, 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段历史的公案，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呢，如果写这个戏，大概就是郑克璋被害， 啊，这个所谓的东宁王朝啊，被害了以后呢，大概因为主要的角色走了嘛，当然戏可能就结束。可是呢，我特别就加了一场戏，让这个城市去讨公道。好，为她的丈夫讨公道。
0: 是是，
1: 那这样子她就可以跟董太夫人就有戏了。
0: 嗯，
1: 啊，这一对
0: 有对话就对了
1: 啊，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戏剧性在里面。
0: 嗯，
1: 因此呢，也就产生了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那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就在我的戏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她其实是维系东宁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幕后的人物。
0: 嗯，
1: 好。他是郑成功的原配，
0: 是
1: 好，就所谓的大老婆。
0: 嗯，好，
1: 那他呢？在郑成功死后，他其实呢，就是郑经非常孝顺，也把他尊为就是这个太夫人、啊、
0: 太后。嗯，
1: 对对对。那所以呢，他其实虽然不问政事，但郑经很多事情还是会问他。
0: 他等于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嘛。
1: 对对对对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隐隐的也可能成为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政治现实之下的一种代言人。
0: 嗯嗯，
1: 好，所以董太夫人这个角色又形成了。
0: 嗯，
1: 而那在这个凤凰变的戏里面呢，郑克璋之所以会被害，是因为他的叔叔们、叔父们。好，就是因为呢，他风雷厉行的啊，然后惩戒贪污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叔父们呢，非常的记恨他，很怕他继位，郑经死后他继位就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0: 怕被清算。
1: 对，所以呢，他们就合谋了权臣洪熙范，然后就把他给害了。好，那把他给害了以后。董太夫人呢，当这个陈氏去跟董太夫人讨公道的时候呢，这几个叔父也都在，那他们呢就有一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冯熙范呢，这个权臣呢，就用的方法就说，好，太夫人拿主意，要严惩凶犯，这个护卫已经在外面了，随时可以进来气拿凶犯。
0: 嗯哼，
1: 董太夫人心软了。
0: 嗯，
1: 那她的心软，我的角度是认为说，她经历了丈夫也死了，长子也死了，她的孙儿也死了，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她其实已经再难承受，她的亲生儿子们要被宰杀。啊，所以呢，她就一念之人，一念之差，她就要保住。保住了以后呢，好，那这个角度呢，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她有她保全他孩子的一种心在里面。
0: 了解。
1: 那跟陈氏要保他的孩子的另外一种另类的保，啊，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所以感觉上好像冲突蛮大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一个就是陈氏来讲，不希望他的孩子再生出来之后呢，可能受到凌虐，或者是种种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场面，那他当然就决定带着他一块儿的去当天使。
1: 是是是。
0: 我现在的讲法叫当天使。
1: 对对。
0: 但是以这个董太夫人来讲，她又是另外一种，我其实不会去讲说她到底对或不对。在那个当下她做这样的决定，相信对她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是。
0: 两个角色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里有三位女性，还有一位就是昭娘。
1: 另外女性叫昭娘。
0: uh-huh。
1: 那这个昭娘呢，事实上就是说郑经在历史上的这个书写上面呢，就是说郑经曾经跟他弟弟的奶妈乱伦。
0: 啊，
1: 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郑克璋。
0: 嗯，
1: 好，那么这个昭娘呢，在历史上一样的是没有名字。昭娘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好，那她是奶妈嘛。那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名分。好，然后在这历史上当然也写了这一笔，因为呢，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包括野史里面也写了很多。是要去凸显郑经的，包括懦弱啦，好，就是像一个纨绔子弟呀，啊，
0: 渣男的特色吧。
1: 对，好，要去凸显他这样子。但事实上呢，在我的戏里面呢，我把它翻转了。
0: 嗯，
1: 好，我认为他跟昭娘 是有感情的，
0: 嗯哼，
1: 生下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确实非常优秀，
0: 嗯
1: 啊，那史书上面写说他有乃祖之风，
0: 嗯，
1: 就是说他跟郑成功非常的像，
0: 是是、
1: 啊、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的，
0: 嗯哼，
1: 好，那所以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优秀的，那这个妈妈我也就赋予他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形象，好、啊，那在这个戏里面呢，我刻意的安排了昭娘的一个特殊身份，
0: 嗯哼，
1: 就是我安排了她是一个所谓的希拉雅族的女性
0: 啊哈，
1: 好，然后呢，
0: 台湾的平埔族，
1: 台湾的平埔族，
0: 好、嗯，
1: 然后跟郑经就认识了，郑经把她带到了厦门，
0: 嗯，
1: 那本来呢，就是生了这个孩子，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郑经的原配唐氏的祖父就非常的不满了。就说你这个就他就去骂郑成功，说呢你的儿子啊跟这个弟弟的奶妈私通而生了小孩，你没有惩罚他，居然还要褒奖他，好，你治家不严，何以治国？
0: 嗯嗯，
1: 好，那郑成功有据说了，郑成功就因为这样到最后是气死了。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他呢发出了一道必杀令，就是要把这个
0: 昭娘
1: 杀了。
0: 嗯，
1: 然后董太夫人他让他教子不严也杀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婴儿呢是一个孽种也要杀了。
0: 嗯，
1: 就一下子三个人都要杀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大家其实是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啊，就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已经生病了。啊，就所谓的乱命不可遵从嘛，但是呢，怎么解决？到最后呢，大家搓汤圆的结果呢，就保全郑氏的族人，
0: 嗯，
1: 家人，
0: 嗯，
1: 然后昭娘就成为代罪羔羊，好，然后他呢，这个昭娘呢，那个时候呢，但是呢，董太夫人就跟他讲了，说，好，我还是要对这个国姓爷啊有一个交代，
0: 嗯、是
1: 啊，这是你的命。昭娘说、嗯、我知道，
0: 嗯，
1: 只要你保全我的孩子，我愿意牺牲。
0: 嗯哼，
1: 所以对昭娘来讲，这个女性来讲，她是用另外一种方法牺牲自己来保全她的孩子，
0: 嗯哼，
1: 让她孩子可以活下来。
0: 嗯
1: 哼，好，所以昭娘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母亲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她有另外一个选择。
0: 嗯，
1: 因此这三个女性，他们身为女性自己，他们身为人母，身为人妻啊，他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然后就去形成了凤凰变的最重要的三个女性的视野。

0: 好的，从刚才剧作家王永辉老师你的分享，《凤凰变》这出戏，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观看人性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探讨。那我觉得其实这三位呢，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的代表。不管是董太夫人，可能有人觉得她太相怨了，对不对？保护她自己那些不成才的孩子，最终做的这项选择呢，也让这明正朝代哈提早的结束掉。对，然后以陈氏来讲，或许从现在角度，有些倡议人权的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胎中的孩子的死活嘛。但昭娘来讲呢，我也感觉到她为了成全大局，对不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你的凤凰变的这个创作当中看到女性的那种光辉跟伟大哦。
1: 不过甚至而且有强调的是很多的无奈
0: 对
1: 在里面，尤
0: 其实三个人都蛮无奈的，
1: 对，都是无奈。其实真的戏演出的时候，就观众，我在坐在观众席嘛，
0: 哭成一团，
1: 就有观众席里面呢，就有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董太夫人最可怜，好，就站在一个婆婆的立场，她就觉得她最可怜，她压力最大，那也有人觉得昭娘很可怜，也有人觉得陈氏怎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塑造人物，但对观众来讲，他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同的角度，他去认同某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人来讲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我真的认真的去观看《凤凰变》这出戏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批评或者是思辨。每个人喜欢他的角色，你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来申诉，我用申诉这两个字呢，也代表呢你有同理心，对不对？
1: 是是。
0: 尤其是在这个《凤凰变》这出戏当中，从刚才呢王永辉老师教授您特别说到的秀琴歌剧团他们的经典创作拿到了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作品奖哦，真的是实至名归。不过老师你在2026年的创作《凤凰变》当中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绘本，
1: 是
0: 一个是剧本的部分，对不对？
1: 是。
0: 那在《凤凰变》的剧本的部分，哎，你又分两个这个区块，一个是歌仔戏的版本，一个是历史剧的
1: 版本
0: 哦。
1: 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因为歌仔戏的版本我有看到嘛，然后在历史剧的部分呢，我也稍微做了一些比较。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同时把两个不同的版本放在这本书当中呢？
1: 是因为我刚说了，我其实是先写出这个
0: 历史剧嘛，
1: 对
0: 不对？
1: 那后来再改成歌仔戏。那这个所谓的演绎成歌仔戏的剧本，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写舞台剧的时候，当初在选择语言的书写的时候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就所谓中文华语来书写。那因为呢，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就说台语文的书写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普遍。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我最后呢，我决定的原因也是说，我用台语书写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一点难，那我用这个所谓中文在书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写出来说，当时的在文大的演出呢，后来呢也是决定用华语来做演出，因为演员的关系，大家的台语都不好，那所以呢就用华语演出。到了歌仔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变成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转译的问题。那原本想的说好像还蛮容易的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啊，那台语也是我的母语，好像不难。但事实上呢，语汇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我在书写的时候其实等于是重新写了。虽然架构都差不多，
0: 是
1: 稍微挪动了一点，那因为歌仔戏的关系，我希望能够让演员可以有所发挥，演员的出场可以有亮相的 机会，啊，做了一些改变，但大体上来讲结构上面没有差太多。可是这个语汇的书写，当然一个是所谓的念白的部分，
0: 啊，
1: 这个好像跟这个话剧舞台剧的版本呢好像差不多，只是变成所谓的台语而已，但事实上呢在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现
0: 那个难度很高，对不对？
1: 没有办法，因为语汇真的不一样。
0: 嗯，
1: 有一些词汇在这个台语里面是没有的。
0: 嗯，
1: 好像比方说这个鲸啊，就大的那个鲸鱼啊，我们华语很容易啊，就是鲸啊，啊，那但是呢台语呢是什么？
0: 海昂。
1: 是，台语是海昂，所以呢我就不能用鲸这个字，
0: 嗯，
1: 啊，我的标题就要改了，
0: 嗯，
1: 我的唱词就要改了，
0: 是是是，
1: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书写，那更何况说我要把所谓的台词转化成唱词，啊，那这个唱词呢当然有它的所谓的结构，有它的韵，
0: 嗯
1: 啊，韵脚，有它的这个字形啊，种种字句句型啊，种种的这一些的变化呢，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是等于重写了，
0: 对，啊，应该是
1: 等于是重写了，但是呢，也还算是写的顺利，因为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啊，
0: 嗯，
1: 那个所谓舞台上面表演的情境，在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那个画面的存在，好，
0: 嗯
1: 啊，所以呢。当时就想着说，我希望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读者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回味，啊，如果没有看过戏，就从剧本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0: 啊，
1: 那如果看过戏，我相信一定非常微妙的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尤其看到翻到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可能那个音乐的感觉，舞台上面的画面都会出现，
0: 嗯，好，
1: 所以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大概也是比较少的啦，好，那放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出版的真正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
0: 哦，okay，
1: 因为光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因为其实历史剧的这个版本我在前面一本剧本集安平追想曲在剧本集里面呢也收入了这个历史剧的版本，好，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把歌仔戏的放在一起，然后让读者在比较当中去品味说，哎，不同的剧种可能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书写的一个样貌，然后就因为毕竟还是老师嘛，就想着说那是不是也可能给未来想要创作的人可以有一种比较之后的更多的心得想法，然后可以去对未来的创作有一些启发。
0: OK， 我想请教王永慧教授老师，就刚才您特别说到的这个文本的部分呢，剧本的部分，《凤凰变》呢有所谓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剧本还有这个历史剧的剧本哦。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剧本呈现之后，或者是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剧团有跟你做的一些反应？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演一下呢，演折子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
1: 目前倒是还没有。对，因为其实在歌仔戏界比较说某一个团演出了，好像就成为他的这个
0: 经典代表作。
1: 对，那别的团要再去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一种契机，好，否则的话会比较少。可是呢我倒是，反正我可以预告一下，我倒是因为就是这个戏在25年演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4位当代的年轻的男小生来扮演呢郑家的4少。
0: 是，
1: 就是聪明智柔啊，郑聪、郑明、郑智、郑柔这4少，就邀请了4位。那可是呢，他们戏其实很少，我就有一点觉得对他们有一点亏欠，
0: 要加码。
1: 对，我就想说，我要以他们4个人作为主要的演员，我要写出另外一出戏，就是在延伸的，好，然后可能是前情啊，前情提要的一出戏，然后呢以陈永华为主，然后呢就郑经啦，冯锡范啦，然后刘国轩啦，这4个角色就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演绎，啊，就是变成我台湾3部曲之一
0: 前传。
1: 对，
0: 已经着手进行当中了吗？
1: 我其实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0: 已经在构思了
1: 对，架构其实都差不多了。
0: 对，其实只要王永慧老师开始构思的话，要完成速度就很快。
1: 是是是，
0: 你是一个 经过了很完整的这个爬书整理之后呢，就会振笔疾飞，很快的就把它完成这个作品了。很期待这个新的这个创作跟大家来相会。哎，不过你讲到这个四少演出的话，你是用歌仔戏的版本还是历史剧的方式呢？
1: 歌仔戏。
0: 歌仔戏的方式
1: 哈
0: ，OK， 哎，可是我想请教友慧老师，像这种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跟历史剧的版本哦，你都看到他的演出了吗？文化的这个学生们啊，他们用的是历史剧的版本嘛，对不对？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嘛。
1: 嗯，
0: 那秀琴用的是台语嘛，哈，用台语来演这个凤凰变这个寡戏嘛，哈。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趣味性？你的观察？
1: 其实用华语来做演出，当然因为当初书写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语言为主，
0: 是
1: 好，所以呢感觉上是有一种我们说比舞台剧的舞台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剧的样貌。
0: 嗯，
1: 好，在台湾就是演舞台剧演历史的就说很少，好，很少。那我觉得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的那种
0: 穿越时空的概念吗？
1: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歌仔戏的话，当然它跟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更大的，可是这个歌仔戏的样貌也不太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啊。那然后借助现在舞台上面的很多的视觉的效果啊，然后音乐啊，我们这出戏的音乐真的很棒，那这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又是一个有一点崭新的歌仔戏的样貌。好，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都各有千秋吧、
0: okay.
1: 各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版本用台语来演出
0: 啊、
1: 最早其实是，但后来当然因为歌仔戏的关系，那就用歌仔戏、有唱腔的时候呢有一些戏剧的张力更容易的去表现、要比方说陈氏跟董太夫人的对峙的一场，哇，他们的唱腔这两个人真是飙唱、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歌仔戏的版本，我在最后一场呢就是三个女人的，在舞台剧的版本是一个陈氏的独白，他在对他腹中的胎儿说话啊，就说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啊，你能不能了解我啊，用独白的方式去表现。那但是歌仔戏里面呢我当然不能放过唱腔，而且、这三个女性女演员啊，就是饰演昭娘的张梦毅啊，饰演这个董太夫人的米雪，以及饰演这个陈氏的这个庄金梅，他们三个唱将、那我们有朋友去看了以后，我音乐剧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号称说称他们是三大女高音的飙唱，那场戏的飙唱
0: 、
1: 那我觉得说就是可以让他们用这样子方，就所以就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然后在那一场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音乐的演响、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在舞台剧的版本里面又不一样的，因为独白的表现完全就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以及那个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边呢就有不同的唱腔在里面啊，然后一个人独唱、两个人的重唱跟三个人重唱，它就会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可能性。那5月17号呢我到高雄去做一个绘本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一个，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是艺术节，然后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这三大女高音，到现场去给我助阵啊，然后呢，他们呢就可以有一点点唱腔的表演啊，然后在现场，主要我们要介绍这个绘本啦。
0: OK， 好的。

0: 王永辉教授帮我带到了绘本哦，这是接续下来想跟听众朋友推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我们说到呢，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唯一的就是歌仔戏，对不对？它其实对于西方的这个艺术展演来讲 ，OPA。就是台湾的 OPA， 对不对？我们的歌剧，我们的音乐剧嘛，啊、哦。那刚才您说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呈现，它都有它的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去进到剧场欣赏的那个，
1: 它特殊之处。
0: 对对 对，
1: 对，它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种样式，其实它有它很微妙的特别，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大家都不相上下，对不对？好，我也很期待你刚才特别说。说到四位男演员、
1: 新的一个戏，
0: 好，新的一个戏嘛，就是我们的前传的部分了、哦。好，接续下来来聊聊、哦、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哦。其实绘本呢，这是您跟您的学生的合作，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凤凰变东宁院，东西南北的东，宁就是宁静的宁哈。我想这个如果熟悉民政的这个故事人，对东宁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不过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刚才呢王友辉老师跟我说到，哇，光这个讨论的过程到完成超过半年的时间呢。
1: 是是是，对，因为呢是这样子，就周建信这个绘本的作家，他是我在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他那时候的博士生啊，那他来修过我的课啊，修了我两次的课，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些很好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得奖非常多的一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1: 那当时呢凤凰变到台南演出的时候，我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戏。结果他看了以后，他也非常喜欢。那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把它画成一个绘本或者是漫画？
0: 嗯，啊，
1: 那因为它是剧本了，那剧本再转成绘本的话，因为绘本其实也是有脚本的。啊，那这样子的转化也许他有比较便利的地方，那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呢我就教他功课，交代功课，好，那你就慢慢做啊，我们就不急。那当时就没有特别的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0: 是是、啊、
1: 那于是他就开始去构思。那后来他的初稿出来，构想出来以后，我就说，哎，那也许因为我原先写剧本的时候是以女性为主啊，特别是这个戏里面的三个女性，那绘本的篇幅有限，那我们要不要从三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0: 好，
1: 那她呢？哎，就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就从这三个女性啊来作为绘本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然后呢，哎，就是分出来三个不同的类似三个章节、三个视角啊来。铺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等于是从我的剧本里面去再延伸发展，好，然后呢以人物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绘本。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他从这个凤凰变的这个剧本当中，他那时候是用华文的版本，就是历史剧还是歌仔戏？
1: 歌仔戏，
0: 他用歌仔戏哈。
1: 对对对，
0: OK， 好，用歌仔戏的这个版本，然后抽出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的精华，有三个篇章的呈现呢。
1: 是是，
0: 不过我想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这个凤凰变东宁院这个绘本的创作，你当初有设定所谓的欣赏的阅读的年龄层吗？
1: 当然就绘本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儿童有可能阅读。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沉重的，那对于儿童来讲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去把书拿来看一看看看，或者呢可以给小朋友看看，因为我觉得就视觉图像来讲，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或者呢这一次呢这个建信呢他特别用台语文书写的方式
0: 是
1: 好来书写，所以呢对孩子来讲阅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测试吧。
0: 没错，
1: 因为就戏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可能年纪小的孩子们去看戏，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未必说看不懂。那如果家长可以再多一点点解释，他也许就知道了，因为戏本身如果好看，就算是听不懂他会有感觉。 他会有感觉，就好像什么，我常常举例说，我们去看歌剧，

0: 或者呢，我的英文不好，但我去看西方的这种音乐剧，好，我看的时候呢，我语言不见得听得懂，但是
1: 肢
0: 我
1: 体动作，
0: 对肢体动作或者那个视觉画面的表现，我们会有所感，好，那仍然会有所感动，或仍然会有一种启发在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测试吧，好，看看呢，这样。

0: 强的，因为毕竟这是一段啊发生在台湾的历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触跟认识台湾历史，我觉得也是好的。
1: 没错，
0: 那像凤凰变歌仔戏版演出的时候，就也有就是学者跟我提到的说，哦，他没有想到说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历史。
1: 嗯，
0: 啊，就说不同的眼睛在看不同的历史的时候，也许就会触动我们多一个层次的去了解或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或者我们的历史脉络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绘本我觉得也许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可能的启发的作用吧。
1: 对，回应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年龄层欣赏的其实那个range却很广，对不对？尤其是用台语来书写的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如果说这个家长本身的母语是所谓的台语齁，那他想做母语教学的话，我觉得凤凰变东宁月就是很好的跟亲子共读共同分享的一个创作了耶。
0: 是，
1: 因为这些字呢，如果说是从小可能听家里头的长辈谈过这个或者学过台语的话，其实这样子都没困难哦。
0: 是是，
1: 很快就可以上手。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了啊，因为我也是这几年特别是在写这个歌仔戏版的《凤凰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剧本的时候啊，这几年的书写呢，慢慢慢慢开始练习，开始习惯
1: 啊，
0: 就说因为我过去我都是习惯用完全用汉字来写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教育部的这种建议的版本。啊，台文书写的版本我是很不习惯的。
1: 嗯，
0: 那就书写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疙瘩在里面啊，但是也就是慢慢习惯。那其实《凤凰变》的这个剧本集里面，已经是用歌仔戏的版本，已经用台语在书写了、
1: 嗯、
0: 啊。那但这个绘本更直接、更清楚啊，可以看到，因为它拣选了一些部分嘛。啊，那它也是。就好像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看到说，诶，这个字是怎么样发音，然后从这个字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啊，就是找到那个读法。
1: 好、oh, okay.
0: 那对我来讲，我以前就觉得，诶，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看了这个我好像不会读诶、
1: 嗯、
0: 好，那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都会是这样子书写方式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问题啦、
1: 哦 okay、
0: 所以亲子之间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会讲台语，孩子的台语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是他可能可以看，然后呢这个长辈呢或者是父母呢啊可以讲，所以两者之间又有另外一种
1: 交流，
0: 对
1: 不对？一种，
0: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没错，哎，最后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你在创作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时候，找了你的学生周建信做这样的合作吗？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出版社有讨论过？比方说，像未来会有一些有声书呢？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有声书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学语言非常有趣的方式。
0: 是我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说，
1: 嗯，
0: 要不要把一些歌仔戏的唱曲，
1: 嗯
0: 啊，然后选几首歌可以用 QR code 放在里面、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比较赶，
1: 是
0: 就没有做。然后事实上，这个绘本是周建信已经完成了，
1: 嗯，
0: 我们才去找出版社的
1: 啊。哦
0: 哎，对，那所以呢，当时是没有想，但是我觉得，这主持人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注意刚刚说的，我觉得可以是作为未来在延伸推广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这个绘本当中、嗯，谈历史、谈人性、谈女性，对不对？嗯、那我就好像我刚才特别加了一点，它也是一个学习母语很好的方法。
0: 是是，
1: 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做推荐跟介绍。也非常谢谢呢王友辉教授老师您特别呢哎风尘仆仆从台东环岛旅行来到回到台北不是来到台北因为你老家其实在台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凤凰变的两个不同的创作一个是剧本
0: 是
1: 一个是绘本的部分、哦、好的期待你新的作品咯
0: 我也期待我自己可以赶快写赶快写
1: 谢谢王友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剧作家王友辉教授，他分享到了凤凰变的剧本创作以及绘本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友辉老师有一颗细腻的心，透过凤凰变当中剧中三位女性坚强隐忍，也在男性逐鹿中原的幻灭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国，也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歌仔戏跟历史剧两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当中的一些特色了，而绘本也提供给更多有兴趣的大小朋友来欣赏。好的，我要说到王友辉老师，他凭着深厚的剧场实践还有新编歌仔戏的功力，从台湾女人为题出发，历经了20多年的创作跟修编，也完成了兼具历史厚度跟艺术张力的凤凰变。他在凤凰变当中也展现了文本在剧种转换里头语言跟表演思维的差异，当然也记录了以台语构筑剧本的心路历程。他的努力，相信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了。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今天关注有关台湾的焦点，先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期间，那么跟中国外长王毅呢举行大概90分钟的会谈。那么根据中国大陆方面所释出的通稿，王毅是没有直接提到我们台湾议题，不过呢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要恪守一中原则，双方认为要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那现在外界的讯息是说九月份的时候。好，那至于卢比欧在会后就记者提问会谈内容，有关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还有对台军售这些问题有提出说明。那针对这140亿美元是目前我们在台湾所关注的这对台军售延宕问题，卢比欧是说有许多因素导致军售还在审查，那即使已经承诺项目也必须检视库存跟供应量，美国正努力重启军工业基础跟生产率。那至于刚才提到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卢比欧是说美国明确不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到台湾海域，因为这违背两国讨论战略稳定的精神。美国他说会持续航行国际海域。那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要探讨重点就是东协外长会议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南海议题。我们知道南海主权争议多年，节目当中也多次讨论了哦。那我们台湾也是声索国，另外也包括了中国大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跟汶莱。那么其中呢，菲律宾曾经提请荷兰国际法庭的裁决，那2016年这个仲裁案出炉了，不过否定中国九段线的一个划法。那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没有接受这项的裁决结果。之后这几年下来，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最新一起是在20号在仁爱礁的海上的冲突也成了外界关注焦点。因为刚提到王毅跟卢比欧出席这场的会议，那么在这几年美中关系备受瞩目之际，那么是有触及到了，但是怎么处理又可能会有哪些牵动影响。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务杂志的编辑顾问杨世耀教授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杨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其实南海议题呢，我们太平岛在这边有驻军，那我们首先先切入一个焦点，就是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那双方寸土不让，为什么中国向来强硬以对？我们知道南海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我不晓得这个跟中国的对外的立场这么的强硬有没有一些相关呢？
2: 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因为南海问题的本质跟资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说法说南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这其实在各个重要国际权威组织的探勘报告中是没有基础的
1: 啊，
2: 因为南海的水深实在太深，
1: 太深了，
2: 很难做充分的探勘，而且探勘的证据也不够肯定，也就是可能有，但是就是这些机构会用的一个术语叫做探明储量，就是说我探查确定有，以这个标准来看，南海的油气资源是非常少，就算有也都是在无争议的浅水区，就是那个临近岸边的那个区块。但南海争议主要是在这个十一段线的较深水，大概是3-4千公尺这个区块，所以这个是一种意气之争，就是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意气之争，再加上国际法的缺失，规定定定的模棱两可所导致的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冲突。好，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明啦，就是其实以中国大陆的立场，因为北京当局建政以来，他们在处理这种对外主权或者是遗留的问题中，就是既有研究大概的一个发现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牵涉的问题对方被定性为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且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在撑腰的话，北京是愿意让步的，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叫做 同病相怜的，大家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干嘛自己为了殖民主义遗留的东西而去争执？东亚在殖民主义来到以前几千年没有这些争议，这些争议都是殖民主义弄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北京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背后有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势力在背后撑腰，当然这样你这样就可以理解，菲律宾这个显然是背后有美国撑腰，十年前弄仲裁案这个背景，对，那就变成就是说，一旦如此，那整个议题的调性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呢，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其实相对于北京，我们中华民国立场所主张的主权范围，北京很多它是自己退让，所以例如缅甸呢，应该是野人山以西啊，或者某一些其他的区块，就是它有些它是没有主张的。这个差异其实也就是反映在这一个背景上，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跟北京方面在南海的这个冲突变得不可化解，其实就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因素。而且大家可以去回想，在2001年九一事件，然后接下来反恐战争，美中关系很好的时候，那十年南海根本没有任何争端。也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背后去挑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没有重要性，也不会被炒的。而且我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油价和油气价格的关联性。其实我就有发现，在油气价格最高的时候，南海问题反而是最平静的。这就很明显证明，这跟资源一点关系都
1: 是。
2: 因为如果跟资源有关，油气价格高，大家就会想要去抢油气资源。明明是价格高峰，就是大概就是反恐战争，然后接下来那个阶段了，就是油气价格很高的时候，其实南海没什么冲突。所以呢，我说这个其实是这整件事的这个背景，所以它掺杂因素、政治的情绪以及意气之争哦。那我会认为说这个是主要。那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国际法的缺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国际法关于海域划定的规则是制造冲突的，因为我们容易
1: 划得很清楚吗？还是说
2: 对，就是因为我们容易以为国际法是化解冲突，但是南海冲突之所以烧起来，完全就是因为当时海洋法公约批准生效九一年代中那个时候，因为海洋法公约当时太多人去谈，因为海域的状况千千百百种啊，你很难用一个法规把它规范的清楚，所以就规范了一个比较笼统原则性的东西，但这个笼统原则性又充满了偏颇以及不公平，所以就自然会导致很多冲突。
1: 好，这也难，
2: 例如这个在南海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海洋法公约中规定关于专属经济区跟大陆架的范围，就是岛屿跟大陆地带是享有一样等同的权利，但是岛屿不分大小也都是一样等同权利，那就会发生极小的岛屿跟很大片的大陆在主张权限的时候，那其实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那么大一片陆地我也只能划那么多，你那么小一个岛也可以划那么多，这怎么会公平？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些所谓自然法的基本道理，是公平比例原则。所以当时海洋法公约这样定是很糟糕。当然海洋法公约有个但书，他说如果你这个岛

0: 是属于不能支撑人类生活，也没有自己经济生活的所谓的礁石的时候，是不准主张海域。好，但问题是这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什么叫做自主经济生活和支撑人类居住？那我住个两三个人算不算？
1: 对，
0: 住十个人算不算？我住十个人跟住一千万人的，我这划界权利怎么讲？
1: 啊，
0: 这个在
1: 具有争议
0: 法条中是没有讲，
1: 讲得很清楚，
0: 也没有讲。那所有的国家在殖民主义之后都学会了，我们就说那个西方那一套叫做虎狼思维，不管他有理没理，我要求再说。国际间就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敢大声敢去抢。
1: 对，所以你看，
0: 这个是南海冲突的另外一个根源，真的没什么好的，因为那些所有的岛礁都极小啊，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也不存在，因为附近的岛太多了，你根本不需要在那些小岛大费周章、大兴土木去建立军事基地，那完全都是一己之争。因为你从附近大岛大陆出发的港口、机场，完全足以涵盖南海，
1: 根本不需要用到它就对了，
0: 根本不需要那一些小岛，那些都是一己之争。
1: 好，那一己之争是不是整个延续、整个复杂化到现在？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中非不时有一些冲突。就是他们在海上快艇跟橡皮艇那个对峙，相互取与对方，真的是不是头一遭了哈？那相互攻击，但是美国跟中国开始立场表态了。美国国务院呢，在官网就发出声明，谴责中国要立刻停止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美国呢，也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的结果，会继续跟盟友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中国政府呢，是在21号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对这件事进行严正交涉。其实在这几天的东协外长会议，王毅其实也跟菲律宾的外长见面，也说了一些话。所以菲律宾采取的做法，这几年因为这个仲裁案好像就是一张废纸一样不被遵守嘛，所以他们就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比如说跟中国的对抗，不要说对抗，就争取哦，这是我们所谓的主权，这种强弱你觉得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是菲律宾的内部吗？还是说跟中国关系政权的一个转移会有点不同，还是美国的态度？
0: 这个强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啊，也就是菲律宾这些作为，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没有美国的力量。因为其实菲律宾也很聪明，就是如果气氛美国没有要挺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闹事。但是到了气氛换了，美国重返亚太，好像要来讲这个议题了，他就看到机会说，哎，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由美国撑腰。所以这个关系到美国的政策，以及当然他国内政权的轮替啦，因为不同的执政者然后代表不同的阶级或不同地域，还有不同的想法，这就会产影响他。但是我就说，如果要说强弱，其实必须要说，那这当然是现在国际法的现实。因为我常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国际法不能够化解不了的冲突。就是他没有强制性，但是他可以制造本来不需要的冲突。就是国际法其实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这样讲比较贴切。就是因为其实菲律宾弄了这个仲裁案，甚至不是国际法院，因为这个其实当时就蛮多人去澄清了。因为就是说菲律宾找的是国际仲裁法院，就是说他是的确在同一个建物里面，但是这个机构就是谁有事情要裁决，你如果付钱我就帮你裁决。海洋法公约中本来其实也就讲说，当事国如果有任何协议的安排和处理，那可以不用管公约的条文。而且国际法的仲裁，它的前提就是当事国要接受，它才有约束力。如果当事国在这个仲裁开始之前就已经讲我没有要接受，你去裁吧，那本来就都是这样，所以本来就没有约束。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套，当然他国内也有人会去反对，就是说啊，我们花了这些冤枉钱，仲裁拿一张废纸回来又怎样，没用啊。因为我们就说，因为国际间毕竟虽然我们说现在很多的那一些有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观点会认为说啊，大家要遵守，但那其实就讲得太可笑了。因为说到国际秩序，因为就连美国自己海洋法公约他也有不遵守，他也不觉得海地委员，因为这当时海洋法公约在形成的时候，就有很多内陆国家主张说啊，你们这个公约这样定，对我们内陆国是不公平的。大家都在地球上，凭什么？因为我国界划分的时候没有海岸线，我就不能够享有海洋的利益哦。所以呢，国际法本来就是只有国家愿意接受它约束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效果。国家如果说我已经讲明不接受，那就是不接受。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出，当然就是本来就是国际法的实况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无效的。那哭到后来就变成就是说，那实际上你去伸索主权。

0: 权去实践你主张的时候，因为国际法都很强调说你的主权主张除了主张之外你要有实质作为，但一旦讲到实质作为，就是比谁的海警船多，谁的海警船吨位比较大，大家可以谁可以去比较密集的去巡弋去执法、然后要碰撞区域的时候看谁的船比较耐撞，水炮比较猛啊，把人家冲走之类的、所以说一旦要硬碰硬，那强国弱国之间那当然就是弱国吃亏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菲律宾其实就是看风向啊，那当然这个因素就会牵涉到、因为美国毕竟不同部门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所以现在国务卿可能这样说，但是川普如果到时候有别的想法，
1: 对，
0: 那
1: 他认为不应该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那菲律宾的态度跟做法，
0: 所以这个就是在观察，
1: 哇，
0: 川普实在
1: 是
0: 比较难掌握，
1: 比较难掌握，变动性太大了。所以我刚刚有念给听众朋友听，就说美中都表达他们的立场，这个明显立场是对立的。卢比欧虽然这次在媒体报道上还没有看到是跟王毅说些什么，但是呢倒是有中国的官媒新华社说，王毅呢对菲律宾的外长拉萨洛说，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刚刚提到这个冲撞事件，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还说，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话讲得很硬哦。那以目前来看，五月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的会面之后有提到要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目前看来美中还是会试图缓和紧张，不会因为这样失控了，因为大局着想嘛。老师您的看法？
0: 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他有可能又突然急转弯，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如果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态势，应该是也就是说，因为比起美中关系或是贸易、科技这一些商业的议题来说，南海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所以没有理由为了小议题去妨碍大局。正常理性逻辑来看是这样，而且美国历来在南海的立场也都是这样。你要说我其实对于哪个岛礁属于谁，我没有保持特定的立场，他只是说航行要自由，然后海域划界应该要遵守一个他其实自己也不完全批准的海洋法公约。他们的国务院官员曾经在某些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答不出来，就是有记者问他说，你是要别人遵守一个你自己也不完全遵守的法规，是这个意思吗？就尴尬了。所以说美国立场也没有说我没有说哪个礁是谁的，我没有这样讲，因为美国立场就比较像是说谁实质控制那就是谁，那至于主权你们最后怎么找，美国没有立场。但美国只是说你不可以妨碍航行自由，那你不可以做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例如说几个小岛连起来连线，就说里面是所谓的内水不能通过之类的，美国就说我会开船特别故意开进去，证明这里是可以自由航行，这美国立场是这样。所以的确以整个到目前为止的态势来说，照理说如果理性来看的话，美国不应该会为这个小事去妨碍他觉得他更重要、特别以川普的角度来看。
1: 好，非常谢谢我们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杨世耀，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针对中国菲律宾最新在海上的这样的冲突，也是有关南海主权争议，怎么样来看为什么冲突不断，其实生索国还挺多的，包括台湾也是，但是从这起事件我们来看周边的国家相关反应，特别是美国跟中国，因为在这次东协外长会议当中是有触及到的，包括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就在这场会议当中，他们也针对这印太地区等等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那紧接着呢，相关的我想从这里来看，我们刚提了很多菲律宾嘛，那其实像越南啊，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或汶莱，我看到越南有个资料显示，就是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它有一个报告说到2025年3月，其实越南做了蛮多事情，或许媒体有些报道，但是可能大家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它也在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填海面积，哇，相当于中国在之前填海面积的70%，大家都在做这个主权的捍卫的工作。老师，你会怎么来看？像菲律宾可能是美国如果支持他的话，他的动作就会大一点，那像越南或马来西亚或是有哪些国家的动作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呢？
0: 那其实我必须说，就南海争议虽然说这个深索国很多，但其实真正在吵主要就是菲律宾、越南， 其他几个

0: 南海的伸缩国，那在更南边的，因为他们地理分布的位置的关系，他们的主张重叠和争议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位置比较难，所以他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太多重叠的地方，重叠的不多啊。所以为什么东协在这个事情上很难有一致的
1: 共识，
0: 就是东协国家会认为说啊，我没有理由为了你们越南跟菲律宾的事情去影响我自己的利益跟北京的关系，他们会觉得不划算。
1: 嗯，
0: 其实我就会说，那这些国家的这些做法都是殖民主义的遗留以及国际法的缺失啊。因为讲真的，如果国际法条定清楚，岛礁能主张的海域不大于它本身的面积，那当时法条如果定这么好的话，就直接结案没得吵。你如果法条就把它写死，你多大的岛最大就主张多大的海域，那就没话吵了。
1: 嗯，
0: 天然岛在这个法条生效时它天然的大小，你后来怎么去增建，怎么填海造陆呢都没有。也就是说，其实我有看过新加坡一个智库的报告，讲的很直白，那好多年前的报告，他就是说其实严格而言，南海的争议根本可以把所有岛礁都当不存在一样来处理，严格来说都太小了。越南如果要说有强烈主张的基础，那其实是因为它国土本身的分布刚好在南海的西岸，
1: 嗯哼，
0: 是它本土的部分是它主张的最大来源。那些增建填海造陆，其实严格来都是意气之争，讲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行为，如果大家最后同意，我们就坐下来同意按照国际法来协商的话，你这些作为其实是无意义的，不会有效果。
1: 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您的观点。那因为大家提到南海，我们都知道它连接亚洲、欧洲、非洲重要的商业通道，那如果没有无端生事的话就还好，因为其实它应该还是很重要的航运，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要经过这个地方，没事的话大家运输方面都顺畅。不过最后就是要谈我们台湾，当然也没有接受这个南海仲裁案的一个结果，我们一向捍卫南海主权。昨天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他有一份报告，就是有关我国近年对南海主权跟法律地位的国际宣传实际成效，跟如何的应对周边国家扩大主权国际宣传的具体反制策略。那我们的外交部呢，报告当中一再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还有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跟海洋法上的一个权利，不容置疑。那针对未来怎么样面对南海议题的一个争议呢，当然有一些原则的，包括刚才老师你所提到南海争端，我们希望依据国际法、海洋法啦，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那我们也应该要被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那另外还有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跟飞越自由，那中华民国主张应该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同时愿意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跟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跟稳定，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提到这个议题，立法委员也相当关注，要登岛吗？好，在过去也曾经被讨论过，就是我们的总统啊，要不要登岛来宣示我们的主权？那现在我们会持续来打造太平岛为人道救援中心，这是外交部讲的，还有运补基地。那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老师有什么看法？强化哪些国际的合作或社会支持？
0: 我觉得这有两个部分哦，因为我觉得前面第一个所谓这个交通要道，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南海的常见的误解。南海并不是一个像波斯湾那样只有一个出口的地方，如果你要绕过它衍生的航运费用，也没有像你要绕过整个非洲不能过苏伊士运河，或是你要绕过整个南美洲不能过巴拿马运河那么远。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南海即使在所谓航运价值上，也没有像一般所宣称的那么高了。也就是说，你本来走马六甲，但你绕过整个印尼折上去，当然远很多，但是这个距离远不如你去绕整个非洲或整个南美洲。所以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其实是被高度夸大以及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正是我们会去讲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我们马政府时代就开始主张，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升高，我们要去强调，哎呀，这个事情大家其实想想没那么严重，这里真的有那么多 油气吗？其实也没有。那你说航路真的影响这么大吗？其实也没有。而且何况所有争执各方没有人，即使北京也没有说这里不准航行，因为讲真的，美国说这个岛屿不能连线，不能成为内水，那也是意气之争的一部分。
1: 嗯哼哼。
0: 因为简单讲，南海那么大，那几个岛连线画起来了，那些地方本来就是靠近，例如说这个水浅暗礁的地方，船只本来就不会走那里，所以那些地方就算连线画了成内水又怎么样？讲真的，它一点都不影响航行自由。
1: 嗯哼哼，
0: 而且其实航行自由这件事，美国可能自己都忘记，他当年还不强的时候，他是很反对的。他是说领海怎么可以军舰不经通知无害通过，怎么可以？我本来是反对，但等到他舰队强，他就到处开。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其实自己要想清楚，南海这个议题反而是重整整个海洋法公约的一个良好的时机，因为大家想清楚，中共海军军舰越来越多，所以美国你今天还继续讲航行自由，就是美国你要想清楚，现在中共的造船业是美国的几十倍以上，中共造船市占率大概占全球一半，美国1%都不到了。如果你真的要去主张航行自由，那美国尴尬的事情会变成以后到时候中共的军舰全世界到处给你去开，然后说这是你美国说的啊，领海可以不经预告无害通过，我通通可以去通过，看谁会比较紧张。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国际法应该重整的时机。所以我觉得国的立场而言，因为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其实要淡化，或者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主张去太根据于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其实就是它通过以来这个累积的这些争执，它制造的争执，其实我们应该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海洋法公约有很多不合时宜或者一开始就不好的东西，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来思考怎么样修订它，才是对全人类的安全与和平比较有利。我们要一开始就抢占道德制高点，觉得这个比我们的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格局要更大一些。因为讲真的，我们说人道救援中心啊，或是我们去这个强化太平岛作为岛屿的这个地位，其实在海洋法公约迄今的那许多判决时间来看，帮助不大了。
1: 嗯，
0: 因为虽然原来法条写的不清楚，但是那些两造双方都接受争端，然后最后仲裁结果大家也接受的案件中，其实大致上的判决实况就是照我一开始讲，因为国际法那个最根本自然法的原理就是比例原则跟公平啊。所以你很小的岛跟很大的陆地主张一样的权利，那本来就不合理。迄今的判决也都这样办，所以迄今的判决中，小岛的划界权利几乎都是被压到零，只剩领海经济区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它都是没有划界权利。那当然，这法界有些争议啦，因为法界说再怎么少不能小到零啊，因为条文明文是说比照陆地的嘛。可是最后判决的实例说，你那个岛实在太小了，什么2平方公里住50个人，你要跟人家住几百万人。有一样的划界权利，所以迄今的判决实力下来是没有。所以我意思说，以这个情况来说，如果我们要说啊，我们因为太平岛而去主张海域的话，这个在累积的判决实际中，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他更大住的人更多的岛，在迄今的判决实力都没有任何的划界。我觉得国际法诉讼策略上这是一条死路了，因为国际法的判决就是，如果你要判决，那这些判决都会根据之前的判例来做，所以你这样子去主张，那就会陷入严重的不利的境。所以我们要去强调，海洋法公约其实有它恰当的地方，我们应该整个国际社会来思考怎么去改。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是联合，或者说去宣传诉求的重点应该在，因为其实对海洋法公约不满的国家也很多，所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诉求的对象。
1: OK，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中华民国在南海的十一段线以及主权主张，这个在1947年
1: 我
0: 们去主张的时候，周边国家是没有意见的。国际法上有一个重要原则叫禁反言，就是你不能反悔。当时我去划界，我去探勘，我说是我的，你们都没讲话。所以我们重点更要强调什么？不涉及既往，你不要跟我讲说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怎样。我们要讲的是通过以前你们都没意见。当然，我们说我们 中华民国的国际社会的处境是比较艰困，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要有开创性的做法，因为这一点议题上，两岸其实是有合作的空间。当然，这个可能牵涉到因素就多了，但是至少我觉得，就目前法律的实况而言，如果我们要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我觉得现在外交部采取的策略不是那么

0: 恰当嘛。因为法理上其实如果你往海洋法公约这个方向走，那是不利，所以我们不要讲。就是说国际法的东西毕竟就是法律就是一套雄辩，所以我们要有一套雄辩的说法。那这个雄辩一开始的策略就不能选错。
1: OK， 建议非常务实哈。大国的角力，不管从经贸啦、火能源啦、军事方面来看，都是实地的较劲。那我们今天谈到中非的海上冲突，就延伸到南海主权。那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复杂，那么走到现在，我们台湾所必须面对的，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捍卫在南海的主权呢？非常谢谢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务杂志的编辑顾问杨世耀，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yeah!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5: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6: 公林文创实习，
4: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5: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6: 文创市集，
4: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艺术家邓雅欣，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热爱油画艺术，家中的楼梯间总是挂着一幅幅不同的画作，从小浸润在艺术与音乐的环境中，仿佛开启了邓雅欣身上的艺术 DNA， 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绘画创作之路。如今身兼高中教师与艺术家的他，不仅以不同的主题系列创作充满故事与意义的作品，更将教育与艺术紧密结合，引领学生走进美感的殿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的艺术世界，感受他的创作背后的温度与想象力。

0: 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站在摸索，最后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他也在大明高中担任设计群科的主任邓雅欣，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绘画之路。其实呢，在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少聊了一下呢，他告诉我呢，他有一些的作品哦。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但是他现场带来他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都有他的故事哦，所以待会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先请雅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雅欣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欣。
1: 哇，好，真的是气质美女哦，果真是学美术学音乐的人都有这份的特质哦。好，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有时候呢兴趣绘画就是兴趣，可是会把它当成你的职业的生涯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除了你自己非常的喜欢之外，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哦。所以你从小呢就是读美术班哦，一路呢就念到了视觉艺术的研究所。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爱上这个绘画呢，并且决定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呢？雅欣，
0: 我觉得跟我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岁吧，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美术，什么叫音乐，但是我的爸爸他其实是国小老师，他很喜欢艺术这一些东西，所以他会在家里面挂满了油画作品。
1: 哦，
0: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还是那个画面。有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因为我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就看到我爸爸他把一幅新买的风景油画就挂在墙上。
1: 哦，
0: 对，我那时候是看到很大张的油画，我第一次看到，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很美。爸爸就说他很喜欢这张油画，他要挂在家里。也是大概在四五岁那个年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是放那个古典音乐，所以我每天都是听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入睡的。那种音感啊，就是那一种氛围啊，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然后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会让我们学一些才艺，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不太喜欢我们去看一些电视啊或者是所以他都会安排好一些让我们去学书法，然后让我们去上有一些寒暑假的时候上一些那个绘画课。所以在小时候就蛮喜欢这些手作，其实国小的美术课程应该叫美劳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老师就会带你做一些粘土的手作啊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诶很有趣，可能也是有一些天赋吧。所以在从小到国小六年级的这个阶段，我印象中我每次的那个美术成绩都是优等，然后甚至老师都会特别去讲到我的作品，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很有一些美感还是什么的。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美术这条路上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叫美术班，然后也没有去正式的学一些绘画，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导师他是一个升学班的导师，他其实对我们在课业的辅导是很严格的。我每天在念书都是念那种国音书啊，就是自然社会科，
1: 嗯，
0: 也没有想到要去念美术念音乐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快升学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之间他们就在谈话，他想到说未来要去考什么样的科系啊，比如说有人就谈到说台北有复兴美工，或者是他要考那个商科，或者是他要考护专之类的，然后就听到有人讲说原来高中还有美术班啊音乐班。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在读书的选择上面有这么样的多元， 所以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动就跟我父母提出来，我要去考美术班，我要开始准备，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去学画画。对，去学素描。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人也没有在学艺术这方面的，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学校的哪一个美术老师，他有在外面，他自己有在教一些像这样的一个绘画课程，他就帮我去找了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他有在做这样的假日的绘画课程的教学，所以我才开始半年前吧，考前的半年前才开始每周
1: 准备，
0: 对，准备去画素描，然后水彩，然后因为他没有教水墨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水墨画要怎么画，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天分是与生俱来的，我就跟我的学校的美术老师说，我要考美术班，有四个考科，我从小学书法，所以我知道书法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水墨是什么，因为国中老师、国小老师都没有在教水墨画，我是特别在午休的时候，同学在睡觉，然后我就在老师的办公室，他就默默辅导我画水墨画，所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原来水墨画是这样子表现的。在那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考这个科系，所以我还蛮努力的，在假日在画的那个时间之外，其实我知道那不够，所以其实常常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念完书，就会在我们三楼的画室，说画室就是我自己把它当做一个画画的空间，我们家有一本书，它就是在讲那个中国水墨画的画法，然后我就自己自学，就是不懂的话我就去学校问美术老师，对，就是几乎都在家里面，每天就是找一些零碎的时间自己去加强自己的素描，去加强自己的水墨，所以我就去考试了，
1: 这样就考上了。
0: 对，后来我就考上了，我们桃园当时有一所美术班是国立的，就是阳明高中美术班，
1: 所以这样子就开始进入了美术班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以为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念美术班，可是没有啊，你是国中的时候呢，准备半年的时间就上了美术班，可是呢你在这个绘画方面的确是有天赋的其实在高中的这个学习呢，你就可能会更精进哦。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美术的话，它有分科系吗？就像你讲的，你喜欢水墨或是油画，有再这么细分吗？
0: 有，我大学的时候是考到文化大学美术系，它当时是有分有设计组，然后水墨就是国画组，然后还有西方美彩的这种西画组。那我其实当时也是很难选，我们在选修学分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会学到这一些，只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大三要做创作毕业制作，我们就会选择其中一组，最后我选择的是西画组，因为我很喜欢油画。我很喜欢油画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小时候我在家里面看到那些油画作品，心里面就喜欢，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了。但是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啊，或一些绘画表现啊，其实很多不管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他们都会看我的水墨作品，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你的水墨画得很有韵味。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修很多的一些水墨课，那其中我也有遇到孙嘉晴老师，我觉得他也影响我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
1: 在你们学校的老师，
0: 当时文化大学的老师，水墨老师，其实文化大学有很多的西画类的老师跟水墨类的老师，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孙嘉晴老师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最后收的一位弟子，孙嘉晴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面就是会示范张大千的绘画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讲述他的一些风格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每次上课的时候示范，我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千先生他在画荷花非常有名嘛，
1: 对，
0: 那孙嘉晴老师有一次就是示范他的荷花的技巧以及展现到底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到底是在哪个点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他也愿意呢倾囊相授，
0: 对，他是个倾囊相授，
1: 有认真的学生就吸收哦。
0: 对，
1: 那有些学生可能也就没有听进去，但是你听进去了，所以当你在接触到素描、油画、水彩跟水墨这些不同的媒材的时候，其实每一种的媒材呢其实都有不同的语言哦。因为呢雅欣在今天的现场也有带给我们那个不同的绘画哦。其实啊，你要是没有告诉我说你这是水墨的话，我认为它是油画，看起来像油画哦。其实因为油画的颜色很亮，它的颜色 的色泽是明亮的，而且你跟我说这些就是荷花，我觉得你的风格又有一点莫内的那种感觉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所以待会我们后面会请雅馨告诉我们一些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成长的故事哦。所以近年来呢，你的作品呢由于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系列受到许多的关注，那为什么会以模糊作为一个创作的核心，那你同时又想要传达些什么样的一份情感呢？
0: 在早期的时候，像我们高中大学我们都是画写实型的绘画，
1: 嗯，
0: 不管是画静物啊，画风景，画人物啊，所以其实我们画这类型的已经画很多了，一直来都是这样。到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在美国，他其实都是在做抽象画的一个表现，那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要研究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要突破。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但是要研究一个新的风格我真的觉得也的确是很不容易。后来我就是在开始想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站在摸索，所以我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其中一个契机也是因为跟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是我其实是近视，但是我其实平常都没有在戴眼镜。
1: 那你看得到吗？
0: 大家都不知道我近视。
1: 所以你度数不够深就对了。
0: 我大概近视300多度，
1: 还可以。300多度你还可以不用戴眼镜。
0: 那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诶，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些风景，其实我如果不把它画得太写实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如实的呈现，因为我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有一种那种半抽象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一种模糊不清的一个样貌。我后来就开始朝向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作品会去参展，然后甚至去参展的作品也拿去做一些比赛，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就是都是写实那一类的嘛。对，但是现在后来到了某一定的年纪后，你就会想要做自己，就是包含在做作品的时候，

0: 已经不是朝别人想要你怎么做，是我自己想要我的作品是怎么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现在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我就把它当作创作是一种实验，然后我就是一个实验家的那种精神。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去观察，然后就去看看，然后再评估，然后再做调整。所以就从画面开始不一样之后，我选用的媒材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情感的部分啊，甚至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些阶段其实模糊不清是一种美感，就像暧昧大家有谈过恋爱吗？暧昧到模糊不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美感。所以我后来就用这种模糊之间的浪漫当作我这系列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模糊不清它一种很浪漫，那种浪漫的感觉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我其实常常走在路上啊，因为我近视嘛，所以远方的垃圾有时候可能看不清楚，有可能我也不觉得它是垃圾。对，
1: 你都把它美化了。
0: 我都把它美化了，在我眼中它就是色彩，它就是色块。对，我觉得这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说起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浪漫。
1: 这艺术家果真是很浪漫哦，把垃圾都当成是一种美感。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家邓雅欣分享从2004年前往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艺术交流创作睡莲，到了2016年带着水彩作品到法国参展，每一次的跨国经验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转折。在法国参展时，他更以模糊之间的浪漫作为创作主题，将法国人对于艺术的想象与自己的生命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心象语汇。他的每一个系列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与故事，其中《仕女图》的系列《饮茶念亲》更细腻地描绘他对于曾祖父的思念。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充满情感故事与想象力的艺术世界。他说，
1: 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有一家新文人仕女图，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亲。
0: 所以你呢，这个模糊之间的浪漫呢，包含你前一阵子的一个展览哦，作品的展览也都是以这个为主题吗？雅欣，
1: 是，就是它的延续。其实在模糊之间的浪漫之前，我有做一系列的就是水彩的风景画，那时候已经转到半抽象，那时候选用的媒材是水彩，色彩比较艳丽一点，当时我就画的就是睡莲。那为什么会画睡莲呢？其实就在跟2004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0: 2004年
1: 隔很久了，20几年前，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跟着文化大学的几个学长姐，我们一起到国外去做艺术交流，我们就到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拉脱维亚，两个礼拜的艺术交流，每天都出去写生。在拉脱维亚那个国家，我们是到他的乡村，大家出来看到的那个风景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沼泽或者是池塘水池，类似像这样子，它号称千湖国，它很多湖泊，然后它天气变化，有时候因为可能有很多湖泊吧，所以有时候有水汽，所以可能白天是好天气，然后可能在傍晚的时候突然下起小雨，然后可能也只是微微的小雨。所以我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因为我们是出去写生，所以我那时候都画一系列都是画写实的。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办了联展，就在那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的乡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对，一个很特别，一个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0: 一个转折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艺术交流是有跟当地的艺术家，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我们就一起每天都出去画画。大家就是会把每天出去外面画的画拿回来，到我们就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就是当地的一个学校，小学的学校。
1: 嗯，
0: 他们有一个空间，就让我们摆放所有人的画作，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看大家都画什么。
1: 哦，
0: 对，
1: 多少个学生？

0: 做交流吗？
1: 就是当地的艺术家，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几位了，总共人数加起来十几位，有没有二十位？
0: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还是都是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人？
1: 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也有认识从那个苏俄来的，或者是从美国来的。
0: 所以这次对于你自己的绘画或是以写生，会有一些不同的开启另外一道门吗？
1: 对，因为当时我就画了一系列，就是在湖泊那边的或森林的那边的风景画，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蛮怀念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情境，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在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这些作品。
0: 所以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三张把它变成像明信片的绘画的方式哦，所以有三种不同。刚才雅欣说呢，就是你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虽然都是睡莲，你是用水墨画的方式来诠释，是吗？
1: 在2016年的时候是用水彩，然后那时候到香港去展览，大家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水彩的有点半抽象的这样的技巧的表现，又当然用了很多的一些当代的一些水彩的特殊技法下去去做呈现，就大家觉得好像也蛮不错的。
0: 对，
1: 所以在这几年的时候，我又在同样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下去，我就想说那除了水彩可以扩展到复合媒彩，以水彩为基础还加上了水墨还有油画，就在我的下一张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模糊之间的浪漫。
0: 所以你第一张是以水彩为主，第二张就开始一样都是没有睡莲了，对吧？
1: 它睡莲其实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轴，因为我把整张画面又开始做了一些混合媒彩。那这张画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头脑有一个想象的画面，那我现在不限定用什么样的媒彩，我只要用不同的媒彩能够达到我的画面，那我就用它，我就按照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去完成这一张绘画。所以它其实里面也许多多少少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睡莲的影子，但是那也不是它的主轴。那这张画我就把它拿到国外去做参展，在巴黎的大皇宫，那时候有很多的来观看的巴黎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油画，对，所以他们会特别去注意这张作品。
0: 所以你这个不是油画，你不是水墨吗？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油画
0: 啊，
1: 对，既定当中的油画，因为它当中又好像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所以他们都会来问我，就是
0: 你们自己本身，
1: 对，
0: 你们的艺术家本身也要在场。
1: 对啊，我们在参展那几天，几乎都会每天去一段时间，去一段时间。啊，我不在场的话，就是也会有其他人帮我作品做解说。对啊，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自己解说，就是用简单的英文啊。
0: 法国人很喜欢你这张画。
1: 对，其实很多人询问，我觉得他们西方人就跟
0: 东方人不一样，
1: 对，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充满的很多的画面的想象，所以有时候我在旁边都还没有讲什么时候，他们就会主动跟我讲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动物。其实我不是，我没有画动物，但是他们说我的画面给他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他看到了很多动物在里面。我觉得对他们很有想象力。或者是有些人会跟我说他在画面里面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一些笔触笔刷，但是他又觉得心灵很宁静，
0: 这点是，
1: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来跟我讲他到底在这张画里面看到了一些色彩啊，或是看到一些想象的空间。他就问我说是在画这个吗？我说哇，你们太棒了，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觉得你们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0: 所以你这张的绘画的名称叫什么呢？
1: 叫模糊之间的浪漫，它是第一张。
0: 这是第一张的模糊之间的浪漫。那有真有这个地方吗？是在台湾取景的还是在哪里取景？
1: 没有，它没有这个地方，它已经变成是我的心灵的意象。它从在2004年的时候，我从拉脱维亚写生开始，也许在那一种心灵的意象就已经存在着。那我从早期曾经写实的写生一直演变到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半抽象的一种心灵的呈现。
0: 而且我觉得你这张画呢，在远方还是有蓝天，所以感觉你的颜色在湖泊当中的颜色的是稍微深一点的，可是远方有蓝天，你还会感觉说哇，有一种希望在远方的感觉。我不晓得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哦。
1: 对，
0: 然后原来这是你模糊之间浪漫的第一张的作品哦。那其实呢，在你自己本身的绘画的风格有没有呢？就是从第一张，然后有在睡莲了，所以你在要写生或是要绘画的时候。

0: 后，你自己都会把它做成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规划吗？
1: 嗯，我会做记录。基本上我其实是金牛座的，其实是做事情
0: 按部就班。
1: 对，我其实做事情是蛮有计划性蛮有规划性。像我现在要做创作，其实我脑袋都已经想好那些画面，我都会拿一个本子去把它画出来，记录下来，写下来，为的就是在为我之后的创作计划做一个现在的记录。
0: 那如果呢要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你自己的创作的风格的话，你怎么来描述呢？
1: 我觉得我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变，因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用水彩啊还是用油画啊，但是我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讲到我的水墨画。那我本身因为有遇到水墨老师，就是孙嘉琴老师，我觉得也有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画水墨画。我在绘画当中，我其实是东西方的绘画都同时进行，因为就是现在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媒材，它只要能够呈现出我所想要表达的画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艺术实验。所以我觉得我的风格还蛮多变的。我每次办展的时候，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会说，诶，我去年看过你的展，是什么今年又好像不一样。
0: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看到雅欣给我的您个人的简历啊，我发现你办展办了好多哦。而且呢你得奖也得了不少哦。其实你的作品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看了都是会非常喜欢的哦。你谈到这个技巧跟美感呢，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的故事啊，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就是你在绘画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你把它给绘画出来吗？
1: 我从小啊，就是因为我父亲都不太喜欢我们看电视，他帮我们安排很多的一些课外活动嘛之类的。那如果是待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他也会帮我们安排一些，所以我从小是琴棋书画。
0: Wow,
1: 我都觉得我很像是古代大小姐，就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然后在家里面要学琴棋书画。真的，我从小是学钢琴，我每天都要练琴，检定，对，然后写书法，然后再画画，然后有时候无聊的话就是下棋。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
0: 你们家有几个女孩？
1: 就我跟我妹妹。
0: 你爸爸也是把你妹妹也是这样子吧，琴棋书画这样子？
1: 没有
0: 哦，就只有
1: 对
0: 你。
1: 我是老大
0: 哦。
1: 对，就是可能养小孩就很多的一些梦想，
0: 哦，
1: 都是在第一个
0: 最早实验的是你父亲在你身上实验了。
1: 对，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给我带一个也是很大的影响。我有时候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古代的文人，对，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哦，我觉得也挺浪漫的，我没有说不好。所以我就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把它做出来，我就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那时候头脑就在想，我要做一系列，我要把我这样子一个文人画的这种画像，这种画面，然后甚至每一张画要传达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就把它去透过我的画作去呈现出来。
0: 所以你真的有呈现了？
1: 我真的有呈现。那我要说的是，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有这家新文人仕女图，我觉得我很像古代的文人，对，琴棋书画的那种文人，对，然后仕女图，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青，就是我在案桌上面摆了一些糕点，然后摆了茶杯，然后我就在一个，就我自己有在画水墨，所以我背景都在画那个山水画的空间，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户外的空间里面去等待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其实他不会出现，但是我就桌上摆满了他的糕点，因为真的非常想念他。他是我曾祖父，我从小其实是他带大的，说带大嘛，应该说带到大概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其实那时候还非常的懵懂，也不知道居然会有这样离世的感觉，会让我这么样的难过，又来不及好好的跟他说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话。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太小，
0: 对，所以太小了，
1: 对，所以不知道要说一些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是到现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伤吧，就很想很想见的这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了，然后我这一路走来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很想跟他分享，所以我这张画其实是为他而画，因为我在等待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的那个时刻。
0: 好感人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1: 对，
0: 와好棒哦
2: 내부터주는분이해라겠죠
3: 설공대로생각해서
4: But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손자스타일하면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艺术家邓雅欣的精彩分享，带领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创作，更是一段段生命故事与情感的延续。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里程，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感谢艺术家邓雅欣远从台中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今天召开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赖清德总统在开场致辞时提出因应气候变迁三大核心策略。总统强调，面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与极端气候风险，台湾除了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也要强化电网韧性。他指出，台湾已经安装共508座离岸风力机，排名全球第五。政府未来不仅会让离岸风电稳健发展，也会确保能源转型能够兼顾供电稳定、环境永续与地方发展。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表示，上个月西欧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世界气象组织也指出，渗阴现象已经形成，预计在7到9月之间增强，将大幅提高全球热浪、干旱以及强降雨等极端气候的发生几率。这些发展一再提醒我们，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总统说，台湾是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的海岛国家，维持粮食自给，提供能源自主，强化防灾及公共卫生是因应气候变迁及国际情势的重要国家能力。面对牵动国土安全、粮食供应以及民生福祉的复合性挑战，政府必须整合各方专业，及早掌握风险，做好准备，落实政策。因此，他要提出三项核心战略，并分别从全民参与、国土调适及能源转型出发，提升社会行动力、国土生命力与能源稳定力。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总统表示，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由政府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做好应应准备，并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他以上次会议提出的都市零规划为例，强调这就是可以由全民共同参与的气候行动。行政院已经成立国家都市零推动委员会，并启动地方座谈会，共计将举办50场座谈，预计在年底提出国家都市零计划。他请行政团队务必让各级政府、学校、社区、企业以及公民都有管道共同投入都市林的规划与维护，让都市林成为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基础。第二，后植能源的稳定力。总统表示，台湾能源高度仰赖进口，面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与极端气候风险，台湾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也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总统也强调，在各界通力合作下，我国离岸风电发展持续迈向新里程碑，政府会确保能源转型并兼顾供电稳定。
3: 这个月我们已经安装共508座离岸风力机，总装置容量累计达到 4.9GW， 排名全球第五。

0: 去年离岸风电发电量也首度突破100亿度。接下来我们不仅仅要让离岸风电稳健发展，更要完善产业供应链与人才培育，并落实环境评估，确保能源转型能够兼顾供电稳定、环境永续与地方发展。
1: 第三，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总统指出，森林、农地、河川、湿地、海岸与海洋是台湾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涵养水源、调节洪水以及稳定粮食生产的天然屏障。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之中。总统说，台湾的行动也与国际社会的步伐一致，从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到全球调适目标，台湾将持续接轨国际，建立更完整的气候治理能力，运用健康的生态环境，强化国土韧性，守护世代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修法聚焦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以及数位治理五大方向。另外，重大食安事件中央成立指挥中心，并对高风险及具寡占影响力业者提高检验频率，如果涉及迟疑、隐匿或是不实通报，最高罚锾提高至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郑佑汉报道。
3: 中联问题油品爆发食安疑虑后，行政院会23号拍板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依据卫福部报告指出，本次修法规定，符合一般类别及规模的食品业者，需将食品安全监测计划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发现食品有危害疑虑，需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第三方验证机构可进行现场抽样，并要求业者提供样本以及自主检验报告。在中央与地方分工，修法明定地方主管机关负责一般查核，中央则针对重大突发或是重大食安事件办理查核，地方政府配合执行，同时授权中央主管机关订定违规产品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等处置办法。在罚则部分，若业者未依规定通报、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最高罚锾由现行的新台币300万元提高至3000万元。违反自主检验、自设实验室等规定者，可处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并增订罚锾保全机制，避免受处罚人隐匿或是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本次修法最大的重点是由过去业者自主管理进一步提升为自主管理加上外部监督，其中针对高风险具有寡占影响力的食品业者，未来将要求逐批检验，并依风险程度提高按月、按季或是半年等不同检验频率。外部监督方面，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均可进行不预警的查核以及抽验，并同步强化食品云资讯借接，将实验室检测结果、异常通报等资料及时整合，提升数位治理以及预警能力。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补充说明，修法明确规范了产品下架与重新上架原则，并强化三级食品安全管理，包含第一级业者自主管理，第二级是第三方验证，以及第三级中央地方稽查，希望透过法制化措施提升食安管理效能。他说，
4: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制面的一些改善，能够让厂商不能够隐匿，也不敢隐匿，整个处分把它加重来及时性，那地方跟中央的分工更明确，行政的效率更高，那达到厂商优良的厂商他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不优良的厂商我们让他不能隐匿，不敢隐匿。
3: 对于新北业者也验出苦茶油苯偏僻超标事件，石崇良回应，业者在21号自主通报后，新北市卫生局以及食药署立即启动稽查、停工、下架以及扩大采样，目前已有效控制风险。另外，对于中联油脂合规油品重新上架，地方政府仍有疑虑。石崇良表示，中联油脂19批符合规定，已函请地方卫生局恢复上架，另外7批不合格产品则维持全面下架回收，并办理销毁，相关作业由中央与地方持续协调执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2: 泰国台湾电影展传出疑似遭到中国驻泰使馆的施压，要求主办单位移除文化部标志。对此，文化部长李远今天参观

0: 关漫画博览会时回应表示，感谢泰国民间与主办单位坚持不妥协，也再次证明中国对台湾打压无所不用其极。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介入影展，是因为害怕台湾文化展现的自由多元价值。记者江昭伦报道。
1: 由文化部驻泰代表处与泰国当地机构合办的第八届台湾纪录片与电影节，在7月22号到16号在曼谷及孔敬府举行，却传出疑似遭中国驻泰大使馆施压，要求移除台湾文化部标志，但遭到泰国主办单位严正拒绝，影展仍顺利如期开幕。这也是台湾电影展连续举办八届以来，首度传出疑似遭中国使馆干预。文化部长李远23号参观漫画博览会时，也针对媒体询问做出回应。李远首先感谢泰国民间及影展主办单位坚持不移除文化部名衔，显示台湾长期与各国民间建立深厚的文化连结，也再次凸显中国打压台湾无所不用其极。李远认为此一事件凸显中国非常害怕台湾文化，这次影展放映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中的《推手》《喜宴》，以及近年的《人生海海》《传奇女伶高菊花》等作品，涵盖剧情片、纪录片、短片与长片。中国之所以如此在意，正是因为台湾文化展现自由多元的价值，这些都是中国无法触及的内容。李远说，
2: 我们很乐观的预估啦，在这次的五天的展期内呢，参观的人潮可以突破64万人次，并带动超过3亿元的商机，持续展现台湾动漫产业蓬勃的商机，还有那个消费能力。
1: 台湾多元文化也反映在漫画等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李远以正在登场的漫画博览会指出，近年台湾漫画越来越成熟，不仅持续拓展海外授权，也有作品翻译成10多国语言。他指出，台湾漫画融合欧漫、日漫等不同风格，题材涵盖历史、文学改编、BL 等多元内容，展现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也代表台湾的漫画是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既严肃又轻松又流行。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心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与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谈时表达了美国不同意中国海警船在台湾附近水域行动的立场，也不接受国际水域受到其他国家控制。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并针对中国近期在东海、太平洋及南海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关切。记者王兆坤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卢比欧批评中国海警船舶近期在台湾附近水域的挑衅行径，并表示美国不同意这类行动，它违反美方正试图与中方处理的战略稳定精神。外交部则指出，卢比欧在这一次美中外长会晤后，再次强调美方绝不接受国际水域受到其他国家控制，将继续在国际水域航行，持续维护航行自由。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对于美方持续表达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视及支持，外交部表达欢迎与感谢。中方一直持续在东海、南海、台海以及台湾周边进行各种灰色地带袭扰与军事威胁，中国才是当前区域间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
3: 外交部重申，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持续跟美方及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繁荣。另外，卢比欧与王毅这一次会谈重点其实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规划9月应邀访美。纽约时报就指出，会谈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峰会事宜。而对于这一场2个月后举办的美中峰会，萧光伟表示，外交部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正在菲律宾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他今天表示，已经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短暂交谈，这是中日关系去年11月起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度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在马尼拉期间，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日向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说法，让北京当局认为这在暗示可能以武力介入台湾海峡，对此强烈抗议，中日关系因此恶化。朝日新闻报道，高市迄今仍然主张对于与中国之间各式各样的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不过自从他去年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日本与中国没有召开正式的阁员级会谈。 而日本方面则配合这次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东协外长会议，寻求与王毅接触的机会。茂木今天告诉媒体，昨天中午左右与王毅在东协外长会议的会场短暂交谈。王毅目前身兼中国外交部长与中共政治局委员。茂木说，当时有机会短暂寒暄，也提到两国关系。关于两人得以接触，茂木指出，之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不过，茂木以外交上的交涉为由，并没有透露详情。此外，茂木今天也透露，借由这次的国际会议，已经于21号傍晚在晚宴会场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短暂交谈。报道指出，这似乎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日俄外长首度接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针对美国122条款暂时性关税即将到期，以及301条款调查相关议题，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台湾与美国之间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美方在决定最终税率时会给予我国相对优惠待遇，双方的沟通朝正面发展。记者王兆坤报道。
2: 美国启动301条款调查强迫劳动与结构性产能过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近几个月持续积极因应，台美之间也保持紧密沟通联系，沟通情形朝正面发展，且各界预判这两项301调查都是美国要置换关税政策法律基础所做的程序。目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最后税率仍有待美方整体决定。由于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即将到期，李慧芝指出，各界都在关注后续动态，美方若有关税政策相关宣布，政府也会尽快对外说明。李慧芝说，
3: 美国贸易代表署格瑞大使他也曾经表示说，美方会考量各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我方也持续跟美方在保持密切的沟通，确保美方在做最终税率的决定的时候会给予我国相对优惠的待遇，来充分反映台美之间既有的谈判成果，也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以及产业利益。
2: 李慧芝紧接着表示，提到国家利益与产业利益，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至立法院至今已329，明年度总预算案则要在8月底送进立法院。不过在野党党团提案要全数冻结无人机相关预算，这将导致立法院下会期既要处理今年度的冻结案，又得审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会持续延宕明年度总预算案的审议，也将延误政府施政的延续性及公共服务的品质。李慧芝指出，无人机相关预算很多都是延续性计划，并已执行半年以上，如果预算遭到冻结，厂商与公务员都会因此进退失据，也将冲击飞鸿供应链进度，还有各种救灾防灾执法工作都需要更先进的无人机，一旦相关预算被全部冻结，政府防灾救灾能力可能也受到影响，并影响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他要再次呼吁，行政院编列预算及执行都合法合规，也尊重立法院的监督职权，不过攸关公共安全、救灾防灾、国家建设、产业利益的预算，还是希望立法院专业、理性、紧速审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6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生产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连续28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 AI 等新兴应用需求畅旺，带动传产缓步复苏，今年上半年工业制造业两指数年增率都在20%上下，下半年则因为基期已高，将压缩指数的成长力道，预估全年制造业至少可以维持双位数正成长。记者谢嘉欣报道。
4: 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等应用需求强劲，加上半导体产业积极扩产，六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39.44， 创历史新高，年增 22.95%， 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142同创史上新高，年增 24.34%， 两指数皆为连续28个月正成长，其中电子零

0: 零组件业年增30.37%，创历史新高。电脑电子光学制品业则年增45.05%，为历年同月新高。传产方面，基本金属机械设备业皆为正成长，汽车及其零件业由正转负，化学材料业、基本金属业也同为衰退。累计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指数达128.18%，年增19.82%，而制造业指数则有130.55%，年增21.24%。工业制造业表现皆为最强上半年。经济部统计处指出，今年资讯电子生产动能持续强劲，支撑整体制造业表现，且在三月起也开始带动机械、化学材料、基本金属等部分传产生产。不过当前传产仍处于缓步复苏阶段，未有大规模成长。统计处也提到，下半年进入欧美消费旺季，且 AI 需求畅旺，又有下放到消费端的 AI 新品，都将持续拉抬工业制造业生产动能。不过指数也将面临高基期挑战，目前预估全年制造业仍可有双位数的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1: 原则上下半年都是属于生产的旺季，去年的下半年基数也高了一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话，我们预测的话就是增幅会稍微收敛，但是原则上的话，整个生产的动能还是相对是属于强劲的一个状况。
0: 统计处预估，七月制造业生产指数将落在141.99到145.99，年增率则预期落在22%到25.5%。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iPhone 18预计9月发表上市，各界关注 NCC 委员人事案未定，是否会影响新机在台上市的时程。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今天表示，已经与国内审验机构签订行政委托契约，并与美加、新加坡等国建立测试报告相互承认机制。iPhone 18短期审验作业不受影响，渴望如期在台上市。记者郑佑翰报道。
3: 苹果新一代旗舰手机 iPhone 18预计9月发表上市，外界关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仅剩三名委员，且三名委员的任期都将在7月底届满。若 NCC 无法召开委员会，是否影响今年9月 iPhone 18在台上市？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回应指出，任何手机在台上市前都必须完成相关审验认证，但目前制度运作不会因为委员会无法召开而中断。他说明 NCC 已与经济部电子检验中心以及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等射频器材审验机构签订三年的行政委托契约，只要能在有效期限内相关审验作业即可持续进行。陈崇树表示，台湾透过 APEC 机制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签有测试报告相互承认协定，以 iPhone 18为例，若产品在美国完成相关测试，台湾即可采认其测试结果。他说，
4: 测试报告在美国做，台湾会承认它的测试报告，然后在台湾的验证机构就会根据测试报告来做依我们的相关的审验办法来做认证。那另外也补充，以 Apple 的往年的商业上的作业惯例，它 i18 的认证应该是这一段期间都在进行了。
3: 不过陈崇树也坦言，若 NCC 委员长期无法恢复正常运作，甚至拖到行政委托契约期满之后，相关认证机制将面临限制，届时包含手机在内的射频器材审验作业就可能受到冲击。至于行政院两度提名新任 NCC 委员名单都遭到立法院封杀后的补提名进度，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委员征询作业已进入最后阶段，待行政院程序完成，行政院将紧速提出新任委员名单，希望尽快完成提名作业，让 NCC 恢复正常运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最想关心的是，台北101总经理朱立文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受到战争和关税的影响，机票价格攀升，因此造访台北101的国际旅客数与去年相当，其中欧美客逆势成长，跃居第二大客源，消费力道更与台湾客并列第一。记者吴丽君报道。
5: 今年中秋节首度与教师节连成四天连假，为了迎接这个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台北101特别整合馆内22家伴手礼品牌，精选17款风华各异的中秋礼盒，并在23号发表3款全新风格精品级中秋礼盒，包括限量1001盒的玉藏香槟礼盒，搭配八大名店的中秋礼盒组，提前预购还可享早鸟优惠。除了中秋礼盒，台北101也推荐9家适合佳节飨宴的高空必吃餐厅，散布在85楼、35楼以及4楼、5楼，从港点意式餐厅、蔬食、台菜、锅物、铁板烧到下午茶，应有尽有，可满足各种不同追求的国内外饕客。101营运长方君之表示，今年上半年受惠于台湾股市畅旺，不仅高端消费者出手较往年阔绰，整体商场业绩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两成。总经理朱立文也表示，由于101去年营收创新高，下半年又是百货零售业旺季，因此今年全年渴望再创新高。至于造访台北101的旅客，除了台湾客上观景台的占比已拉高至两成，各式展览也吸引许多 Y 世代前来打卡，暑期则以亲子客居多，国际旅客人数与去年相当。不过在今年初 Netflix 全程直播传奇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徒手攀登台北101大楼后，欧美客便逆势成长超过日本，要居台北101今年第二大客源。朱立文说，
6: 国际客目前是持平啊，可能受到上半年战争啊还有关税影响，整个飞机票都大涨，所以我觉得也影响了各国出游费用的花费。那欧美客是成长的，可能大家就重新认识台北101，所以就想要来看看，然后上观景台也来体验 Alice 看台北盆地的景观，所以我们的欧美旅客较去年同期是成长的。
5: 方君之也分享，欧美客在疫情前没这么多，但近两年尤其是美国来台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的顾客增加很多，因此目前占比已超过两成，仅次于占比三成的韩国客。此外方君之也指出，欧美客的消费单价都较各国超出3-5成，可能因为台湾物价相对欧美还是便宜，另外台湾客的消费力也很强，和欧美客并列第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军21号出动一架 B-1 长城轰炸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这是美伊12天前再度爆发冲突以来美军首次出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显示华府对德黑兰军事行动的重大升级。美军正持续向中东增兵，美国总统川普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架 B-1 轰炸机由英国空军基地起飞，飞行路线稍早也被公开飞机追踪网站发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当天空袭声明时，并没有提及这项 B-1 任务。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伊朗军事作战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和莫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不过尽管美军加大攻势，伊朗迄今似乎没有改变对和莫兹海峡的立场，仍然持续对区域内美军基地发动攻击。川普22号警告，如果伊朗继续在霍默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军将轰炸包括德黑兰在内的桥梁及发电厂，伊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在波斯湾盟邦的基础设施。在外交方面，知情人士透露，卡达斡旋人员仍然持续与美国、伊朗和阿曼官员接触，试图促成新的协议，以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并且停止战事。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一名官员今天表示，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黄岩岛向一艘菲律宾政府渔船发射水炮，间接击中了菲国船只。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今天在 X 发文表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海上必碰规则，危及正在执行纯粹人道任务的菲律宾人员的安全。这起事件发生之际，东南亚各国外交部长正齐聚马尼拉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会议。

议。中国外长王毅也出席了这场会议。中国今天稍早表示，追踪并驱离了被指控为不是为了不顾警告侵入具争议性黄岩岛附近的两艘菲律宾船只。这是本周中非两国在南海发生的第二起冲突事件。黄岩岛是亚洲最具争议性的海域之一，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之前随着北京与马尼拉本周在仁爱暗沙发生冲突，两国互相提出抗议。仁爱暗沙是南海水道上另一个岛礁。22号在东协会议的场边，两国外交部长已经就先前在南海的冲突互相提出抗议。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就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姆巴佩然后那个哈兰德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一个文化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曾仁文仁文兄好
3: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曾仁文他现任是劲爆副总主笔他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劲爆的副总主笔他也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他本身因为他在台南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帕索尼尼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争议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帕索尼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一个就是散文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整个全球化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彼此之间混杂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那个球风对所以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就刚讲的 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哦、混杂在一起、哦、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哦、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3: 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哈，就在十九世纪末那边哈、
2: 嗯。
3: 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哦，其实看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哦、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作为历史的意义在说，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啦、哦、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哦、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啦，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齁。那第二个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譬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长传急攻跟英国的长传急攻，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马尔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譬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论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啊，个人的脚法、啊、很有创意的传导啊，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制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制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实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哦、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很会踢，然后到15、16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的。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他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他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香港已经60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他们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说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一二十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演三龙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 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发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2: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11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埃及他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没有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聚力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啦，篮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的那个，然后几乎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他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你看那个五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准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各方面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那个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足球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3: 这个真的很有趣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

0: 有踢足球、棒球的，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啊、哦，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
1: 对，
0: 嗯、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
1: 嗯，
0: 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三个垒包，
1: 嗯，
0: 好、
1: 嗯
0: 哦，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
1: 嗯嗯嗯，
0: 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
1: 嗯，
0: 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一颗球就两，然后旁边两棵树，
1: 嗯，
0: 然后或者。拿两个垃圾桶或者拿两个棍子、
1: 嗯、
0: 就说、啊、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的、
1: 嗯、
0: 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啊、什么连 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一二十种握法，那篮球就有三秒，有三分线，然后有运球、
1: 嗯、
0: 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嗯、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
1: 嗯、
0: 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
1: 嗯、
0: 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足球的规则，它除了射门然后可能有十二码，可能有越位之外，当然大家有时候每四年都要复习一下越位、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九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它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法，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定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哦、就比如投手可能占七成或者八成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
1: 嗯、
0: 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一百零几比九十几、哦、有时候一百一一百二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
1: 嗯、
0: 你要想想看十一个球员总共二十二个人踢了九十分钟又加三十分钟一百二十分钟没进半球、
1: 嗯、
0: 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他累积很多的情绪，他可能观众的等待、
1: 嗯、
0: 等待了九十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之间进球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哦、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所以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
1: 嗯，
0: 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譬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哦、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哦、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1: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非法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啊、扩充为48队，那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啊、到了2030年、啊、要扩充为64队、啊、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扩大世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五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啊、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

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哦，索拉古哦，然后韦德角哦，然后你说像约旦呐、啊、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啊、哦，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哦突围的那个。

0: 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啊。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哦，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哦，分四个段落哦，是四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认为你提到过哦，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啊，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啊。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哎，重新再部署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哦，变成说除了上下半场哦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变成说，哎，相对于以往哦，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哦，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哦，你这样一个扩编哦，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层哦，这样一个世界，啊，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的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啊，但是有人就是这样子啊，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更多休息啊，然后那个教练趁机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FIFA 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啊，都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哦，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哦，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哦，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很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哈，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哦，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是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6年，你看过了40年了，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 FIFA 也有关系哦。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哦，而且。
0: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几场的转播，在那之前台湾并没有转
1: 是，
0: 播。
1: 没错，没错，这个而且这个跟电视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没那个前辈讲的，这第二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说人员的移动，还有移民潮，比如说欧洲接受亚非的一些移民潮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员都是移民的二代、三代哦，这点第二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 FIFA 其实 FIFA 也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因为它其实世界杯的奖金跟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那进8强、4强的奖金也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哦。那 FIFA 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啊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 FIFA 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啊。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这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哦。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故意，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棒，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也会，而且有会那种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讲，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当然他们讲得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足球哦，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哦，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2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4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

0: 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 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 FIFA 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1: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哦，那刚开始啊、哦，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哦、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亚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哎、黑种人、哦、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丹，但是问题是西丹它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到，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 胡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啊、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来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的那些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哎，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程度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我以我的个人看法，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所以他们当然就关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接下来、整个世界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应该讲会 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那讲到美国、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就我记得1990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
1: 对对对，
0: 那、就会融合，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 跟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1: 好，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非常感谢任问。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我最谢谢美霞的就是她非常的及时啊，也就是呢，她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提出什么样的提问，她会立即的就是写信来回应啊，这种感觉真好。她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首先要感谢呢志毅一连串回复我的信，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呢，志毅也要谢谢美霞啊，就是很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不只是在收听节目上，像是微博啦，甚或是抖音啊，都是经常会给志毅来按赞留言的。好，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免费搭乘巴士的阶段不用担心车上满人，上车都会有空座位可以坐的，不会挤，而且可以乘坐的路线包括了像是西贡、提案、平阳、古芝等，而且有经过游乐园地区。如果在机场搭巴士到胡适明市中心，这段期间也是免费的。其实在机场的巴士大多数是外国人游客选择的交通工具。免费乘车的政策呢，是逐渐改变市民出行的习惯，提升公交车的吸引力，减少私人的交通工具。在这里回复质疑的疑问，7月到9月底呢，乘客只要上车已有服务人员电子验证，10月到12月底上车就要自己刷卡验证咯。好，非常的谢谢美霞啊。免费搭公车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啊，当然也就是鼓励民众呢能够习惯搭公车啊。确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这样路上的车比较少，自然呢这个就不容易塞车了啊。其实这是一个政府的美意，而且呢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养成习惯之后，就算以后呢可能付费啊，也会觉得还蛮值得的啦啊。那我想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希望自己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原因呢，恐怕就是因为觉得公车是要等待的嘛啊，而且时间呢比较抓不准，再加上呢因为它每站都要停，时间也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些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一定比我们自己骑车开车便宜啊，而且上车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休息你可以听音乐，甚或是你想要打个小盹都可以啊。如果有座位坐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尤其现在呢都结合了科技啊，也就是呢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啊，可以就是来看看你等一下要搭的这班公车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进站呢，也就是你也不用呢提早到这个站牌去苦苦等候哈，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了解就是现在行车的状况，那你差不多的时间走到这个公车站就行了。像在台湾呢，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还蛮方便的啊。而且啊，在台湾的公车我觉得这个费用也很便宜啊，一段票呢是15块钱的新台币啊，这个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呢都没有调涨过，而且呢还会搭配这个捷运啊，也就是呢如果你搭完捷运之后在1个小时之内转乘一段公车的话，它就会自动扣抵，就是15块的一半哦，可是它算比较多的那一半哦，8块钱，所以你只要花7块钱就可以了啊。当然前提呢就是要使用我们的悠游卡哈，就是在同一张悠游卡呢它自动呢会做一个记录。好，那就是顺便插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再一次的谢谢美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信件呢就是洪湖黄家口了。在昨天志毅就说了，其实洪湖黄家口啊，他有很多的一些心得感想都传到志毅这里来了，那我现在呢就要把这些内容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的这封信件的主题叫做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我理解别人。那我们现在赶紧来看这个内容他怎么说。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种西瓜，那时候农村偶尔会有人偷西瓜，为了保证收成，每到暑假总要有人轮流守着西瓜田，而那个守瓜的人通常就是我。西瓜田里搭着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很多个暑假 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独自在那里度过的。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同龄的人陪伴。我听着收音机，看书，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自己哼着歌，有的时候会故意屏住呼吸，静静地听自己的心跳，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抬头看着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白色的航迹。一个朋友也没有，寂寞吗？偶尔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安静而充实的独处。也许正是那段日子，12、13岁的我提前学会了和自己相处，我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分辨是非对错，也慢慢学会在无人陪伴的时候安顿自己的内心。父母忙于生计，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来说，让一家能够吃饱穿暖供孩子读书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至于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他们未必是不爱，而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理解和关注。回过头来看，我性格里的那份坚韧，大概就是在那段岁月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我也抗拒过，也委屈过，但我知道家里的条件确实很难。13岁那年，我近视了，坐在教室里，我已经看不清黑板。我向父亲提出想配一副眼镜，他觉得眼镜戴了只会越来越近视，于是一口回绝。我越来越看不清楚黑板，后来成绩慢慢下降，我也被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困难，即使说出来也很少人真正理解，很多诉求最后都没有得到回应。学生时代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工作，听同学说广东机会多，我决定南下。我向家里要了路费，父亲说家里的田还需要化肥农药投入，没有多余的钱。于是我卖掉大学4年的书本、棉被，还有陪伴我多年的自行车，凑了几百元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去了东莞，住了最便宜的旅店，到处找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进入到一家台资手袋厂，包吃包住。可是真正开始上班后，我才发现生活没有立刻轻松，体验购买生活用品几乎就花光了我身上的钱，而工资是次月发的，意味着第一个月需要自己撑过去。临近发工资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有一次捡到一份废旧报纸，那一个星期上厕所用的纸几乎全靠那一张报纸。这些生活里的细节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不是不想说，而是觉得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些年我每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我原本想说说自己的近况，可是话题总是很快的又回到了一个方向，什么时候结婚。于是那些生活的狼狈、窘迫、害怕和无助又一次的留在了心里。后来的人生，我遇到了很多人，有人总是笑说没事，却未必真的没事。有些人沉默寡言，也许只是把所有的委屈都留给了自己。我渐渐明白，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别人看不到的岁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委屈、害怕和无助未必比我少，只是他们选择了沉默。也因此，我越来越觉得善良从来不只是愿意帮助别人，真正难得的是能够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绪。当一个人说没事时，你愿意多问一句；当一个人沉默时，你愿意先理解，而不是急着批判；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倾诉时，你不会急着讲道理，而是让他先知道你的感受，我听见了。可越长大，我越发现真正被理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替

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只是需要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人。后来我也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孤独也许是人生的一部分，生活的不如意也是。那些看似顺风顺水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只是漫长的岁月里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回过头再来看，那些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呵护的岁月，并没有让我变得冷漠，相反，它让我更愿意理解别人，也更愿意把善意留在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那些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好的，红湖黄家口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啊！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呢，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就是那个13岁的少年的背影，因为近视看不清楚黑板，就默默的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其实那是非常无助而且又被边缘化的时刻啊。还有就是他提到了刚到东莞，在最便宜的旅店，甚至呢连上厕所都要用捡来的废报纸。其实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自己去理解别人。我们可能以前都听过类似的话语，但是我想要对红湖黄家口说，这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超能力。其实为什么我会用说超能力啊？说实在，因为在很多的孤独、匮乏或者是不理解当中的人长大，其实心里面往往留下的是怨恨，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竖起高墙。而且当一个13岁想要一副眼镜被拒绝，当南下到这个深圳的时候需要路费被回绝，当电话那一头父母只是关心什么时候结婚，而不是问过得好不好，其实一般人是会生气怨恨，甚或是呢从此冷漠，其实那就是人之常情。可是红湖黄家口并没有啊，他在那个几乎空白只有一顶蚊帐守瓜的岁月当中呢，他展现了多么过人的自我观察还有安顿的能力啊。他甚或是呢会蹲下来看蚂蚁，听自己的心跳，在最寂寞的时光当中呢，他也没有荒废心灵，反而是提前学会了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家庭资源的极度有限，红湖黄家口没有做任何的不满或者是抱怨，他看懂了父母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不爱，是光让一家人吃饱供读书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所以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体谅父母的难处的温柔，简直就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啊！即使后来南下去打工，也都没有把这些苦涩变成伤害别人的刺，相反的，这一份辛苦呢，成为了自己生命当中最滋补的养分啊。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来形容应该还蛮贴切的，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现在红湖黄家口就懂得帮别人来撑伞了。那我也要谢谢红湖黄家口，没有让那一些比较粗糙的岁月把你磨得很锐利，而是呢把自己淬炼得非常的温柔啊。你的善良跟体贴可以说是世界上呢最难能可贵最温暖的礼物。那我们很幸运能够拥有你这样子的一位好朋友，经常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养分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问来的妙恩所写来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好碰到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也就是夏天第5个节气。他说小暑呢的时节气温很高，出门要记得防晒和多喝水，那也要祝福志毅呢烦恼少，有数不清的快乐，数不尽的好运，健康幸福。这个数不清的数，还有数不尽的数哈，他呢用了一个谐音梗就是暑假的暑，真的很幽默啊。那他说最近汶来的天气呢又再度的炎热起来了，不知道志毅到花莲的天气如何呢？如果妙恩有看志毅的微博，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哇，这个晴空万里啊。
就是因为阳光明媚，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景致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气温都是高达35-36度啊，好热好热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都不敢待太久啊，把自己呢裹得非常的严实，就是因为呢受不了那个毒辣的太阳啊。但是我所拍的这些照片啦视频都有放在微博上啊，所以妙恩可以看一看。

0: 那另外呢，他也祝福志毅就是在花莲玩得开心啊，就是多拍一些照片来分享，有的这一定我会做到的啊。还有呢，他把自己家里面呢，这个天气的感受性拍下来，那照片当中有家里面所种的许愿藤花，哇，好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花啊，真的长知识了，谢谢妙恩的提供。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当夜色缓慢。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 Butter Riot 来到节目当中。嗨，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
3: 嗨，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主唱，
2: 我是主唱浩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手博弈。Hello， 大家。
1: 啊，浩宇跟博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还有吉他手跟贝斯手今天没来。
3: 对对。
1: 好，顺便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们。
2: 吉他手是志维，然后贝斯手是尚奇。
1: 嗯，对，是从高雄特别来台北啊，来录这个节目，
2: 没错，没错，
1: 辛苦了，
2: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我们上次的那集节目也提到，你们原本的团名叫做巴德路人，
2: 对，
1: 在高雄的确有一条路叫巴德路，台北也有巴德路哦，
2: 好像到处都有了，到处都有
1: 哦，真的哦，
2: 嗯、好像、
1: okay
2: 嗯，
1: 高雄的路名很好记啦，
2: 嗯，
1: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嗯。
1: 哦、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高雄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一次到高雄都不太会迷路，
2: 嗯、
1: 就大概知道那个路
2: 就照数字走就好、嗯。
1: 对，而且都是就是
2: 直的，
1: 就是什么路、嗯哦、都不会走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巴德路是你们的练团室在那边吗？
2: 对对对。
1: 哦，现在还是吗？
2: 现在主要都在火器练团。
1: 火器是在什么路？
3: 高
2: 哎，真爱路，
3: 真爱路。
2: 对，
1: 有一条路叫真爱路，
2: 对对
3: 对
1: 哇，这名字取得真好。
2: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里面，
1: 哦、
2: 对，
1: 真的是对音乐是真爱，
2: 真爱是真爱，
1: 是真爱。哇，真的要找机会去高雄再去一趟，好久
2: 没
1: 去高雄了。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Butter Riot 最新的，也是第一张专辑，
2: 对
3: 对
1: 啊，《My Paradise》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欸、上次没有介绍，我们就反过来介绍。第一首歌呢叫做 Punk Rock Paradise， 感觉就是建构你们的朋克宇宙的一首歌，
2: 有点类似
1: 哦、嗯。在你们的朋克宇宙是什么样的愿景？一个 vision 可以跟大家介绍。
2: 朋克宇宙，
1: 对你们自己的朋克宇宙，因为我觉得做朋克音乐的团这么多，那么 Butter Riot 是怎么样来建构自己的朋克的特色？你们的宇宙观？
2: 比如说我自己的朋克宇宙吗？
1: 也可以啊，就是你们每个人可能也都不一样。
2: 我会幻想，每个周末都是火球季这种。
1: 每个周末都是火球季，哦，
2: 太贪心了。就是在上班上课五天之后，你每周都可以去玩。
1: 耶、
2: 就是也不会每天都在玩啊，这样有点太无聊。
1: 那真的叫 Punk Rock Paradise，那就是周末都可以到这 Paradise 去。现在有那种虚拟世界啊，说不定可以建构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哈、哦。博弈呢？你的名字叫博弈，你也喜欢博弈吗？
2: 有，
1: 真的假的？我乱猜的、欸，真的假的？
3: 我们出去表演啊，然后之后看到那个财讯行都会去
2: 玩一下。
1: 是哦。哦，那你手气怎么样呢？
2: 比我旺一点，
1: 所以你们俩都会去我。
3: 他也蛮爱玩的、
2: 哦，对啊，对啊，
1: 是哦，
2: 陪他玩啊，陪他玩。
1: OK， 好，祝你们今天来台北也可以去试一下，
2: 可以
1: 哦，
2: 可以
1: 哦，
2: 可以，没问题，
3: 等一下安排一下。
1: 好，那博弈，你的朋克宇宙是怎样？
3: 我会希望
1: 一定要有博弈战这样吗？
3: 好，如果可以的话，
1: 嗯哼，
3: 然后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想管，这样
1: OK。
3: 可以随便乱做，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不用再管别人。
1: 那还有其他吗？
3: 嗯，
2: 刮刮乐，
1: 刮刮乐一定要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当初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浩宇创作的，
1: 对，
0: 是近期创作的吗？
1: 也不是，
0: 也是蛮久，
1: 也是蛮久，对对对，嗯，这一张其实是撇除巴德路的旧歌以外的第一首歌，这样。
0: 哦，
1: 对，
0: 在什么时候？
1: 大概是2024年、2025年这样。
0: 哦，那也算蛮新的。
1: 对啊，算蛮新的，对，
0: 嗯，算是比较新的，嗯，
1: 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是比较早写出来的，嗯，对，所以才会比较早去定调这张专辑的概念，这样。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当作第一首呢？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跟其他歌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好像可以来点特别的放第一首，
0: 而且有开门见山的感觉，
1: 对 对, 對，就有种派对的感觉，
2: 而且前面的鼓点也是比较。
0: 哎，
2: 趣味一点，
1: 嗯，
0: 对，
1: 嗯，
0: 鼓手，
2: 对，
0: 博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的鼓点趣味在哪里？
2: 就是，
0: 对，一般人可能就听音乐，但你是
2: 真的来说，
0: 真的
2: 庞克乐要有就是俗称叫 double beat， 就是那种很快那种，咚哒咚哒咚哒咚哒，但它前面是一个很慢，一个感觉可以跳舞的感觉，
0: 哦，嗯哼，
2: 嗯，所以感觉
0: 你可以现在用手敲吗？
2: 哎，敲错了。
0: 哎，嗯，真的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1: 嗯，
2: 对对对，
1: 想要跳起来的感觉，
2: 对，
0: 哎，不错不错，好，我们也开门见山来听这首 Punk Rock Paradise。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Butter Riot 这张 My Paradise 专辑当中的 Empty Me。 这个 Empty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双重的意义，它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的感觉。
1: 哦，了解。
0: 虽然说它是一个形容词，
1: 懂，
0: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把它当作把我清空，
1: 挖空的，
0: 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那时候浩宇在创作是什么样子，
1: 当初是只有形容词这样。对，这个
0: 我好空虚，
1: 对，整个空掉了。
0: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哦，其实。

0: 我也忘记了，太久了太久了。
1: 那真的已经空掉了，
0: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巴德路人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来的，嗯，所以是高中的时候，高三、高二的时候，嗯，对。但是、
2: 欸、好像是我们两个先那个，我们先弄的、
0: 哦。这首歌是我们现在的团员的第一首去练团式的那一天，就是弹这首歌。嗯，哦，对，就是弹完这首歌就确定就是他们这样。
1: 看起来博弈记得清清楚楚哦。
2: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找我的时候，然后就先丢这首歌的那个自弹自唱的影片给我，这样。哦，然后就感觉来咯，就是这一种
1: 有 feel，
2: 对，有 feel 有 feel， 然后马上当天就回传给他一个我打鼓影片，这样，
0: 有记得
2: 凑起来，对。
1: 哦，哎，所以你们是用影片这样互相传来丢来
0: 丢，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啊、哦，对，而且这样看比较清楚，这样，嗯，对，哦、因为手机录音可能没有那么好听，
1: 是，
0: 对，所以要有一点画面才可以想象这样。嗯、
1: 的确、嗯，现在视觉在音乐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啊，对啊，嗯，
1: 哦，所以你们创作会用影片而不是用录音的，这很
0: 有趣。其实我到现在也都还是、欸。因为其实你录影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我弹什么音啊，这样子。哦，對，
1: 你的指法
0: 是。对对对，就比较好去。
1: 比较有更有感觉。
0: 对对对对。嗯，
1: 我听这首歌会觉得好像是面对不公不义的一种无力感，有时候。
0: 多少有一点。
1: 多少有一点。嗯、好，
0: 高中的时候。
1: 你们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吗？你们自己觉得。
0: 正义感。嗯。
1: 会对社会的这些，你们对社会的观察。嗯，你们会有投入的热情吗？
2: 会啊，会啊，会。嗯，但我觉得我应该是善良感比较多一些，这样
0: 比较没有愤怒，是不是？
1: 比较正面的看待。嗯，哦，那浩宇会比较愤怒吗？
0: 会觉得说有些人很笨。
1: OK，
0: 就是我会
1: 受不了笨蛋这样。
0: 对，我蛮讨厌很笨的人。哦，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在装笨，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很笨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又讲得很理直气壮、嗯，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必要跟你沟通了，这样。
1: 是，
0: 我应该比较多是这种感觉、啊。
1: 我相信你应该也是这种很直来直往的人嘛，讨厌那种拐弯抹角啊，
0: 对对对，
1: 很假的那种，嗯、那种很讨厌。
0: 要真诚，要真诚。
1: 对，了解。嗯，所以那时候发泄完情绪也就忘了。
0: 嗯，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哦、可能学校啊，
1: 就是一种无力感。
0: 对对对，
1: 我感觉到这首歌就是传达一种无力感。
0: 对，嗯，没错。
1: 好，我们来听一首《Empty Me》。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T， 为您邀请到的是 Butter Riot。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分别是主唱浩宇跟鼓手博弈，还有贝斯手跟吉他手，
1: 对，
0: 他们留在高雄。欢迎来到台北这个比起高雄没那么摇滚的城市。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路口》，《路口》这首歌就是好像面对人生的抉择，的那样子的。
1: 这抉择就是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哦，
1: 对，
0: 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对，高中毕业。那当时其实会想要读音乐相关的科系，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在上学的时候跟音乐活在一起，好像还蛮美好的，对。
0: 你们是很幸福的，我觉得，
1: 是，
0: 就是做的音乐，然后现在又在这条路上，我22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所以在这年纪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这首歌也是我们旧团名《巴德路人》的同名专辑，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发《巴德路人》的专辑的时候，我写说17岁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决定什么，
0: 哇，
1: 然后现在已经要22岁了，然后还是在做17岁的那个决定的路上，对，
0: 是，哇，又唤起我好多回忆，17岁，听到17岁就很多回忆的上，的确，那这首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回忆啊。那当初你们进入朋克世界，就是纯粹是听音乐就爱上了这种音乐类型，是不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力量是来自于朋克音乐哪一点？
1: 真心吧，真心，
0: 真心。
1: 了
0: 解。博弈呢？
2: 他给我比较直接的感觉。
0: 对我来说也是，他就是这种很直接的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直接放进去就是一种很直接就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朋克乐，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你的情绪最佳的管道。
0: 哦，
1: 对，就是你今天开心的时候，然后难过的时候
0: 可以 punk，
1: 都可以
0: 难过也可以 punk，
1: 它是一个大水管这样，
0: 也可以 punk。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双面人、
1: 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对，
0: 它是一个最诚实的载体。
1: 没错，没错，
0: 太棒了。好。来听这首歌曲《路口》。路口

0: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少年，刚刚讲到17岁，哇，那少年这首歌是你们几岁的时候创作？
1: 21岁。
0: 哦，反正这首歌年纪比较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也是要提醒永远记住年轻的那种纯真，
1: 嗯，
0: 那种感觉。的确，我自己是过了2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曾经有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在过20岁的时候有没有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有长大的感觉啊，
0: 有长大了。嗯，那你们现在再回头看比你们年轻的朋克乐团，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1: 就像看到自己一样。
0: 嗯，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有机会跟他们讲话的话，你们都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还不够格分享什么东西。对，因为我们，嗯，我就是我们还是在往前冲的路上。
0: 是，如果说他们问你们，
1: 哦，
0: 你们愿意分享你们的经验吗？
1: 我觉得就继续做吧。对，
0: 嗯，
1: 因为你
0: just do it。
1: 对啊，你没有做就啥都没有，这样。对，啊，
0: 没错。嗯，这种冲劲是朋克音乐很重要的精神，嗯，对不对？永远记住这种冲劲。
1: 对。
0: 然后说到这个，好像8月份你们有表演，对不对？
1: 没错。
2: 对，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在8月1号的台北的 Wall 有我们的 My Paradise 专辑巡回的4站，最后一站。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前3站已经在5月底就结束了。
0: 是，
1: 对对。
0: 可以分享一下5月去了哪些地方？
1: 5月底我们是连续3天去了台中、高雄、台南，
0: 嗯，
1: 3个 live house 这样。
0: 台中、高雄、台南，
1: 对对对，
0: 嗯，中南部，
1: 嗯嗯，所以我们才想说把最大的就到北部这样。
0: 那你们跟 MTO Rio 一样都没有排东部？
1: 东部，东部，我们其实之前有去过
2: 一次，
1: 对，一次。
0: 那次的感觉如何？他们不需要
1: 跑，没有，我觉得很不一样，
0: 是吧？嗯，东部真的很神奇，
1: 嗯，很奇妙的地方。
0: 浩宇觉得神奇在哪里？
1: 就是他们有很多外国人。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2: 都兰，
3: 都兰嘛，
1: 都兰，
0: 哦，都兰，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外国人，
0: 嗯。
1: 然后那一天我在台上讲中文，好像也没有人听得懂。
0: 欸，
1: 然后讲英文，大家就这样嗨这样。
0: 哦，
1: 对，对啊，
0: 嗯，对，那边很多冲浪，
1: 有点超越语言的感觉，
0: 是，
1: 对，
2: 用音乐沟通了，
1: 啊，嗯，
0: 对，音乐是国际语言，
1: 嗯。
0: 我有朋友就住在都兰，
1: 然后，
0: 嗯。离开台北住在那边就住了10几年，
1: 太舒服了。
0: 对，那边真的是很棒，
1: 那边天气很好，
0: 我每次去也都不想回来。
1: 嗯，超漂亮。嗯，
0: 是，嗯，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排一下台东场。
1: OK。
0: 嗯，所以8月1号是在
2: 台北
1: 的
0: WOW。
1: 对，
0: 嗯，好，欢迎听众朋友在8月1号到台北的 The WOW 来欣赏 Butter Riot 的现场表演。现在就来听 My Paradise 这张专辑当中的少年。

0: 今天要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你的力量》，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最平静的一首歌。
1: 前半段，前半段
0: 啊，对，前面是比较幸福吗？用可以是这样形容吗？
1: 因为这首歌是我最后一首写完的歌啊，对，所以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要制作专辑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都在陪着我这样。对，然后
0: 哦，所以这不是讲爱情，
1: 爱情也有
0: 哦，也有
1: ，但就是像爱情、家人、友情、公司这些伙伴，其实都是在我身边非常重要的力量。对，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不会要开始录专辑，可能缺少某一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这样。
0: 就像分母跟分子，这样子的关系啊，就是个体在群体当中感受到的幸福感。那就像你们在这张专辑实体专辑的封面一样，你们请到这位画家帮你们画的图。上次还是没有说清楚说这四位人物的意义，对不对？我还是很好奇。
1: 我可以帮你问他，可以帮你问他。
0: 你们也没有问过吗？
1: 没有问过。
0: 哇，所以传给你们之后，你们就觉得
1: 好看，
0: 不错，
1: 好看，
0: 喜欢。
1: 当初是有说我想要表达喜怒哀乐
0: 哦，
1: 就是他是一个。Paradise， 它是一个乌托邦，
0: 喜怒哀乐，这我要好好的来。
1: 那应该比较多是在后面的场景，比如说有酒瓶啊，有篮球啊，
0: 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内页的部分，因为它画的很像是那种美国的那种
1: 漫画这样，
0: 对，就是很美国风，很像是美国郊区的一般平房的后院，
1: 对，
0: 然后有四个穿着很独特的的人物，然后、
1: 就是、
0: 对，然后地上。有那种玩具球，然后有篮球、
1: 酒瓶，
0: 对，还有一块很大的披萨，还有人拿了高尔夫球杆，
2: 做自己啊，
0: 很耐人寻味。波伊说什么？
2: 我说做自己啊，想干嘛就干嘛的人。
0: 哦，也许还有一个溜滑梯，我觉得很重要。
1: 而且是在一个就是看似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像一个郊区的房子，但其实在很多平凡的空间里面，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
0: 也许这位日本插画家就是要表达这样的意义啊。那么说到创作音乐的空间，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啊来制作录音室，所以像你们家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空间吗？
1: 有电脑喇叭这样，对，就是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做出简易的那个工作带这样，
0: demo 带出来。
1: 对对对，
0: 博弈自己家里也有吗？
2: 我们家有鼓。
1: 对，他摆鼓啦，摆鼓。
0: 对啊，那你鼓在练鼓的时候会吵到邻居，或是
2: 会啊，
0: 会吧？
2: 可
0: 他们都习惯了吗？
2: 对啊，可是我们旁边都住亲戚，所以他们就忍受这样。
0: 哇，真好，
1: 邪恶，
0: 这也是高雄很吸引人的地方哈，好像家族就住附近这样。
2: 对啊，我们家族住附近这样。
0: 所以吵到他们也没关系，但其实他们心里面都在暗骂。
1: 有关系吧？
2: 应该有吧？
1: 吵吵的，
2: 只是他们没讲而已。
0: 不过就自己亲戚小孩就
1: 自己人啊，自己人
0: 就可以容忍的。你的亲戚也有人在玩音乐吗？
2: 没有，只有我，
0: 只有你啊。那浩宇呢？
1: 也只有我。
0: 是哦。你们家兄弟姐妹也都没人在玩？
1: 没有。
0: 所以爸爸的真传。
1: 传到我这边，
0: 传到你，好，恭喜你，好，欢迎大家8月1号在台北的 The Wall，
1: 对
0: ，Wall 来参加 Butterfly 的演唱会，
1: 对，最后一场的巡回，
0: 好，最后来听你的力量，谢谢 Butterfly，
1: 谢谢。
2: 谢谢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推荐林宥嘉在去年发行的专辑 Apple of Thy Eye。他用了古英文的 THY die， 意思呢就是你的 Apple of your eye。

爱，意思呢就是你所珍惜的事物。由这个专辑名称可以感觉到，这张专辑是林宥嘉啊，把他所珍惜的人事物化成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怪情歌》，在 YouTube 的点击率非常的高。虽然说这张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并没有获得评审的青睐，但是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尤其是这首《怪情歌》，它可以说是一首。

林宥嘉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歌手，他希望在他这张专辑当中玩出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所以他推出之后，其中有一些可能曲风比较不一样的歌，歌迷就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相当的可惜。我希望他能够在艺术与商业当中取得平衡点，在下一张专辑有更好的表现。那么在这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有一首歌叫做《打空气的拳击手》，虽然说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支主打歌曲，距离现在时间有点遥远了，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等于是为他这张专辑定调，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特别推荐给大家，《打空气的拳击手》。

带着悲剧色彩的一首歌曲，好像也预言了这张专辑的命运。也希望林宥嘉不要被打败哦，再接再厉啊，在未来能够推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您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鬼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有些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人走过生命低谷后留下的光。今天要介绍的《雄鹰》是诗人阿米生前亲自整理完成的最后一本诗集。他把劳动工作的日常、精神病痛的挣扎，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都化作真诚的诗句。在离世后，这部遗作成为他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也陪伴每一位站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人。接着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一起去了解这位诗人阿米。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的作家呢，
1: 2024年的六月的时候过世，他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诗人阿米。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现在特别又要来介绍阿米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两本诗集
0: 哦，所以他过世之后出了两本诗集。
1: 对，其实这两本诗集，应该说这两本都是他生前就编好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雄吟》是他自己就编好，然后投给出版社。他因为就是猝死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就跟出版社继续接洽，然后把这本诗集给印出来。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下一期才要介绍，那本就是有他生前编好的，也有他过世之后呢，收集他在过世前一段时期他自己还来不及整理，但他有在脸书上在哪里发表过的诗，然后又合成一本，觉得也是算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来缅怀这位很优秀的诗人，而且很少有诗人就是过世之后还有新诗集可以出版。
0: 对，没错，还有两本诗集。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看他的诗，我就觉得他的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没错，对，因为他其实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了。他自己其实常年受到这个忧郁症所苦嘛，他又在家里照顾他的不方便的爸爸父亲，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他就是在他生活中最后这段17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杂工，他做了清洁妇啊，做了加油站的员工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外面做这些辛苦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要承受自己那种精神的病痛，那他也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样，就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还是说呢，他也去读佛经，从佛理中间呢读到很多，学会怎么样对于黑暗去敞开包容的这么一种心境。那他自己说熬了20多年才领悟肉身难得，生命珍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如果陷入一个像是忧郁症的人，那他其实很难去从中间自己再超拔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阿米，他其实那种生命力非常强，他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救，去读书啊，思考啊，而且他在过世前，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像是童话的创作、诗的创作等等，其实一直还在写作。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生命低谷中间挣扎奋斗的这些诗，可能可以安慰一些同样处在生命低谷的人。
0: 好啊，先听他的第一首诗咯。
1: 对，他这本书叫做雄吟。
0: 那为什么叫雄吟？
1: 雄就是大雄的雄，北极熊的熊，吟就是银色的吟。
0: 对，
1: 那当然没有这个词，就是阿米自己创造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问他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跟那种美感，有点像是北极熊在一片银色大地上面的一只熊，那么的孤独，但是呢又那么的自得自在。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意象的一个重合。
0: 它是不是隐喻它自己呢？
1: 对啊，有可能。那这本《雄吟》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生命歌》。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生命歌》。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字的事。在我肥沃的体内有一片干枯的棉花田，它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我曾在雨中旋转，拥抱；我曾在水里蹬墙上岸；我曾被丢在汽车旅馆，独自叫车回家。我吸一大口，痛苦憋气。每一秒，我都想要到水面之上，但是我没有。这些水里的时光，我称之写作。我不可能被治愈，但是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拥有阳光，阳光之下孕育生命。我35岁，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字不再飞奔，从父母的悲剧写到自己的悲剧。我一直赖活，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作的时光都哭光了。我认为写作的人，自死的人活得最努力，像我就被抛弃在这世界。哇，字句充满了忧愁哦。
1: 对，但是也充满了努力哈。
0: 对，
1: 就他讲得很妙，他就说在他肥沃的体内有整片干枯的棉花田，他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你知道吗？这刚好就是相反，他就说啊，我有一片死期的棉花田，但我尽力让它盛开，让它开出来。
0: 对对对，
1: 他说没有，可见这个在他生命里那个黑暗其实一直把他往下拉。可是呢他又说，我跟世界上每个人一样拥有阳光、哦、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他说是并没有用阳光去压抑黑暗，也没有用黑暗去排斥阳光、
0: 嗯、
1: 他这两者并存在他的生命里头。
0: 嗯嗯，
1: 所以他写黑暗也写得很痛快，就是说他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出的时光都哭光了。可见他是边写边哭的、
0: 哦、
1: 就是这么的悲惨。可是呢他又说他也拥有阳光，而且呢虽然他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可是呢他觉得他活得最努力，写作的人活得最努力、嗯、
0: 就像刚才他在这篇诗里面有讲，他拥有阳光、哦、每一个人都拥有阳光。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努力熬了20多年才领悟到肉身难得，生命珍贵哦。或许他可以领悟到了，他才觉得说还是都有阳光，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阳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嗯、那这首诗其实写于2015年，大概10年前的作品。因为阿米过去这10年他没有出版诗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出版了好多诗集、
0: 嗯、
1: 那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发了一个愿，就是他10年不要发表任何作品、
0: 嗯、啊，为什么？
1: 对，应该是说交了一个男朋友、
0: 哦、
1: 然后男朋友生病了，他就说发愿我10年不发表作品，那希望他的病会好，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其实10年前的作品在这边、哦、但都没有发表过。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1: 钩子。
0: 好，患病10多年都过去了，也回不来社会，这一段时间长出一个大破洞，在家庭，在社会，逼即将将患者拉回地狱。浇浇花，扫扫地，从容易的工作开始，弯下腰，一点点一点点地凑上鼻子，像一个挂钩，钩子已经勾住社会边缘，而不是一个圈套，脖子也想着要套进去。他这个是引申什么呢？是
1: 对啊，他就说他患病10多年嘛、
0: 嗯、
1: 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想过说要自己解决，这样自死这样、哦、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虽然有这样想，但是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就是说是一个挂钩还是一个圈套，那个圈套就是他想要把头伸进去，可是他努力让他不是一个圈套而是一个挂钩，他勾在那个社会边缘，让自己可以挂在那里，就是有点掉卡位，你知道吗？掉车位，就他还是可以
0: 努力
1: 在这个社会边缘活下去。
0: 嗯、
1: 怎么活呢？就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浇浇花、扫扫地。因为阿米他吃那种抗忧郁的药哈，所以后来就变得反应有一点慢。
0: 哦、
1: 这样，他可能有些工作就不太适合做，但他也很安分的，就那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工作。这样他就去做清洁夫，
0: 所以他还蛮能够认清事实的哈、哦。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说。嗯，你大概很难讲，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遇到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他的生活是这种状况，他还可以像阿米这么的达观，可能不能说乐观啦、啊、但我觉得可以说达观，就是他坦然接受这一切。
0: 对。

0: 这不容易，
1: 对，这不容易。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
1: 这首《穷人》是2017年的作品。
0: 好，穷人，忘记忧郁的日子，忘了要坚持写作，像穷人一般吃生鱼片，像穷人一般吃炸猪排，像穷人一般穿新衣服，像穷人一般看着天空。哇，这是穷人的日子吗？
1: 当然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他说其实吃生鱼片、吃炸猪排、有新衣裤穿、有天空可以看的，其实未必是有钱人，就是说你拥有这些你未必富有，好，你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心灵的穷人。可是他就说呢，诶，我也可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啊，好，忘了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对他来讲，什么是穷人呢？就是忘了要坚持写作，这样子的人就是穷人。他不写作了嘛，好，他说忘记忧郁的日子，因为他会因为忧郁而写作，可是吃了药呢，忘了忧郁，诶，好像就不用忧郁了，所以没什么好写的了。他不用排遣他约，他就，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写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穷人。他就可以跟大家一样去吃好吃的，去穿新衣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可是对他来说，写作的人才是富有的人。
0: 嗯，
1: 对，做这些就是吃生鱼片，吃炸猪排，
0: 像穷人一
1: 样，这些像我们这样才是穷人。
0: 反过来讲就对了哈，
1: 对，可见他是非常珍惜他写作的这个才能。
0: 对，没错。
1: 对，
0: 老师认识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1: 其实他是很早会，就他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是有出国，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嘛，后来是他姐姐去把他带回来。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了，但是也都不是很顺利，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
0: 嗯，
1: 那他真正开始写得好，大概就是20年前吧。
0: 20年前，
1: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大概年过30之后，他就把他自己这所有的辛苦、痛苦、坎坷曲折的人生呢，他就写成一本小说，又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左右，不是20年，才15年前。那我开始接到他的投稿，那时候一看就很喜欢，然后就鼓励，一直鼓励他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办卫生纸试看嘛，一直鼓励他发表。后来就是他也就开始借机出书，就引起非常多的注目，大概15年前。
0: 所以他还是有一份这种写作的才气。
1: 对，
0: 当然。好，那这首呢？
1: 这首就跟我有关，因为它的题目叫做《读红红如果我死去》。那如果我死去是我写的一首诗啦，就是我预想说如果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哈，我会不会有来生呢，还是我会化入宇宙呢，还是怎么样。我写了一首就是幻想如何面对死亡的诗。读了我这首诗呢，诶，他就想那他也可以写一首如何面对他的死亡，但他的态度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面对死亡。
0: 好，读红红如果我死去，我穿越伊甸园，河流彼岸，是妈妈、阿龙、小欢、笨鸟、J-Work 是我喜欢但是被死亡分开的人，我身上因为他们而留下长长的悲伤，夜夜咽不尽的思念，终于可以再见，所有的遗憾和后悔都可以被弥补，是晴天，天天是晴天，值得散步。遗忘也终于被遗忘。姐姐穿上妈妈买的大衣，搭飞机赶来，本来她不来的。让我们再点一支蜡烛，烛光里看清楚为彼此留下的眼泪绽放的笑容。也许就为了这一支蜡烛，我们又转世了，也说不定。
1: 对，你看他就是他先讲死亡，就是会把他跟他喜爱的人分开嘛，妈妈、阿龙啊，阿龙就是他男朋友啦、还有他养的宠物啊等等。可是他就说，但是他会留下长长的悲伤嘛、可是呢他就终于就是你跨过这一关之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天天是晴天。然后这个晴天就可以散步。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哦，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好像是妈妈的一个使者，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他就说呢，那我们也许就再点一支蜡烛，也许你就会转世。诶，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达观呢，就是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就是天天在晴天里面散步很开心，也说不定你会想要再投入一次这个痛苦的人世，这样再转世一次。
0: 就被人讲的菜。

0: 愿再来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他对生死的观念，虽然当中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可能是他忧郁症的关系，可是你看他的字句，后来都会觉得他还很努力，譬如说天天是晴天啊，去散步啊，哦，
1: 对，
0: 还是会有一些很愉悦的时光，对不对？
1: 对啊，他也会说，哎，那也许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转世，我再来过一生也不错，这样。
0: 是，
1: 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这一生。
0: 嗯，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是他2017年的作品，
1: 对，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I don't feel well，
0: 要睡却容忍不是，要笑要讲话，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咬着舌头写诗，把疼痛嚼烂，写不下去就约网友自杀，一大片淤青是和厉鬼打斗的痕迹。水逐渐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这首就写他的不舒服，那不舒服呢怎么办呢，就去睡觉好了、所以用睡去容忍不适。可是呢他说他在面对不管是他身体里的恶魔还是这个外在的这种恶魔，他说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觉得长舌头当然一方面说我也是一只厉鬼，
0: 对，
1: 另外就是其实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也就表示他是个诗人嘛，他会写作、用写作来对抗，但他说我咬着石头写诗，把疼痛嚼烂。我觉得这个其实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有
0: 力道，
1: 对，有力道跟有质感。通常你知道我们写诗哦，很多人把诗看成是一种风花雪月或者是一种从容优雅的事情，
0: 对，
1: 可对阿米来说写诗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把石头咬烂的那个劲、那个劲头去写诗，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是阿米的诗为什么这么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诚实，而且他勇敢，而且他热情的拥抱生命、拥抱写作、拥抱生命中的种种的对抗、去对抗那些不快的东西。他甚至写到说那我写不下去我就约网友自杀好了，好像在赌气哦。可是呢讲完自杀他说可是其实这自杀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说他身体留下一大片淤青是跟厉鬼打斗的痕迹，他还在跟他的可能是想要自杀这个念头在对抗。对，可能留下了淤青啦、这淤青可能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睡眠逐渐也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0: 对、
1: 那个味道，他还是会这样面对，而且去把它写下来。
0: 真的感觉他生活虽然辛苦哦，可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活着，而且活着会让他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事情可以做，而且呢是有一点阳光、有愉悦、有芬芳的这种感觉哦。
1: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诗人，就是他的诗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挣扎，你知道。挣扎跟痛苦啊，说跟厉鬼打斗啊，跟什么，但是它里面也充满了各处各样的阳光跟芬芳跟这种蜡烛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这样的生活，他可能每天都在两极中间摆荡，就是极为黑暗跟极为开朗的、这样的两极。
0: 那生活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我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心灵会很累的、
1: 会很累啊，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吃生鱼片的穷人。
0: 好，那我们接着来欣赏他另外一首诗，2019年所写的
1: 拾荒者。
0: 从文学殿堂里的香秀到拾荒者之物，不过一转眼一刹那，从写诗给恋人到写诗给佛，也不过一步之遥。人生是海浪，倾向一边，转瞬倾向另一边。那硬的、粗糙的、光秃秃的，我的心啊！那长不出生命却还有很多的爱的，我的心啊！佛从雨中看我，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我有 99% 是腐烂的，可是还有 1% 佛性。
1: 其实他很会自我分析，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打滚然后偶尔会念念佛的人、就是他不会去分析说我只有 1% 的佛性，然后他一定觉得说我念念经啊，或者说如果是那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可能祷告啊、忏悔啊，这样就可以治愈或者去赦免他在生活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阿米却分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有 99% 是腐烂的，我只有 1% 的佛性。可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他1%的佛性哦， 你很少看到一个这么清醒的诗人，他在里头打滚，但是他其实看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呢，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也会念佛，我也会朝拜，然后佛也从雨中看着我，佛从雨中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雨中，你知道，佛也在淋雨，就是这个佛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好像跟我一样也在雨里面抽根烟的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看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欲求不满的一个女人哦。他说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嘛，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也就是说我哭不出来了，那边的下雨我哭不出来，可是我也可能有我的爱情，有我的欲望，可是我也在欲求不满，我的中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生活中没有办法享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仍然有那样的热望，有那样的渴求，所以才会让他的人生像海浪一样，从这边摆荡到另外一边，那边摆荡到这边。对，他就说从文学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路，不过一转眼一刹那嘛。那文学殿堂里新秀当然就指他自己，因为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就得到了文讯杂志他们选那个21世纪上升星座，就是头20年从2001到2020他们选20本新秀作家的作品，你们就选到阿米的诗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诗人。可是他说呢，我从那样的一个被看好的，大家觉得哇，一颗闪亮的星星，这样上升星座，人家到他成为一个拾荒者，他说不过是一步之遥就像写诗给猎人跟写诗给佛是一步之遥因为写给佛意思说，那我就放弃尘世中间的所有的爱恋，所有的追求嘛，我才会写诗给佛。对，就从我一大堆的这种贪嗔痴怨的缠脚在这里头，到我突然觉得，那我也干脆全部都放下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那我就什么都不要，那我就好好念佛向佛就好了。可是最后他也承认说，这个佛到最后也是只有1%。
0: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虽然长不出生命了，却还有很多的爱。
1: 对，
0: 这会不会很矛盾哦？
1: 很矛盾啊！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谈恋爱，但是可能没有恋爱可以谈；他想爱别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爱。
0: 对，
1: 好，他在生活中间，可能在他实际生活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被人人钟爱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工作伙伴。好，所以他也有一点，多少有一点自暴自弃啦，我看他的诗会这样觉得。可是呢，他又一直想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会把佛引进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这个他也不能完全的取代他尘世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他提升起来，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诗，就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拾荒者。那阿米以前有写过一首诗叫捡东西嘛，就讲说他其实常在地上捡东西，捡到硬币啊，捡到瓶盖啊，捡到一封信他就会回信啊等等就他是一个喜欢在世界上弯下腰捡人家不要的东西的人，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捡拾我们丢弃的很多的情感啊，这种生活的杂质啊，但是被他捡起来视如珍宝一样。那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有点像菩萨，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可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菩萨
0: 不过还好他会写诗
1: 对他的诗就把他的这些痛苦这些慈悲算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诚实的给写了下来。我觉得读阿米的诗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到怎样，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评断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诗人。
0: 对，没错，
1: 这个我会觉得哇，我自己绝对没办法像他这么诚实的写作。对，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你知道，当诗人跟小说家不一样，因为小说家他自己不在里面嘛，他写他可以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来写。诗人写作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在里面的。所以呢，多少都有一点矜持，都有一点隐恶扬善。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包括你会用一些比较美的修辞啦，用一些比较动人的比喻啦，其实可能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用那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不堪的部分。可是阿米完全没有这个包袱他就是撒开来写。
0: 我们这样好像意犹未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听阿米的诗哦。
1: OK，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洪老师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了熊吟，他这个主题是阿米这位诗人所写的，感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今天节目当中，孔宏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诗人阿米，他也曾经写下历经20多年的生命磨难，才真正体会肉身难得，生命珍贵。愿雄吟不只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陪伴，提醒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够在文字中找到勇气与理解，继续一步步的走向明天。感谢孔宏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的客观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常常利用主持这个节目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深入分析探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蔡老师为我们分析 G7 重要性跟局限性，那蔡荣祥老师的讲解非常精彩。由于 G7 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关系到跟中国的互动，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蔡教授将视角转到这个 G7 与中国，理解印太地区呢，因为中国的这一个企图改变现状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影响，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慈立教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在结尾的时候，那我谈到这个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指房间里面的大象。这个俚语说的是呢，这个所有的房间呢，因为大象是非常庞大的动物，整个房间里面的空间几乎都被它占满了。那所有人呢，假装都当作它不存在，可是呢，却无法忽视它的巨大的影响力。那因此呢，我想请教蔡老师的这个分析。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了，那除了民主，它是非民主的威权国家没有被纳入峰会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您有破题的说这个 G7 G8 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如果一个国际组织没有把这个超级大国纳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一个作为国际秩序或国际规范提供者的功能呢？
2: 对，也就是说刚刚子毅老师所提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对 G7 来讲，这个七大工业国来讲其实很重要的它的一个定位。那其实 G7 其实不是以一个以经济规模为入场券的这个多边论坛，如果这样的话，那干脆就是全世界经济体来七个排进来，不是，而是以共同的民主价值，所以这很清楚。当然过去历史上他曾经接纳过俄罗斯，因为那时候大概1998年接纳俄罗斯，可是那时候俄罗斯就是有一点是当然没有完全民主，不过至少还不会像是现在这样。那2014年因为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所以 G7 认为说我严重违反我们所捍卫的国际法，主权尊重，就是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所以因此就不愿意再继续接纳俄罗斯。那中国也一样的问题，新疆人权、香港民主倒退、台海军事威胁，所以其实北京的行为跟 G7 的核心价值是不相容的啦。那当然不代表北京不能够参加，其实这次马克宏在本次峰会的变通的方法是什么？他透过所谓全球成长的这种所谓的趋同的峰会，用线上形式让中国参与，来讨论一种有关跟经济发展有关。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折中的一种做法。意思就是说马克宏他当然也清楚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邀请中国来参加，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不可能会成为 G7 的 member。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要跟中国接触，不过另一方面很清楚，因为你发表这些共同声明里面虽然都没有提到中国，那美国有一个智库的学者就说，对，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开始这个英文字母是 C，那结尾的英文字母是 A，开始是 C，结尾是 A，那就是只有一个国家叫 China，他用这样的方式是说，对，没有提到中国，可是就是 C 开头 A 结尾，那 C 开头 A 结尾的国家呢就是中国，所以这个很清楚，再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错，承认它的重要

0: 性，但不代表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要被解决的问题啊！你怎么把问题都带在大家一起来啊？那到底怎么解决？所以这种也可以看出来 ，G20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 G20 更大啊，然后他合起来国家的 GDP 比 G7 还要更多，但是我跟各位讲，里面哦有鸡兔同笼啊，鸡跟兔在同一个笼子里面，你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没有办法，但 G7 就可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G7 的重要性。
1: 好，谢谢蔡老师的这个分析。那随着这个欧美国家，也就是大家常提到的西方，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跟贸易其实是相当的，我不要说依赖，我要说互相依赖。也就是中国过度的产能跟补贴，最终如果不能卖给美国或欧洲，难道要卖到东南亚或是非洲吗？因为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还是有限的。那可是呢，这个完完全全的侵害到了美国制造业跟欧洲制造业的生存，因此呢，他们纷纷祭出各式各样的这个关税跟保护主义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传统产业，避免被迫的消亡。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德国很多的汽车产业都选择前进中国市场，把产线移到这一个中国，甚至是让中国的汽车公司入股欧洲的汽车公司，然后接管了在德国欧洲的汽车工厂，由中国的模式来改造德国的汽车工业。所以他们当然被迫这么做，为了生存。可是 G7 所提出来的解方能够有效缓解这个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跟这一个融入吗？我们很好奇。
0: 是是，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说欧洲这些汽车大厂在中国直接设厂，哦，啊，当然他看中的是中国广大的这个所谓的消费市场，但问题是中国可以自己自制电动车，所以导致欧洲这些传统的这个车厂啊，它在中国的生意开始逐渐的下滑。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又大量生产电动车，把它倒到欧洲去，哦，那导致欧洲有一些国家它也是受到这样子。那欧盟当然对中国的电动车苛征大概30%，应该是30%，我
1: 三十没错，
0: 30%的这个关税。然后欧盟人就说，美国都苛100%，我们欧盟只苛30%哦，所以这里面它在未来，我相信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是大量的政府的补贴哦，那政府的移植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是某种程度是透过这种所谓的国家的保护，哦，重商主义的这种方式所产生大量的这种电动车。那当然对欧洲的国家，哦，为什么某些欧洲的这个车厂，哦，最近真的是生意真的是每况愈下，哦，每况愈下，主要还是来自电动车。我们前一阵子有去这个欧洲东欧几个国家，我觉得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就是便宜的中国电动车啊，因为那个是差价差太多了齁。啊，当然这次还有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供应链齁，哦，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另外欧洲也慢慢的想要在包括晶片齁，哦，包括绿色转型方面，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有些战略自主。这些东西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中国的依赖啦。齁，那完全摆脱我想是不可能齁，是不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优势，但是慢慢的在所谓的去风险齁，去风险没有完全脱钩，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的。当然不过欧洲也面临到美国的关税，所以欧盟在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它有一点是腹背受敌啦齁，一方面它也要吸收中国的大量的产品，那一方面美国对欧盟的这个货物又科了一些关税，所以我觉得欧盟其实这2-3年来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欧盟要到底什么样的定位，怎么样的转型，或者取得中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上的思考。
1: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产业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这20-30年来，这个蔡老师一定同意，就是这一些德国的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赚了多少庞大的利益， 尤其是这个大众汽车，然后他在中国有成立好几家不同的公司，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这一个弯道超车，特别在电动车的领域，完全碾压了这个德国汽车的电动的制造方式。那尤其是在这个能源高涨的欧洲市场里面，那德国不仅车便宜，那它的纯电模式呢更受到消费者的喜欢，因为加油实在是太贵了。而且呢，中国的这一些比亚迪这些公司呢，还为欧洲设计出了不仅是纯电，还有现在最鼓励的要油电混合，大量的生产。所以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欧洲的汽车除了这个打不过就加入中国跟中国一起合作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一个路线。那这个是在这一个汽车的产业，其实在许多重工业的方面，由于这个中国的市场，刚蔡老师所提到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环保条件比较松散，然后各方面都有制造的优势，那很显然的，欧盟也必然的走向了这个保护主义的道路。所以 G7 所代表的是这个将来一定是美欧进一步的合作对抗中国这个独霸的全球制造基地吗？
0: 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终还是这个货物的销售的最大的最终的市场还是美国，所以如果欧盟立刻采取一些政策的调整，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产业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所有买车的人都很清楚，我们需要又便宜，然后油价又可能不会受到油价影响，当然电动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电动车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对于整个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众汽车，其实我们在台湾称为福斯汽车啦，是福斯汽车，这样听众朋友比较听得懂，这福斯汽车其实某种程度它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它要如何去制造出一些也是以电动车为主或为辅，但是价格相对要更低，否则它一定没有办法这个有竞争力，因为中国的更便宜，然后可能我想大家一般民众可能更买得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因为目前来讲美国对欧盟有一些特定的产业认为说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包括制药，包括有一些欧盟的法规，其实都是美国，甚至美国说如果你有苛征有关数位相关的税法的时候，我美国要对你开始进行所谓的贸易的这个报复，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还需要一些重整的时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就来对抗中国，我想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本身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有，但我觉得透过这次的 G7 其实是个好的开始，至少在关键的这种矿产上面很清楚你们的共同敌人就是中国，那其他的话包括补贴啊，包括这些对抗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用国家主义重商主义来保护这些产业，那如何进行一些平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你去欧洲的港口看很多中国的电动车停在那里啊，
1: 是
0: 因为就是卖不出去啊，或者是说大量的生产其实导致其实也会有一些失衡。那中国其实他们都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看我现在对外的贸易数字还是非常高，可事实上是什么，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亮，为了要好看，然后生产非常非常多，可是最终呢其实不见得能够卖得出去。所以我们要再看看到底中国到最后怎么跟欧洲达成一个比较，至少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是，
1: 我认为啊，从蔡老师的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这个欧盟必须要了解跟中国最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这种惊人的补贴、惊人的这个产能过剩，终究会使得欧洲企业的生存产生问题，到时候所带来的就不是只是经济的问题，会进一步的产生政治问题，那就像美国如此。那因此我觉得 G7 展现出来的共识就是，如果这两个国家 把中国的重商主义视为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要共同努力的去对中国进行去风险。那欧洲人喜欢强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那这个是也是比较务实的理解到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战略的重要性。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 G7 跟中国，然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对台湾的意涵。我们越来越是国际的热点，台海的和平、台海的稳定如何维持现状，那并不是今年才开始。 G7 的峰会呢，从疫情后的第一年重新召开的2021年，那他就第一次的把台湾纳入领袖公报的正式文字，这个对于长期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台湾显得相当的不容易，也可以看出来国际社会很早就发现中国在台海之间的野心。那公报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处理台湾问题，那么强调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呢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议题。那时间很快的5年过去了，那也爆发了这个乌克兰战争，中东的战事呢也看起来短期之间呢伊朗不会就范，但是呢台海局势呢也依然的紧张，中国仍然呢咄咄的逼台，然后甚至呢以这个国内法长臂管辖权来威胁到台湾的这一个自由跟民主。所以我想很直接的请教蔡老师， G7 能够发挥作用来遏止中国吗？
1: 对，我想刚刚子怡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从2021年的这个广岛的 G7 的峰会，齁，那是在日本举行，那这个就是第一次台湾的这个问题纳入了这些声明里面。那这一次，齁，除了以前提到的重要性，台湾议题很重要，这次提到是不可或缺，齁，意思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提到所谓的反对任何武力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那这个其实过去是谈台湾问题，现在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就是要维持一个现状，而且反对武力威胁，齁，而且很重要的是过去也有提到，2025年其实有提到一中政策，然后类似让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这次就不再提这些了，齁，就反正直接提到台湾的问题。我想这是这次的一个突破。那当然子怡老师提到说这样是不是 G7 有能够遏阻作用，我觉得直接是没有办法，因为 G7 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就是说就像美国说是不是会派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齁，那当然他们的做法都是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有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不过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台湾的重要性已经让全世界包括欧盟这些国家清楚知道，如果失去了台湾，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欧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清楚嘛，就说台湾的这个晶片，齁，那包括这些经由台湾海峡这些货运，齁，包括这些所谓的从中东地区来的石油天然气到了日本到了韩国，其实这些种种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欧盟也非常非常清楚，齁，不可能置身事外，齁，那当然德国以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真的这个议题都不太表态，不过在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德国这个总理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 G7 的这种声明其实越来越强硬的，齁，以前德国其实是我们都说是欧洲里面可能最挺中国的这个大国啦，齁，可是现在这个情势有一些变化了，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不见得都是台湾的那个，但是他们知道台湾的重要性，齁，那我相信虽然美国也可能某种程度有一些战略模糊，不过欧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现在不表态不让中国知道，欸，这个成本是不是很大的哦，如果你贸然的采取行动对我们欧洲也是会影响的。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让中国知道这个成本不是美国要负担，不是欧盟也要负担，全世界都要负担。所以他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动手的话，我们欧盟也会采取后面的一些包括经济的制裁，包括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手段。我想这个让北京因为风险评估啊，不是只有涉及到美国，欧盟国家，齁，啊，日本也就是也是台湾有事日本也会有事，我想这个很清楚，齁，就是那个成本会让它提的

0: 接的问，在这个局势之下，我相信这个北京已经充分考量要侵犯台湾的经济代价，所以依您的理解，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战略上面，对台是越快动手对他有利，还是越晚动手时间拉长对中国更有利呢？你比较倾向哪一种说法？因为在台湾，我们几乎，当然我们的声音很多元，有些人认为我们只要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中国就不会动手，就会跟台湾有这个和平协议。那有人呢认为呢，中国呢终究不敢动手。你比较偏向哪一边呢？
1: 对，这个当然有很多种看法哈，不过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哦啊，买台湾不如骗台湾，哦，所以骗台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透过这种所谓的和平啊、交流啊这种东西啊，事实上某种程度也是让你松懈啊，
0: 是，
1: 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哦，嗯，但美国跟这些欧洲的国家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类似投降的和平，只有经由实力你才能够去跟人家谈判，甚至包括美国 AIT 都提到，要跟中国这个所谓的对谈交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够承认任何的先决条件，因为跟中国过去的互动里面，他之所以愿意跟你交流，都是你已经承认他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你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这个也是美国最担心的，哦，那对于整个欧洲国家，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所谓的内战，哦，也不是内部的事物，这就是很清楚一个独裁的这个国家想要并吞一个民主的台湾，哦，那对于中国来讲，他会有一些考量或忌惮的地方是民主的台湾里面，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重要经济科技的小岛，所以这里面的成本已经不像过去说啊，这个就是内部的事务，哦，那可能就是内战状态，那可能要台湾回归中国，哦，其实已经没有这么简单了。所以透过这次 G7 的峰会所表明出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种国际的这个对台湾的这种解读跟局势已经改变了，哦，当然中国并不会因此而退缩，哦，他可能会认为他要继续在让台湾觉得说有些红线你是不能够跨越，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灰色地带其实已经更进一步了，哦，以前不止在西部的台湾的海域空域，现在已经到了东部海域了，哦，那甚至他可能有一点点慢慢的不要再采取过去的所谓的军机绕台，哦，听说昨天的军机就少很多，都是以军舰，所以用有新的形态的方式，其实它的所谓的近岸治理、近岸执法这样的方式，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它的做法是什么？它居然去在我们东部海域有国际商船，它居然要试图去拦截，哈，拦截他们，然后试图要登船检查。假设是这样的话，其实跟海盗无异啊，哦，是跟海盗无异，而且它并没有控制沿岸。沿岸不是他控制的嘛，在国际海洋法上，沿岸是谁控制，他就会延伸那个权利。但他们没有控制，所以他是个很弱的国际法的宣称。所以你看，台湾是我的，他用宣称的哈。我想这些对于美国来讲，对欧盟 G7 来讲很清楚，他们看到这整个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都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绝不是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台湾有其他所谓的让大家觉得说在 push the envelope，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不断的想要去测试这样的一个底线。我想这个跟整个这个台湾海峡的态势齁，其实应该用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是，
0: 我很认同蔡老师的看法，历史是有趣的，这个到了今年2026年，中国变得有史以来无比的强大，到美国、欧洲、G7 都感到惧怕。可是呢，台湾我们呢也发展出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晶片经济、半导体经济，对于世界的重要经济的重要性也是不可或缺。各个国家已经无法想象台湾如果被占领之后，他们的晶片怎么办？所以 这个议题呢变得既敏感而复杂，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次峰会要把中国的问题呢放进呢不仅是两岸的视角，还有全球宏观。

0: 失衡跟经济安全讨论，不管是这个中国还是 G7， 过去呢我们讲的是经济增长，现在我们不讲经济增长了，即便经济这么险恶，我们要说的是什么？经济安全。那这个其中我们来看，以 G7 领袖地缘政治议题的声明来看，虽然没有写出中国的名称，如同上一个阶段蔡老师引用的西方学者，这个开头是 C， 结尾是 A， 但是呢，也明确的提到了自由、开放、印太、法治，那反对以任何武力片面的这个改变现状。那站在北京的角度，他将如何回应民主阵营对于中国整个态度180度的转变呢？
1: 对，当然北京一定会说 G7 这就是冷战思维哦，
0: 对，
1: 那这个是集团政治的这个产物，那他一定会宣称说这些都是干涉我中国的内政哦。那当然他也会透过选择性的接触，也是就是说他通过 G7 里面内部的分歧哦，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之间哦有一些立场的差异来突破，那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分而治之哦，让 G7 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对中国的压力哦。当然北京的出口就是说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中原则，然后加强全球南方齁，比如说透过他自己的组织，包括上海合作会议组织齁，包括他跟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互动齁，亲兄弟啊齁，那才是真正的兄弟齁，还有什么金砖国家峰会或者是所谓未来的 G20 齁，这些东西就是会来挑战 G7 齁。那我觉得很清楚短期来讲中国一定要来抗衡这样子一种，就是说所谓的抗中的一个势力哈。不过最近你如果有注意到一些时事哈，环太平洋军演哦，高达30几个国家哦，那当然就是剑指中国。那有时候台湾都没有参加，其实我们也会有同步的演习啊。
0: 嗯，哦，
1: 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 elephant 就是中国啊。那不然环太平洋的军演是要对谁？其他没有啊，齁。那我想这个很清楚。不过短期来讲，因为川普的这种交易的性格，齁，包括他未来也跟这个习近平在9月份齁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见面齁。那当然最重要的对台湾来讲齁，对台湾来讲很重要的，川普有提到齁，因为他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一直提到军售台湾齁武器的这个问题齁。那事实上其实后来我们去解读，那是因为川普认识到这个议题很重要，也许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不是代表他就要把这个军售台湾把它整个交易出去。包括这个 Rubio 他的这个国务卿有提到，其实川普闻到了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因为从那个生意人的角度，所以我觉得 G7 当然不可以代表美国对台湾台海之间的承诺，但不管如何我相信这个声明很清楚，中国会看得出来美国跟 G7 好，这些国家已经站在同一阵线了。
0: 感谢这个蔡老师的精辟分析，那今天他提到了很多金句，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MV 啊，还有舞蹈视觉啊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啊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啊，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了，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2: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是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1: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着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2: 黎明，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四大天王，作为一个名称，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我最开心，叫我天王，我最难受，加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十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材，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呢，安排黎明到酒廊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啊，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认为黎明并不是唱得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0: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Leon》。在出版当天已经达到了金唱片，也就是25000张的销量，获得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也就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跟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1: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4张粤语专辑，他的年初推出的《亲近你》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了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那之后黎明参与了这个《忘我大会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要他

0: 再回头来唱一曲啊。他在匆忙回到现场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啊，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啊，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1: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啊，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0: 1991年7月哦，宝明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哦，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推出三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哦，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三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四大天王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而当时已经是巨星，但宣布要退出歌坛的张国荣曾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

0: 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啊，但他也直言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是说，当时的大会啊，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啊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我认为原因其实也不相同啊。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勤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现场伴奏，而且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四个调，结果黎明唱到高音的部分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那个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原来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四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意义，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是走音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确实有待加强，否则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他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都要这么凶了，那以后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14张国语专辑 Leon Dong Leon 第10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哦，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哦，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哦，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哦，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哦，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哦，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啊，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哦，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啊，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呢。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1: 1990年代啊，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啊，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3年得奖。到了1995年呢，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这5年里啊，张学友总共获得4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4次的金曲金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3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虽然他连续3年都有

0: 的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啊，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啊，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啊，都认为讲说，哎，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了、啊。黎明的粉丝啊，大多是这个年轻人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啊，由这个老大爷啊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啊，这个啊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截至1999年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3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4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0: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性。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在华语乐坛呢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要谈啊，因为这太有趣了哈。中共自今年7月1日起啊，就正式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面对种种中共不断逼迫的法律战，陆委会的相应措施啊的手段，应该怎么样才让民众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台湾仍然安全呢？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请主委一起来谈一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生，我是杨向龙。今天节目访谈的是大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向龙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方面呢，在7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外界有些这个舆论解读说这个法律的约束范围可能延伸至境外，那就陆委会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新法对往来两岸的台湾民众或是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国际人士，在法律上适用跟人身安全上会有哪些潜在影响，这不得不防啊。台湾目前如何评估这个法律管辖的延伸呢？
1: 是这部法律啊，受到国际社会啊，当然包括台湾高度的重视啊。从这个法律的名称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像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法律啊。那事实上你把它的内容啊做一方面的考察，你会发现哦，这个法律真的蛮特别的啊。当然这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中国他们在制定他们的民族政策更多的一种同化政策但是他这部法律呢明显的必须全面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由中共提供的意识形态去凝聚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透过国家体制的各种教育系统所有的系统去夯实这个共同体意识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他用民族团结的名义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是对所有人，那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对所有境外人，那包括当然他法律向来只涉台湾。他这部法律刚刚你有提到在63条，他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如果有破坏民族团结，有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所以有人说呢，这是国际间第一部境外管辖或者是长臂管辖的法律所以它所规范的是所有的人类，长臂管辖是无远佛界的，
0: 可能月球都管了
1: 所以这个就像过去的天朝律令一样过去呢中国
0: 普天之下
1: 敢跟全世界宣战的就是慈禧太后嘛
0: 是
1: 八国联军这部法律也是像所有的这个境外的人士跟所有的国家他都有主张他有管辖权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过去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法律案跟我们台湾有关的都集中在反对台独，都在惩毒的对象，主张各种分裂活动集中在少数的台独的极端分子，就从中共的角度而言，那现在不是，他换成另外一个反对拒统的人，处罚不支持统一的人加上他这个法律刚刚向龙兄我们也提到什么是反对民族团结，什么是

0: 制造民族分裂，这个都是很模糊的哦，所谓法律的不确定的概念一大堆了，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也不知道怎么做是违法的，那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可能就会自我审查嘛，然后你就会整个社会就噤若寒蝉，因为你没有不表态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台商是风险比较高的哦，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不是他的管辖权里面吗？他说哎，现在我们推动了、哦、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你应该在你的公司工厂里面推行这个法律，也就是你有触统的义务嘛，因为他又是台商要触统嘛，那你可能办一个活动，你如果办了这个活动，这个影片传回来台湾，一定会被台湾的舆论谴责嘛，对不对？台商不这么做，他就可能涉及违法，那是不是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台商的风险会提高啊。
1: 是，主委的分析有道理哈。我讲一个故事了哈，当然这个也是差不多在2016年以后就开始了。
0: 是，
1: 因为那时候我跟川普政府哈，他的这个所谓的 Ambassador at Larg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哈，当时候的哈。我每次去美国，一进到国务院啊，去拜访他，他所关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
0: 是。
1: 那后来他第一次告诉我这个名词，他说我们都希望中国基督教化，
0: 嗯，
1: 可是中国现在是希望全世界基督教中共化，他不满意圣经，
0: 嗯嗯，
1: 他重新译圣经，
0: 嗯，
1: 译圣经的时候的那个核心精神是什么？符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那所以他就先把圣经共产党化。
0: 是是，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这种对这个信仰宣战的结果，后来的一任 Sam Brownback 就是这个
0: yeah,
1: 后来的这个、这宗教自由大使，最近写了一本书，直接宣告中共你向信仰宣战，你已经输了。你不会赢、那本书写得很好，
0: 是是，
1: 我们现在在准备把它换成中文，
0: 是是，
1: 在台湾出版。那有意思的是这样子，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简单讲，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化，
0: 是，
1: 所以它其实是一贯的啦。
0: 嗯嗯，
1: 它如果连基督教它都要中共化。那他中华民族在他手上，他当然就进一步要共产党化。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世界各地反共，做任何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的话，都符合他处罚的条例吧？
0: 是，
1: 其实所谓的民主团结根本是假的嘛。
0: 嗯，
1: 他在包装中国共产党，隐藏在这个中华民族里头，是不是这样？
0: 是，您诠释的很好哦。刚刚你也从那个宗教中共化，
1: 中共化，我告诉你啊，他那个荒谬到什么程度？河南有个教会，我相信主委你看过那张照片，强迫教会把毛泽东的像跟习近平的像，把它贴在十字架的两边。
0: 是，
1: 可是终于有人哈、去跟习近平讲，那个十字架是耶稣被钉的地方，他旁边两个，一个是道会。一个是强盗，
0: 对，
1: 他们才到问哦，原来如此，对，赶快把它撤下来，
0: 撤下来，是，
1: 很好笑、
0: 哦。所以这部法律啊，它可能很多做法哈、
1: 是啊，
0: 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的这个它传统的文字，
1: 对，
0: 或者是它的文化或者是宗教，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被中共党化的这个摧残，因为它是变成一个法律义务，就对台湾而言啊。促进法将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是挂钩起来，而且负有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促统的工作，对台湾而言，即使你未来啊消极不配合民族团结或者是增进民族认同，那中共可以认定你破坏和分裂民族团结，而且依法处罚，所以消极不配合
1: 也不行，
0: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台商的例子，你要积极一点，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所以会制造你自我审查。
1: 是，
0: 那一个人啊，自我审查到极致，你的自由就不见了。
1: 近期在台中发生了一个，我们在台湾的日本的媒体人啊，石板明夫啊。

0: 遇袭哈。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就抓到了凶手了哈。那就有人却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就是他这个什么民主什么法哈公布了以后，是不是香港的这个黑帮组织啊，已经就是在执行他们这种事情，跨境去打人了呢？
1: 这个个案我们高度重视哈。
0: 嗯，
1: 由于我们刚刚讲七月一号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开始实施嘛，那石板民夫的这件事件啊，又是在七月六号，
0: 对，
1: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极可能是这部法律生效后
0: 第一个
1: 法律哈。
0: 对，
1: 那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跨境镇压。这个法律啊，很清楚的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境镇压啊。我们跨境镇压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跨境镇压的案例啊，都是由一个政府或国家所发起的，自行或者透过第三人对境外的特定人士以监视、骚扰、恐吓或伤害或强迫失踪等手段进行打击，啊，所以这个行凶的人其实跟石板民夫没有仇，
0: 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啊，这个行凶的人啊，行凶完了还回报说任务完成，
0: 完成领了差不多好像人民币50,000块，
1: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个案例哈。其实要找到这种有集团化预谋化的一个组织犯罪不容易，因为他已经把他撤退的路啊都已经想好了。而且这些案子啊都有几个特色，犯时很短，离境很快，然后快速把他各种通联记录把它删掉，所以在第一时间要逮到行凶的极为困难，
0: 不容易啊，
1: 非常困难。
0: 我觉得这一次台湾的警方啊跟情治单位的表现是一流的，
1: 是
0: 非常好。
1: 其实外界可能不晓得，我们陆委会啊，我们的同仁也高度警觉。我们在行政院呢，我们早在四月中啊，就成立了一个跨境镇压协处机制跨机关的沟通平台。
0: 哦，
1: 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们就已经压下去了。这极可能是跨境镇压的案例，
0: 是马上就警觉了，
1: 我们有按钮跟各机关通报。
0: Okay，
1: 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警政机关，我们的移民署哈，我们的警政署，还有地方的警察局，反应很快，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当事人。
0: 他还自己换了衣服到逢甲夜市，
1: 哦，各种伪装进行潜逃
0: 了。
1: 所以我们感谢啊，及时的情报联防，而且及时的跨部会跨单位的及时的去侦破这个案子，这个太难了哈。
0: 是这一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啊，那个主委，
1: 是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能力可能马上就提升了？
1: 对，这一次啊，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把嫌犯在出境前就把他拦住，而且，成功的向法院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些作为，我们要感谢第一线的人员
0: 啊，
1: 高度的警觉，
0: 高度警觉，
1: 积极的协助，然后快速的侦破案件哈，然后也掌握了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刑案。
0: 那这个案子的不会只是以什么伤害罪这样去处理吧？
1: 是，
0: 应该是要启动国安的相关法律啊。
1: 哎，为什么我们跨境镇压的案子啊，都要特别拿出来看？它最主要是这种伤害啊，不是一般的，刚刚您提到一般的伤害或毁损个人的法益，这不是个人法益的问题，这种伤害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有严重侵害的，所以这个伤害是对国家法益的侵犯，不是对个人的，
0: 不是
1: 一般个人的案件，
0: 这是 violate 台湾 sovereignty，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完全侵犯台湾主权。
1: 对我们应该反映这个本质，
0: 是
1: 对我们国家法益，它涉及到国家
0: 台湾主权的一个绝对侵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启动法律，就不是只是它
1: 一般法律，
0: 一般的法律。
1: 所以啊，我们政府啊正在积极的研议，要修正法律，加重来处罚哈，因为现行的法律是太轻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反映它是对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的一个集体的侵害。
0: 对，
1: 对国家法益的侵害，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加重其刑。
0: 目前应该我认为再研究一下，也许我们的法那个检察官，我们的法官

0: 台湾的国安法律说不定有可启动的东西了。
1: 有，
0: 因为如果从
1: 现在
0: 都已经
1: 启动各种不管是从刑法的加重。
0: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羁押禁见，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的一直压下去。
1: 是是，
0: 我想这个是重点啦，因为绝对不能说压压然后忽然就他又自由了，或是说就用那个一般法律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人就再见了。
1: 是，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集团性的预谋性的犯罪不是单纯的刑案。我想我们因应这种一系列的跨境镇压长臂管辖，政府在今年四月我们就成立了跨境镇压协处的跨机关的沟通平台，那目前也是由行政院马永成政务委员、黎明星政务委员他们两位担任这个召集人，平时就有召集我们包括陆委会一起参加最主要是要建立行政院跨部会第一线这种即时情报的联防，这里面有包括检警调包括国安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就来分享及时的情报共享，同时展开积极的行动来侦破案件。当然法律很重要，我们正在研议这一种侵犯国家法益的这个法律案。同时对于这个事情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
0: 是
1: 因为跨境镇压像中共不管我们刚刚所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也是有那个长臂管辖嘛跨境镇压也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对抗这一种来自于中国或威权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0: 其实这个案子以这种美国是中国调查委员会是高度关注这样的案子，
1: 是是啊。
0: 那所以未来可能美国
1: 连欧洲国家也很关注，
0: 也是
1: 所以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那台湾由于这些案件他们也都觉得是珍贵的案件，而且我们这好几件的这种经验，
0: 对
1: 这种办案经验怎么去处理跨境镇压的案件，国际社会都非常的高度关注。所以未来我想我们政府也会向国际发声，如何的有效对抗反制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这些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的威胁来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尊严。所以我们会跟我们国家建立起合作机制，透过国际的参与共同来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那此外我们对于我们国人的保护很重要，因为他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法律来恫吓我们国人嘛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国人，关怀协助保护我们的国人非常重要，不要让受害者孤独，这很重要。
0: 是
1: 像汤伟雄被泼漆，我们都要去保护他。
0: 林隆基被泼漆，
1: 对对
0: 这些我想都是应该要 review 回来。
1: 是啊是啊我想林隆基先生也是被跨境镇压才到台湾来嘛，他到台湾来也被泼漆，所以跨境镇压的案例很多都在林隆基先生他7月31号告别式，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林隆基就不屈不挠的一个争取自由的精神。所以不仅是对受害者的这种保护协助，我们将来他可能会出国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指引那这个都会来努力。所以我们陆委会也会提供我们刚刚讲的台商，我们要不要给他指引，要。我们要不要给国人指引，要。我们要给从事两岸交流的人一些各种的指引，
0: 这个都需要。
1: 对，
0: 今天访问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主委你的意思了。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说情况再怎么坏，我们跟中国大陆的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还是要进行。
1: 是，
0: 对港澳即便是有流氓是从香港来，我们也不会歧视香港澳门要来台湾旅游的人，不会。但是呢因为国家法益被侵犯了所以当然要启动比较高规格的，美国也是嘛，
1: 对对
0: 美国也就是启动比较高规格的查核，这些措施是会有的。
1: 是，
0: 那当然这个目的在吓阻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1: 对
0: 不要来但是大原则是今天民进党政府还是希望可以跟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

0: 应该要持续，我这样解读对吗？
1: 我们针对很多中国大陆透过香港来长臂管辖、跨境镇压，我们一定要严防，避免有类似的这种案子。比如说这次这位嫌犯，他疑似是香港黑帮，
0: 对，
1: 那我们就要针对有犯案前科的或是黑帮人士，
0: 黑帮人士，
1: 我们要有一个

0: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籍的透过香港身份入境
1: 可以的，
0: 第一次我们都是用我们人工审查。我们人工审查当然如果有更多的相关的资讯，我们就可以拒绝他入境。第一次人工审查通过之后呢，他才可以用线上签。但是我们线上签啊，也可以及时补充一些各种的名单，关切名单。我们过去啊，可能会针对一些政治人物啦，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人物，或是香港的政协、人大这些人物做各种的筛选。那现在我们可能要针对曾经有前科的、曾经有犯罪记录的黑帮的领导人物或犯罪人士，这些我们要有一定的掌握。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筛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啊当作我们一个筛选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名单，不要让这些人到台湾来。最大的能够保护我们，我们也相信刚刚您说的，大部分的港澳人士来自于中国大陆人士到台湾都是要从事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好，我们不会说这个个案就拒绝他们来，但是强化我们的审查，强化对一些特殊人士的审查一定要好，像这一种有犯罪记录的黑帮黑道人士的审查一定要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把所有人都视为这些人，我们要保障大部分的合法的好来自于台湾做正常健康有序交流的。但是对于锁定可能一次来犯罪的那些集团，我们要加强审核，以确保国人的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整个尽管作业工作的方向。
1: 是，两岸经贸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0: 是，
1: 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真的是坏到不行，很多人不敢去投资了。
0: 是，
1: 你单比较一下，不久之前 Computex 在台北，
0: 在台湾台北，
1: 你看那个全世界的 AI 大咖几乎 无一例外的都自动来到台湾。这个月17、18两天在上海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那个领衔第一名的那个所谓的高科技 AI 的公司叫什么吗？叫华为。这个美国没有一个你念得出来的 AI 公司，没有人去啊。
0: 谢宏大哥也是著名的 AI 的著作的作者，对 AI 也是有研究，确实如此哈。那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我想这种 AI 的这个风险在国际间也很受到关注。
1: 太清楚了。
0: 您刚刚提到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投资环境恶化以及中共对台湾经济胁迫等等其实我们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1: 已经有大变化了。
0: 哦，真的大变化。因为两岸很近，从地缘的环境本来就两岸的这个经贸互来过去都是非常密度都很高，
1: 比例很多，
0: 比例很高哈。2020年要距今6年哈，
1: 对，
0: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曾经达到43.9%，将近40%是算很高，但是去年剩下26.6%，今年可能在25%以内。好，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在2010年的时候。对中国的投资占我们对全球的投资83.8%，但是在去年2025年剩下3.8%，减少了整整80%。2026年现在前五个月0.9%，连1%都没有，所以可以说那个结构出现极大改变，
1: 大转变。
0: 最主要大转变可以说整个两岸的情势，现在中国对台湾展开复合性的施压，包括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个疫情前后的两岸关系形势已经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台湾政府、我们的台湾商人都知道，整个地缘政治在改变，两岸关系的经贸都在做改变。刚刚讲的这些数字两岸经贸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政府会基于台湾优先，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的经贸战略我们会持续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强化多元

0: 边的布局，我们会积极对世界展开不管是双边多边的区域经贸合作，这些作为来降低我们对中国大陆经贸依赖的政经风险，来强化台湾产业及经贸安全韧性及竞争力。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可以说走出一个中国依赖的这个风险，走出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很亮眼。
1: 这个有一个数字，它这个还不是台湾人说的，那美国人说，但是美国人是跟中国人谈完以后说的。他是这样说，就赖清德是政府上来了以后，原来的那个股票大概是在20000点前后，
0: 是
1: 到了去年12月30号，他不是来围台吗？
0: 对，
1: 围完以后隔天都破30000点啊，所以就你如果把中共围台灰色作战那些东西都把它画下来的话，就一路围台，股票一路上升，现在已经到了40000多点，很多人预测，尤其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就破50000点了。哎，天下有看过这种奇妙的股票市场吗？压迫越大，股票越好。
0: 而且我们从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1: 啊，
0: 去年已经非常高的成长，
1: 两位数字了，
0: 已经是8.7了，那今年还有将近10的这种经济成长率，
1: 差不多就
0: 这在已开发国家极为罕见，
1: 是很少见，很少见。
0: 所以我们当然走出飞鸿供应链的这种格局，我们跟世界接轨，避免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我想我们这几年，
1: 我还是到最后还是认为说台湾有这么好的光景哈，我们不会忽视中国民众在经贸上面的这个需求。
0: 对，
1: 主委，我今天听出你的意思，我们小心谨慎，排除坏人，但欢迎好人。
0: 是啊，
1: 可以这么说，
0: 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
1: 是，我们不反对他们去，只是要他们小心，不要三两下就被抓了。现在这已经400多人了，那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哈。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访问主委啊，最主要要表达的了哈。那就是一个新的格局，台湾应该带领这个格局哈。高科技经济哈，我们都是领头羊哈，那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有责任。台湾 can help， 我们愿意帮助，可是也必须帮助好人，我们不帮助坏人的。
0: 是
1: 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0: 谢谢谢宏大哥，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并在会中采示请环境部统筹编制国家级气候行动指引与生活工具书，同时总统也要求经济部必须定期检视离岸风电推动进度，引导离岸风电投资，并请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督导司法严查地方非法之徒介入绿能产业的发展。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23号登场，会中环境部、农业部及经济部分别报告全民环境教育、气候变迁下韧性农业永续以及我国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规划。赖清德总统听取全民环境教育共创永续共荣新未来的报告后才是，面对加剧的复合型灾害

0: 风险，环境部应统筹相关部会，结合地方政府的在地经验，编制实践导向的国家级气候行动指引与生活工具书，让企业、学生及一般民众都能清楚掌握自我保护与积极减碳的具体行动。针对农业部提出的气候变迁下韧性农业生产及永续生态系统，总统才是农业部与海委会、环境部等部会应整合各项资料，建立涵盖陆域、淡水、沿岸与海洋的国家生态系基线，优先维护与富裕区域，作为国家调适政策的判断参考，并超前部署，强化跨境、跨区域的监测预警机制，因应气候变迁所衍生的病虫害变异、动植物疫病以及外来入侵种等风险。至于经济部提出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规划，总统表示，为了让离岸风电从个别开发案提升为跨域整合的国家战略工程，请经济部定期检视离岸风电推动进度、电网安排、电网建设、港埠量能以及施工资源配置，并针对关键瓶颈提出因应方案，引导离岸风电投资转化为可长期累积的产业能力与专业服务能量，成为推动台湾绿色产业升级的重要机会。同时，总统也指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督导，要求司法单位严格查缉地方非法势力介入绿能产业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转述说，
1: 总统请郑丽君副院长督导司法单位严格查缉地方非法之徒介入绿能产业的发展。
0: 总统也在会议结语表示，会中的三项报告都是减轻环境负担、守护土地的重要工作。他要请行政团队以系统整合治理的思维，推动后续政策，串联环境教育、生态调适以及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发挥整体纵效。此外，总统指出，政府将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因应气候变迁，今年环境部、经管会携手地方政府推动库零气候关怀行动，并与民间保险公司合作推出全国首创高温微型保险，自本月起在台南市试办一年。总统说，之所以会有这项创新服务，缘起于保险公司看到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线上直播，希望响应政策，主动向行政团队提案，政府后续也大力支持，一起合作，这就是带动公司协力的最好示范成果。他期盼未来持续透过委员会的讨论，创造更多丰硕的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中联问题油事件引发民众关注一级致癌物苯偏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环境部将全面加严纳管苯偏脾，之前已经预告将苯偏脾纳入空污管制，今年将定出相关的空品标准。记者刘品希报道。
3: 中联油品验出苯偏脾超标，国际上将苯偏脾列为一级致癌物。有民间团体指苯偏脾会附着在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上，毒气比毒油致癌风险更高，更难防，呼吁政府尽速将苯偏脾纳入空污管制。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23号晚间在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苯偏脾是一种常见非人为刻意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属于多环芳香氢的一种，在高温燃烧不完全下产生，不只存在于食物中，环境中的空气或水都可能含有苯偏脾，烤肉时油脂滴到煤炭中产生的味道便是苯偏脾。彭启明指出，目前移动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标准已订定国内车用柴油的多环芳香氢最大容许标准值为 8%， 跟欧盟一致，近期将演绎加严。彭启明进一步指出，苯偏脾具高脂溶性，难溶于水，且会附着在粒状污染物上，也就是细悬浮微粒 PM2.5 上，业者只要利用相关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便可去除粒状物，大幅降低苯偏脾浓度。环境部过去几年都有针对大型工业区测量苯偏脾浓度，大约介于 0.053 到 0.184 奈克，远低于欧盟标准1奈克，但环境部仍将进一步将其纳管，增订苯偏脾的空气品质标准，近期将展开相关法制作业程序。
4: 我已经在一些会议都有预告了，我们会今年会来增订空气品质的标准，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汽机车它的燃烧不完全，也有可能会产生，有可能在都会里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来重视这个问题。这个就属于地方政府未来在交

0: 通改善空污的部分哦，特别是交通源的部分一定要特别重视。
1: 至于环保团体关注饮用水劣管苯偏皮，彭启明说，邻近国家日本、韩国等目前均未订定饮用水中苯偏皮含量标准，为落实预防性风险控管，环境部近期将召开专家会议，研议将苯偏皮列入饮用水水质新兴关注项目第二类清单，进行专案检测跟监测，建立背景资料库，订定法规标准，并引导净水厂落实自主检测，以确保水质安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各界关注高铁东延计划，行政院会今天拍板核定高铁延伸到宜兰，总经费新台币3521亿元，预计核定之后11年完工通车。交通部表示，宜兰高铁站将与台铁新站共构，后续会办理招商、都市计划变更、用地取得及工程设计，并结合高铁南延到屏东花东双轨及南回铁路改善计划，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郑佑汉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23号拍板核定高铁东延至宜兰计划，他表示高铁延伸宜兰有助于疏解国道5号长期拥塞，也是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起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行政院正式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部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全长 60.6 公里，连接东部高铁第一站，未来将成为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新起点。
3: 交通部铁道局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延伸宜兰预估经费新台币3521亿元，包含工程建设、列车采购、基地建制以及用地取得等费用，后续将依序办理民间参与招商、都市计划变更、用地取得、工程设计施工以及系统整合测试与旅勘等作业，预计行政院核定后11年完工通车。高铁宜兰站将与台铁新设车站共构，比照高铁乌日站、新竹营站模式，提供无缝转乘服务，兼顾高铁以及台铁路网衔接。各界关注高铁东延宜兰与北宜直铁、北宜新线的差异。杨振军回应，直铁能属于台铁系统，受限于树林到七堵间的既有路廊容量，每小时仅能发车约11到12班次，即使新建直铁，能续与既有的宜兰线共用班次，受限于运能瓶颈。此外，南港站也未预留轨道延伸界面，施工对既有的车站以及周边交通造成较大冲击。相较之下，高铁系统已具备延伸条件，可降低施工干扰，并提供较高的运能效率。除了高铁东延宜兰外，交通部也盘点了另外3项重大建设，包含高铁延伸至屏东、花东双轨以及南回铁路改善等关键计划，要逐步建构4个90分钟环岛高速铁路网。杨振军说明，4个90分钟环岛高速铁路网将分别透过不同工程达到目标，包含目前搭乘高铁台北至高雄约90分钟抵达，台北至花莲限约150分钟，未来将借由高铁延伸至宜兰以及北回线局部改善缩短时间。花莲至台东目前约100分钟，将透过花东双轨计划压缩至90分钟。高雄至台东目前约120分钟，则规划借由高铁延伸至屏东以及南回铁路双轨化，朝90分钟目标迈进。目标是提升台湾整体交通效率、国土韧性以及区域均衡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2: 艺文消息方面，荣获第82届威尼斯影展沉浸式内容竞赛最佳体验大奖的 VR 作品《云在2000米》25号起在北师美术馆推出同名沉浸式展览，不只重现获奖 VR， 更延伸结合文学、生态、历史与无感体验，打造横跨3层楼的跨域展览。今天开展记者会上，导演陈欣怡和作家吴明义率领演员出席，分享 VR 创作幕后秘辛。记者江昭伦报道。
5: 改编自作家吴明义同名短篇小说，由导演陈欣怡执导的 VR 作品《云在2000米》，故事描述一名男子循着亡妻遗留手稿，在2000公尺高山云雾间追寻台湾云豹与卢凯族神话，展开一段关于消逝、寻觅与心灵重建的旅程。作品去年勇夺威尼斯影展沉浸式内容竞赛最高荣誉后，如今以展览形式回到台湾。北师美术馆此次以 VR 作品为核心，将小说与影像叙事延伸为沉浸式展览， 除了体验 VR， 观众也能透过野生动物研究者江伯仁常年拍摄的山

0: 影像、森林声景、特制山林气味、历史地图、文献、五名艺书房以及 VR 幕后创作档案的内容，走进作品诞生的精神场域，重新感受人与自然生态共生的关系。陈欣怡表示，希望观众不只是观看一部 VR 作品，而是透过展览从不同角度理解创作背后的文学与生态脉络。陈欣怡说，
1: 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VR 的体验，它就是五感的 五个感官一起进来的状况。所以在二楼有吴明义老师策展，那我们的片子里面比如说有黑熊带着小两只小黑熊，有很多珍贵的动物在里面的影像，然后也有味道，然后声音也是就是台湾2000米高的会有听到声音，然后二楼那边也有一个完整的幕后区，然后有一些不管是制作的笔记啊什么都让大家可以翻阅可以看。这样
0: 饰演男主角莫子怡表示，受限于扫描技术，一场戏往往得拆成多段完成，演员不仅要牢记场景位置，也必须维持情绪连续性，虽然拍摄十分辛苦，但戴上头显看到完成作品后，角色陷入回忆迷宫、孤寂与绝望的情绪都被沉浸式 VR 放大，看到成果觉得很值得。饰演妻子的姚雨缇则分享，观看完成作品时，仿佛一路跟着角色走进记忆深处，不只是沉浸其中，更像是亲身走进故事，即使看到自己演出也不会出戏。马志祥此次挑战饰演象征生命与记忆的台湾云豹，除了接受肢体训练，也在家观察猫咪，揣摩神态。拍摄时最大的挑战就是得对着根本不存在的云豹演戏，直到看见完成版加入光影、音效与特效后，才真正感受到 VR 影像的魅力。云在2000米展览将于7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师美术馆展出，展期间除了 VR 体验之外，也将安排吴明义驻馆、朗读会及系列讲座，邀请观众在文学、科技与群山交汇的空间里重新思考人与自然、记忆与生命之间的连结。央广记者赵伦台北曾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南韩统一部部长郑东勇今天表示，南韩正在放弃对北韩的一项无核化优先政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的态度，但同时保留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终极目标。南韩统一部在记者会上引述郑东勇的话表示，最终无核化的目标并没放弃，但是无核化优先的策略已经改变。他表示，首尔方面已经将策略调整为优先考虑先停止北韩的核子活动。郑东勇说，南韩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将首先寻求冻结北韩的核子计划。他认为持续的拖延将让平壤有机会扩大其核武库。他说，北韩仍在边宁的地下铀浓缩设施运作离心机和布生产反应炉，同时其核弹头的生产能力也不断提升。郑东勇表示，在两韩正式对话已经中断7年之际，一开始就要求无核化阻碍了对话的进行。郑东勇说，如果将无核化作为对话的前提，那么现实状况是对话无法开始。平壤方面已经表示，对首尔的提议或恢复对话不感兴趣，并且指责李在明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是在持续推进对抗政策。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时
2: 光临文创时期。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艺术家邓雅欣，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热爱油画艺术，家中的楼梯间总是挂着一幅幅不同的画作，从小浸润在艺术与音乐的环境中，仿佛开启了邓雅欣身上的艺术 DNA， 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绘画创作之路。如今身兼高中教师与艺术家的他，不仅以不同的主题系列创作充满故事与意义的作品，更将教育与艺术紧密结合，引领学生走进美感的殿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

0: 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在摸索，所以我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他也在大明高中担任设计群科的主任邓雅欣，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绘画之路。其实呢，在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少聊了一下呢，他告诉我呢，他有一些的作品哦，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但是他现场带来他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都有他的故事哦，所以待会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先请雅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雅欣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欣。
1: 哇，好，真的是气质美女哦，果真是学美术学音乐的人都有这份的特质哦。好，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有时候呢，兴趣绘画就是兴趣，可是会把它当成你的职业的生涯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除了你自己非常的喜欢之外，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哦。所以你从小呢就是读美术班哦，一路呢就念到了视觉艺术的研究所。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爱上这个绘画呢，并且决定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呢？雅欣，
0: 我觉得跟我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大概5岁吧，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美术，什么叫音乐，但是我的爸爸他其实是国小老师，他很喜欢艺术这一些东西，所以他会在家里面挂满了油画作品
1: 哦。
0: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还是那个画面。有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因为我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就看到我爸爸他把一幅新买的风景油画就挂在墙上。
1: 哦，
0: 对，我那时候是看到很大张的油画，我第一次看到，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很美。爸爸就说他很喜欢这张油画，他要挂在家里。也是大概在4、5岁那个年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是放那个古典音乐，所以我每天都是听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入睡的。那种音感啊，就是那一种氛围啊，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然后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会让我们学一些才艺，然后他其实不太喜欢我们去看一些电视啊，或者是所以他都会安排好一些让我们去学书法，然后让我们去上有一些寒暑假的时候上一些那个绘画课。所以在小时候就蛮喜欢这些手作。那么其实国小的美术课程应该叫美劳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老师就会带你做一些粘土的手作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可能也是有一些天赋吧。所以在从小到国小6年级的这个阶段，我印象中我每次的那个美术成绩都是优等，然后甚至老师都会特别去讲到我的作品，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很有一些美感还是什么的。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美术这条路上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叫美术班，然后也没有去正式的学一些绘画。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导师他是一个升学班的导师，他其实对我们在课业的辅导是很严格的。我每天在念书都是念那种国英书啊，就是自然社会科，也没有想到要去念美术念音乐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快升学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之间他们就在谈话，他想到说未来要去考什么样的科系啊，比如说有人就谈到说台北有复兴美工，或者是他要考那个商科，或者是他要考护专之类的，然后就听到有人讲说原来高中还有美术班啊音乐班。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在读书的选择上面有这么样的多元， 所以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动就跟我父母提出来，我要去考美术班，我要开始准备，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去学画画。
1: 哇，
0: 对，去学素描。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人也没有在学艺术这方面的，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学校的哪一个美术老师，他有在外面，他自己有在教一些像这样的一个绘画课程，他就帮我去找了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他有在做这样的假日的绘画课程的教学，所以我才开始半年前吧，考前的半年前才开始每周
1: 准备，
0: 对，准备去画素描，然后水彩，然后因为他没有教水墨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水墨画要怎么画。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天分是与生俱来的，我就跟我的学校的美术老师说，我要考美术班，有四个考科，我从小学书法，所以我知道书法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水墨是什么，因为国中老师国小老师都没有在教水墨画。
1: 对，
0: 我是特别在午休的时候，同学在睡觉，然后我就在老师的办公室，他就默默辅导我画水墨画，所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原来水墨画是这样子表现的。在那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考这个科系，所以我还蛮努力的，在假日在画的那个时间之外，其实我知道那不够，所以其实常常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念完书，就会在我们三楼的画室，说画室就是我自己把它当做一个画画的空间，我们家有一本书，它就是在讲那个中国水墨画的画法，然后我就自己自学，就是不懂的话我就去学校问美术老师。对，就是几乎都在家里面，每天就是找一些零碎的时间自己去加强自己的素描，去加强自己的水墨，所以我就去考试了，
1: 这样就考上了。
0: 对，后来我就考上了我们桃园当时有一所美术班是国立的，就是阳明高中美术班，
1: 所以你这样子就开始进入了美术班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以为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念美术班，可是没有啊，你是国中的时候呢准备半年的时间就上了美术班，可是呢你在这个绘画方面的确是有天赋的哦。其实在高中的这个学习呢，你就可能会更精进哦。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美术的话，它有分科系吗？就像你讲的，你喜欢水墨或是油画，有再这么细分吗？
0: 有，我大学的时候是考到文化大学美术系，那当时是有分有设计组，然后水墨就是国画组，然后还有西方美材的这种西画组。那我其实当时也是很难选，我们在选修学分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会学到这一些，只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大三要做创作毕业制作，我们就会选择其中一组，最后我选择的是西画组，因为我很喜欢油画。我很喜欢油画也是因为我觉得跟小时候我在家里面看到那些油画作品，心里面就喜欢，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了。但是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啊，或一些绘画表现啊，其实很多不管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他们都会看我的水墨作品，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你的水墨画得很有韵味。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修很多的一些水墨课，那其中我也有遇到孙嘉琴老师，我觉得他也影响我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
1: 在你们学校的老师，
0: 当时文化大学的老师，水墨老师。其实文化大学有很多的西画类的老师跟水墨类的老师，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孙嘉琴老师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最后收的一位弟子。孙嘉琴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面就是会示范张大千的绘画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讲述他的一些风格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每次上课的时候示范我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千先生他在画荷花非常有名嘛，
1: 对，
0: 那孙嘉琴老师有一次就是示范他的荷花的技巧以及展现到底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到底是在哪个点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他也愿意呢倾囊相授，
0: 对，他是个倾囊相授，
1: 有认真的学生就吸收哦。
0: 对，
1: 那有些学生可能也就没有听进去，但是你听进去了，所以当你在接触到素描、油画、水彩跟水墨这些不同的媒材的时候，其实 每一种的媒材呢，其实都有不同的语言哦。因为呢，雅欣在今天的现场也有带给我们那个不同的绘画哦。其实啊，你要是没有告诉我说你这是水墨的话，我认为它是油画，看起来像油画哦。其实因为油画的颜色很亮，它的颜色色泽是明亮的，而且你跟我说这些就是荷花，我觉得因为你的风格又有一点墨内的那种感觉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所以待会我们后面会请雅欣告诉我们一些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成长的故事啊，所以近。

0: 你的作品呢，由以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系列受到许多的关注。那为什么会以模糊作为一个创作的核心？那你同时又想要传达些什么样的一份情感呢？
1: 在早期的时候，像我们高中大学，我们都是画写实型的绘画，不管是画静物啊，画风景，画人物啊，所以其实我们画这类型的已经画很多了，一直来都是这样。到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在美国，他其实都是在做抽象画的一个表现。那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要研究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要突破。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但是要研究一个新的风格，我真的觉得也的确是很不容易。后来我就是在开始想，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在摸索。所以我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其中一个契机也是因为跟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是我其实是近视，但是我其实平常都没有在戴眼镜。
0: 那你看得到吗？
1: 大家都不知道我近视。
0: 所以你度数不够深就对了。
1: 我大概近视300多度，
0: 还可以。300多度你还可以不用戴眼镜。
1: 那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诶，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些风景，其实我如果不把它画得太写实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如实的呈现，因为我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有一种那种半抽象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一种模糊不清的一个样貌。我后来就开始朝向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作品会去参展，然后甚至去参展的作品也拿去做一些比赛，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就是都是写实那一类的嘛。对，但是现在后来到了某一定的年纪后，你就会想要做自己，就是包含在做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是朝别人想要你怎么做，是我自己想要我的作品是怎么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现在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我就把它当作创作是一种实验，然后我就是一个实验家的那种精神。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去观察，然后就去看看，然后再评估，然后再做调整。所以就从画面开始不一样之后，我选用的媒材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情感的部分啊，甚至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些阶段其实模糊不清是一种美感，就像暧昧。大家有谈过恋爱吗？暧昧到模糊不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美感。所以我后来就用这种模糊之间的浪漫当作我这系列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模糊不清它一种很浪漫，那种浪漫的感觉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我其实常常走在路上啊，因为我近视嘛，所以远方的垃圾我都可能看不清楚，有可能我也不觉得它是垃圾。对，
0: 你都把它美化了。
1: 我都把它美化了，在我眼中它就是色彩，它就是色块。对，我觉得这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说起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浪漫。
0: 这艺术家果真是很浪漫哦，把垃圾都当成是一种美感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家邓雅欣分享从2004年前往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艺术交流创作睡莲，到了2016年带着水彩作品到法国参展，每一次的跨国经验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转折。在法国参展时，他更以模糊之间的浪漫作为创作主题，将法国人对于艺术的想象与自己的生命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心象语汇。他的每一个系列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与故事，其中《仕女图》的系列《饮茶念亲》更细腻地描绘他对于曾祖父的思念。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充满情感故事与想象力的艺术世界。他说，
1: 好像应该要再延续

0: 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有这家新文人仕女图，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亲。
1: 所以你呢，这个模糊之间的浪漫呢，包含你前一阵子的一个展览哦，作品的展览也都是以这个为主题吗？雅欣，
0: 是，就是它的延续。其实在模糊之间的浪漫之前，我有做一系列的就是水彩的风景画，那时候已经转到半抽象，那时候选用的媒材是水彩，色彩比较艳丽一点，当时我就画的就是睡莲。那为什么会画睡莲呢？其实又在跟2004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1: 2004年
0: 隔很久了，二十几年前，那就很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跟着文化大学的几个学长姐，我们一起到国外去做艺术交流，我们就到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拉脱维亚，两个礼拜的艺术交流，每天都出去写生。在拉脱维亚那个国家，我们是到他的乡村，大家出来看到的那个风景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沼泽或者是池塘水池，类似像这样子，它是号称千湖国，它很多湖泊，然后它天气变化，有时候因为可能有很多湖泊吧，所以有时候有水汽，所以可能白天是好天气，然后可能在傍晚的时候就突然下起小雨，然后可能也只是微微的小雨。所以我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因为我们是出去写生，所以我那时候都画一系列都是画写实的。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办了联展，就在那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的乡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对，一个很特别，一个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跟转折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艺术交流是有跟当地的艺术家，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我们就一起每天都出去画画，大家就是会把每天出去外面画的画拿回来，到我们就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就是当地的一个学校，小学的学校，他们有一个空间就让我们摆放所有人的画作，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看大家都要画什么。对，
1: 多少个学生呢？
0: 那时候我们台湾出去的学生就是四位。
1: 当地做交流吗？
0: 就是当地的艺术家，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几位了，总共人数加起来十几位，有没有二十位，至少
1: 是四面八方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还是都是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人？
0: 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也有认识从那个苏俄来的，或者是从美国来的。
1: 所以这次对于你自己的绘画或是以写生会有一些不同的开启另外一道门吗？
0: 对，因为当时我就画了一系列就是在湖泊那边的或森林的那边的风景画，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蛮怀念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情境，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这些作品。
1: 所以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三张把它变成像明信片的绘画的方式哦，所以有三种不同。刚才雅欣说呢，就是你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虽然都是睡莲，你是用水墨画的方式来诠释，是吗？
0: 在2016年的时候是用水彩，然后那时候到香港去展览，大家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水彩的有点半抽象的这样的技巧的表现，又当然用了很多的一些当代的一些水彩的特殊技法下去去做呈现，就大家觉得好像也蛮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几年的时候，我又在同样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下去，我就想说那除了水彩可以扩展到复合媒材，以水彩为基础还加上了水墨还有油画，就在我的下一张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模糊之间的浪漫。
1: 所以你第一张是以水彩为主，第二张就开始一样都是没有睡莲了，对吧？
0: 它睡莲其实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轴，因为我把整张画面又开始做了一些 混合媒材。那这张画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头脑有一个想象的画面，那我现在不限定用什么样的媒材，我只要用不同的媒材能够达到我的画面，那我就用它，我就按照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去完成这一张绘画。所以它其实里面也许多多少少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睡莲的影子，但是那也不是它的主轴。那这张画我就把它拿到国外去做参展，在巴黎的大皇宫。那时候

0: 然后有很多的来观看的巴黎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油画、
1: 哦、
0: 对，所以他们会特别去注意这张作品。
1: 所以你这个不是油画，你不是水墨吗？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油画、
1: 啊、
0: 对，既定当中的油画，因为他当中又好像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所以他们都会来问我，就是、
1: 哦、你们自己本身，
0: 对，
1: 你们的艺术家本身也要在场。
0: 对啊，我们在参展那几天、啊、几乎都会每天去一段时间，去一段时间。啊，我不在场的话，就是也会有其他人帮我作品做解说。
1: 嗯，
0: 对啊，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自己解说，就是用简单的英文啊。
1: 法国人很喜欢你这张画。
0: 对，其实很多人询问，我觉得他们西方人就跟
1: 东方人不一样，
0: 对，不太一样的是、嗯、他们充满着很多的画面的想象，所以有时候我在旁边都还没有讲什么时候，他们就会主动跟我讲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动物，其实我不是，我没有画动物，但是他们说我的画面给他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他看到了很多动物在里面，我觉得对他们很有想象力。或者是有些人会跟我说，他在画面里面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一些笔触笔刷，但是他又觉得心灵很宁静，
1: 这点是，
0: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在跟我讲他到底在这张画里面看到了一些色彩啊，或是看到一些想象的空间。他就问我说，是在画这个吗？我说，哇，你们太棒了，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觉得你们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1: 所以你这一张的绘画的名称叫什么呢？
0: 叫模糊之间的浪漫，它是第一张、
1: 哦、啊，这是第一张的模糊之间的浪漫。那有真有这个地方吗？是在台湾取景的还是在哪里取景？
0: 没有，他没有这个地方，他已经变成是我的心灵的意象。他从在2004年的时候，我从拉脱维亚写生开始，也许在那一种心灵的意象就已经存在着、
1: 哦、
0: 那我从早期曾经写实的写生一直演变到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半抽象的一种心灵的呈现。
1: 而且我觉得你这张画呢，在远方还是有蓝天，所以感觉你的颜色在湖泊当中的颜色的是稍微深一点的、
0: 嗯、
1: 可是远方有蓝天，你还会感觉说，哇，有一种希望在远方的感觉。我不晓得、嗯、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哦。
0: 对，
1: 然后原来这是你模糊之间浪漫呢、
0: 嗯、
1: 第一张的作品哦。
0: 嗯，
1: 那其实呢，在你自己本身的绘画的风格有没有呢，就是从第一张然后有在睡莲了、哦、所以你在要写生或是要绘画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把它做成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规划吗？
0: 嗯，我会做记录。基本上我其实是金牛座的，其实是做事情
1: 按部就班
0: 对，我其实做事情是蛮有计划性蛮有规划性。像我现在要做创作，其实我脑袋都已经想好那些画面，我都会拿一个本子去把它画出来，记录下来，写下来，为的就是在为我之后的创作计划做一个现在的记录。
1: 那如果呢，要用几个关键字来形容你自己的创作的风格的话、嗯、你怎么来描述呢、嗯、
0: 我觉得我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变，因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用水彩啊还是用油画啊，但是我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讲到我的水墨画。那我本身因为有遇到水墨老师，就是孙嘉晴老师，我觉得也有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画水墨画。我在绘画当中，我其实是东西方的绘画都同时进行，因为就是现在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媒材，它只要能够呈现出我所想要表达的画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艺术实验。所以我觉得我的风格还蛮多变的。我每次办展的时候，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会说，诶，我去年看过你的展，是什么今年又好像不一样。
1: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看到雅欣给我的您个人的简历啊，我发现办展办了好多哦。
0: 嗯，
1: 而且呢你得奖也得了不少哦。其实你的作品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看了都是会非常喜欢的哦。你谈到这个技巧跟美感呢、啊、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的故事啊，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嗯、就是你在绘画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你把它给绘画出来吗？
0: 我从小啊，就是因为我父亲都不太喜欢我们看电视，他帮我们安排很多的一些课外活动嘛之类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待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他也会帮我们安排一些，所以我从小是琴棋书画。
1: Wow,
0: 我都觉得我很像是古代大小姐就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然后在家里面要学琴棋书画。真的，我从小是学钢琴、
1: uh-huh.
0: 我每天都要练琴检定，对，然后写书法，然后再画画，然后有时候无聊的话就是下棋 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
1: 你们家有几个女孩？
0: 就我跟我妹妹。
1: 你爸爸也是把你妹妹也是这样子吧，琴棋书画这样子？
0: 没有
1: 哦，就这样。
0: 对，我是老大
1: 哦。
0: 对，就是可能养小孩

0: 有很多的一些梦想，都是在第一个、
1: 哦、最早实验的是您父亲在你身上实验了
0: 对，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给我带一个也是很大的影响。我有时候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古代的文人，对，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我没有说不好。所以我就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把它做出来，我就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头脑就在想，我要做一系列，我要把我这样子一个文人画的这种画像，这种画面，然后甚至每一张画要传达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就把它去透过我的画作去呈现出来。
1: 所以你真的有呈现了、
0: 我真的有呈现那我要说的是，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我就加新文人仕女图，我觉得我很像古代的文人，对，琴棋书画的那种文人、对，然后仕女图，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青，就是我在案桌上面摆了一些糕点，然后摆了茶杯，然后我就在一个，就我自己有在画水墨，所以我背景都在画那个山水画的空间，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户外的空间里面去等待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其实他不会出现，但是我就桌上摆满了他的糕点，因为真的非常想念他。他是我曾祖父，我从小其实是他带大的，说带大嘛，应该说带到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其实那时候还非常的懵懂，也不知道居然会有这样离世的感觉，会让我这么样的难过，又来不及好好的跟他说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话。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太小，
1: 对，所以太小了，
0: 对，所以不知道要说一些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是到现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伤吧，就很想、很想见的这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了，然后我这一路走来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很想跟他分享，所以我这张画其实是为他而画，因为我在等待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的那个时刻。
1: 好感人哦。
0: 嗯，
1: 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0: 对，
1: 哇，好棒哦。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艺术家邓雅欣的精彩分享，带领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创作，更是一段段生命故事与情感的延续。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里程，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感谢艺术家邓雅欣远从台中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1: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2: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3: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2: 但怕错过了好戏。
3: 至少赶上了桃花与奇景吧。
0: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2: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

0: 的人。
1: 答对了。
2: 不然呢？
3: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4: 哎，苍玉、莲玉，你们兄弟大老远从院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那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1: 没问题，既然花那么抢戏。
3: 苍玉脱下了令草帽，
2: 现在也让草凑一脚吧。
3: 莲玉将身后的令草席放下，在地面铺平，两个人同时抽出令草杆毛笔，在空中挥毫，留下浅棕色的字迹。
1: 千缕柔丝玉手牵，家文一幅织窗前。
3: 苍玉写下的文字化为纵向的飞线。
2: 花阴织殿共争先，水漾双纹玉手边。
3: 莲玉的字则是变横向的飞线。接着两人空中发光的线条互相交错，并随着他们快速挥笔编织成了密密麻麻的网罗。
1: 去吧，天罗球戏魔物，
2: 捕捉地网束缚恶虫。
3: 泛着光芒的棕色巨网飞射而出，并随两人的编织而放大。墨鬼看见网子飞来，长腿一弹，一下子拉开距离闪过。
5: 哇，真的好快，都快看不见了，这样还能抓到吗？
3: 阿木十分担忧。落地的一刻，墨鬼脚下有异样，惊觉自己正踏在一张草席上，草席随即发光，化为细网缠住双脚。墨鬼想跳跃挣脱，却被像重物压住难以动弹，抬头瞪大的红眼，惊觉自己的斗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草帽，并发出光芒。
1: 这才是天罗，
2: 已陷入地网。
3: 刚刚编织的巨大光网也随即扑上墨鬼，将其紧紧缠绕。
1: 文灵编织，
2: 魔殿收网。
3: 随着兄弟挥笔施法，网子收了回来，将逃到远处的怪物拉回墓地。被一层层网子紧缚，墨鬼用力挣扎，仍然无法动弹，逐渐合上了那对鲜红双眼。
1: 成功！
4: 哎呀，好啊！捧心两块玉，不是浪得虚名。
3: 慧芝鼓掌着，而痴仙也大力赞许。
1: 哎，干得好，不愧是院里令草编织诗人。有这种称呼吗？
2: 这只是小意思。
1: 总之能抓住墨虫就太好了，
2: 接下来交还给两位大哥了。
3: 苍玉莲玉回收了草帽跟草席，淡淡令草清香飘散。
4: 哎呀，接着就是最后的收尾了。
3: 鬼之毛笔一挥，刚刚洒落遍地的花瓣包覆在墨鬼身上。
4: 昙花一现，树成烟。
3: 花瓣溶解了墨虫身上的披肩，一同化为红色烟雾蒸腾而消散，露出里面如枯槁树干的墨虫躯体，以及双足陷入墨虫高跷长腿的谢卓华。
1: 梦醒高楼一刹那。
3: 池仙毛笔轻轻一点，那漆黑肢体崩解，最后化为一滩墨水。慧芝抛出砾石将墨水吸收，一瞬间浮现像是淤字的痕迹，随即一只小白鹿飞来将黑色砾石吞下肚。
4: 文魔活鬼收服，
1: 干杯。
3: 池仙胡乱喊着。被解放的卓华清醒过来，长叹一口气，声音与身影都渐渐模糊。
6: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早该死了。
5: 父子，
3: 晨曦擦着脸上的泪痕。
5: 父子，我舍不得您啊，明明是有机会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惨死在八卦山呢？
6: 抱歉丢下了你。

0: 但请你理解为师的心情，那是八卦山炮火轰隆，恐怖万分。但即使如此，从头到尾都不想逃走。
1: 慧芝感慨地确认着。
0: 唉，程曦，果然是你使用魔笔。

0: 哎呀，你这蠢蛋呐、啊！
1: 痴仙用力以坚硬的陶瓷笔杆敲着晨曦的头，而悔之劝阻着：“
0: 哎呀，痴仙，别这样，他也是对卓华情深意重。哎呀，他就是连酒都不喝，连自己夫子的心情都不懂，什么狗屁情深，根本是自私又愚蠢。卓华兄一心求的不是苟活，你看复活的他快乐吗？老是找我们喝酒只是为了解愁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慷慨就义，跟着朋友一起死在抵抗日本人的光荣炮火中。你连这都不懂吗？
2: 我，
0: 哎呀，草庐字画的诗句，此身莫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应该是桃花的桃，不是逃走的逃。
2: 对不起，是我擅自用那支笔将桃的木字边涂改成错字旁，认为这样才对，希望夫子当初能逃走，活下来继续当我的标杆。
1: 晨曦羞愧地低着头说，字画中盖住桃字的墨水淡去，恢复为原来的诗句：
0: 不愿性命轻如鸿毛，想英勇战死，尸骨化为最爱的桃树，鲜血开出酒红色鲜艳桃花。
1: 痴仙高举空杯，对着宛如一缕青烟的最后身影：
0: 不愧是你啊，这才是我认识的谢卓华。可惜没酒了，不然想再敬你一杯啊。
3: 别了，各位，来生再共饮吧。我要去成为绽放花朵的桃树了。
1: 卓华微笑拜别，直到完全消逝无踪。

0: 原来你就是幼纯口中那个保镖啊。
1: 慧芝终于有机会好好听阿木说话。
2: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来这里就知道有魔笔跟墨虫？那个时候还那样取笑我，把我当笨蛋一样。
3: 哎呀，我们只是想赶快把你打发走，免得碍事。毕竟没把握能保护你，也不希望太早就被墨虫发现。
0: 你们能看到墨虫？可能因为我们和卓华兄本来就关系匪浅。
3: 喝醉的时候才容易看到墨虫的，不过才刚发现就知道不妙。那只墨虫像是个擅长逃跑的脱兔。
0: 我们一直喝酒，一方面是想要套线索，找出活鬼的身份，另外也在等待擅长编织文灵电网的苍玉莲玉兄弟。
2: 哦，原来早就通知他们过来帮忙了吗？
3: 也是啊，反而是你这小伙子应该道歉，错怪了我们。我们才不只是为了喝酒，或试图把晨曦藏起来的酒骗出来喝。
4: 哎，别说出来嘛。
2: 好吧，看来你们还是酒鬼，但确实很厉害。立社好多会各式各样法术的人物。现在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讨厌日本人了。对于你们过去那些战争和恩怨，我感到很抱歉。不过关于火鬼的事，还是希望放下恩怨，可以一起合作。
3: 我们？
2: 哦，
3: 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些跟你没关系吗？就算没有参与战争，父母辈没有人受到伤害吗？
2: 这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失去一段很长的记忆，连我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3: 哎，好吧，看来和醉死的酒鬼差不多。难怪幼春说你是个没有

0: 过去的人。
1: 啊，过去。
2: 阿木思索着，忽然一瞬间，有些画面跃入脑海。冰冷雨水落在躺在地面的男人身上，树林后有军装人影窜动，口中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男人脸色痛苦，血从胸口渗出。
3: 你快逃！
1: 不，爸爸！
0: 要怎么做是一回事，但人不能遗忘自己与前人的过去，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1: 嗯，
2: 痴心的话把阿木拉回现实，难得露出严肃的神情，强调着。阿木点了点头。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4: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0: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魔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4: 照程曦所说的，魔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0: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字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被指控受中国指示在台湾发展组织，高雄高分院更一审逆转，从无罪改判为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认定判决没有违误，在23号驳回上诉定验。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这对承办国安案件的检调单位来说具有非常大的鼓舞作用，陆委会也会注销周满之的台湾身份。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陆佩周满之原为中国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成员，2003年嫁到台湾取得身份证，后来成立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及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在台招揽陆佩。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周满之的案子原来在高雄地方法院是被判无罪，主因是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认为周满之所隶属的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还有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在中国大陆是登记为民间社团，高雄地院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这两个团体是中共控制的组织。后来在高分院更一审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不是从形式上去看他是不是属于中共的组织，而是要看他是不是受到中共的实质控制，这样的见解也受到最高法院的

0: 认。梁文杰指出，每个类似的国安案件，检调单位都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够起诉一个案件，但往往到法院的时候就被驳回，而且都是以一些不太能够让人接受的理由所驳回。不过，这次高分院提出实质控制的这项标准，受到最高法院的肯认，案子也定验了。陆委会后续将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注销周满之的台湾身份。
1: 我们认为这个对于承办国安案件的检调单位来说，未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的作用啊。那它也会很重大的改变我们这么多年来对于国安案件或者是反渗透案件的一些比较放纵的一些状况。
0: 另外，梁文杰提到，共军这两天在东山岛附近进行实弹演习，对我方影响不大，国防部和海巡署都会全程监控。至于中共派科研船在台湾附近海域作业，这几年来很常见，但过去不会特别宣布，这次由农业农村部特别发布，就是要宣示他们对于这片海域有管辖权，这是比较特别的动作。他说，科研船、海警船等类似的状况会越来越多，我方第一线就是海巡，第二线就是国军，海巡跟国军之间当然在海上会有紧密的联合作业，可是我方的海巡船舰相当不足，而且吨位不够，国军的船舰也是急需更新，所以希望大家能支持海巡署和国防部的预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继六月宣称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环境调查之后，又宣布已经在7月17号到23号派遣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渔业资源调查。海巡署今天对此严正驳斥，谴责中国意图侵犯中华民国台湾主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以及认知作战。海巡署今天发布新闻资料指出，已经透过联合勤监侦，全程严密掌握中国蓝海201科学调查船的动态，海巡署蓝屿舰也持续监控。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28号峰会之后发布声明，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对此表达反对，主张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棚。此后，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6月16到18号，该部东海局向洋红22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洋环境调查。中国向洋红22科研船一度非法闯入了台湾限制水域，台湾海巡船只也火速前往拦截。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等案遭到判刑四年多的前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在6月底已经刑满出狱，最近飞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媒体报道，胡志伟在抵达伦敦机场时一度遭到了边境部门的扣留，甚至面临遣返危机。不过最新消息证实，胡志伟已经顺利地入境英国，预期不会遭到遣返。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综合英国《泰晤士报》、香港《南华早报》以及《明报》等媒体的报道，现年63岁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日前在抵达伦敦希斯洛机场的时候遭到英国边境部门扣留。根据《泰晤士报》引述香港大律师工会前主席夏伯义的说法，当地机关一度告知胡志伟将会没收他的护照，并且准备在7天内将他遣返回香港。英国内政部证实，这起案件涉及入境文件以及行政程序问题，正在处理当中。《明报》23号下午最新的报道则是指出，胡志伟已经顺利入境英国，预期不会面临遣返的命运。胡志伟的友人向媒体透露，他此次前往英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并且计划依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路线申请定居。胡志伟从政将近30年，多次当选区议员以及立法会议员，并且在2016年接任民主党主席。2020年，他因为参与香港泛民主派初选，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判刑入狱4年5个月，直到今年6月30号才刑满出狱。在服刑期间，胡志伟的双亲相继离世，他当时申请外出奔丧，一度遭拒，向法庭申请之后，才得以在严密押解下短暂治丧。此外，根据港媒法庭线的报道，47人案另外一名已经出狱的被告陈子杰，在今年6月前往日本旅游的时候，同样在机场遭到海关扣留将近20个小时，直到他拿出相关

0: 新闻报道向海关人员详细的解释初选案背景之后，最终才获得放行。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在反送中事件之后，港人陆续的离散世界各地。来到台湾定居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7月2号病逝，目前在台北举行的香港人权作品展特别设置了悼念空间，100多页的悼念册被写满，还有人特别从香港来台追思。台北济南教会将于7月31号为林荣基举行告别礼拜，并且也设立了线上追思纪念网站。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2: 1994年在香港创办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于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来到台湾，2020年4月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2024年取得我国身份证，今年7月2号因肺腺癌病逝，享受70岁。和林荣基有深厚情感的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在目前于台北228国家纪念馆展出的香港人权作品展中为林老板设置悼念空间。傅汤说，悼念册有100多页，差不多两个礼拜就被写满。
3: 内心的抒发真的要讲一些他的心情跟老板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是玩跨很多年的，从他在香港以前很久的以前，然后延伸到现在的台湾最后这一个铜锣湾书店。
2: 傅汤提到，来到展场悼念空间的人有不少是特别从香港来台专程过来留言，
3: 有一些是以前在香港他有找到老板，然后有跟老板聊过什么话题的，有一些是他曾经受到老板的帮忙，然后他过来道谢老板的。
2: 台北济南教会将于7月31号下午举办林荣基告别礼拜，大礼拜堂采实名制入场，小礼拜堂则开放民众入场，公众献花悼念时间从7月31号早上10点到8月1号中午12点，或可上纪念网站留言追思。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则在济南教会的脸书留言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是中共摧毁香港法治与自由的导火索，林荣基店长是不畏强暴揭露事件真相的英雄，是自由精神的传播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1: 全球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中美争霸战正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中国正试图以开源普惠的策略对抗美国所主导的封闭生态。同时，经济学家分析指出，相较于美国 AI 投资面临缺电等现实的瓶颈，中国正挟着强大的国家级基础建设与低成本大模型，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拉近与美国的差距。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路透社与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2026世界人工智慧大会上明确打出鼓励开源开放的旗号，并批评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的做法。研究中国数位技术政策的荷兰莱登大学学者克莱默斯分析，这显示中国正将开源与普惠作为对抗美国闭源生态的核心论述，企图借由开放深度求索、质谱等领先模型的权重，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采用，进而夺下全球 AI 治理的话语权与市场。在产业竞争方面，中美两国发展路径截然不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美国 AI 发展虽然在尖端模型上保持领先，但目前正面临现实面的三大难题，包括当地居民反对新建数据中心、大量电力供给缺口以及地方政治监管等基础设施与社会问题。反观中国，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分析，中国目前稳居全球 AI 版图第二名，与美国大模型的表现差距大约仅在半年到一年之间。中国的优势并非单纯追赶高阶算力，而是专注于优化成本效率与系统。更关键的是，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级电网建设执行力与完整制造业产业链，为高耗能的 AI 运算提供强大后盾。不过，专家也点出中国的隐患，那就是高阶晶片仍然高度依赖进口。过去两个月，进口增幅已经超过 25%， 而 AI 需求带动晶片价格上涨，反而会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带来经济冲击。专家预期，全球 AI 赛局正朝向双轨分流发展，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高成本闭源尖端生态系，持续砸重金推进大模型极限，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凭借其充沛的能源基建，力推低成本、灵活度高的开源模型，试图将 AI 构筑为普惠的数位公共

0: 基础设施。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菲律宾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3号表示，已经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场边短暂交谈，这也是中日关系去年11月起恶化以来两国外长的首度接触。茂木告诉媒体，22号中午左右与王毅在东协外长会议的会场短暂交谈，当时有机会短暂寒暄，也提到两国关系。关于两人得以接触，茂木指出，之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不过，茂木以外交上的交涉为由，并没有透露详情。王毅目前身兼中国外交部长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对于这件事情，中国外交部23号仅表示，在马尼拉期间，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而在东协外长会议举行之际，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一名官员23号表示，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黄岩岛向一艘菲律宾政府渔船发射水炮，间接击中了菲国船只。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23号在 X 发文表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海上必碰原则，危及了正在执行纯粹人道任务的菲律宾人员的安全。中国23号稍早则是表示，追踪并驱离了不顾警告侵入具争议性黄岩岛附近的两艘菲律宾船只。这是本周中菲两国在南海所发生的第二起冲突事件。黄岩岛是亚洲最具争议性的海域之一，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本周稍早，北京与马尼拉在仁爱暗沙发生冲突，两国互相提出抗议。22号在东协会场的周边，两国外交部长就先前在南海的冲突也互相提出了抗议。中国近来洪患不断，对于即将形成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也采取了警戒措施。中国气象单位预测，红霞恐怕会在25号晚间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与福建南部之间登陆。中国广东海事局23号上午率先启动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省各海事单位做好防台措施，确保水上交通的安全。中国气象单位预测，红霞台风形成后将在24号穿越巴士海峡，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将会快速发展，并于25号晚间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广东海事局已经要求各海事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做好各项的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的安全。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要谈啊，因为这太有趣了哈。中共自今年7月1日起啊，就正式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面对种种中共不断逼迫的法律战，陆委会的相应措施啊的手段，应该怎么样才让民众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台湾仍然安全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请主委一起来谈一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生，我是杨湘龙。今天节目访谈的是大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湘龙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方面呢，在7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外界有些这个舆论解读说这个法律的约束范围可能延伸至境外，那就陆委会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新法对往来两岸的台湾民众，或是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国际人士，在法律上适用跟人身安全上会有哪些潜在影响，这不得不防啊。台湾目前如何评估这个法律管辖的延伸呢？
1: 是这部法律哈、啊、受到国际社会啊，当然包括台湾高度的重视哈、啊。从这个法律的名称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哈、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像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法律啊。那事实上，你把它的内容哈、啊、做一方面的考察，你会发现哦，这个法律真的蛮特别的哈、啊。当然，这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中国他们在制定他们的民族政策更多的一种同化政策但是他这部法律呢明显的必须全面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由中共提供的意识形态去凝聚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透过国家体制的各种教育系统所有的系统去夯实这个共同体意识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他用民族团结的名义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是对所有人、嗯、那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嗯、也对所有境外人，那包括当然他法律向来只涉台湾，他这部法律刚刚你有提到在63条他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如果有破坏民族团结，有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所以有人说呢，这是国际间第一部境外管辖或者是长臂管辖的法律。好、所以它所规范的是所有的人类，长臂管辖是无远佛界的，
0: 可能月球都管了。
1: 所以这个就像过去的天朝律令一样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呢，中国
0: 普天之下，
1: 敢跟全世界宣战的就是慈禧太后嘛，哈、
0: 啊，
1: 八国联军，这部法律也是向所有的这个境外的人士跟所有的国家，他都有主张他有管辖权啊。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过去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法律案跟我们台湾有关的、都集中在反对台独，都在惩毒的对象。
0: 对
1: 主张各种分裂活动集中在少数的台独的极端分子，就从中共的角度而言，那现在不是，他换成另外一个反对拒统的人，处罚不支持统一的人，加上他这个法律啊，刚刚萧宏兄我们也提到，什么是反对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这个都是很模糊的所谓法律的不确定的概念一大堆了。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也不知道怎么做是违法的，那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可能就会自我审查嘛，然后你就会整个社会就有噤若寒蝉，因为你没有不表态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台商是风险比较高的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不是他的管辖权里面吗？他说现在我们推动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你应该在你的公司工厂里面推行这个法律，也就是你有促统的义务嘛，因为他又是台商要促统嘛，那你可能办一个活动，你如果办了这个活动，这个影片传回来台湾，一定会被台湾的舆论谴责嘛，对不对？台商不这么做他就可能涉及违法，那是不是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台商的风险会提高啊。
0: 是主委的分析有道理我讲一个故事当然这个也是差不多在2016年以后

0: 又开始了。
1: 是，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川普政府哈，他的这个所谓的 Ambassador at Larg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哈，当时候的哈，我每次去美国一进到国务院啊去拜访他，他所关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
1: 是，
0: 那后来他第一次告诉我这个名词，他说我们都希望中国基督教化，
1: 嗯，
0: 可是中国现在是希望全世界的基督教中共化，他不满意圣经，
1: 嗯嗯，
0: 他重新译圣经，
1: 嗯，
0: 译圣经的时候的那个核心精神是什么？符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那所以他就先把圣经共产党化，
1: 是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这种对这个信仰宣战的结果，后来的一任 Sam Brownback 就是这个
1: yeah,
0: 后来的这个宗教自由大使，
1: 嗯，
0: 最近写了一本书，
1: 嗯，
0: 直接宣告中共你向信仰宣战，你已经输了，你不会赢，
1: 嗯
0: 啊，那本书写得很好，
1: 是是，
0: 我们现在在准备把它换成中文，
1: 是是，
0: 在台湾出版。那有意思的是这样子，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简单讲，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化，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贯的啦。
1: 嗯，
0: 它如果连基督教它都要中共化，
1: 是，
0: 那它中华民族在它手上，它当然就进一步要共产党化。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世界各地反共，做任何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的话，都符合他处罚的条例吧？
1: 是，
0: 其实所谓的民主团结根本是假的嘛，
1: 嗯，
0: 他在包装中国共产党，隐藏在这个中华民族里头，嗯，是不是这样？
1: 是，您诠释的很好哦。刚刚你也从那个宗教中共化，
0: 中共化，啊，我告诉你啊，他那个荒谬到什么程度？河南有个教会，我相信诸位你看过那张照片，强迫教会把毛泽东的像跟习近平的像把它贴在十字架的两边，
1: 是，
0: 可是终于有人，哦，去跟习近平讲，那个十字架是耶稣被钉的地方，他旁边两个，一个是盗匪，一个是强盗，
1: 对，
0: 他们才都问，哦，原来如此，这赶快把它撤下
1: 来，撤下来，是，
0: 很好笑，
1: 哦，所以这部法律啊，他，嗯，可能很多做法哈，
0: 哦，是啊，
1: 好，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的这个他传统的文字，
0: 对，
1: 或者是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被中共党化的这个摧残，因为它是变成一个法律义务。就对台湾而言啊，促进法将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是挂钩起来，而且负有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促统的工作，对台湾而言，即使你未来哈，啊，消极不配合民族团结，或者是增进民族认同，那中共可以认定你破坏和分裂民族团结，而且依法处罚。所以消极不配合
0: 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台上的例子，
0: 对，
1: 你要积极一点。
0: 对，
1: 所以他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所以会制造你自我审查。
0: 是，
1: 那一个人啊，自我审查到极致，你的自由就不见了。
0: 近期在台中发生了一个我们在台湾的日本的媒体人啊，石坂明夫啊，遇袭哈，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就抓到了凶手了哈，那就有人却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就是他这个什么民主什么法哈，公布了以后，
1: 是，
0: 是不是香港的这个黑帮组织啊，已经就是在执行他们这种事情，跨境去打人了呢？
1: 这个个案我们高度重视哈，
0: 嗯，
1: 由于我们刚刚讲七月一号。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开始实施嘛，那石坂明夫的这件事件呢，啊，又是在七月六号，
0: 对，
1: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极可能是这部法律生效后
0: 第一个
1: 法律哈，
0: 对，
1: 那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跨境镇压。这个法律啊，很清楚的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境镇压。好，我们跨境镇压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跨境镇压的案例啊，都是由一个政府或国家所发起的，自行或者透过第三人对境外的特定人士，以监视、骚扰、恐吓或伤害或强迫失踪等手段 进行打击。

0: 所以这个行凶的人其实跟石板民夫没有仇，
1: 不认识，
0: 完全不认识。啊，这个行凶的人啊，行凶完了还回报说任务完成，
1: 完成领了差不多好像人民币50,000块、啊、
0: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个案例哈。其实要找到这种有集团化预谋化的一个组织犯罪不容易，因为他已经把他撤退的路好都已经想好了。而且这些案子啊都有几个特色，犯时很短，离境很快，然后快速把他各种通联记录把它删掉，所以在第一时间要逮到行凶的极为困难，
1: 不容易啊，
0: 非常困难。
1: 我觉得这一次台湾的警方啊跟情治单位的表现是一流的，
0: 是
1: 非常好。
0: 其实外界可能不晓得，我们陆委会啊，我们的同仁也高度警觉，我们在行政院啊，我们早在四月中啊就成立了一个跨境镇压协处机制跨机关的沟通平台。
1: 哦，
0: 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们就已经压下去了，这极可能是跨境镇压的案例，
1: 是马上就警觉了。
0: 我们有按钮跟各机关通话，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警政机关，我们的移民署哈，我们的警政署，还有地方的警察局，反应很快，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当事人。
1: 他还自己换了衣服到逢甲夜市，
0: 哦，各种伪装进行潜逃
1: 了。
0: 所以我们感谢及时的情报联防，而且及时的跨部会跨单位的及时的去侦破这个案子，这个太难了哈。
1: 是这一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啊，那个主委，
0: 是
1: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能力可能马上就提升了？
0: 对，这一次啊，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把嫌犯在出境前就把他拦住，而且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些作为，我们要感谢第一线的人员
1: 啊，
0: 高度的警觉，
1: 高度警觉，
0: 积极的协助，然后快速的侦破案件哈，然后也掌握了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刑案。
1: 那这个案子的不会只是以什么伤害罪这样去处理吧？
0: 是，
1: 应该是要启动国安的相关法律啊。
0: 哎，为什么我们跨境镇压的案子啊，都要特别拿出来看？它最主要是。这种伤害啊，不是一般的，刚刚您提到一般的伤害或毁损个人的法益，这不是个人法益的问题，这种伤害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有严重侵害的，所以这个伤害是对国家法益的侵犯，不是对个人的，
1: 不是
0: 一般个人的案件、
1: 就是这是 violate 台湾 sovereignty，
0: 对，
1: 就是完全侵犯台湾主权。
0: 对我们应该反映这个本质，
1: 是
0: 对我们国家法益，它涉及到国家
1: 台湾主权的一个绝对侵犯。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启动法律，就不是只是它
0: 一般法律，
1: 一般的法律。
0: 所以啊，我们政府啊正在积极的研议，要修正法律，加重来处罚哈，因为现行的法律是太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反映它是对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的一个集体的侵害。对国家法益的侵害，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加重其刑。
1: 目前应该我认为再研究一下，也许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官对于台湾的国安法律说不定有可启动的东西了。
0: 有，
1: 因为如果从
0: 现在
1: 都
0: 已经
1: 启动
0: 各种不管是从刑法的加重，
1: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羁押禁见两个月的一直压下去，
0: 是
1: 我想这个是重点啦，因为绝对不能说压一压然后忽然就他又自由了，或是说就用那个一般法律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人就再见了。
0: 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集团性的预谋性的犯罪不是单纯的刑案。我想我们因应这种一系列的跨境镇压长臂管辖，政府在今年四月我们就成立了跨境镇压协处的跨机关的沟通平台，那目前也是由行政院马永成政务委员、黎明星政务委员他们两位担任这个召集人，平时就有召集我们包括陆委会一起参加最主要是要建立行政院跨部会第一线这种即时情报的联防，这里面有包括检警。

0: 调，包括国安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啊、就来分享及时的情报共享，同时展开好积极的行动来侦破案件。但法律很重要，我们正在研议这种侵犯国家法益的这个法律案。同时啊，对于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
1: 是
0: 因为跨境争议，像中共哈、啊，不管我们刚刚所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也是有那个长臂管辖嘛，哈、哦，跨境镇压也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对抗这一种来自于中国或威权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1: 其实这个案子哈、哦，以这种美国啊，这中国调查委员会啊，
0: 是
1: 高度关注这样的案子，
0: 是啊，
1: 那所以未来可能美国
0: 连欧洲国家也很关注。
1: 也是、哦、
0: 所以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那台湾由于这些案件他们也都觉得是珍贵的案件，而且我们这好几件的这种经验，
1: 对，
0: 这种办案经验、哦、怎么去处理跨境镇压的案件，国际社会都非常的高度关注，所以未来我想我们政府也会向国际发声，如何的有效对抗反制、哦、来自于中国大陆、哦、或者是这些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的威胁，好，来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尊严，所以我们会跟我们国家建立起合作机制，透过国际的参与，共同来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那此外啊，我们对于我们国人的保护很重要，因为他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法律啊来恫吓我们国人嘛，哈、哦
1: 嗯。
0: 那我们如果保护我们国人，关怀、协助、保护我们的国人非常重要，不要让受害者孤独，这很重要。
1: 是。
0: 像汤伟雄被泼漆，我们都要去保护他。
1: 林隆基、哦、被泼漆，
0: 对对、哦、
1: 这些我想都是应该要 review 回来。
0: 是啊是啊、哦、我想林隆基先生也是被跨境镇压才到台湾来嘛，
1: 对、啊哦对啊、
0: 然后到台湾来也被泼漆，所以跨境镇压的案例啊很多都在林隆基先生、哦、他7月31号告别式，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林隆基要不屈不挠的一个争取自由的精神，
1: 是，
0: 所以不仅是对受害者的这种保护啊协助，我们将来他可能会出国啊、嗯、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指引啊，
1: 是，
0: 那这个都会来努力，所以我们陆委会啊也会提供啊、我们刚才讲的台商，我们要不要给他指引，要，我们要不要给国人指引，要，我们要给从事两岸交流的人一些各种的指引，
1: 这个都需要。
0: 对，
1: 今天访问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主委你的意思了哈。你的意思是说，情况再怎么坏，我们跟中国大陆的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还是要进行。
0: 是、啊，
1: 对港澳，即便是有流氓哈，是从香港来，我们也不会歧视香港、澳门要来台湾旅游的人，不会。但是呢，因为国家法益被侵犯了，
0: 嗯嗯，
1: 所以当然要启动比较高规格的，美国也是嘛，
0: 对对、
1: 哦、美国也就是启动比较高规格的查核，这些措施是会有的，
0: 是，
1: 那当然这个目的在吓阻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0: 对，
1: 不要来、嗯、但是大原则是今天民进党政府还是希望可以跟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应该要持续，我这样解读对吗？
0: 我们针对很多、中国大陆透过香港来长臂管辖、跨境镇压，我们一定要严防、避免有类似的这种案子，比如说这次这位嫌犯他疑似是香港黑帮，
1: 对，
0: 那我们就要针对有犯案前科的或是黑帮人士，
1: 黑帮人士，
0: 我们要有一个机制，要有所谓的锁定特定的管制名单。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籍的透过香港身份入境
1: 可疑的，
0: 第一次我们都是用我们人工审查，我们人工审查当然如果有更多的相关的资讯，我们就可以拒绝他入境。第一次人工审查通过之后呢，他才可以用线上签，但是我们线上签啊也可以及时补充一些各种的名单，关切名单，我们过去啊可能会针对一些政治人物啦，好、哦、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人物，或是香港的政协人大这些人物做各种

0: 筛选。那现在我们可能要针对曾经有前科的、曾经有犯罪记录的黑帮的领导人物或犯罪人士、嗯、这些我们要有一定的掌握，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筛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啊当作我们一个筛选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名单，不要让这些人到台湾来。最大的能够保护我们，我们也相信刚刚您说的，大部分的港澳人士来自于中国大陆人士到台湾都是要从事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好，我们不会说这个个案就拒绝他们来，但是强化我们的审查，强化对一些特殊人士的审查一定要好，像这一种有犯罪记录的黑帮黑道人士的审查一定要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把所有人都视为这些人，我们要保障大部分的合法的好来自于台湾做正常健康有序交流的，但是对于锁定可能一次来犯罪的那些集团，我们要加强审核以确保国人的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整个尽管作业啊工作的方向。
1: 是，两岸经贸是一个很重要的
0: 是
1: 状况哈。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真的是坏到不行哈，很多人不敢去投资了。
0: 是
1: 啊，你单比较一下哈，不久之前 Computex 在台北，
0: 在台湾台北，
1: 你看那个全世界的 AI 大咖哈，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自动来到台湾哈。这个月17、18两天在上海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
0: 嗯，
1: 你知道那个领衔第一名的那个所谓的高科技 AI 的公司叫什么吗？叫华为。这个美国没有一个你认得出来的 AI 公司，没有人去啊。
0: 谢宏大哥也是著名的 AI 的著作的作者，对 AI 也是有研究，确实如此哈。那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啊，我想这种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国际间也很受到关注。
1: 太清楚了。
0: 您刚刚提到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投资环境恶化啊，以及中共对台湾经济胁迫等等啊，其实我们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1: 已经有大变化了。
0: 哦，真的大变化，因为两岸很近，从地缘的环境本来就。两岸的这个经贸互赖过去都是非常密度都很高，
1: 比例很多，
0: 比例很高哈。2020年啊，距今6年啊，
1: 对，
0: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啊，曾经达到43.9%，将近40%，算很高。但是去年剩下26.6%，今年呢、啊、可能在25%以内。好，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在2010年的时候。对中国的投资占我们对全球的投资83.8%，但是在去年2025年剩下3.8%，减少整整80%。2026年现在前五个月0.9%，连1%都没有，所以可以说那个结构出现极大改变，
1: 大转变。
0: 哎，最主要大转变了、啊，可以说整个两岸的情势，现在中国对台湾啊展开复合性的施压，包括。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个疫情前后的两岸关系形势已经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台湾政府、我们的台湾商人都知道，整个地缘政治在改变，两岸关系的经贸都在做改变。刚刚讲的这些数字啊，两岸经贸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政府会基于台湾优先，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的经贸战略啊，我们会持续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强化多元的布局，我们会积极对世界展开不管是双边多边的区域经贸合作，这些作为来降低我们对中国大陆经贸依赖的政经风险，来强化台湾产业及经贸安全韧性及竞争力。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可以说走出一个中国依赖的这个风险，走出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很亮眼。
1: 这个、哦、有一个数字，它这个还不是台湾人说的，那美国人说，但是美国人是跟中国人谈完以后说的，他是这样说，就赖清德是政府上来了以后，

0: 原来的那个股票大概是在两万点前后，
1: 是是是，
0: 到了去年12月31号他不是来围台吗？
1: 对，
0: 围完以后隔天都破3万点啊，所以就你如果把中共围台灰色作战那些东西都把它画下来的话，就一路围台股票一路上升，现在已经到了4万多点，很多人预测尤其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就破5万点了。哎，天下有看过这种奇妙的股票市场吗？压迫越大股票越好。
1: 而且我们从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去年已经非常高的成长，
0: 两位数字了，
1: 已经是 8.7 了，那今年还有将近10的这种经济成长率，
0: 差不多就
1: 这在已开发国家极为罕见，
0: 是很少见，很少见。
1: 所以我们当然走出飞鸿供应链的这种格局，我们跟世界接轨，避免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我想我们这几年，
0: 不过我还是到最后还是认为说台湾有这么好的光景哈，我们不会忽视中国民众在经贸上面的这个需求。
1: 对，
0: 主委，我今天听出你的意思，我们小心谨慎，排除坏人，但欢迎好人。可以这么说，
1: 我们其实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
0: 是我们不反对他们去，只是要他们小心，不要三两下就被抓了，现在这已经400多人了，那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哈。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访问主委啊最主要要表达的啦哈，那就是一个新的格局，台湾应该带领这个格局哈，高科技经济哈，我们都是领头羊哈，那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有责任，台湾 can help， 我们愿意帮助，可是也必须帮助好人，我们不帮助坏人的。
1: 是
0: 哈，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1: 谢谢谢宏大哥，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哎，这个 slogan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啊。上联是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哎呀，这个耳朵都疲了，不听央广即时通，轻松好生活。
1: 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将来听众朋友说，那我如果好生活就不要听了怎么办？
2: 没有，我听志毅讲的。志毅呢做这个央广即时通啊，其实除了认真之外呢，还是认真的啊。我想志毅可能要对一下对联，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这个我认同，这绝对认同。
2: 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屡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哇，现在的市况如何？所谓的市况如何，就是说朋友们在平台上的一个反应究竟是如何。然后我们也看到志毅呢，在一定的时间里头就会po 上一些讯息来说，哎呀，这个月啊，好像门前冷落车马稀呀，这个数据怎么看呢？以前不能够理解说这个股市看盘啊，那些营业员啊，把眼镜呢往额头上。

0: 一堆呢，那种紧张的样子啦，或者是把肩一耸那种紧张的样子。现在回想过来呢，还真的是，你说这个平台很棒，不错，可是平台呢也很残忍。你看，如果说没有多少人的互动，或者是互动的好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呢，那种心情上的其实起落会很大。可是到了最后，可能就想说啊，讲了这么多，那状况也都是这样子，那算了啦。这个不做阳光骑士这种生活好轻松。
1: 对呀、啊，我们其实为了工作，整天都是在待命的，包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拍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丰富我的微博、啊？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家人都常常就觉得，哎，走着走着，我怎么人不见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某些东西，就觉得啊，这可能是我的素材，就停下来拍拍照。那个家人就觉得说，啊，你这出来玩都不能够玩得很放松吗？早年他们都会不谅解，现在呢，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所以就有一点放弃的感觉。
0: 习惯了，习惯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啦。但是呢，我们录这档节目的隔天呢，志毅就要整装出发，就要到宜兰去了。哎，平常我们说呢，哎，我们到宜兰去，好像是台北的这个后花园呐、啊，感觉上的那种愉悦感呢，打从心底就升上来了。那这趟这个志毅到宜兰去了，1连3天，哇，那这个兴奋感不就是加倍的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3天呢，他是去干活的，是去工作的，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下了。
1: 是啊，因为这次我们的一个标题，我觉得取得非常的好，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就叫做"随意出发"。这个"意"呢，就是我的名字的"意"。哎，我觉得取得还蛮好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亮点。
1: 是，总共有3天的行程嘛，其实。真的好驚哦，排得很满诶。像我们第一天礼拜天出发嘛齁。第一站呢，我们会去这个宜兰饼的发明馆齁。我们知道宜兰的这个牛舌饼很有名啊，所以一定要透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知道这个牛舌饼的一个生产线啦。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有这个 DIY 的课程啦，就是自己来动手做牛舌饼，一定也可以试吃啦齁。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凹一些牛舌饼啊，或者是买一些呢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0: 那你要买那个牛皮嫩的哦，否则的话寄过去都碎了一堆。
1: 他们现在包装还不错，他现在包装都有硬壳，所以还好。
0: 啊，
1: 对对对，
0: 是，
1: 对，这个当然在我的那个 rundown 表上没有写啊，但是我都会有私心，所以请听众朋友放心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南方澳的观景台啊。那这边呢，南方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鱼市场啊，然后我们会去挑选鱼货。我是不太懂怎么去挑选鱼货。那据我所知呢，我们有请到就是这个专业的人呢、哦，会陪同我们一起哈，那来看看我们怎么去杀价去买鱼来吃鱼。
0: 南方澳应该是位在这个台湾最东北的一个港澳了，
1: 对，
0: 哦、
1: 东北角了、哦。对，
0: 从台北呢要直达啊台湾的这个东北角最远的一个地方啊，
1: 是是是，
0: 去看看海港啦，去看看灯塔啦，去看看海景啦。嗯，
1: 对，我刚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晚上的7点钟了啊。那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到底是谁票选要选日出的？
0: 就多嘛得，当天晚上是住在南方澳咯。
1: 我看看我们住在哪里。其实这个饭店选的还蛮好的哦，在宜兰罗东，他在罗东。
0: 哦，就回到了这个宜兰的算是市区了啦。
1: 对，因为要配合第二天的行程，也不能说就住在那边，然后第二天变成要拉车，要拉得比较久。
0: 可是这也辛苦啊，
1: 当然
0: 你看坐的那么晚，然后回到饭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又要赶早起来看日出。
1: 对，你知道吗？那个日出的表定时间4点30分就要准备了，因为日出通常是在5点出头嘛。现在因为夏天的关系，所以你就变成可能要更早起来。天哪，我当时为什么要列这样子的一个候选名单？因为日出时间我看到了5点15分。哦
0: 啊、哦！您说这个随意吗？ 好像不太随意，
1: 真的不太随意啊、
0: 哦！辛苦辛苦，
1: 是啊是啊。然后呢，再来我们就看完了日出之后呢，就要去传艺中心啊。那传艺中心呢，这个表定时间是8点钟就要到了，所以你看，其实看完日出没有办法休息。

没有办法呢说哦去睡个回笼觉，没有，直接呢就要杀到了传译中心。然后在传译中心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文昌祠，也会呢来看这些游街的表演，然后还有呢去逛一些这个礼品店啊，要跟这些店家来互动啊。那生活室呢，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就是有 DIY 的教室呢去上上课，玩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0: 中心呢，内容当然是很丰富。那为什么到文昌祠去？就我的一个印象里面，好像这里呢可以拔杯，这
1: 哦，
0: 里可以
1: 可以点灯祈福，
0: 啊，
1: 对，
0: 是，
1: 点心
0: 所
1: 灯。
0: 以这个。有戏份可以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40几分钟呢，应该有很多的精华在里面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大家可以期待。好，
1: 好。那离开了这个传艺中心之后呢，我们下一个地点是要来到宜兰酒厂啊。那宜兰酒厂呢，就要介绍呢甲子兰文物馆。好，我还不知道酒厂里面有这个甲子兰文物馆啊。那还有呢，就是当然会请专业的导览人员介绍，就是酒窖。那为什么宜兰的酒厂这么有名啊？据我所知，就是他们的水质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里的酒呢，就是很受欢迎啊。甚至呢，他们还研发出了就是威士忌酒啊。那当然，那是在另外一个酒厂了。那我们这次去的算是这个台湾的酒厂，这个老字号的酒厂。那我们也会呢，在里面跟大家介绍，其实从酒研发出的很多的商品啊，不是呢只有喝酒而已哦。像自己不喝酒的人，可以吃什么花雕鸡泡面啊，然后呢可以敷敷那个酒粕的面膜啊，对，这些
0: 可
1: 呢都
0: 以，
1: 是
0: 不
1: 可
0: 错，
1: 以介绍的。对，
0: 可以，好酒成瓮底了。
1: 是是
0: 好，
1: 是。
0: 继续。
1: 好，那这个第二天就结束了。我看一下，我们结束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6点钟啊，就可以回饭店休息了。那第三天呢，我们要拉到了头城老街。好，那头城老街这边有很多的历史建筑啦，还有一些文化馆啦，还有文学馆啦，所以他们的。我们的规划呢，会去一些文学馆啦，甚或是还有一个人文的艺术咖啡厅呢，去看看啊，在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些在地人说故事，然后告诉你这边的历史的演变。好，这是早上的时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要去赏金，坐船赏
0: 哦，
1: 金，
0: 出海，
1: 对，要出海啊。我曾经坐过一次这个赏金船，其实它还蛮晃的，因为那个船它速度很快啊，就是那有时候要看海象啦，如果说是稍微风大一点的时候呢，哦，那个就真的有点像海盗船。我记得我上次抓得好紧啊，很怕掉到海里面去。
0: 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讲说，四面八方都是金，
1: 都
0: 是
1: 是
0: 不是？
1: 豚呐、
0: 都是豚
1: 啊。对，我
0: 啊。
1: 那时候就满心期待要看到金鱼，就。那天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没有出现哈。但是呢，海豚真的非常的多。当时我是做的媒体的采访团，所以有请这个海豚的专家哦，那个台大的教授，他特别说他估计大概超过400头哦。那个，对对对，
0: 4头的豚哦，
1: 对。
0: 豚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纯哦，啊，纯就算了，纯留台北，豚在这个头城海岸边啊，
1: 是，
0: 要去赏金啊，太好了。
1: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哦。好，感觉好像时间很早，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想哦，现在的台北的气温啊，动辄35、6、7度的啊、哦，那这次我们刚刚介绍这些行程，大概一半以上通通都是在户外，我都在想啊，我可能每一天很狼狈的 应该会变得好像。
0: 花容失色
1: 真的，动不动就会好像那个刚出生的小鸡，你知道，那个头发啊，什么衣服都粘在身上 的那一种模样。那希望听众朋友就要多担待，因为我自己很会流汗的人，所以说真的，这样的行程我是万般不得已啊。可是工作嘛，没办法，不然的话呢，我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好啦，大致上是这样子。等我们拍摄回来之后，还有一些后置的剪辑，所以应该是在8月份以后呢才会正式的登场。所以还是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下喽。
0: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档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在此刻我们录这档节目呢，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我们不用去工作的人呢，听起来觉得哇，好棒啊，好丰盛啊！ 汗流浃背，丰盛了啊！不管怎么说了，大家这么样的用心做规划，那么呈现出一些成果来，都希望说能够凝聚更多朋友们。您不管是对于央广即时通啦，在广播的平台，或者抖音的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起家错啊，就是在微博平台。

0: 都能够给予支持的。如果是再不支持的话呢，那真的就让志毅呢不做央广即时通，
1: 真的
0: 生活好轻松去了。
1: 对，我们每一年的就是要丢企划案啊，我每次在十月份的时候都超级的挣扎，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呀，做这个节目呢，当然我是喜欢跟听众朋友做互动的，可是这几年来真的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冷清，冷淡，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了，你知道吗？都不知道那个谷底到底在哪里。本来都已经觉得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啊、哦。以前文哥都说怪天气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哎，天气热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天气冷也没有人来。那到底什么气候大家才会来呢？啊，真的是觉得很有点力不从心啦，就我已经很努力，可是没有办法翻转了那种感觉。嗯，真的
0: 是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啊。就好像相对的，志毅导引我到这个抖音去了以后呢，其实朋友们聚拢过来的也还是不多，但是呢，你确实可以看到说你的一个东西上去之后，哎，会有一些新发现的老新朋友，也就是过去呢在我们平台当中长期听节目的，他回过头来，然后那个字里行间呢给你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好像有一种呢，哎呀，我不能够辜负他们的一种情怀在里面。但是你说这个有多少呢？可是字里行间那就是一种鼓励，所以我相信回过头来质疑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一样，我们每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微博平台，还是要感谢这些老字号的朋友愿意来对号入座了。可是感觉上呢，好像老朋友呢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相信老朋友是会关怀的啦，所以呢必须要打强心针。因此呢，志毅随意出行，远行到宜兰去，希望这一炮呢能够一炮打醒每一位好朋友。
1: 如果这个再发挥不出功效的话呢，大概就可以打烊了。好了，就今天先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1: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2: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摩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1: 照程曦所说的，摩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2: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1: 如果是商人的话，冠元或铁生那里或许能打听到。
2: 没酒喝了，提不起精神讨论呐。哎，找我们大老远过来，结果一滴酒都没了。
0: 戴着草帽的苍玉微笑着抱怨，连玉揉着鼻子一脸期待地问，
3: 都特地来这里了，请我们喝一杯不为过吧？啊，
2: 太好了啊，就等你们这样说。
3: 去哪里喝好呢？啊，
1: 找个有酒的地方，咱们继续啊。
2: 话说那两个女人呢，好像后来都没看到啊。
0: 四个人开怀笑着讨论，比肩

0: 离开墓地。远去的身影没有回答阿木的困惑。阿果探出头来，
1: 半鬼儿子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人都走光了，你想要跳进坟墓里不成啊？
2: 这……
0: 阿木回头看着空的墓穴，心中万分感慨。
2: 死了真的比活着好吗？像我这样不记得过去，对未来也没有想法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1: 你还真想被埋起来啊？不要跟诗人胡诌几句就变得伤春悲秋的，就算这样，你这小龟儿子也写不出诗了。
2: 哎呀，总之事情解决就好了，只是魔笔还没有找到。
0: 忽然上方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是刚刚的小白鹿从天而降。阿木看着白鹿叼着一卷东西，
2: 该不会要给我？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石龟都会说话了。
1: 别扯到我身上。不过这只确实不是普通的鸟，能够感受到法术的力量。
0: 阿木接过那纸卷，白鹿随即腾空飞去。他打开纸，纸上有四行诗句：
2: 冢间寻魔笔，湖上捞月光，莫笑痴人梦，遗名心已亡。
1: 是那个时候他们捉弄你写的诗。哎，我没想到写完最后一句，加了这一句就不像是取笑了，反而是带点哀伤的自嘲。本来以为只有你这小龟儿子在找魔笔，但其实这些诗人也在找笔。遗名是这些老诗人的自居啊。
2: 是这样吗？这应该是赖悔之送来的吧。
1: 就当作是吝啬酒鬼的道歉或者示好吧。好好留着，诗人真迹是可以卖钱的。
2: 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当然是赶快去买桃子上供啊，不是说好了吗？
2: 哪有啊，
1: 一堆桃花桃树，不如桃子可以吃，这些诗人太不切实际了。
0: 阿木在阿果的抱怨声中下山，抬起头可见已经远离的白色鸟影。小白鹿最后落在了一处蓝色木门后的庭院，高瘦的身影缓缓走向前，接过白鹿衔着的信纸。
3: 墨鬼已于申时收服，幸亏鹤亭及早通知，无人伤亡，魔笔下落仍不明。收。
0: 贺廷轻轻点头，墨改毛笔轻触纸张，上面的墨字全被吸入笔中而不留痕迹。

0: 几天后，李淳熙再次来到了八卦山。在使用魔笔前，他每个月都会来到此处，本来是为了寻找谢卓华的遗体，到后来已经变成一种固定仪式了。战争的痕迹早已不复见，绕了一会儿，淳熙依然感伤而茫然，痴心的指责不时回响在他脑海中。
1: 夫子，我好想念您啊。
0: 淳熙坐在树下哀伤地说，微风吹过，嫣红的花瓣掉落在他怀中。
1: 嗯？
0: 他困惑地抬起头，惊觉竟然是一株正在绽放红花的桃树。晨曦诧异望着，
1: 花季早过了吧？
0: 回想起夫子最后留下的诗句，
1: 含泪甘作山上桃。啊！
0: 落花之下，晨曦回神大悟，伸手摘了一段芳花盛开的桃枝。他随后返回墓地，将桃花放入墓穴之中，接着双手合十，满心感动地

0: 告别。
1: 夫子，终于能合上墓，将您安葬了。
0: 祭桌上一杯新酒飘香，山上满植的桃木在此时也渐渐萌发新芽，恢复生机。

0: 混账东西！
1: 随着唾沫飞散的骂声刺激着耳膜，阿木只能弯腰对一高一瘦如同七爷八爷的男人道歉。平时打倒两个男人不是问题，不过这次可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身为台湾人只能低头听话。寿巡查问着：
2: 竹子哪里来的？
3: 啊，这问我也不知道啊。
1: 阿木回头看着身后拉的车子，上面是经过整理的竹材。
3: 这是真迹，要送到西大墩，我只是送货的。
2: 是不是偷的？
0: 全部扣留下来。
1: 胖巡查下令。阿木慌张的想阻止。
3: 哎，等等，哎呦，已经答应要送去家具店，要是没送到拿不到钱，我就没饭吃了。
2: 你敢反抗？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寿巡查用力推了阿木，但强壮的阿木却只退了一步。阿木恳求着说：
3: 哎呦，拜托了，有问题可以等我送完货带你们去找老板谈。
0: 混账，找死是不是？
1: 胖巡查大骂一声，挥出拳头，但却被阿木截住。寿巡查强装愤怒的脸难掩苦恼，态度暧昧地说：
2: 哎呀，你这家伙，做个样子被打趴下也好吧。
1: 迟钝的阿木还没反应过来，脸红脖子粗的胖巡查已经伸手要抽出腰间佩剑。
3: 哎呦，完蛋了。
1: 阿木后悔自己接下了这个送货工作，虽然比没生意的算命摊能混口饭吃，但怎么也没想到才第二次出车就遇到这种麻烦。
4: 请等一下。
1: 一身妖货，身穿黑色和服搭配雪白羽织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上前阻止。三个人都困惑地望向他，男人充满气势，三两句就让胖巡查收起剑。寿巡查陪笑点头附和。寿巡查对阿木解释着：
2: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遇上了广内先生替你说情，他以报社名誉担保你的货合法，以后小心一点。
1: 胖巡查瞪了阿木一眼，就拉着寿巡查悻悻然离开。被称为广内的男人回过头笑着关心阿木：
4: 你没事吧？吓到了吧？现在竹子大部分都属于总督府官有，不能私自砍伐私售，所以比较敏感。当然巡警的素质也很有问题，没有证据就乱扣货抓人，除了想要向本地人耀武扬威以外，还不是想借着这机会收贿。愿意花钱的话，他们就会把东西还你，假装没事，哪管是不是盗伐的。
3: 刚刚说是报社，该不会难道是韦奇先生还是魏清德派你来协助我的？
4: 嘿嘿，你不笨吗？报社可不只是发行报纸，而是能够听见整座岛，又能够讲给全部人听，所以就算是警察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冒犯。
3: 真是太好了，我本来还想去找魏先生回报目前的状况呢。
4: 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1: 广内左右张望，确认附近没有别人。阿木将谢卓华墓园发生的事情告诉广内。

0: 是从一位姓黄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你们报社有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是谁？
1: 这个嘛，只有一个姓氏是不好办。不过，你是替真迹商行送货对吗？
0: 是啊，怎么了吗？
1: 虽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老板是姓黄吧？
0: 啊，
2: 阿木并不知道老板姓氏，更没想过会和魔笔调查有关系。
1: 刚刚不是说竹子大多被收为官竹吗？但你们老板却能够轻易取得竹子伐售特许，商行也没有成立多久，现在就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意兴隆，谁知道有没有进行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呢？
0: 难道我的老板是卖魔笔的神秘商人？
1: 嘿嘿，正好你在替他工作，这不就是调查的最好机会吗？
0: 哎呀，这……
1: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要先去神社参拜了。
2: 广内上了人力车离去。
3: 哎呀，龟儿子真是倒霉啊，还以为好好工作之后不用管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别说魔笔所在地可能有活鬼和虫子，要真的是搞出这些名堂的幕后黑手，哎呦，那就更危险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哇，这首曲子实在太红了啊，到哪几乎都可以听得到，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最经典代表作品，那就是《森林狂想曲》。
1: 对，而且呢，这一首歌曲最厉害的部分就在于呢，感觉起来真的好像在森林浴一样啊！忽然间，我想到的是我们嘉义的阿里山啦，或者哎，有点像是溪头啦，或者台湾的这个广袤的森林里面，这种在里面呢悠闲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凉快的感觉。
0: 没错，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其实就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人呢是吴金代啊，他可以说是台湾自然音乐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因为他呢就是把环境的录音还有音乐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些虫鸣鸟叫啊，其实真的都是他到森林里面去收集出来之后呢再结合音乐呈现，所以听起来才是会这么的真实的立体感。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像戴老师也时常到山里面去走哦，每次听到这个虫鸣鸟叫当然是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我还是会觉得那是噪音，没想到呢竟然能够跟音乐结合，而且呢这个密合度是这么的高哦，所以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心理上面的一种抚慰的作用，让人们呢觉得自然真正的用音乐走入心中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0: 对，所以可见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就像戴老师经常在森林里面走，你会觉得它是噪音，可是是没有想到呢，他在音乐的设计上可能放在某个部分，你会觉得这两者的契合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导致我们在听这样的音乐，甚至它会有降温抚慰我们毛躁的那种心情的感觉。
1: 对，其实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哦。那我想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呢，其实副交感神经活起来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的心情呢会更轻松更镇静，而这种轻松跟镇静所带来的体感温度降低呢，据说可以达到3度左右呢。对，所以呢，其实3度整体来讲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呢以今天是36度这种高温的话，那你体感呢可能就可以降到33左右了。
0: 所以我们的心情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体感的温度的感受，
1: 绝对可以的。对，
0: 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其实呢，到了夏天降温，很多人会选择吃冰，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从里面冰出来。
0: 对对，然后每次吃到那个冰的时候就觉得哇特别的凉爽，虽然呢中医常常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冰凉的东西不要常吃、但是到夏天我真的会忍不住、
1: 对，其实真的有两派说法，一派叫做吃冰从核心让你冷下来、另外一派呢反而是吃辣或者吃热的东西让你呢发汗，然后呢真正的把这个热量从身体里带走，不过两派说法各有优缺啦。那我们都知道吃冰这一派呢比较偏向是西洋医学的，就觉得反正身体凉的是最重要的、不过呢中医的养生来讲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发汗系统跟自然取得平衡，我们还是要学习与热共处吧。
0: 是，除了就是吃冰之外呢，有些人就想说啊，那我去玩水，
1: 对，
0: 就是
1: 泡在水里，
0: 对，泡在水里就会冰冰凉凉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就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哦，这个太重要了。
1: 嗯，没错，因为呢随着地球温暖化呢，各位我听过一句最恐怖的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呢真的是震撼了我，有一位气象学家就说了这一句话来警醒全人类，他说呢各位你现在度过的这一年呢将会是你人生未来最凉快的一年。
0: 真的还假的？
1: 对，也就是未来呢一年只会越来越热，所以今年呢应该是我们度过的最凉快的最后一年咯。
0: 是哦，听起来好可怕、
1: 对，所以我这样子的感觉呢就让我们必须要对于地球温暖化呢有更多的危机意识，而是否能够透过音乐呢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沉静下来，至少可以度过炎炎夏日里面的那些超高温，我想呢这就是音乐的功劳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来降温的哦。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以后的气温会越来越高，听了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现在几乎到了正中午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出门啊，就算出去的话呢也都是做好了防晒的措施，就宁可让自己冒汗然后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因为我甚至觉得我的衣服下面的那个皮肤、都烫到不行，就觉得快要烤焦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最近的这个热呢不只是因为热，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空气的水汽也开始产生一些这个分布 的变化哦、嗯。那我们都会发现呢，其实中央气象局也告诉我们，像戴老师在南部生活哦，我们很奇怪哦，以前呢，台湾的南部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会比较湿湿黏黏的哦，水汽比较多。但近年来呢，反而出现干热的现象呢，也蛮明显的哦。所以这些变化呢，都提醒着我们呢，其实呢，我们不只要真正做到降温，还要做好我们对于炎炎夏日下的这一种自我保护。
0: 没错，所以呢，我们透过音乐来帮助呢，让自己的身体呢，感觉是比较能够舒服一点的哦。首先就是游学志，也就是呢，陶笛阿志他的《南岛微风》。对，到了夏天呢，如果没有风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哦。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风吹来，可能还是焚风，还是很热的那一种。可是如果呢，你到了比较像是山林里啦，或者是有水汽的地方，哇，那个时候吹到的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到绿岛去玩了，我们都知道绿岛的白天真的热到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只要太阳下山以后呢，吹来的海风，哇，那个真的是舒畅的不得了。那虽然不到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冰凉的感觉，但是呢，至少整个的降温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风真的能够带来我们身体汗水的蒸发，带走更多的热量哦。所以风一吹以后，哇，那感觉真的好舒爽啊，马上就在沙滩上睡着了。
0: 对，尤其呢，他这首曲子名叫做《南岛微风》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岛呢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那通常呢，在度假地方，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悠闲，那就会想象出一个画面，可能在椰子树的中间呢，放了一张吊床，然后你可能就躺在上面。这时候呢，微微的海风吹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那种夏日的午后时光，就跟我们在都市里面呢，面对那个紫外线很强的阳光是截然不同的效果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好奇，我们在绿岛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沙滩上面晒太阳，我心里就在想，这个紫外线不是跟台北一模一样吗？你为什么不在台北晒就好？
0: 而且我觉得应该更强吧，因为还有海水的折射。
1: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不过在海边晒太阳的感觉就是浪漫，在台北晒太阳的感觉就是白痴。我就觉得很奇特，我们的心理状态，你看影响有这么大呢。
0: 真的真的，我们都不会到什么天台啊去晒太阳。
1: 对啊，我们总不会今天走一走在路上，把上衣脱掉来啊，我们再享受一下台北的阳光。我们就发现台北好像从来不会等于阳光呢。
0: 是是是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环境，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再加上呢音乐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呢我们知道陶笛这个乐器，它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那虽然呢它这个乐器的音域啊不是说多么的宽广，可是它本身呢就是带有一种风的特质，因为它是吹管的嘛啊，所以有的时候透过一些吹奏的技巧，你会听得到好像那个声音呢就真的是从那个乐器透过风传递出来的。因此呢，在听这样子的一个旋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诶，好像真的有海风吹过来。尤其呢在低音的部分，甚至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好像那个潮水轻轻的拍过你的身边呢。因此这首作品呢听起来真的是充满了岛屿特有的一种悠闲感。再加上呢在音乐的部分，它是融合了新世纪还有世界音乐，节奏呢很舒缓自然，所以你在

0: 好，其实我觉得刚戴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如果呢我们在这个海边来晒太阳，会觉得好像很应该，可是就不会选择在台北市。可能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个环境，因为在台北市，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每天都要赶上班上学，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当你到海边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度假，所以会有那个松弛感。那有了松弛感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哦，连风吹来都不一样了。
1: 对，的确没有错，虽然都是同样的热、啊、那但是呢心境上面的放轻松呢，甚至就像刚刚我们推荐的音乐一样啊，在台北呢你要听到这种南岛微风音乐真的很困难，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在台北呢可能比较习惯的呢都是这个捷运关门的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哦、那种很急促的这种高音频、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呢，其实就像刚刚的这首音乐陶笛所带来的这种色彩，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其实呢凉感就增加了。
0: 对，所以这个乐器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陶笛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有流动那种吹奏的感觉。
1: 那我们要不要建议一下台北捷运以后夏天都改放这种音乐好不好，大家在捷运里面比较舒服一点
0: 真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乐器也是很适合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来收听的一种演奏的方式，那就是乌克丽丽。我觉得乌克丽丽它真的是本身的造型就很可爱，就是缩小版的吉他，
1: 是，
0: 然后它的声音呢听起来也是很可爱啊、哦。那生活中我们都觉得它应该就好像是小朋友的玩具，可是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很会弹的音乐家，你会发现这个乐器能够展现的技巧还真的是多变化呢。
1: 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它在这个弦乐的弹拨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在技巧啦，甚至它的这个情绪表达方面呢，甚至胜过于很多传统的这种大型乐器呢。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

0: 来安排的，跟这个岛屿跟风都有关联，就叫做吹过岛屿的风。这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华裔的音乐家 Daniel Ho 呢，他所推出的作品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是被那个乌克丽丽深深的着迷，马上呢进去就买了一张 CD， 因为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子一个音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就觉得这是完全放松的感觉。
1: 对，这就是很夏威夷，对不对？
0: 对，
1: 就那个花啦酒啦全部都出来了，
0: 明明很热，尤其那个海边一样的这个太阳高高挂，但是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
0: 再加上呢我觉得 Daniel Ho 呢他自己本身在音乐创作当中，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很纯净的旋律，然后营造出呢很强烈的空间还有自然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呢在他的音乐里面还是可以感受得到自然土地跟生命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乌克丽丽就融合了钢琴还有吉他这些世界音乐的元素，那使得呢这首曲子弹奏出来的时候音色特别的温暖透明啊，还有就是非常浓厚的岛屿的文化特色。就像我刚刚讲，你到了夏威夷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夏威夷的音乐，就是一种慵懒，就是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乌克丽丽本身来讲呢，它的这个代表性是非常强的哦。也就是说呢，在热带地方呢，它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弹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带给大家的这一种呢短频的这样的一个清凉感受，那真的是这个乐器最大的特色了。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因为呢到了这个海边，我们之前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海它是有疗愈的功能，所以现在又有风，然后又在这个海岸边，然后看着这个海浪打上来，是不是都能够就是加速的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变得比较平静。
1: 当然尤其呢海浪通常都会是一个非常简谐运动，因为它是周而复始不停的以相同或类似的频率出现的这种低频的声音，那这种声音呢其实就是启动我们副交感神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关。
0: 是，所以其实你要这样问很简单，就是离开都市就对了
1: 、哦、目前的确是哦。不过呢我相信要离开都市的冷气房大概大家就不想出门了。
0: 真的真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冷气房待久了就觉得好像不想出去，因为那个出去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导致就变成大家不想要去接触大自然。那事实上在很早以前根本没有电力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冷气，那人怎么活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去海边吹吹风啦，或者是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啦，让自己能够这个静下来，其实也都是一种让自己降温的方式。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吹过岛屿的风。

0: 除了风能够降温之外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接近水啊也是一样啊，就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去游泳啊，有人呢虽然明明知道海边很热，可是泡在海水里面呢也会觉得有清凉的效果。
1: 的确没错。
0: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叫做水色啊。那其实呢水说起来它应该是没有颜色的，它反而是因为那个反映了环境之后所产生出的一个效果，就好像我们看大海是蓝色的，事实上你捞起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蓝的。
1: 对，其实呢水的蓝色或海的蓝色呢其实就是反映天空的颜色、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天空真的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其实海也会变得相对来讲呢比较铁灰色一点、哦、所以呢其实呢水色这个最重要就在于哪里呢，也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那随着我们的情境呢，随着我们的心境呢，水它就有点像是这一种可以浸在我们的身体四周，然后呢抚慰我们心情的感觉。
0: 对，尤其这个水它会有那个哗啦啦啦的那种流水的声音的效果，这些对我们来讲呢也都会带来心境上的一种沉浸感。因为我们知道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疗愈音乐啊，它其实都会加上一些流水的声音，甚或是我觉得戴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在日本啊他们那个庭园啊都会有一个竹竿、哦、然后就是会有那个滴水的声音啊，就一段时间那个积满之后呢那个水滴就会掉下来，
1: 对，
0: 那个当的那一声好像也是一种指令，就好像呢我们说那种就是魔法的一种指令一样，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要变得凉快。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在日本就有很多这种呢透过这种水的凉感的感受性的声音呢来提供给大家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那最经典的当然在日本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叫做风铃声，而这种风铃声呢非常清脆，那非常高频的这种短音呢其实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对于我们的凉的感觉呢是非常契合的。
0: 是，所以如果呢你在家里面啊这个冷气不想开太冷的话哈、啊、因为你想要节约能源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冷气呢往下调一度啊那个电费呢可能就会高一些。
1: 是。
0: 所以不妨呢在家里面再搭配这些音乐，也许你不用开到什么25、26度啊27、28度也许就够了，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挑选的这些音乐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哦。好，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范宗沛他所创作的水色啊。其实呢这是他去了一趟水乡之旅之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张风格非常奇丽的跨界音乐作品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他有这个钢琴的独白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平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以让这首曲子呢既是西方的音乐手法可是呢融合了传统的底蕴啊，相当特别的，一听之后呢你真的会有一种恰似空谷歌吟的效果、哦、你的心情自然就会静下来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我现在呢只要讲到这几个字，我就会联想到刚戴老师说的，今年应该是最不热的一年，接下来会年年越来越热。
1: 没错，听起来很绝望吧。
0: 是，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做好准备啊。如果说将来可能电力吃紧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方式来降温，那也许呢还会更环保一些。像音乐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它是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一个作用。如果你选对音乐的话呢，它至少会让你体感温度降3度啊、那这样子你也不用开冷气开太冷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吗？其实有哦，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季华玲老师的《躺着看天空》。其实天空因为它很高，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到那个云呢被风吹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动的，这个地球真的是在自转的。
1: 哎，的确没有错。而这一种呢动的感觉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迎着风的这样的一个凉感哦。那我们都会知道呢，当风流过我们的身体周边的时候呢，这个身上的这些水蒸气呢就会因为蒸发作用呢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各位不要小看这水蒸气的蒸发哦，其实汗水蒸发带走的热量呢绝对会比吃冰吃进去带来的这种凉感呢还要更为有效。
0: 对啊，而且是最天然的。
1: 对，是皮肤上面的凉感真正的变凉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也不用花钱，吃冰多少还是要去花钱买来吃嘛。对，又不伤身体啊、那我觉得为什么天空呢它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天空是一望无际的，它是非常的有辽阔感，甚至呢我觉得它会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就好像我们看同一朵云，我可能看它呢就是一个也许可爱的小动物，可是戴老师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冰淇淋的角色、就是我们会赋予它很多想象。

0: 想象的空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感知或者是自己的创造力加进去之后，也许呢这个天空的天然的图案会带给我们更多视觉上的冲击，会让我们觉得诶瞬间可以降温。
1: 对，其实这种降温的感觉就像是呢分散注意力哦，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天空呢驰骋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注意到环境的预热。那这样子的一个预热的状况呢，你不是不存在，而是呢你选择呢忽视它的存在，那这样子呢其实与热共存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降温的心理作用。
0: 是啊，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躺着看天空呢，其实是躺在高山上呢来看天空哦。因为季华林老师呢他自己也很喜欢爬山，那这首曲子呢他就是沉浸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把自己呢所见到的繁星云河啊还有绵延的山脉呢通通转化成音符，在乐曲当中呢他融合了钢琴跟大小提琴的对话，营造出就是在山巅放松躺下仰望星空跟开阔天际线的那一种辽阔跟宁静感哦。

0: 至少对眼睛很好。
1: 是啊，就是看看远处啊，看看来天。
0: 不过至少不要看太阳了，这个不伤眼睛了。
1: 也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能力可以看太阳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那说到了天空呢，其实在天空当中我们刚刚讲到会看到云啦，会看到这个太阳啦，事实上还有一种东西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疗愈，那就是呢放风筝。
1: 是的、
0: 对，因为放风筝我们会知道那个风筝一定要有风它才能够在天空维持住嘛，尤其现在有一些是技术的风筝哦，就像战斗机一样可以这样操控的飞来飞去。
1: 对，那这算是一种表演型的风筝、技术风筝，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可能未来会列入我们奥运比赛的一个项目呢。
0: 是哦，对，那说到了看到这个风筝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有很大的风会让我们特别的有凉爽感。
1: 而且呢其实放风筝的地方一定很空旷，空旷的地方呢至少就有风，有风的时候呢那感觉就不一样，视觉也凉快，风感也凉快，所以呢整个这个风筝带起来的感受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是一个降温的效果了。
0: 是，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叫做纸鸢啊，我们知道纸鸢其实它就是风筝的意思。
1: 是，
0: 而且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司祖空爵士乐团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啊。其实说到司祖空乐团呢，这个名字很特别，主要的这个司祖就代表的中国传统的乐器啊，那这个空呢它代表的就是比较象征自由开放，所以在他们的音乐创作当中呢是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而且呢还会有新的探索啊，所以呢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团体，再加上呢他们的音乐又结合了像是爵士音乐，那在这首的纸鸢的作品当中呢它其实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啊，风筝呢就在天空当中，透过风呢可以在天空上飞扬，而且会跟我们的童年记忆好像是紧密的会结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长大之后我们为什么就不放风筝了，
1: 因为可能觉得很累吧其实呢小孩子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感官还在寻求刺激的成长的时候呢，很多的第一次的经验呢都会落下一个深深无法磨灭的印象跟回忆哦。那长大以后呢总觉得小时候放过了嘛，长大就不用放了。其实呢我们这边真的非常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您今天年纪多大，其实重拾小时候童年的第一次感动，这时候呢都会是人类很大的一个返老还童的开心哦。
0: 对啊，其实这个开心也不用说什么花大钱呢，只要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那所以现在呢去放放风筝也蛮好的，尤其我觉得风筝在天空上飞，我们这个风筝通常都会做的有一些流苏啦、就会有一些这个延伸的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在上面飞，其实心里面也会感觉特别的自由。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纸鸢呢，它算是融合了笛子、二胡还有扬琴的这些传统乐器，再加上爵士钢琴的这个节奏的展现呢，就充满了浓厚的跨界的色彩。我们在夏天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凉快的方式，也许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会选择开冷气，有些人会选择吃冰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提供了其他的可能，就是透过声音来帮助你降温，这些呢您听了以后有感觉也可以列为你的这个歌单呢、在未来你觉得自己心情烦躁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不妨呢就来搭配一下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设计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以后都能够降温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司竹空爵士乐团他们的这首纸鸢的乐声当中呢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剧团团长翁全伟。
0: 今天我们要介绍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系列。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系列，我们第一集大师来了，第二集大师走了，第三集的大师你哪位，全台湾其实已经演了超过100场这个系列了。
0: 是。
1: 全台湾已经演100场。那我们其实最初衷的希望，我们是希望可以到全台湾各个县市都去做演出，因为我们的这个规模比较算是中小型的，比较不是大型制作，所以各个县市的比较传统的文化中心或者是各个县市文化局的演艺厅，我们都差不多就大概500-600人到上至800-1000这种的场馆我们都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就是现在全台湾像这个系列跑了差不多100场了。
0: 哇，所以全台湾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看过了喜剧团的演出。
1: 是。
0: 我们先从团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喜剧团只演喜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觉得喜剧当然也分很多种嘛，有一些是让人笑中带泪啊这种的齁。
1: 嗯，
0: 那你为什么在当时2021年创团的时候只演喜剧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累积啦，就是我过去的大概10-20年我都在台湾的剧场界，那特别要说的是我就在跟如果儿童剧团、相声瓦舍、表演工作坊合作，那大部分我觉得这个缘分很特别，就大部分跟我合作到的都是这些剧团特别的喜剧类型，然后也特别让我也结交了很多就是这些剧场

0: 面，不管是前辈或者是同龄人的这些喜剧的优秀人才、优秀演员、
1: 嗯哼，
0: 那个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想说啊、如果真的疫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可能没有明天、
1: 嗯、
0: 或者是搞不好明年搞不好就要翘辫子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下，好，那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想要做没有做、
1: 嗯、
0: 所以就在疫情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这个直言喜剧的喜剧团，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在我过去的剧团的演出生涯里面还没有实践，
1: 嗯，
0: 或者是我想要用我身边的这些不管喜剧前辈不管喜剧的这些好朋友同侪们一起玩的一些东西，我如果那个时候就想，如果我明年就要挂的话，我今年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做、
1: 哦、
0: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我来实践出来执行出来、嗯、所以就创立了喜剧团，然后也邀请了这些不管前辈不管好朋友们一起来玩的这些我脑子里面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啦、
1: 嗯、
0: 那也很高兴我们把它执行出来实践出来，然后甚至就是这个三部曲都做完了，现在要回过头从第一集然后开始在全台巡演。
1: 那我们先来介绍喜剧团的演出形式、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啊、大家当然最熟悉的就是相声嘛、啊、
0: 嗯嗯嗯，
1: 那今夜无法说相声的这三部曲的系列呢、嗯、这两位大师也都是讲相声开始，
0: 是
1: 啊，大家熟知他们的，但是你们不只说相声，然后我才发现啊，什么是漫才？以前有听过，但其实也不大知道漫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什么叫素描喜剧啊？
0: 对，
1: 嗯，
0: 要特别的想要先说的就是，我们今夜无法说相声这个系列，当然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灵感都源自于以前过去表演工作坊的，不管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嗯、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大家很多资深的戏迷很耳熟能详的这些作品，我们的确灵感也从那边出来。那因为我个人跟表演工作坊的关系也很好然后也透过这样的关系、
1: 嗯、
0: 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他们是大力支持、
1: 嗯、
0: 然后全心支持我们做这样，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就觉得哎、欸，好，来进剧场来看以后感觉很像表演工作坊过去的作品，的确我们很多的细节啦，对、
1: 嗯、
0: 那我要说的是朱老师跟宋老师他们过去在我以前我不只当演员，我还有教书、
1: uh-huh.
0: 我还有教书的过程中不管表演学校的表演艺术嘛、uh-huh. 那教到相声系列的时候特别都会放两位老师的经典作品给大家看、
1: uh-huh. 是
0: 我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有学生就问说这两个就是他们觉得是全台湾最好笑的相声演员、
1: uh-huh.
0: 因为有没有机会同台，过去来说当然是没有嘛，因为他们有各自长期合作的团体，那我很荣幸我自己成立剧团以后因为以前其他演出的关系也认识这两位前辈，这两位前辈大力支持，所以都在喜剧团合体然后在我们剧团演出。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表演工作坊的那个系列那一页啊或这一页，他们是用舞台剧的形式包装传统相声、
1: 嗯嗯、
0: 或者是说用一种舞台剧的手段来讲相声，这种说法他们以前都有说过，那我们想要做的有点雷同，但是我们包的更多，我们不只包传统相声，我们还包漫才、脱口秀，还有所谓的素描喜剧、
1: 嗯、
0: 那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不知道漫才是什么的话，其实他这几年都在台湾非常流行的一种喜剧的创作方式，那有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如果有年轻的很知名的团体的话，像是达康达康这些很知名的漫才团体，那它最主要它其实跟相声其实有点像，但是它起源是源自于日本，从日本传过来，然后它跟相声最大的不同，相声以前是演给一般平民老百姓看的，
1: uh-huh.
0: 以前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天桥像说相声的、
1: 哎、
0: 那都是老百姓，
1: 是
0: 是是，那漫才它最早是演给日本贵族的、
1: oh.
0: 所以他有点像是那个漫才、
1: 嗯、
0: 漫才就万岁、
1: 嗯
0: 就是
1: 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万岁、嗯、
0: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的节奏也会比较快，漫才的节奏他不需要透过一个我们以前相声的话还有一个捧包袱、
1: 哎、
0: 然后再抖包袱，他的笑点会来得比较快。

0: 快，
1: 嗯，
0: 但其实它很多的形式跟节奏其实都跟相声其实很像，
1: 嗯，
0: 那至于素描喜剧的话，就比较类似于我们以前过去常看到的，不管是短剧啊、小品啊，它是一个这几年就是从欧洲传到美国，然后再传到亚洲的一种一个创作方式。那很多国家，不管是南韩或者是中国大陆，其实都已经有做很多这种喜剧节目在电视上。那台湾现在还比较少人在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想说，那我们也来玩看看。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作品就是用舞台剧的形式，然后包装这些喜剧的元素。
1: 好，刚刚团长所谈到的这两位大师，宋大师跟朱大师，
0: 是
1: 好，这两位呢，其实对我们的央广的听众朋友来讲哦，也是并不陌生的了哦，嗯，因为宋少卿宋大师跟朱德刚朱大师也都在我们央广拿过金钟奖主持人的肯定，
0: 嗯，对对对，这个我只记得，我记得他们每次都会在跟我提醒，对对对。
1: 好，那像朱德刚朱大师呢，曾经在我们央广啊有主持这个周末大舞台，有8年的时间，
0: 嗯，哦，
1: 所以我也常常在我们的办公室看到朱德刚朱大师。哎，啊，但是我们来聊一下他的近况好了，他后来去了花莲嘛，
0: 对
1: 不对啊，哦？嗯，
0: 那朱老师到了花莲，当然这是他自己的私人的规划，
1: 哎，
0: 那最主要的一开始是为了小朋友嘛，
1: 嗯，
0: 因为他太太是花莲人，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想说给小朋友比较不一样的求学环境跟过程，嗯，然后所以他们就举家搬到了花莲，嗯，他也在花莲就推广相声跟很多的艺文表演活动，
1: 嗯嗯，
0: 不管是跟当地的政府合作或者是当地的很多民间团体一起合作。那我们这一次的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第一集我们首演的时候是宋老师跟朱老师都有演，但我们这一次的封箱巡演版比较特别，因为朱老师下半年，朱老师今年真的是太旺了，
1: 非常忙
0: 、哦，因为他跟各大的剧团都有合作，本来就已经有合作，再加上他之前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偏乡的一个筹资的一个计划，
1: 嗯，是
0: 就是希望到那个花莲各个乡镇里面的国小去讲这些相声，嗯，或是教相声给这些小朋友听，所以他下半年有一些回馈演出，然后还有一些偏乡执行的计划，
1: 嗯，
0: 所以他非常忙，
1: 嗯，
0: 他部分的档期本来可以的档期都跟我们喜剧团的演出撞档，所以他就婉拒了我们这一次的再次的封箱巡演版，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的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朱老师没有参演，宋老师有参演，但朱老师这个角色我要去找谁呢？
1: 你自己
0: 也比较，当然不是我自己，
1: 嗯哦，自己
0: 我就只好找我的过去的老师兼搭档，就是黄世伟老师来参演，因为黄世伟老师是我大学的表演老师，
1: 嗯，
0: 也是后来我开始在讲相声，不管是在相声瓦舍或者其他地方，
1: 嗯，
0: 我的固定搭档兼就是亦师亦友的一个精神支柱，嗯，所以这个时候朱老师就是不行的时候，就是婉拒我们，因为档期的关系嘛，嗯，所以我就想到，然后就邀请了这个很久没有在舞台上演出了我的老师黄世伟老师来参与这次的制作。

0: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很多的戏剧节目当中啊，可以看到朱德刚老师的演出。
1: 对，
0: 那宋少卿老师在我们的央广主持节目也有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啊，所以对我们的听众来说，这两位都是像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啊，喜剧团的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三部曲的系列又即将要展开全台湾的巡回演出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先来讲一下还剩下的这一场，8月1号的这一场是第三部曲了。
1: 对，
0: 那你当时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个人就是小弟，我个人其实创过很多业，就是一直就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就是一直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多啦，就从年轻的一直到现在40岁，然后所以中间有做过开过活动公司，小型的那种活动公司。那我这些活动公司，我真的是什么都接，人家给钱我什么都做，所以从选举场、婚礼然后到丧礼我们都做过。也因此我这三部曲的主要场景，第一部曲大师来了是发生在选举场，第二部曲大师走了是发生在告别式，我们的第三部曲这个大师您哪位是发生在婚礼的现场。那过去都是用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在看就是真的发生的事情，那那时候会觉得很多很好笑很荒谬，怎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把它记下来，就放在我这三部曲的作品里面。
0: 那这个第一部曲啊，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是2024年就首演了嘛，当时宋少卿老师演这个其中一位大师，好像有一些非常感动感人的场面哦。
1: 是的，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是在2023年的12月，我们在台北的南海剧场首演。那个时候宋老师就是之前因为一些新闻事件嘛，所以他就是阔别舞台，那时候已经有2-3年没有演出了。那时候他重回舞台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在我们喜剧团，然后那一场首演我们又不是安排他在一开始就亮相，他是以一个选举，这叫什么，参选人、选举的参选人的形式出现、但是他的出场又不是一种很华丽，就是突然、突然跑上台的这种、那我们那时候都很担心，就是不止他，我身为团长我也很担心观众们的反应。因为他这么久没有上台，他不知道观众到底还会不会接受他、更不用说就是欢不欢迎他，就是接受他他也是很担心。但是他的第一次首演上台的时候，他一亮相就只是这样一亮相而已、观众就大概掌声了1分多钟。我们在旁边其实都很想哭啦，都很感动，他自己其实就当下其实都哭了。对，但是还是为了节目的进行，所以要必须就继续。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场我们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那场首演场也想不到观众有这么大的反应。
0: 那像这次的这个三部曲啊，第二部曲大师走了，也是宋少卿老师当做主角。
1: 对，没有错、我们是宋老，就是那个时候想要反映那一年，我们应该是2024年的下半年，我们除了要反映2024年那一年的一些社会事件以外、最主要就是因为宋老师那个时候发生了新闻事件以后，
0: 是
1: 有很多的酸民在网络上

0: 就是会有一些酸言酸语，甚至有人说，哎呀，你怎么不去死啊，或者是什么、
1: 啊、
0: 所以我们就是、哦、好啊，那我身为一个创作者，我就想就用这个点去切入，那如果有一天宋老师真的走的话会发生什么，包含那一年有很多很优秀的喜剧人、
1: 嗯、
0: 不管是以前常上节目的有个叫山猪的，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很优秀、嗯、国内外都有很多优秀的喜剧的表演人才都过世，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人在他们过世的新闻或下面就是哎呀可惜啊，然后什么什么、嗯、应该什么多支持你啊、哦、你在生前的时候应该多支持你、
1: 哦、
0: 或者是这种话，那我想说哎、欸，那如果真的宋老师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们这些酸民的这些遗憾呢为什么不在人家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去支持人家，或者是不用这种比较负面的形象或者负面的字眼去酸人家，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当出发点，然后去做了这个大师走了。当然虽然说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庄严的告别式，但是我们内容都是一些喜剧的元素在里面、对，
1: 嗯，这一点啊、哦、我觉得这个宋少卿老师的心脏很强大、嗯、
0: 对，
1: 因为突然让我想到我在去年的时候也看了一个应该是也是一个相声的表演、
0: 嗯、
1: 然后也有脱口秀，
0: 对，
1: 然后他们呢就是以宋少卿老师的这个新闻事件来作为主题、
0: 啊、
1: 然后就在台上不停的开他玩笑、
0: 嗯、
1: 就这个主题、
0: 嗯、
1: 当时台下的观众啊大家也就是笑到不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哇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站在台上然后以自己的这个事件、
0: 嗯
1: 啊、让大家这样子来编剧就是来吐槽他啦或者开他玩笑啦、
0: 嗯、
1: 损他啦酸他啦他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他、哦、心脏好强大哦，
0: 特别就是他身为一个表演者嘛、
1: 哦、
0: 他当然就是他一来他本来就会具备他必须得承受这些、哦、二来他也知道这个他过去的这些负面的这个新闻他可能会跟他一辈子、
1: 嗯，
0: 所以他与其就是一直要想要把它切断、
1: 哦嗯、
0: 还不如那就一起带着他、嗯、那就是想办法用正面的形象跟正面的思考、
1: 嗯、
0: 或者是正面的正能量再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一些这种喜剧感受。
1: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一部曲二部曲到三部曲，就是大师您哪位？
0: 嗯，
1: 那这位再婚的大师是哪位啊？
0: 其实这个
1: 是可以讲了吗？
0: 可以讲。大师您哪位就是喜剧团，因为喜剧团就是非常爱钱非常缺钱的一个团体、第一部曲是喜剧团就是接到了选举场嘛，
1: 嗯，
0: 然后听说就是有一个政党要办一个免费的相声活动相声表演活动、
1: 嗯、
0: 那喜剧团就立刻接下、嗯、第二部曲大师走了是听到宋老师相声大师过世的消息，所以喜剧团立刻帮他办了一场告别式、想要收白包钱、第三场是大师您哪位，我们喜剧团突然听到相声大师要再婚的消息，还不知道是朱老师还是宋老师要再婚、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既然我们都跟这两位老师这么熟了嘛，不管他们谁要再婚我们立刻帮他办了一场婚礼想要收这个红包钱，
1: 嗯，
0: 但没想到这两位大师都来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诶都是被通知要来但是要结婚的都不是他们、
1: 哦、
0: 要结婚的另有其人、
1: 哦、那当然大家要进剧场去看
0: 是的、
1: 啊、才
0: 会
1: 知道这个完整的剧情，
0: 没错。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喜剧团的团长啊翁全伟，请团长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的三部曲系列。当然刚刚团长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除了两位大师是主角之外、
0: 嗯，
1: 所有发生的情节都要有喜剧团的扑隆拱，
0: 对，
1: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扑隆拱，
0: 就是这些、就
1: 是、准确的要怎么形容啊，
0: 就是比较两光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但其实都是错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喜剧团的团员们，
1: 是，那所以其实撑起这三部曲的除了两位大师是主角之外、
0: 嗯、对，
1: 这些扑隆拱们他们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那他们就是喜剧团算是固定的这些团员吗？
0: 目前为止是我们的固定团员、
1: 哦、
0: 就是不管是有大家很他们大部分不是大部分他们全部都是所谓的、 在网络各个网络平台的自媒体的喜剧创作的创作者、
1: 嗯
0: 哦、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巴蒂肖志伟、
1: 嗯、
0: 然后各位可能有看过他们很多短片演出但是叫不出名字的侯糗的吕继宽还有廖秋坤、
1: 嗯
0: 啊、同时他们两位也都是很长期在舞台剧演出、嗯、不管是绿光不管是很多儿童剧团的团体的一个剧场工作者、
1: 嗯、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陈妙英跟林品成他们自己在IG 啊在很多平台他们有自己的频道叫做妙剧场、
1: 嗯、是
0: 那现在也收很多的广告业配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自媒体上也都是做喜剧创作、
1: 嗯、
0: 那这些好朋友们就是在我的号召之下也愿意一起来碰撞所以你看这两位传统的相声大师跟这些自媒体的喜剧创作者一起在喜剧团碰撞、嗯、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对、嗯
1: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个三部曲啊。那么第三部曲就是《大师您哪位》的最后一场，就是8月1号的夏至艺术节，在台南新营文化中心的演艺厅。
0: 嗯，
1: 好，之后就会展开第一部曲全台巡回了。
0: 是的，我们真的是最后一场，8月1号这个我们的大师你哪位演完我们就封箱。很多虽然说我们舞台也相较很多舞台剧来说我们非常简陋、或者是简单了、啊、对应该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真的要封箱了，我们真的很多东西都不会用了。那因为演员的档期还有我们的规划，我们是真的至少未来3到5年可能都不会再演这个作品，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看两位大师合体说传统相声但是用比较新的形式，我直接在这边跟各位讲，就是两位大师合体他们要讲一段非常厉害的传统相声叫鼠来宝，但是这个鼠来宝的内容又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完全就是非常即兴，现场即兴，两位老师彼此出考题，然后就是打主板，然后说鼠来宝、嗯、然后大概有30-40分钟这么长的一个，所以各位如果觉得说哦，我要想要去看两位大师合体表演，会不会大概只有1-2分钟或者是一小段而已？没有没有没有，真的30-40分钟，他们要讲一段非常精彩的一个传统相声的一个重新改编、那这是我们的大师您哪位。

0: 那今天我们请到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啊，那我想请问团长的是，像这个三部曲的系列啊，团长是制作人，也是导演，是剧本统筹。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谈到，在喜剧团来讲，是用舞台剧来包装各种的喜剧演出的形式，什么素描喜剧、漫才、脱口秀、相声。请问，那你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因为这个表演形式的不同，你写的这个剧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对白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一定会有比较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采取我写的东西写完以后再给这些我的这些非常杰出的表演人员大部分都会被打枪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采集体即兴创作、集体即兴创作就是我们一起在排练场、那我们一起把这段创作出来、有时候会有完整的剧本，就是这一段我已经写完给你们看、那常常就会被推翻，但推翻通常都是好事，就是他表示他们有更好的想法。那我们在做集体即兴创作的时候，至少这个方向跟目标是我决定啦，但是内容这些戏的台词、我们可能是每一句每一句我们是一起创作出来的，可能他们在演员们在创作过程中会觉得，哦，我这个角色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我觉得我这样回会不会更好笑、对，我们是一起这样一句一句然后这样子拼凑出来。特别是两位大师那更不用说了，就是只要跟他们讲说我要什么方向、我要什么内容，他们两个人对话然后就差不多定了、那个稿就差不多定了，我说哇、真的是很厉害。那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也更是疯狂，就是很多你用传统的剧场的形式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哦好像很荒谬或是很天马行空。但是至少我会觉得我们出来的效果跟我们出来的端出来的这个成品是我们自己也至少有先过我们自己这一关。是我们自己想要呈现给观众的这个内容。所以有些传统相声迷来看都会觉得，你这些看似很熟悉但是又有一点好像四不像的东西，我说对，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当然我们是用传统相声当底蕴，我们三部曲里面都好几个段子其实都是取材于传统相声，我们把它改编，然后甚至转化，甚至画到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对。
0: 因为提到这个传统相声哦，真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从什么小学的时候跟着自己的家长、就开始听相声。
1: 对
0: 他们来讲是倒背如流。就是你听到上一句你就知道下一句啊，你知道整个剧情。那个对于我想创作者来讲算是一个挑战嘛，因为他们实在太熟了。
1: 对，厉害的那个传统相声迷、当然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首演这个大师来了，过去在南海剧场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的时候，我们在脸书上 IG 上有看到非常的这种相声迷反馈，有好有坏，好的是会他们会佩服你就是哇，他知道你这所有每一段都是取材于哪一个经典段子、然后你可以改成这样，那还佩服。那有一些会觉得哇，你把这个传统相声改的真的现在有点四不像了、那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我们都接受，对，完全都接受。
0: 好，那今天我们请到团长，当然也要就团长自己的经历哦，来为听众朋友多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团长说这次演出或者自己在创作的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是跟你过去的这些工作经验很有关嘛、像例如说2011年你就开始跟表演工作方有长期的合作，
1: 对
0: 也加入了很多他们

0: 经典的作品。
1: 是的，
0: 那我看团长最近的脸书也在感恩，就是你参与这个《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啊、哦。
1: 对，就是今年跟妙案工作坊的话、嗯，就是上半年就是所谓的江云之间，就是《暗恋桃花源》的算是前传嘛，
0: 啊、
1: 嗯，跟《暗恋桃花源》的这个
0: 桃花源这个部分
1: 的这个部分。嗯、那很特别的是，十年前那个时候。表演工作坊还有做就是校园推广的部分、
0: uh-huh,
1: 那个时候他们就把暗恋跟桃花源分开，就是桃花源的部分叫演只有桃花源、
0: oh,
1: 然后去各个校园做校园推广演出、那我那时候就是里面的演员，只有三个演员嘛、那我那时候就是演就桃花源的袁老板。那过去的十年我们暗恋桃花源有一个版本叫做纪念版，就是由樊光耀老师、屈中恒老师，还有崇哥，就是唐崇祯老师，这些我们演了十几年了。我一直也在里面演的，其实都不是主要角色，我是演旁边就演顺子嘛。对，然后今年就比较特别，就是今年就是开始就变成我去演袁老板，我就很感恩这个缘分啦。对，就是哇，十年前有演过，然后这十年都没有演，然后后来又回来演，然后在不管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巡演，然后或者是回到台湾这样子。
0: 所以在2026年啊，《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名单，就把《暗恋桃花源》选为是近百年来最重要的20部戏剧作品。
1: 对。
0: 真的，我觉得在很多华人世界里面喜欢戏剧作品的朋友，大家应该都至少都听过，不一定看过，
1: 对，
0: 但一定都听过《暗恋桃花源》，毕竟也40年了。
1: 对，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版本，有很多优秀的剧场人都有参与演出过。从最早的，比如说金世杰老师，然后林青霞，
0: 对
1: 对，然后还有那个顾宝明宝哥，还有艾姐，还有李立群老师，到后来有冯映刚老师，还有赵自强老师跟那个四姐，就是丁乃真老师一起演的版本。到近几年，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版本最早的时候是这几年很红的谢盈萱，然后跟屈中恒老师跟唐崇祯老师一起演。到今年就是林依晨。然后陈汉典这样加入的版本，
0: 对，我有看到那个海报，
1: 对，所以就是很特别。如果未来再加演，就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去看。
0: 那这个是在你自己担任演员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因为刚刚团长也说，20几岁你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教这个表演，
1: 对，
0: 教表演艺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就有一个好奇了，就现在想要投身于表演艺术的年轻学生们，还是非常踊跃吗？从国中、高中开始吗？
1: 其实很多，就特别是自媒体的这些平台，就是有了以后，再加上以前我们读的时候叫做戏剧系嘛，那后面几年就开始有一个科系串出来，这个名字可能比较不一样，叫表演艺术科或表演艺术系，他学的东西可能更广。他不只学就是传统戏剧表演，他可能还要学跳舞，可能还要学任何跟就是时下流行的表演有关的这些表演艺术都有关，然后他们都要学习。那我过去就是20几岁的时候开始啦，因为演员的生活比较不稳定嘛，就我们就是 case by case 这种接 case，那还有很多的时间呢。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各个学校就是开始在推，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不管是读家政、读童军，那他们多了一门课叫表演艺术课。然后也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童军的读家政课算是必修，所以就有很大的这个师资的需求量。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就被很多就是以前不管服务过的学校或者我的母校啊，然后开始邀请回去，不管在国中高中，那开始就又有一些大专院校 也邀请我说，可是我的学历只有学士，我只有大学毕业，你们都 OK 吗？他们说哦，都好，那就好，那就是一路就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就一直有在做这些事情。
0: 嗯，
1: 那我也同时说了，我的兴趣真的很多，很广泛，想做的事情也很多，所以中间又也有同时间又创了很多的创业，然后又当舞台剧演员，都是同时进行的。对，
0: 嗯嗯，所以就你个人的经历来讲啊，那团长从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毕业之后，看到你的经历，有参加过表演工作坊，有如果剧团，有各种在台湾的这个表演艺术界大家非常熟知的作品跟戏剧的团体，
1: 是，
0: 那就表示其实你毕业之后你这一路走来也算蛮顺的吧，是不是？因为你加入了好多这种知名的剧团嘛，
1: 缘分很好，可能外界都觉得很顺，但其实我们也有不顺的时候。的确啦，我的确这个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关于剧团的这些贵人，我觉得真的很多，我真的是很感恩，我每一步走来都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有这些的演出机会，就可能外人看起来就是对，但我怎么说呢，就是演出的过程中我当然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所以就会一直累积累积在心里面，想要说哪一天再把这些执行，因为不管是前辈或者是我有一些想法可能跟剧团的方向不同，或者跟导演想要的方向不同，那就一直放在心底，就表示啊，我有这个遗憾，小遗憾小遗憾，那最后就在喜剧团再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执行出来。那我很感恩啦，很感恩有过去的这些剧团的这些缘分，所以也因此这样子，我自己在成立喜剧团的时候，我的确会比其他的剧团再顺遂一点，因为这些剧团我都认识呢，都有不管从行政或者是其他，我都说其他剧团，其他剧团的行政或者是编导，甚至他们的制作人都很大力支持喜剧团。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他们的演出的时候都很乐意帮忙放，就是一起，比如说他们的喜剧团的 DM 会跟着他们的节目单一起发放给观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到共同的演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他们的制作人就会跟我们敲档期，然后甚至是他们自己在节目尾声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帮我们一起宣传，都是很感恩啦，就是不只是我演出过的这些团体，还有我一些不管是我的学姐学长们服务的这些团体们，都很感恩，所以剧场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对，
0: 表示你的人缘真不错耶，
1: 真的是感恩，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对。

0: 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喜剧团的各种这种喜剧演出的形式哦，
1: 对，
0: 在念这个戏剧系或者是像什么表演艺术科的时候，也会学到相声是怎么样来表演，或者是比如说脱口秀，我觉得这些养成比较难在正规的学校里面学到嘛，哦，
1: 的确是，但是主持人刚刚说的完全都正确，在正规学校里面没有学这些东西。
0: 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学校，我们是台艺大嘛，过去我们学校戏剧系都有开一堂课叫做发音与念词。
0: 哦，
1: 这一堂课过去都是台湾，可能一般观众朋友没有听过，但是都是非常资深的传统的相声的演员老师来教我们。
0: 是，
1: 像我的话，我以前的老师叫做高维扬老师，他是最早期所谓的那个翰林说唱艺术的，对，翰林的出来的相声老师，那他也很厉害，那相声圈很多资深的前辈也都认识他。那我们那时候夜间部的老师就是另外一位相声演员叫林明老师，对，所以他们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其实不管是绕口令或者是这些相声的经典段子都拿来练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早最早的一个老师插在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小种子啦，对。
0: 嗯，
1: 后来就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
0: 嗯哼，
1: 传统相声当底蕴，然后来做比较新的喜剧创作这样子。嗯，
0: 但是谈到在海外的朋友也有机会能够来上一上团长的课。这一点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啊，团长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全国中学的华语戏剧比赛也担任评审。
1: 是，这个很特别的缘分。
0: 嗯，
1: 最早最早是我们以前过去演那个表演工作坊的宝岛一村，认识了一位我的忘年之交，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马来西亚的演员。那后来因为我们签证，就因为疫情的关系，签证关系，他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演了。那我那时候一直想要用我，因为后来他在马来西亚中间有遇到瓶颈，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用台湾的这些的资源，看可不可以过去帮助他，或者是协助他做更多，在马来西亚做更多事情，就这个初衷。然后在2023年开始，我们就接触了马来西亚，不管是吉隆坡或者是槟城当地的这些，不管是活动策划公司或者是这些剧团，后来也到了他们的政府层级，也都每次去他们都非常的大力支持，就是我们后来都是用喜剧团的名义过去，不管是办相声营或者是相声表演，甚至我有带两位老师，宋老师朱老师，去办过相声讲座，然后他们自己的戏剧奖，就是他们的舞台剧的，就像我们这次的那个台北戏剧奖一样，就是他们舞台剧界的戏剧奖，他们也办了30几年了，我们就是请两位老师也一起过去，然后颁他们的最大奖，就是最佳戏剧奖。那这几年我喜剧团还有帮他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槟城那边有一个所谓的槟城庙会，就是他们的华人自己自主，然后办的一个，我们初九要拜天公嘛，他们天公的做一个庙会，就但是现场他们是封街做，封街做很多很多的大型的华人的传统艺术的表演，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过去，就是不管是带相声营队，或者是直接带人上台上主舞台做很多相声演出、戏剧演出跟戏剧教学都在那一边，那就是跟当地也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今年他们也邀请我去做他们全国华人学校、华人中学学校的戏剧比赛的评审。对，所以一路以来就深耕华人的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就是一直彼此帮助，就帮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很感恩，对，
1: 是，所以在未来，那团长在成立了这个喜剧团之后啊，也会有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戏剧表演的心血加入你们的剧团吗？
0: 会的，我们甚至我们有因为就是这样的两边交流的关系，我们发现就是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要跟我们学习，我自己觉得我们也有很多要跟他们学习。单纯就舞台剧的这个颁奖来讲，他们已经办了30几年，他们没有任何的政府的补助的、任何的资助补助、他们就自己就是自己华人这样搞了30几年、已经30几届了，我们才第二届而已、对、光这一点，然后还有他们的，我们刚刚讲就是我过去当评审的这个，我觉得哇，他们的中学的这个戏剧比赛，他们是用学校当单位，我们台湾这边大部分都还是以剧团为单位，然后所以可能这个剧团或者是社团活动，社团然后当单位，然后他们请入的资源，他们可能是过去很多毕业很优秀的学长姐，可能去读了戏剧学士、博士、硕士，然后再回来一起帮忙，然后做这个比赛。
1: 嗯，
0: 我觉得哇，所以他们其实我这次去看，我其实是吓一跳的。就他们的水准之高，他们做的他们这个只是中学的戏剧比赛、做的水准就很高，所以我们未来会希望两边会合作。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了，就是未来两边会做、就是这种华人的，我们目前定调是喜剧。就是喜剧的话，喜剧的这种比赛有可能从中学出发，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冠军就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做演出、马来西亚的冠军可以来台湾这边做演出、那还有很多的交流的计划，我们也希望就比如说同样一出戏，那我们可以有马来西亚的版本，也可以有台湾演员的版本，我们目前也有在着手做这样的计划跟配合，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也是明年他们的槟城庙会，所以各位就是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槟城对其实对台湾的观众比较陌生，其实相较于吉隆坡的话，对，就马来西亚大家都会想到的是吉隆坡、或者其他地方，就是槟城其实是他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那有机会的话过年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一起是封街搞几的，每一年都是至少20万人起跳的一个大型规模的一个、对的一个户外活动。对，
1: 是，而且槟城我去过一次，还有蛮多槟城美食。
0: 对，槟城真的好好吃。
1: 好，那刚刚团长也谈到哦，在喜剧团当中，这些团员们有些也是自己经营自媒体啦、或者是有其他在网络平台的表演形式。
0: 对。
1: 所以现在对于很多的观者来讲、他们能够接触到戏剧的平台真的太多了。
0: 对。
1: 所以你觉得在接下来被分散掉的那种会走进剧团的群众们，你会担忧未来大家可能都是拿着手机然后窝在家里宅在家里在那边看各种戏剧，但不会走进剧团的那个表演场地了？
0: 我觉得应该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应该是说这些当作辅助。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台湾很优秀的团体，年轻团体其实都做得很好，像是面白大丈夫，像是很多的这些脱口秀的这个什么萨泰尔这些，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其实都经营得非常好，那但是他们也有做所谓的线下，就是真的走进剧场的这些演出、反而是利用他们网络上的这些当作宣传、那真的要比如说卖票要售票的这个线下演出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就是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戏剧团体应该反过来向他们学习，就是他们的这种方式的确是比较吸引年轻的观众族群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各个剧团都有一些就是比较资深或者比较旧的这些客群要巩固嘛，但是如果要开拓这些新的比较年轻的客群的话，我觉得是向他们学习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把很多他们不管过去演出的片段或者是他们想要真的要在网络上经营的这些方式带到我们现在自己的不管是剧团不管是舞团不管是各个表演形式的团体来。

0: 来经营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只是各个团体有没有这个资源或这个资金做这件事情啦。像喜剧团现在就比较忙一点，然后我们的人力也有限，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但我们也有着手计划啦。对，
1: 是，哎，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年纪啊，因为你刚刚说差不多40岁左右嘛啊，这个年纪刚刚好，就是可以成仙又可以起。

0: 年纪其实是刚刚好哎、欸。
1: 对，如果我们比较正向思考的话，的确是这样哦、喔嗯，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往上可以学习、嗯，往下也可以学习，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执行喽。应该是说，
0: 嗯嗯、
1: 就是对执行会比较难一点，但是也非常感恩，就是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年纪能够做这些事情，对。
0: 所以喜剧团算是你创业时以来是可以记上成功的一笔吧？
1: 我还不能算，我还没有算成
0: 功，没有成功啊！
1: 喜剧团目前还是非常还是亏损，是吧？啊、我们的确，我当然我必须要说，我们受很多的场馆的怎么说优待
0: 啊，
1: 跟感谢，就是。我们喜剧团一开始其实我们光申请场地我们都是申请不到的
0: 啊，
1: 就算我们有这个两张就是大王牌、
0: 哦、大王牌、哦、
1: 就是宋老师朱老师，但是各个场馆还是会觉得你这个年轻的团体他们也没有看过你过去的作品或什么的、嗯哦、但是这一两年开始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场馆就知道我们了、嗯、也非常欢迎我们去做演出，这也是非常感恩的，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才是要补助嘛，我们现在之前是连场地都要不到、嗯现在是接下来就是该申请补助、嗯、所以目前就是以喜剧团来讲、嗯、目前还是亏损的状态
0: 哦。
1: 我们甚至就是宣传很多观众来看了以后他们会说你们的戏很好，就是最近我们常接到一个评语，你们的戏、嗯、我们看得很开心也看得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宣传要、嗯、要
0: 加
1: 油，对，要加把劲，对，没有错，我说我们也是努力，因为现在宣传方式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还不确定我们最主要的客群跟族群在哪里，嗯、所以就比较难去做宣传或打广告。
0: 当然，大家可以上 YouTube 频道啊、哦，也有喜剧团所经营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
1: 对，我们也有放一些我们的宣传影片在上面了、
0: 嗯，
1: 对。
0: 嗯嗯嗯，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影片的片段啊，也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喜剧团最新的戏剧作品。
1: 对，
0: 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两位大师也推荐了他们在演出的这个作品。
1: 对，
0: 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那我们最后就把2026年的8月份开始的这个大师来了系列第一部曲的这个演出讯息，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3: 好的，我们不止今年，我们是从八月份，我们预计目前已经排了，但是我们明年排到明年四月，那明年一到四月，我们目前还没有把它排出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场馆，就是最后的公文审查，最后决定。我们预计我们明年，我们希望我们全台湾都可以走一遍
2: 啊哈，
3: 所以我们今年从8月29号开始，我们在我们的中立艺术馆的音乐厅，因为喜剧团是成立于在中立的，所以我们的首演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中立。那我们的9月19号，我们在我们的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有一场演出。那我们的10月份，在2425，我们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的亲子剧场有两场的演出。那到了12月，我们12月12，我们在云林表演厅，在12月19，我们会回到台中的港区艺术中心啊，做一场演出。那明年的1月份啊，目前规划有3个地方，但是现在确定的100%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过年前会再过去演。那至于1月、3月、4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追踪我们喜剧团的，不管是脸书或者 IG， 我们会把我们最新的动态都放在上面。
2: 哇，你真的是跟着喜剧团要全台走透透了耶。
3: 对，是一部分也是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以前跟各个剧团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演出生活形态。那现在我自己

0: 己有了一个小孩嘛，我有个女儿，那我也想要让她体验一下我们每个礼拜到各地去演出、那我们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也好，或者是感受各地的不一样的人文人文感受。对，
1: 是。好，今天请到的是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也把喜剧团在接下来2026年的演出讯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团长，谢谢。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今天关注有关台湾的焦点，先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期间，那么跟中国外长王毅呢举行大概90分钟的会谈。那么根据中国大陆方面所释出的通稿，王毅是没有直接提到我们台湾议题，不过呢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要恪守一中原则，双方认为要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那现在外界的讯息是说九月份的时候。好，那至于卢比欧在会后就记者提问会谈内容，有关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还有对台军售这些问题有提出说明。那针对这140亿美元是目前我们在台湾所关注的这对台军售延宕问题，卢比欧是说有许多因素导致军售还在审查，那即使已经承诺项目也必须检视库存跟供应量，美国正努力重启军工业基础跟生产率。那至于刚才提到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卢比欧是说美国明确不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到台湾海域，因为这违背两国讨论战略稳定的精神。美国他说会持续航行国际海域。那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要探讨重点就是东协外长会议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南海议题。我们知道南海主权争议多年，节目当中也多次讨论了哦。那我们台湾也是声索国，另外也包括了中国大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跟汶莱。那么其中呢，菲律宾曾经提请荷兰国际法庭的裁决，那2016年这个仲裁案出炉了，不过否定中国九段线的一个划法。那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没有接受这项的裁决结果。之后这几年下来，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最新一起是在20号在仁爱礁的海上的冲突也成了外界关注焦点。因为刚刚提到王毅跟卢比欧出席这场的会议，那么在这几年美中关系备受瞩目之际，那么是有触及到了，但是怎么处理又可能会有哪些牵动影响。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务杂志的编辑顾问杨世耀教授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杨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其实南海议题呢，我们太平岛在这边有驻军，那我们首先先切入一个焦点，就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那双方寸土不让，为什么中国向来强硬以对？我们知道南海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我不晓得这个跟中国的对外的立场这么的强硬有没有一些相关呢？
2: 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因为南海问题的本质跟资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因为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说法说南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这其实在各个重要国际权威组织的探勘报告中是没有基础的
1: 啊。
2: 因为南海的水深实在太深，
1: 太深了，
2: 很难做充分的探勘，而且探勘的证据也不够肯定，也就是可能

0: 能有，但是
1: 嗯，
0: 就是这些机构会用的一个术语叫做探明储量，就是说我探查确定有、嗯、以这个标准来看，南海的游戏资源是非常少，就算有也都是在无争议的浅水区，就是那个临近岸边的那个区块。但南海争议主要是在这个十一段线的比较深水，大概是三四千公尺这个区块，所以这个是一种意气之争，就是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意气之争，再加上国际法的缺失，规定定定的模棱两可所导致的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冲突。好，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明啦，就是其实以中国大陆的立场，因为北京当局建政以来，他们在处理这种对外主权或者是遗留的问题中、嗯、就是既有研究大概的一个发现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牵涉的问题对方被定性为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且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在撑腰的话，北京是愿意让步的，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叫做同病相怜，就大家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干嘛自己为了殖民主义遗留的东西而去争执、
1: 嗯、
0: 东亚在殖民主义来到以前几千年没有这些争议，这些争议都是殖民主义弄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北京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背后有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势力在背后撑腰，当然这样你这样就可以理解菲律宾这个显然是背后有美国撑腰，十年前弄仲裁案、哦这个背景，那就变成就是说一旦如此，那整个议题的调性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呢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其实相对于北京，我们中华民国立场所主张的主权范围，北京很多它是自己退让，所以例如缅甸的应该是野人山以西啊，或者某一些其他的区块，就是它有些它是没有主张的、
1: 嗯、
0: 这个差异其实也就是反映在这一个背景上，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跟北京方面在南海的这个冲突变得不可化解，其实就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因素。而且大家可以去回想，在2001年九一事件，然后接下来反恐战争，美中关系很好的时候，那十年南海根本没有任何争端。
1: 嗯，
0: 也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背后去挑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没有重要性，也不会吵的，而且。我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油价和油气价格的关联性、
1: 哦。
0: 其实我就有发现，在油气价格最高的时候，南海问题反而是最平静的，这就很明显证明这跟资源一点关系都没
1: 有。是、
0: 嗯、因为如果跟资源有关，油气价格高，大家就会想要去抢油气资源。
1: 对，
0: 明明是价格高峰，就是大概就是反恐战争，然后接下来那个阶段就是油气价格很高的时候，其实南海没什么冲突。
1: 哦，
0: 所以呢，我说这个其实是这整件事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它掺杂因素、政治的情绪以及意气之争哦、
1: 嗯。
0: 那我会认为说这个是主要。那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国际法的缺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国际法关于海域划定的规则是制造冲突的，因为我们容易
1: 划得很清楚吗？还是说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容易以为国际法是化解冲突，但是南海冲突之所以烧起来，完全就是因为当时海洋法公约批准生效91年代中那个时候、嗯，因为海洋法公约当时太多人去谈，因为海域的状况。千千百百种啊，你很难用一个法规把它规范的清楚、
1: 嗯、
0: 所以就规范了一个比较笼统原则性的东西，但这个笼统原则性又充满了偏颇以及不公平，
1: 嗯，
0: 所以就自然会导致很多冲突。
1: 好，这也难，
0: 例如这个在南海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嗯、因为海洋法公约中规定关于专属经济区跟大陆架的范围、
1: 嗯、
0: 就是岛屿跟大陆地带是享有一样等同的权利、
1: 嗯、
0: 但是岛屿不分大小也都是一样等同权利，那就会发生极小的岛屿跟很大片的大陆在主张权限的时候、
1: 哦、
0: 那其实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那么大一片陆地我也只能划那么多，你那么小一个岛也可以划那
1: 么
0: 多，这怎么会公平？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些所谓自然法的基本道理，是公平比例原则、
1: 嗯、
0: 所以当时海洋法公约这样定是很糟糕。当然海洋法公约也有个但书，他说如果你这个岛是属于不能支撑人类生活也没有自己经济生活的所谓的礁石的时候，是不准主张海域。好，但问题是这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什么叫做自主经济生活支撑人类居住，那我住个两三个人算不算？
1: 对，
0: 住十个人算不算？我住十个人跟住一千万人的，我这个划界权利怎么讲？
1: 哦，
0: 这个在
1: 具有争议
0: 法条中是没有讲、
1: 嗯、 讲得很清楚，
0: 他因为没有讲那所有的国家在殖民主义之后都学会了、嗯、我们就说那个西方那一套叫做虎狼思维，不管他有理没理，我要求再说。国际间就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敢大声敢去抢。
1: 对，所以你看，
0: 这个是南海冲突的另外一个根源，真的没什么好的，因为那些所有的岛礁都极小、啊嗯，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也不存在，因为附近的岛太多了，你根本不需要在那些小岛大费周章、大兴土木去建立军事基地，那完全都是一期之争。因为你从附近大岛大陆出发的港口、机场，完全足以涵盖南海，
1: 根本不需要用到它就对了，
0: 根本不需要那一些小岛、嗯，那些都是一期之争、
1: 嗯。好，那一期之争是不是整个延续、整个复杂化到现在？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中非不时有一些冲突。就是他们在海上快艇跟橡皮艇那个对峙，相互驱离对方，真的是不是头一遭了哈？那相互攻击，但是美国跟中国开始立场表态了。美国国务院呢，在官网就发出声明，谴责中国要立刻停止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美国呢，也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的结果。会继续跟盟友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中国政府呢，是在21号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对这件事进行严正交涉。其实在这几天的东协外长会议，王毅其实也跟菲律宾的外长见面，也说了一些话。所以菲律宾采取的做法，这几年因为这个仲裁案好像就是一张废纸一样不被遵守嘛，所以他们就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比如说跟中国的对抗，不要说对抗，就争取哦，这是我们所谓的主权，这种强弱你觉得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是菲律宾的内部吗？还是说跟中国关系政权的一个转移会有点不同，还是美国的态度？
0: 强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啊，也就是菲律宾这些作为，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没有美国的力量。因为其实菲律宾也很聪明，就是如果气氛美国没有要挺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闹事。但是到了气氛换了，美国重返亚太，好像要来讲这个议题了，他就看到机会说：“哎，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由美国撑腰。”所以这个关系到美国的政策，以及当然他国内政权的轮替啦，因为不同的执政者，然后代表不同的阶级或不同地域，还有不同的想法，这就会产影响他。但是我就说，如果要说强弱，其实必须要说，那这当然是现在国际法的现实。因为我常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国际法不能够化解不了的冲突。就是他没有强制性，但是他可以制造本来不需要的冲突。就是国际法其实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这样讲比较贴切。就是因为其实菲律宾弄了这个仲裁案，甚至不是国际法院，因为这个其实当时就蛮多人去澄清了。因为就是说菲律宾找的是国际仲裁法院，就是说他是的确在同一个建物里面，但是这个机构就是谁有事情要裁决，你如果付钱，我就帮你裁决。海洋法公约中本来其实也就讲说，当事国如果有任何协议的安排和处理，那可以不用管公约的条文。而且国际法的仲裁，它的前提就是当事国要接受，它才有约束力。如果当事国在这个仲裁开始之前就已经讲我没有要接受，你去裁吧，那本来就都是这样。所以本来就没有约束，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套，当然他国内也有人会去反对，就是说啊，我们花了这些冤枉钱，仲裁拿一张废纸回来又怎样，没用啊。因为我们就说，因为国际间毕竟虽然我们说现在很多的那一些有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观点会认为说啊，大家要遵守，但那其实就讲得太过了。因为说到国际秩序，因为就连美国自己海洋法公约他也有不遵守了。他也不觉得海地委员，因为这当时海洋法公约在形成的时候，就有很多内陆国家主张说啊，你们这个公约这样定，对我们内陆国是不公平的。大家都在地球上，凭什么？因为我国界划分的时候没有海岸线，我就不能够享有海洋的利益哦。所以呢，国际法本来就是只有国家愿意接受它约束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效果。国家如果说我已经讲明不接受，那就是不接受。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出，当然就是本来这是国际法的实况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无效的。那不到后来就变成就是说，那实际上你去伸索主权去实践你主张的时候，因为国际法都很强调说你的主权主张除了主张之外，你要有实质作为。但一旦讲到实质作为，就是比谁的海警船多，谁的海警船吨位比较大，大家可以谁可以去比较密集的去巡弋去执法，然后要 碰撞区里的时候，看谁的船比较耐撞，水泡比较猛啊，把人家冲走之类的。所以说，一旦要硬碰硬，那强国弱国之间，那当然就是弱国吃亏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菲律宾其实就是看风向啊。那当然。

0: 这个因素都会牵涉到，因为美国毕竟不同部门、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所以现在国务卿可能这样做，但是川普如果到时候有别的想法，
1: 对，
0: 他
1: 认为不应该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那菲律宾的态度跟做法，
0: 所以这个就是在观察。
1: 哇，
0: 这个实在
1: 是
0: 比较难掌握，
1: 比较难掌握，变动性太大了。所以我刚刚有念给听众朋友听，就是说美中都表达他们的立场，这个明显立场是对立的。卢比欧虽然这次在媒体报道上还没有看到是跟王毅说些什么，但是呢，倒是有中国的官媒新华社说，王毅呢对菲律宾的外长拉萨洛说，对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刚刚提到这个冲撞事件，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还说，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话讲得很硬哦。那以目前来看，五月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的会面之后，有提到要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目前看来美中还是会试图缓和紧张，不会因为这样失控了，因为大局着想嘛。老师您的看法？
0: 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他有可能又突然急转弯，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如果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态势，应该是，也就是说，因为比起美中关系或是贸易、科技这一些商业的议题来说，南海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所以没有理由为了小议题去妨碍大局。正常理性逻辑来看是这样，而且美国历来在南海的立场也都是这样。然后说，我其实对于哪个岛礁属于谁，我没有保持特定的立场，他只是说，哎，航行要自由，然后海域划界应该要遵守一个他其实自己也不完全批准的海洋法公约。他们的国务院官员曾经在某些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答不出来，就是有记者问他说，你是要别人遵守一个你自己也不完全遵守的法规，是这个意思吗？就尴尬了。所以说美国立场也没有说，哎，我没有说哪个礁是谁的，我没有这样讲。因为美国立场就比较像是说，哎，谁实质控制那就是谁，那至于主权你们最后怎么找，美国没有立场。但美国只是说，哎，你不可以妨碍航行自由，那你不可以做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例如说几个小岛连起来连线，就说里面是所谓的内水不能通过之类的。美国就说我会开船特别故意开进去，证明这里是可以自由航行。这美国立场是这样，所以的确以整个到目前为止的态势来说，照理说如果理性来看的话，美国不应该会为这个小事去妨碍他觉得他更重要，特别以川普的角度来看。
1: 好，非常谢谢我们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杨世耀，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针对中国菲律宾最新在海上的这样的冲突，也是有关南海主权争议，怎么样来看为什么冲突不断。其实声索国还挺多的，包括台湾也是，但是从这起事件我们来看周边的国家相关反应，特别是美国跟中国，因为在这次东协外长会议当中是有触及到的，包括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就在这场会议当中，他们也针对这印太地区等等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那紧接着呢，相关的我想从这里来看，我们刚提了很多菲律宾嘛，那其实像越南啊，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或汶莱，我看到越南有个资料显示，就是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它有一个报告说到2025年3月，其实越南做了蛮多事情，或许媒体有些报道，但是可能大家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它也在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填海面积，哇，相当于中国在之前填海面积的70%，大家都在做这个主权的捍卫的工作。老师，你会怎么来看？像菲律宾可能是美国如果支持他的话，他的动作就会大一点，那像越南或马来西亚或是有哪些国家的动作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呢？
0: 那其实我必须说，就南海争议虽然说这个声索国很多，但其实真正在吵主要就是菲律宾、越南，其他几个南海的声索国在更南边的，因为他们地理分布的位置的关系，他们的主张重叠和争议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位置比较难，所以他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太多重叠的地方，重叠的不多啊。所以为什么东协在这个事情上很难有一致的
1: 共识，
0: 就是东协国家会认为说，啊，我没有理由为了你们越南跟菲律宾的事情去影响我 自己的利益跟北京的关系。

0: 他们会觉得不划算嘛。
1: 嗯，
0: 其实我就会说，那这些国家的这些做法都是殖民主义的遗留以及国际法的缺失啊。因为讲真的，如果国际法条定清楚，岛礁能主张的海域不大于它本身的面积，那当时法条如果定这么好的话，就直接结案没得吵。你如果法条就把它写死，你多大的岛最大就主张多大的海域，那就没话吵了。天然岛在这个法条生效时它天然的大小，你后来怎么去增建，怎么填海造陆呢都没有。也就是说，其实我有看过新加坡一个智库的报告，讲的很直白，那好多年前的报告，就是说其实严格而言，南海的争议根本可以把所有岛礁都当不存在一样来处理，严格来说都太小了。越南如果要说有强烈主张的基础，那其实是因为它国土本身的分布刚好在南海的西岸，
1: 嗯哼，
0: 是它本土的部分是它主张的最大来源。那些增建填海造陆，其实严格来都是意气之争，讲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行为，如果大家最后同意，我们就坐下来同意按照国际法来协商的话，你这些作为其实是无意义的，不会有效果。
1: 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您的观点。那因为大家提到南海，我们都知道它连接亚洲、欧洲、非洲重要的商业通道，那如果没有无端生事的话就还好，因为其实它应该还是很重要的航运，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要经过这个地方，没事的话大家运输方面都顺畅。不过最后就是要谈我们台湾，当然也没有接受这个南海仲裁案的一个结果，我们一向捍卫南海主权。昨天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他有一份报告，就是有关我国近年对南海主权跟法律地位的国际宣传实际成效，跟如何的应对周边国家扩大主权国际宣传的具体反制策略。那我们的外交部呢，报告当中一再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还有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跟海洋法上的一个权利，不容置疑。那针对未来怎么样面对南海议题的一个争议呢，当然有一些原则的，包括刚才老师你所提到的南海争端，我们希望依据国际法、海洋法啦，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那我们也应该要被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那另外还有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跟飞越自由，那中华民国主张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同时愿意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跟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跟稳定，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提到这个议题，立法委员也相当关注，要登岛吗？好，在过去也曾经被讨论过，就是我们的总统啊，要不要登岛来宣示我们的主权？那现在我们会持续来打造太平岛为人道救援中心，这是外交部讲的，还有运补基地。那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老师有什么看法？强化哪些国际的合作或社会支持？
0: 我觉得这有两个部分哦，因为我觉得前面第一个所谓这个交通要道，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南海的常见的误解。南海并不是一个像波斯湾那样只有一个出口的地方，如果你要绕过它衍生的航运费用，也没有像你要绕过整个非洲不能过苏伊士运河，或是你要绕过整个南美洲不能过巴拿马运河那么远。
1: 嗯，
0: 也就是说，南海即使在所谓航运价值上，也没有像一般所宣称的那么高了。也就是说，你本来走马六甲，但你绕过整个印尼折上去，当然远很多，但是这个距离远不如你去绕整个非洲或整个南美洲。所以，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其实是被高度夸大以及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正是我们会去讲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我们马政府时代就开始主张，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升高，我们要去强调，哎，这个事情大家其实想想，没那么严重。这里真的有那么多油气吗？其实也没有。那你说航路真的影响这么大吗？其实也没有。而且何况所有争执各方没有人，即使北京也没有说这里不准航行。因为讲真的，美国说这个岛屿不能连线，不能成为内水，那也是意气之争的一部分。因为简单讲，南海那么大，那几个岛连线画起来了，那些地方本来就是靠近比如说这个水浅暗礁的地方，船只本来就不会走那里，所以那些地方就算连线化了成内水又怎么样？讲真的，它一点都不影响 航行自由。
1: 嗯嗯嗯。
0: 而且其实航行自由这件事美国可能自己都忘记，他当年还不强的时候他是很反对的。他是说领海怎么可以军舰不经通知无害通过，怎么可以，我本来是反对，但等到他舰队强他就到处开。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其实自己要想清楚，南海这个议题反而是重整整个海洋法公约的一个良好的时机。因为大家想清楚，中共海军军舰越来越多，所以美国你今天还继续讲航行自由，就是美国你要想清楚，现在中共的造船业是美国的几十倍以上，中共造船市占率大概占全球一半，美国1%都不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主张航行自由，那美国尴尬的事情会变成以后到时候中共的军舰全世界到处给你去开，然后说这是你美国说的啊，领海可以不经预告无害通过，我通通可以去通过，看谁会比较紧张。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国际法应该重整的时机。所以我觉得国的立场而言，因为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其实要淡化，或者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主张去太根据于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其实就是它通过以来这个累积的这些争执，它制造的争执，其实我们应该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海洋法公约有很多不合时宜或者一开始就不好的东西，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来思考怎么样修订它，才是对全人类的安全与和平比较有利。我们要一开始就抢占道德制高点，觉得这个比我们的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格局要更大一些。因为讲真的，我们说人道救援中心啊，或是我们去这个强化太平岛作为岛屿的这个地位，其实在海洋法公约迄今的那许多判决时间来看帮助不大了。因为虽然原来法条写的不清楚，但是那些两造双方都接受争端，然后最后仲裁结果大家也接受的案件中，其实大致上的判决实况就是照我一开始讲，因为国际法那个最根本自然法的原理就是比例原则跟公平啊，所以你很小的岛跟很大的陆地主张一样的权利，那本来就不合理，迄今的判决也都这样办。所以迄今的判决中小岛的划界权利几乎都是被压到零，只剩领海经济区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它都是没有划界权利。那当然这法界有些争议啦，因为法界说再怎么少不能小到零啊，因为条文明文是说比照陆地的嘛。可是最后判决的实力说你那个岛实在太小了，什么两平方公里住50个人，你要跟人家住几百万人有一样的划界权利，所以迄今的判决实力下来是没有。所以我意思说以这个情况来说，如果我们要说啊我们因为太平岛而去主张海域的话，这个在累积的判决实际中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他更大住的人更多的岛在迄今的判决实力都没有任何的划界。我觉得国际法诉讼策略上这是一条死路啦，因为国际法的判决就是如果你要判决，那这些判决都会根据之前的判例来做，所以你这样子去主张那就会陷入严重的不利的境。所以我们要去强调海洋法公约其实有它下得当的地方，我们应该整个国际社会来思考怎么去改。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是联合或者说去宣传诉求的重点应该在，因为其实对海洋法公约不满的国家也很 多、所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诉求的对象。
1: Okay.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中华民国在南海的十一段线以及主权主张，这个在1947年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周边国家是没有意见的。国际法上有一个重要原则叫禁反言，就是我不能反悔，当时我去划界我去探勘我说是我的，你们都没讲话。所以我们重点更要强调什么，不溯及既往，你不要跟我讲说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怎样，我们要讲的是通过以前你们都没意见。当然我们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社会的处境是比较艰困，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要有开创性的做法，因为在这一点议题上两岸其实是有合作的空间。当然这个可能牵涉到因素就多了，但是至少我觉得就目前法律的实况而言，如果我们要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我觉得现在外交部采取的策略不是那么恰当，因为法理上其实如果你往海洋法公约这个方向走那是不利，所以我们不要讲。就是说国际法的东西毕竟就是法律就是一套雄辩，所以我们要有一套雄辩的说法。那这个雄辩一开始的策略就不能选错。
1: OK， 建议非常务实哈，大国的角力，不管从经贸啦、或能源啦、军事方面来看，都是实地的较劲。那我们今天谈到中非的海上冲突，就延伸到南海主权。

0: 权。那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复杂，那么走到现在，我们台湾所必须面对的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捍卫在南海的主权呢？非常谢谢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务杂志的编辑顾问杨世耀，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很多人的梦想呢都是希望这个财富能够自由，但是财富自由说起来好像是容易，做起来是不是也是那么容易呢？那很多人好像很成功的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却好像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财富自由？有没有一些很快的方式或者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照着做也能够跟别人一样财富自由呢？那财富自由通常要多久才能够办得到？看过很多不同的例子，有的人可能花了十年八年，有的人可能花了一辈子，有的人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书名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不啰嗦啊，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了啊，到底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个大是文化出的这本书，作者是宫田勇。这个别名叫做 V 大啊 ，V 就是我们英文字母的 V，V 大 ，V 大你好，
5: 你好，
4: 这个 V 大我刚刚说啊，本名是宫田勇啊 ，V 大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5: 哦，因为我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是 V 开头的，所以我就自称为 V 大，这样比较简洁明了。
4: 是，这个代表自己可以称为大，应该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在财富上大有收获的人。其实我在访问这个 V 大之前呢，搜寻了一下 V 大，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作者介绍的时候，我想说是有这个理工背景，我就想哇，这个 V 大怎么财务操作这么厉害，但是理工背景。后来我一搜寻才知道不得了啊，你在这个理工上面啊，这个成就也是相当高的。这个我就很想先请教一下 V 大，当然在台湾特别是如此啊，就是说这个理工背景的男性居多了，男性有成就的也比较多，当然现在女性投入这个领域的也很多，没有错。可是你当年你的同学里面女性还是比较少吧？
5: 对，是的，我们同学里面女性还是算少数，虽然我们那一届的女性已经是数届里面以来最多的一届，大概全班100人里面有20位女性，
4: 这个占了五分之一，也不少了哈。以你念书的那个时候来讲，
5: 对，
4: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学理工这个领域呢？
5: 我单纯只是因为文组的东西背不起来。
4: 好，这个理由很好。 这个有一点那种消去法的感觉啊，因为我另外一个方面不喜欢，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可是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

0: 时真的就是得心应手吗？
1: 对，因为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数理成绩都还算蛮好的。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们那一届算是推荐甄试，全面推荐甄试，所以说推荐甄试也就很顺利的进入理工的科系。那当然，你说就一路顺风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进去的时候会发现高手如云，就是自己只是很微小、很渺小的一个存在。然后，其实在高手如云的一个状况之下，是很不容易出头的。所以说，成绩的排名啊什么的，大概都只能在中段班，甚至是中后段班这样子。
0: 但是你后来毕业之后还是投入了这个领域啊？
1: 是的，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就业氛围里面，毕竟还是二类组、理工类组。找工作会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
0: 对，而且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
1: 对，就受到老板的青睐，就蛮早的时候就有升迁的机会，这样子。
0: 是是，那当然，其实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大家一方面佩服，二方面羡慕，但是你却好像并没有想要一辈子做这个领域，为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在我其实那时候想要退休的时候，已经工作了15年。
0: 退休15年就想退休，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产业其实有存在一个不能明说的天花板，
0: 是，
1: 叫做六五专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的时候，公司就会开始。明示暗示你可以加入优退的行列，
0: 可是
1: 希
0: 你
1: 望你
0: 没
1: 可
0: 有
1: 以。
0: 啊，你有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在39岁的时候，为什么开启这个想要退休的计划？我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想要退休就能够退休，但是我
0: 对。
1: 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准备，因为其实，在39岁的时候，如果距离65的那个距离，大概会是，假设我24岁开始工作，39岁已经15年。
0: 对，
1: 那在距离那个65专案的时间，其实只剩大概5年。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在达到那个被优退的那种状态之前，就自己先准备好。那再加上因为身为主管，所以说在公司如果有缩编或者是整并的时候，第一被砍到的一定也是主管。对，所以
0: 是，
1: 说当主管当然也是有好处啦，但是坏处就是说，没有办法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那么久。
0: 主管想不到是首当其冲啊！
1: 对，
0: 好，这个你刚刚讲六五专，我马上想我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就
1: 对，
0: 想，我早就过了六五专案了，我连95专案都可以。
1: 对，但是相对于科技业来说，好
0: 是。
1: 像。文科的相关的产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0: 是是是，
1: 对，
0: 是，是这个就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苦了。就是这个领域真的竞争挑战真的是，超乎我们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想象。高所得常常其实附带的就是高竞争、高压力，难怪一段时间之后哦，不管说主动被动啊，大概。都可能需要去转换跑道，那我觉得你转换的这个跑道也很好，让自己能够很快的财富自由。那当时就是你想到自己要六五专案的时候，年资加
1: 对，
0: 年龄啊，这个超过65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马上想到应该就是说经济上一定要能够不烦恼才行嘛。我们能够财富自由，你就不用担心啊，人家叫你离职了，很大方的接受优退啊，反正我财富自由了嘛啊。所以你是在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理财了啊。
1: 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计划这个5年内希望可以退休的这个想法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做理财，因为
0: 是。
1: 那时候理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空泛的名词，其实我不知道理财到底在理什么，所以我在2019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理财是什么，也没有在理财。收到薪水就
0: 对，
1: 是转定存啊，譬如说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

0: 买的金额就把它转定存，然后以为这样子就是在理财。
1: 所以当时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退休准备的数字？
0: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说，那我要先看看我一年要花多少钱，那我的被动收入是不是就至少要比我一年花的那个数额更多，
1: 是
0: 才能够第一步的安心退休。所以我有去做了，其实我在开始准备这个五年之内就可以退休的计划的时候，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了什么规划，反而是去看我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我做花了一些时间把一些资料，过去的资料，过去的账单找出来，然后分析里面的支出，譬如说必要支出跟不必要支出把它分开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解说自己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哪些东西才是必要支出，那哪些东西是可以砍掉的不必要支出。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在做的是开源节流的节流这个部分，
1: 少花一点。
0: 对，而且是不会很为难自己的状况下的少花，也就是说先去找出哪些是不必要的多花的钱。
1: 这个确定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就会去想到就是我需要准备多少钱。那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哎，我以后啊，这个我现在赚多少钱，那我以后退休以后我每个月能够进账多少钱。当然很多人都说这个我现在赚的钱如果够我的花费的话，那我以后这个所得替代率就不能太低啊，这里面要去做一个衡量。你提出了一个叫所得替代率啊，就是说是155%。我想大家会好奇，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所得替代率哦，退休前跟退休后啊，都会觉得说退休后会比较少，可能很难达到100%。比方说我现在赚10000，所得替代率未来退休以后能够有80%，能够有8000，就应该是很高了哦。那你竟然会定在155%，为什么呢？
0: 其实不是我一开始定在155%，而是在这个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的运转的过程之中，因为比原先计划的更顺利，最后就达到了155的这一个数字。
1: 是。
0: 那至于您刚提到的说退休之后的所得替代率一般不会大于100%，其实在我在规划的这个五年之内，其实有记得就是一些长辈跟亲戚啊，他们会提到说像公教人员，其实有的周边的有些公教人员甚至是退休之后不做比做的时候领的还多，听起来就觉得哦好羡慕啊。
1: 对，
0: 然后就在想说是不是，那至少我不要说退休以后赚的比工作的时候还多，那至少赚的一样可不可以。
1: 是，
0: 所以才会有这个概念的出现。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宫田勇 V 大，来介绍他的新书《我用4年就有财富自由》，这是大是文化出版的新书，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由，特别是财富自由。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宫田勇 V 大，他是理工的背景，但理财也相当有一套啊，非常这个有逻辑、有概念、有方法。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全部都写在大师文化的新书《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其实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资产配置分为核心跟卫星。

0: 这个好像我们的天体运转一样，太阳跟这个卫星一样啊，这个来拆解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四年计划里面啊，它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里面有三，等于是说同样一份资金，我把它分成三种用途。
0: 对，
1: 那这就是一种有点像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的那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一般人存股，他们会，大部分会说着重于现金流，但是牺牲了，资产的成长。
0: 对，
1: 那一般存成长股的人，通常就是拿到了资产的成长，却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现金流，会有这种互相抵触的部分。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不然先存股好了。结果我第一年的时候有核心持股，那核心持股的部分当然有一些筛选条件啦，就是说公司够大，殖利率够高，波动够小，那以及连续配发现金股利的时间够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去选了一些定存股。那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一个投资组合的它的总体殖利率其实没有办法让我在我想要退休的年数里面达到目标。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加入卫星持股，就是为了靠这个很喜欢配发股票股利的这一些成长股，让它来拉高我的整体投资组合的合计殖利率。
0: 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投资理财啊，这个稳健是很重要的，像存股一般都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可能他会比较就是敢于去冒风险嘛，就是说光存股不过瘾，或者说你刚刚讲的它也并不一定是永远的那么稳定哦。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个试试看高风险高报酬的这种方式。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双水库理财策略哦，跟这个股票直接哦，这其实讲起来可能就是要多冒一点风险。那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哇，拿股票又去直接哦，又开更高的这个杠杆，那这个怎么样去掌握到就是说开高杠杆的时候呢会有的这种风险，能够比较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又可以拉高它的这个获利的空间。
1: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开杠杆，主要是因为我们存股的这个概念的状况之下，大部分的本金其实都是一直 all in 在所有的存股标的里面的。
0: 对，
1: 那当今天股市有急剧的回档，有进场逢低进场的机会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现金可以再进场买。那这时候如果说把手上一些稳定的标的，例如金融股，把它拿去直借的话，就可以借出一笔钱来，那在低档的时候可以逢低进场，那高档的时候在阶梯式的停利把它卖掉，这样子就可以赚出，等于是说拿银行的钱来进入股市，赚出属于自己的价差之后再把钱还给银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至于杠杆要怎么样不会断头，就是我们不要开很高的杠杆。像我的书里面有写到说，一般的直借他会借给你的额度是你拿去直借的这个股票的市值的六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拿100万的股票去直借，他最多会借给我60万，那这时候我就不要借满60万啊，我就借30万就好。
0: 是，
1: 那这样子我的初始维持率，就是那个会断头的那个维持率，初始维持率就333%。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要遇到断头，会是维持率达到130%或140%的时候嘛？那如果我的初始维持率是333%，即使今天股市来到一个非常夸张的腰斩，砍一半好了，那这时候我的维持率还有167%，也就是我距离130%或是140%的这个距离，当别人都已经断头了，我还没有断头的这个状况。所以要保持永远不断头的状况，就是不要借满，
0: 就是一定要预留一点空间了。

0: 对，
1: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了，即便就是说你敢于冒风险，也不能够这个把风险全部都这个布满了啊，那真的是会让自己没有转圜的空间。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股市这个一片亮丽大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啊，然后可能就会做比较这个大胆的这个布局啊，那当然有的时候。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一定，但有的时候呢，你遇到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就措手不及哦，或者是说，即便像你，我们已经把风险都已经估量好了，就是说啊，即便真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撑得住，可是心里是不是还是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比方说，这几年下来，尤其是你做这个财富自由规划的这几年里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时候有这个关税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今年又有这个战争的问题啊，那有的时候这个股票这股市一回档的时候哦，那个是相当剧烈的。你如何来让自己能够应对这种恐慌的市场，保持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心理层面呢？
0: 哎，其实要在市场里面获利，就是我们要反着情绪、反着市场的情绪操作。
1: 是。
0: 也就是当遇到这种大幅回涨的股灾的时候，就是进场的好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股灾的低点在哪里。所以说，我说的进场当然不是说哦，它一跌我就全部 all in，不是这样子，而是我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往下买的方法。譬如说，今天跌5%，我就丢出一些资金，那今天跌10%，我再丢出多一点的资金，那跌15%、20%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资金都越跌越多的买入，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刚刚我预估的说大不了砍50%这样子的回档，但是事实上近年来遇到股市回档50%的状况，真的已经很少见了。大概20-30%就已经是极限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跌幅超过20%都很困难，都很难遇到这种机会。
1: 所以，真的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不把它看成是危机，反而把它看成是机会了。
0: 不会，对，是
1: 啊，
0: 的。
1: 要好好把握，但是要能够把握机会，也必须手中要有子弹。就是又回到前面讲了，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源都耗尽啊，那就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啊，甚至必须被迫做一些错误的这个决定。那我想问一下 V 大啊，这听起来你是这个顺风顺水啊，这4年就财富自由了，你有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决定？
0: 哦，当然是有了。那这4年之中，当然踩了不少坑。像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2019年年中，大概6、7月吧，6月底7月的时候，跑去开了第一个证券户。然后呢，开了户以后就想说，诶，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台股呈现大多头，所以说一直没有逢低进场的机会。那个时候市场上比较多的教科书都是教大家说，要逢低进场，那逢高就是要出场。那但是手上没有股票的人怎么出场呢？没有东西可以出场，我就一直在等进场的机会。结果没想到等了2、3个月都等不到，所以我后来就看到有一档红板股，它开始下跌，那我就觉得说，哎，这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哦，因为它一张才7、8千块，那是不是同样的资金就可以买很多张？那它只要随便涨的一块，我的获利就大于10%了，感觉就是很容易嘛，所以我就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状况下就买入了这一档，然后就想说越跌越买，我就越跌越买，越贪越平。那结果呢，贪到最后这一档从大概7块多一直跌到5块多，最低的时候大概5块多。那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吓到，看了那个账上的未实现亏损非常的
1: 对，
0: 大，
1: 对。
0: 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等到它反弹到6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认赔出场。那一场我赔了15万，第一次进股市就铩羽而归。
1: 是。

0: 那种这些判断完全都不会的状况下就蒙着眼睛进场的。那后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说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接，那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是不能接，但是要有策略的接，并不能像我这样乱接一通。
1: 所以这个算是缴了学费了，缴了学费人就更聪明一点了。当然这个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嘛，现在都还可以出书了啊，这个跟别人分享你的这个理财的心得。那其实你说在这个2019年开始规划啊，所谓的这个自己未来能够财富自由，等于说慢慢也这个走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现在当然已经是不是以前的上班族了啦，这个已经成功的从这个职场啊这个转换变成一个这个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了，是不是真的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在退休前的半年吧，我其实有给自己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刹车，
1: 是
0: 也就是说我有列出说哎，那我退休不工作以后我要做什么。
1: 对，
0: 我就把一个礼拜五天的行程把它列出来，那我就告诉自己说说不定可以走个文青路线啊，像是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啦，然后做一个部落客这样子，有时候去爬爬山，就像大家那个退休人员会比较常做的活动一样，就幻想了这一套作息。但是后来真正执行起来才发现说，我有试着执行了一阵子，才后来发现说，哇，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居然周一周二都没有开那所以没有办法去图书馆
1: 那两天要干嘛是不是
0: 对，那两天那不然去博物馆好了，因为博物馆的收钱那个停车费一个小时要30块，
1: 是
0: 那这样一天下来不知道要付多少钱，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很无负担的退休嘛。
1: 是
0: 后来这个计划当然就没有执行。
1: 对，
0: 那后来呢在这过程中后来我当然也有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譬如说我看到觉得社会上地位来说医生的地位非常高，这个是我的小孩上小学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在科技业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意识到社会上的阶层这种事情，但是等到我接触这些家长会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家长会长都是医生担任，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羡慕医生这个行业，不然我也去考一个学士后医好了。所以我真的有去尝试了一个月去坐在补习班里面去补学士后医，因为我知道医生是一个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职业。那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也不可行，因为在坐在那边把书的里面的知识这样啃进去，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太适合我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后来就刚好因为看到家人去健身，然后也没有健了很久，就好像体态有非常大的改变，我后来就也加入健身房，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健身2年吧，那就非常热爱这个活动，所以也练出了一番心得，所以现在的主要的退休重心都在健身重训上面。那为了要维持一个礼拜3练到5练的这个频率的话，其实每一天的行程都是非常满的，完全不会无聊。所以说距离躺平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可以躺平的。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书，这大是文化出版的《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啊，我想成功的人的这个经验绝对是我们可以学习甚至是可以复制的。那今天要再次谢谢 Vida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郑纯，谢谢各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郑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其实我一直想要当健身教练，我甚至还有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不过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雇用我，因为可能是没有相关体育相关的经验，也没有体育相关的竞赛成绩。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永续的理念真的可以融入餐饮教育当中，而且可以带领学生学会珍惜食材、珍惜资源，也珍惜环境。今天要带大家到树人家商来，请这位非常用心带领学生的导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心言，等一下再请老师深入的帮我们做分享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少用一次性用品，好好珍惜食材，就是对地球最温柔的回应。当我们懂得惜食，懂得惜福，也珍惜身边的人，永续就在生活中。一起乐活深呼吸。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续真的除了透过减碳环保跟资源回收，也可以从每天的一双筷子一份餐点开始。今天我们要到树人家乡，我们要分享从习食到习服餐饮教育里的永续故事。今天的这位老师真的无敌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欢迎他出来。他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1: 美丽的季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在餐饮教育现场里面看见孩子们如何从习食慢慢学会习服。我常觉得啊，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要学会珍惜，而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哦，例如一双筷子、一份餐点、一张海报、一块食材开始。
0: 老师，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是学会珍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大的，可是我觉得说当你习福就会自动你会懂得珍惜，我觉得从自身开始，而不是在讲很大很遥远的东西。
0: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很特别的是你现在是餐饮管理科的导师嘛？
1: 是的。
0: 你

0: 您就会带领学生从生活的习惯来培养永续的观念，到底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1: 我常觉得有些人觉得环保教育一定要办大型活动，我觉得最有真正力量的是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例如新生刚进来的时候，班上很多孩子习惯吃便当，就是使用免洗筷，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可以用，但不能丢在教室的垃圾桶，你必须自己带回家处理。结果没多久，全班竟然慢慢的自备环保筷，因为每天学生觉得很烦，自己竟然带环保筷自来清洗，比自己脏筷子要自己带回家还方便。那更重要是我们学校福利社非常的有环保观念，没有提供免洗筷，可是有贩售环保筷。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育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的大道理，其实让孩子亲身体会往往比跟他说啊，你就是一定要使用那个环保筷啦，不能用免洗筷等等还要有效。第二个是垃圾分类，我很重视班级的垃圾分类。高一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垃圾应该怎么分类，可是偏偏有学生就是懒得洗啊，反正老师你看不到嘛，我就随便乱丢。于是没想到我这个老师蛮机车的，我就每天检查垃圾桶跟资源回收桶，班上同学只要没收好，哎，同学全班留校。一开始同学就觉得好麻烦哦，可是他们很怕害了全班被我留下，最怕是什么？被同学讨厌。所以久而久之，同学就开始害怕被我留下，于是就做好分类。听起来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要求。所以我常常觉得环保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孩子的习惯。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就说，哎，看到他，哎，同学你分类错了，赶快提醒同学。我相信这就是教育最美的地方。那第三个我也想分享，我其实这位导师蛮重视班级的环境布置，因为我常常觉得有舒适的环境，人在里面才能过得舒适自在。可能有些班级会购买新的装饰品，但我很喜欢重复利用，像班级的公布栏啊、班级公约、荣誉榜等字卡，都是学生高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会用毛笔字书写，然后就给他互背起来，请同学利用学校的那厚纸板作为立体垫底，让它撑起来变得非常漂亮立体感，然后下面再用那个重复性的粘土把它粘上去，这样我每一年都不用重新印制，就是重新再利用。我只要请同学每年更换背景的海报，我们教室的背景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景面貌。甚至有些孩子很有天分，他会把海报例如反毒宣导啦、护牙护眼的健康保护的宣导海报画得很漂亮，我觉得一年用完就丢掉超可惜的，所以我就会去买了大的透明保护套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每年可以重复展现。所以其实孩子就会看着老师这样做，慢慢的就可以理解原来东西不一定要用完就丢，其实重复利用也是一种创意哦。这就是我每一天透过生活习惯来培养孩子的永续观念。
0: 老师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有环保的意识，而且你会想要把它带入在您担任导师的班级当中，而且真的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实践呢？
1: 因为我们自己在讲求环保，我想就是要从自身，那当然我觉得是老师要先有这个环保观念，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我自己，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有意识到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地球才能有所改变。因为我先有了这个意识的增长，所以我希望透过行动，不是只有意识，而是化为行动去做，才能变成具体实际的行为出来。
0: 老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因为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雅珍老师其实你专业其实是学的是辅导，可是呢你现在竟然来当餐饮管理科的导师，而且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雅珍老师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当做学生的榜样。因为你找到每一个科，你就会跟着孩子一起考证照，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段的转折？
1: 因为我曾经带过美容科学生，我也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考美容乙级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于是导师就为了鼓励他们，我自己也跟着下去考了美容丙级跟乙级证照，然后带了这一届餐饮科。很独特，就是好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就 是不会嘛啊，因为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于是我就是透过考试考取的这个过程让学生知道老师都办得到，

0: 你凭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在带这一届，他们高一的时候要考中餐丙级证照，我就考到了。二年级考饮料调制丙级证照，我也考过了。三年级要考烘焙丙级证照，我也考到了。都是陪着他们，在他们考试之前，我就先考取了，这样我就能协助专业老师重盘协助他们考过，所以我们班的通过率比率非常的高。
1: 当然，老师你在陪伴学生们做考照，尤其是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教技术嘛，也会把习时教育，就是珍惜食材，放入准备考照的过程当中哦。诶，老师您是怎么做啊？
0: 其实餐饮科真的接触就是食材，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份的食材背后来自很多土地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在餐饮科除了技术教学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习食教育。比如说中餐检定里面的切割红萝卜水化片，考试的时候其实完成切割之后不能直接丢弃哦，还要作为菜肴装饰使用，既然可以提升菜色的美感，也可以避免浪费。二年级考饮料证照检定也是一样，哇，学生在制作西瓜船水果盘切完了之后，下一题考试就是考制作冰西瓜果汁，让孩子理解哦，原来同一份食材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整个任何一张检定的过程训练都严格的要求学生剩余可堪用食材要送回，不然严重扣分。所以整个训练养成的过程就是要养成孩子不浪费任何食材的习惯。然后考照的过程，我们特别餐饮相关的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卫生跟环保观念，比如说我们从清洁啊整理到整个善后工作都必须要到位，然后我们整个教学的器皿都是铁碗铁盘啊不锈钢啊玻璃杯等等，都是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器皿，完全不采用一次性用品。所以同学也慢慢养成啊，比如说他去饮料调制练习过程当中，他没喝完哦，他会自己带环保杯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料理不是只有好吃，更要令人吃了安心。然后我更想要分享一个我们班超级非常有创意的故事，就是废弃物再利用，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啊。有一次我们学生在练习饮料检定考试的过程，有两题就是需要用香蕉水果摆盘考试哦。当时候哇塞，那个香蕉贵到不行，一只可能快到30元，非常贵，学生完全买不下手。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入班啊，然后学生就当当当，老师你猜猜我们在做什么？结果我学生让我好压抑哦，他们竟然利用废弃物的保特瓶啊，然后就用麦克笔哦，他画线裁切，目的就是要做出香蕉切片的模型。哇，竟然用废弃物的保特瓶，然后练习切割那个刀工以及摆盘技巧，等考试的时候才真正的使用到香蕉。我那时候真的真的好感动，也非常的惊叹，因为这孩子竟然可以开始思考诶，怎么做才不浪费，怎样才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怎样把身边的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我相信这种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更珍贵。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今年啊6月2号我们是毕业典礼，我们班制作的花束就是独一无二，全校都没有的。他们结合了餐饮管理的专业跟创意，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同学家里是卖那个新鲜蔬菜哦，于是他就请学生带来了很多家里的新鲜蔬菜，做出了一束蔬菜花束送我。哇，我收到真的超级实用啊，我好喜欢。然后当天呢、啊，我就带回来，就立刻烹煮美味的料理，完全不浪费一滴食材，既达到了美观，又达到了创意。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超级棒，有很好的习食教育的观点。
1: 哇，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从进到您的导师班，经过老师这样的教育以及永续观念的注入之后，他们毕业之后的确做了很好的实践。老师捧的这一份独特的花束，其实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网页上也会看得到哦。老师，学生送你的有玉米，有红椒、黄椒，还有什么？
0: 还有那个小黄瓜、
1: 辣椒，
0: 还有一些香菇，对，辣椒都有。他们真的超级有创意。不过的，他们还会叫 Foodpanda 送过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好，那我相信雅珍老师呢，在烹调这些孩子们的用心的时候，

吃起来的这些蔬食都是非常的可口跟甜美的。当然老师也带领学生透过制作创意的餐点，而且在比赛当中还获得好成绩哦。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再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今天的乐环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在课堂当中带领学生从习食到习服。那在餐饮教育里面，其实也可以推动永续的概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雅珍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对，回来的，非常开心。
0: 老师，您的导师班里面的学生哦，其实很厉害，他好像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入他的比赛的作品，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吗？
1: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班上有一个乐在烘焙里的孩子，叫做彭宇荣，他参加了2025年创意永续烘焙争霸赛，他的作品名称叫做生之点心屋与自然共甜的题目，荣获的最佳创意奖。我非常的感谢烘焙专业温家如老师的用心指导，因为呢，他学会了善用运用在地食材，例如竹炭粉、凤梨、芋头等元素，然后制作出好可爱的台湾黑熊造型的熊梨酥以及杜鹃花酥，希望透过这个制作甜点的过程来传达支持在地食材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然后整个过程令我最感动的是参赛过程的展台的制作准备，那许多的食材都不是买的，而是学校老师一起协助募集，当然我也有一点背后的功能啊，就是老师从旁协助他。然后比如说森林道具的展台重复利用，透明展示板的重复利用，画科老师共同来支援他。那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永续不止环保，更是一种合作与分享，所以当大家愿意一起成就孩子，那份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还想分享，这个孩子非常的懂得感恩，他得奖之后他自己制作小点心，一份一份的去感谢这一些提供道具过程帮助他的所有老师们，真的非常的令人觉得温馨感动。
0: 当然还有一位让你非常骄傲的学生，他叫做赖思柔，那他是用在地的食材进行低碳餐饮的制作，那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这一位让我非常骄傲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年级进来就非常的害羞内向，没想到他选择了饮调社，所以他超级希望自己在展台上参加饮料调制，没想到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练习及走到台上自信的展现。他在过程当中两年的磨练，一开始手啊姿态都卡卡的，哇，到了三年级那个动作自如，然后微笑就非常的甜美，我真的觉得他成长实在太棒了。然后他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国际调酒大赛，荣获的冠军哦。那我非常的感谢饮调专业的张玉金老师的用心指导，然后他的作品名称非常的可爱，叫做碰见台湾曙光。碰是什么？他选择了台湾的在地食材碰干跟地瓜哦，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发现哇，原来地瓜跟碰干搭配起来味道这么特别，会衬托对方的层次以及特殊的口感。比如说地瓜会衬托碰干的清新果香，然后碰干呢也会衬托地瓜的厚实蜜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参加国际赛一定要使用非常昂贵的进口原料，但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反而希望透过的在地的农产品让世界看到台湾。为什么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就跟我分享，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比赛现场来自了日本的五组选手，所以他更希望借由作品来行销台湾的在地食材，让他们更加的认识台湾，对我们这份土地的认同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整个比赛的展台也融入了永续的概念，比如说它的展台不是一杯饮料这样好看就好，也要布置美观来衬托它的美跟艺术感。比赛的那个展台木头裁切哦，是由木头裁切的杯垫，然后展台啊，他就想到家里有一个木质盒，于是他就把它重新装置 赋予材料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永续教育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在一昧的追求最新最贵，而是孩子开始慢慢的懂得欣赏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愿意认识我们这片土地，自然就会愿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太多了，而且可以跟低碳餐饮做结合，这样子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杰出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0: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您跟您的导师班的学生竟然情感这么好，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偷偷帮你准备一个特制的花束给您哦。您真的很用心在陪伴他们。那雅珍老师，您一毕业其实就到了树人家乡，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的时间。那您在继职教育当中或是在校园里面，你也像也有想要送给学生的永续能力对吧？
1: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感受到，我今年已经满21年了，在树人家乡。其实我常常觉得，永续不是只有爱地球，而是学生更要学会珍惜。除了珍惜食材、珍惜资源、珍惜环境，更重要的还要珍惜陪伴自己的人，还有珍惜自己的人生。像我在带班级，我一个教学信念就是常跟孩子说，全力以赴就是第一名。因为我常常觉得人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一定成功，但只要愿意坚持到底，愿意对自己选择负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教育现场20多年来，我看到的许多的原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人成绩不好啊，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也动不动就想放弃，但他们开始愿意再往前一步，人生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要送给所有继子孩子一项最重要的永续能力，我想就是珍惜，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珍惜身边愿意帮助你的人，珍惜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因为真正的永续不是环境的永续，更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负责、懂得感恩、持续成长的人。因为我常常相信，当孩子学会了珍惜，就懂得感恩；当孩子懂得感恩，就愿意回馈。而这善的循环其实就是最美的永续。那像前阵子啊，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毕业博士生嘛，他因为感谢曾古德帮助他改变了命运，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份感恩心继续传递。梦想毕业之后就是返乡盖校，帮助跟他一样困苦长大的孩子。我相信这就是最美的永续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当导师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终于看见自己的用心栽培的努力有开花结果。像我带了这一届3年，孩子真的都连一句话谢谢都不会跟你说，可是我就觉得坚持要教孩子懂得感恩。所以我这3年慢慢的就像播种感恩教育，在融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毕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好多孩子都用自己的创意来展现对我的感谢。比如说有人啊，竟然制作了雅珍老师的个人人形立牌，走在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看到我真的是更加独特不一样。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巨大的雅范真纯的大匾额，还有同学集会了全班的感恩小卡，做成成册让我一辈子都想念。其实我就觉得我们投入过去，当然有时候蛮遇到挫折了，当然我在教孩子真的有成果吗？可是只要本不放弃，孩子也在无形中开花结果，那

0: 刹那，我真的懂了，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是有机会能看到美丽的循环。所以我看到孩子的成长，这就是最美的善的循环，也是我希望送给孩子一辈子永续能力，就是要懂得珍惜跟感恩。
1: 其实被雅珍老师教导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幸福，并且呢让教育的爱是永续不断的流传哦。那雅珍老师，你刚带完一班嘛，那接下来呢继续当导师吗？
0: 是的，也是继续教餐饮科。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把永续的概念来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从习食到习福。那今天就再次谢谢雅珍老师咯。
0: 谢谢美丽的季节主持人，谢谢听众用心的聆听，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今天想推荐一起到绿色餐厅吃顿饭这本书，它让我们看见每天吃的一顿饭也能守护环境。书中啊，分享在地食材与习食减肥的理念，引导我们要重新思考食物与土地的关系。在餐饮教育里啊，我常鼓励孩子要懂得习食，珍惜食材，因为减少浪费就是最贴近生活的永续行动，推荐给大家哦。

谢谢雅珍老师用心带领学生，让学生从习时到习福，而且让每位孩子在感恩跟珍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天呢有莲花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莲花都非常的有名啊。不过我们今天聚焦是在桃园的莲花季，那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在观音区有这个莲花园的休闲农场呢就盛大的展开，而且今年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百莲好合。其实不是志毅发音不标准啊，其实它就是取自于百年好合的一个美好寓意。
1: 对，现在都流行用谐音梗啊、哦。那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产莲花，那我想啊可能是这个南北气候有差异啊，像台南白河的这个莲花呢活动好像比较早一点，那桃园的莲花季呢就是在七月到八月，是正好是最热的这个暑假啊，因为它是应该是莲花是属于夏天啊开的一个花了啊。那这个当然呢、啊、这个说到莲花其实也不只是去看莲花而已啊，这个活动呢还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写生嘉年华，还有食农教育体验，还有游园的这样的一些专车哦，那么大家一起来探索莲香的魅力。那喜欢音乐的民众呢也可以参加经典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潮客爱音乐，还有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感受多元文化跟夏日音乐交织的热情氛围。
0: 是啊，所以来到这边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哦、当然了，现场除了赏这个莲花之外呢还有偶然花献你、哦、也就是呢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爱的连线、哦、都跟这个莲藕啦或者是莲花有关联。那这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呢其实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用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到哪里去啊都一定要拍一下这个地景啊，就是他的这个宣传的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可以放在网络上，也可以呢当作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诶有这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这里呢亲自体验。
1: 对，说到这个荷花莲花齁、哦、它的这个产值真的是相当高啊、哦、
0: 嗯，
1: 花可以赏啊，那么它结的不管说是莲子也好莲藕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啊、哦、很多这个食物啊、哦在烹调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点莲子或莲藕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更多的品尝时候的这个风味。
0: 对，而且莲子跟莲藕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啊、哦。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莲花池啦去赏莲花，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这个莲花这么美丽啊，你会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这么多的活动，也可以呢在当地买一些农产，比方说你可以买点莲子带回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因此在台湾各个季节有各个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出现的话，当地的政府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这个时候去呢既可以赏美景还可以参加活动，甚至呢买些东西都还可以说是呢最便宜的时刻呢。
1: 是，所以这个活动啊一场接一场啊，这个全台湾各地啊令人觉得这个目不暇接啊，在暑假的时候真的不怕啊没有地方去、
0: 嗯、
1: 啊，甚至于这个全家都适合去。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桃园莲花季的百莲好合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好的，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我们要来报喜咯。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十大伴手礼，那我们也念出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参加的内容，如今呢选出了特优奖还有这个优等奖，另外呢在投票的部分也选出了8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台湾印花的侧背包的礼物，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得奖名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0: 好，这个包括了李俊荣、楚建元、曹学志、张小燕啊，他应该不是这个台湾的艺人综艺教母张小燕啊，应该是同名同姓、啊、
1: 是。
0: 还有陈兴龙、楚昌荣、黄立强、郭晓东。
1: 哇，这8位呢是参与投票然后呢所选出来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当然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票选的前3名到底是哪3个伴手礼呢？
0: 对，其实第一名大家想都知道啊，就是凤梨酥了啦、得票是绝对的啊，冠军啊，在不管你是哪里的这个听友啊，投票啊都是挑了台湾凤梨酥。
1: 对，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台中的太阳饼、它的这个差距跟凤梨酥是相当多的，
1: 对，
0: 可以讲的这凤梨酥是压倒性的胜。
1: 对，这个差距呢大概有5倍之多、所以可见呢大家对于台湾凤梨酥印象还是最深刻的啊。那不过第二跟第三名呢就差距比较接近的，只差1票啊。那但是第三名呢有2个并列，分别是澎湖的黑糖糕，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啊，并列第三名。
0: 是，这几样啊都算是我爱吃的我不爱吃的都没有入选呢。
1: 哦，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奖的时刻了啊。这次呢总共有3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优等奖，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特优奖，特优奖的意思就是应该是第一名了啦啊。
0: 对，
1: 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公布起咯。
0: 好，第一名啊这个征文特优的听友是王宇轩，他的这个特优奖品是太阳眼镜。那他的这篇文章的亮点呢，是诉说了一段隔着海峡的网恋遗憾，女孩亲手寄来的凤梨酥承载了当时的温柔跟心动，虽然两人如今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凤梨酥的酸甜滋味成了那段青春与短暂相遇的独特纪念，情调惆怅而优美。
1: 对，这就是他文章的亮点哦，就等于是评审呢还把这样子一个评语呢给列出来了，恭喜他可以获得这个高级的太阳眼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优等奖，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5月。哇，他可以获得呢环保布的后背包。
0: 是，他跟五月天只差1个字这个文章亮点呢是文字灵动活泼，画面感极强，作者透过细腻的感官描写，例如奶呼呼、脆生生、眯起眼睛晃脚丫啊，这些形容词啊，把闺蜜旅行带回凤梨酥的喜悦刻画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伴手礼传递友情跟小确幸的温暖内涵。
1: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字我大概都有印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念过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就觉得哇，写得非常的好，果然获得了这个优等奖啊。好，那接下来呢获得优等奖的是方弘毅，评审是说呢他非常精准的捕捉了台湾在地老街的烟火气跟视觉嗅觉的记忆，那文章呢是由伴手礼的美味延伸到台语的翁来，就是凤梨的意思啊，就是祝福的寓意，那也提升了就是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与陌生人的善意，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层次也很分明。
0: 好，另外还有一个优等奖，就是许彦翔，他的文章亮点是文章巧妙地引用了语文老师为凤梨酥写的优美新诗，把宝岛的街巷烟火跟温柔化为唇齿间的绵长念想，在文章的后面呢更结合了大女儿即将中考的现实生活，把凤梨酥比喻为带来好运的甜蜜祝福，读来十分温馨。
1: 对啊，其实本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凤梨翁来呢它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那恭喜

0: 呢，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获得环保部的厚背包，这次的礼物的奖品都很大哦。那恭喜这些听众朋友。那如果呢，就是没有获选的，也不用太难过。据我所知，八月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应该也是票选加征文啊。所以听众朋友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掌握就是这一些活动的内容。只要有来参加，都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奖品呢，一个比一个大。
1: 是，感觉上大家就是这应接不暇了啊，这要赶紧啊，好好的练一练自己的这个文笔啊，那一定可以有好运降临的。
0: 对啊，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念出这些文章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到别人的写的内容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参考，包括了像这次我们刚刚把这个评审的评语都讲出来了，也许听众朋友就比较知道呢，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啊，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啦哈。大家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很平时的很温馨的把你心中的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也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好认真的来掌握一下啊，这样子拿大奖的机会呢就有可能是你咯。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好，接下来又到了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俗谚。那这个台湾俗谚呢，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呢我们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大概就是西瓜，哇，它超级解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谚呢跟西瓜有关系，总共呢有11个字，好，蛮长的，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11个字啊，叫暗桃啊吃西瓜，半暝啊欢景。
0: 好，这是暗桃啊假西瓜，半暝啊欢景，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0: 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之前文哥曾经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央广即时通有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1: 这个西瓜虽然是又甜又好吃，那到了傍晚啊，这个暗桃啊，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啊，那湿气重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要贪吃这么多寒凉的食物。如果你控制不住口腹之欲，明知故犯啊，还要吃，那到了半夜肚子痛，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话呢是警示人们，如果做事贪得无厌，不知道节制，最后身体坏掉或者事情搞砸，完全是自作自受，活该受罪啊！是咎由自取的一个因果报应。哦，这讲得好严重、啊。
0: 对，好，吃一个西瓜，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
1: 啊、
0: 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1: 是。
0: 那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哦。暗桃啊，就是傍晚的时候，也就是呢，你工作一天很辛苦，你就坐下来吹吹风，大口的吃着这个冰凉香甜的西瓜，那应该算是你一天当中呢非常快乐的最享受的时光。可是呢，谁知道啊，才高兴没几个小时，到了这个半夜啊，就是半夜呢，突然呢肚子呢就很痛，这个时候痛了该怎么办呢？哇，可能要去看医生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了吗？所以这句俗谚呢，其实是要感叹人生啊，就是很。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人生是无常的，会好景不长，所以美好的事物呢总是稍纵即逝，快乐的背后呢往往可能会伴随着痛苦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好，那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吃了西瓜，到了半夜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的这个症状啊，通常就是肚子痛了啊，腹泻，字面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但事实上呢，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常常会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好像跟你原来所想要的这个意图哦是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选项三啊要传达的意思。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俗谚呢，是跟吃西瓜有关联，叫做“暗桃啊，假西龟，半梅啊，欢景”哈。到底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还是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还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在我们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淳哥，你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吗？
1: 我几乎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吃，甚至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吃，都很晚吃。
0: 那你有欢景吗？
1: 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吃太多会有点不舒服，而且吃西瓜容易这个跑厕所了，就是说你、这个、
0: 水分
1: 太多，这个晚上呢那个睡觉就很难一觉到天亮。
0: 是，我觉得这个西瓜真的是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啊，因为它又甜，然后水分很多，尤其啊，就是冰到冰箱冰冰的吃之后，你就整个人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常常呢一口接着一口啊，这个量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个西瓜都很大，在台湾我们很少就是会买整颗大西瓜，大概都是买这个剖开来的啊，四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这些水果摊他们都服务得很好，就会把这个西瓜的肉给取下来，所以呢我们无形当中就觉得啊，拼命吃拼命吃就吃了很多啊。所以就像淳哥刚刚讲，可能吃太多的时候呢，那肚子就容易不舒服了啊。好，这就是呢我们刚刚先问淳哥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呢这个俗谚是不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
1: 对，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西瓜是性质寒凉嘛，人家讲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啊，这个有非常好的清热消暑的效果。那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呢，西瓜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这个水果，当然晚上吃太多多多少少啊，就是比较容易刺激到这个肠胃啊。那如果把它引申为就是人际方面的一个处事的话呢，就是形容人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啊。那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翻脸不认人了。比方说呢，我们已经讲好了一起要出钱合作啊，做生意，合约都快签了啊，对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那旁人呢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暗桃花假西归，半梅啊欢景啊，讲话根本这个算不得数。或者说你平常约人家一起吃饭啊，都讲好啊，好好好，那一天约好要吃饭，就到了那天呢，他就说哎，他不来了。啊，这个我们也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就是经常就出尔反尔，中途变卦。
0: 对，所以这句俗谚很特别啊。
1: 是，
0: 它除了是生理上的一种警告之外呢，也是在生活当中拿来被比喻成一个人的态度啊，也就是事情的发展，然后突然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句俗谚。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是，这虽然说很长哈，是有11个字，但它有一些语助词。比方说暗桃啊，暗桃就是天色要变暗的时候，那个暗桃啊，那就是一个助词啊，经常在台语里面会这样用，包括后半段也有半迷啊，半夜啊，通常它加一个助词在后面啊。那暗桃啊，假西归啊，就是天要黑的时候呢，你就假西归，假就是吃啊，西归就是西瓜，半迷啊就是半夜啊，半迷。半就是一半的半啊，那迷就是晚上夜晚啊，就是睡觉啊，几迷啊，多几寸啊，就是睡一觉啊就会大一寸了。以前常常有人会这么说，小孩子是这样的啊。那几迷就是一觉的意思啊，半迷我们就讲就是半夜的意思。那欢景啊，就是讲啊，就是变来变去的意思了。
0: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这个小明在开会的时候呢，前一天拍胸脯保证会全力支援新专案，那怎么知道呢？暗桃啊假西归，半暝啊欢景，今天一早竟然呢就递出了价单，并且百般推脱，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自私态度，着实让整个团队都傻眼了。
0: 这个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啊，很不负责任的感觉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归，半暝啊欢景”，意思呢就是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信。
1: 好，鸿鹄黄家口在信里面说呢，我们很认真的朗读了他的文字，那在节目里面也给了他鼓励啊，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在这个念信的时候也讲啊，就是说这个鸿鹄黄家口的题材啊，可以写得很广。啊、哦，那志毅姐呢？马上补充，还提到呢，这个鸿鹄黄家口帮、夏志平啊写歌词哦，真的是多才多艺、
0: 嗯、对
1: 哦，非常厉害。
0: 对，
1: 那么当然他也很客气了，说是我们看得起他。事实上，你有这个实力啊、哦，我们也才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评语啊、哦。这个鸿鹄黄家口说呢，他很感动的是，不只是听见这个写得很好啊，而是呢，这个我们在念文章的时候呢，给了一个画面感。除了可以鼓励他投稿以外呢，还鼓励他呢未来写一本书，尤其是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工作关系啊，读过不少作品，所以能够分辨文字的质感啊。鸿鹄黄家口就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评论呢，他觉得是极大的肯定啊，对他来讲分量是很重的。那另外呢，他还这个称赞我，
0: 这段我来念好、哦、
1: 你来念什么，
0: 你又不好意思，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结巴了啊。
0: 他说纯哥朗读的真的是太好了，轻重缓急，情绪层次都拿捏得特别好，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字多了生命力。在经过呢两位这么一夸，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纯哥呢之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做十分好文摘啊，不管这个文章显得多长，他终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呢把他的精华重点介绍给大家，所以他是有练过的啊。那所以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文字的情感啦还有层次呢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呢志毅念信的时候都喜欢交给纯哥。其实也不是说要凹纯哥多做一点事情，而是呢，他念的真的比我好听嘛。
1: 是是是、嗯，这通常要人家做事以前呢，都会先好好的这个称赞一番。
0: 好，那鸿鹄黄家口呢，听了我们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呢，他就说他会继续的多写多练习，希望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好，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很期待啊。最后呢，他也说要祝福两位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天一切平安，做好防台，愿风雨过后迎来晴朗的天空啊、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风雨不是那么的大了，感觉有一点是雷声大雨点小。
1: 是当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台风要来的前一天啊、看到新闻说隔天要放台风假，我简直是下巴快掉下来啊、这个我绝对不是高兴啊、我是惊讶啊、因为当天啊、这个其实在上班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会不会放假，公司呢已经很贴心的开始准备泡面啊什么，我说需要准备这些吗？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当天台北的天气啊、还是
0: 很好，
1: 出大太阳，就我们都觉得说奇怪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怎么可能需要放台风假，但没有想到经过综合评估啊、因为就担心说隔天如果在下班期间啊、出了大风雨的话呢，可能大家回去的时候会有危险，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方首长呢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结果这个礼拜五啊、早上起床一看，哇，又是艳阳高照，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台风呢？啊、竟然放了台风假。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料到会放台风假，所以我的节目都没有做完，
0: 所以你又来上班，
1: 我又特别来、啊，这一路上呢是这个风和日丽。但是当我做完节目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有那个台风的迹象、所以说这个气象预报也是蛮准的。
0: 是，
1: 那地方首长做这个决定啊，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太过于宽容的这个放了台风假，而是他们就是料敌从宽嘛。
0: 对，考虑的会比较多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
1: 好，这个美霞说呢，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主题是森林戏水国际文化活动呢，有展览、游戏、演出、交流，也适合小孩玩水啊。那阳光新鲜事呢，介绍了宜兰旅行企划啊，拍摄美丽的景色，行程是三天两夜啊，未来要在微博、抖音要贴出，也会参赛这个奥斯卡。这是我家的啊，期待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嘛？
0: 对，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摄完成了啦，
1: 是，
0: 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啦，但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团队嘛，
1: 是，
0: 有导演有剪辑啊，应该效果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更精致一些了啊，那就让听众朋友期待咯。
1: 好，
0: 那另外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要请教淳哥，说不知道重播淳哥之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还可以吗？这个节目要如何找回来听呢？啊，听了我的宣传。

0: 有限，只有美霞说要再听。好啦，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很多旧的节目啊，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会下架了。那如果下架，我们不太会轻易的再拿出来了、哦、啊，因为说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也已经。
1: 那这个不算经典吗？我记得我们的经典节目都有放在
0: 是是是。谢谢您这个美言呢、啊，我这个东西算不算经典呢？当然是不算经典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例行的节目了。
1: 哦，
0: 当时做的也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1: 不是不好意思念人家称赞你了，现在自己说自己
0: 好。对对对，一直没有说我这个节目的好话，我自己也多说几句了。好啦，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好听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这节目好听是因为说这个文章啊好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会写，尤其在早期啊，选的这些文章啊，很多名家的作者啊他们写的文章。当然我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本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觉的，我就都才会选。所以就是我自己喜欢这个文章，我再来读这个文章，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听了。
1: 哦，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
0: 对，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不会这个应付了事。所以呢就是特别精挑细选，
1: 就严选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要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咯。
0: 是，乐祥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宜兰童玩节，那已经办了30多年了，今年童玩节现场呢有4层楼高的大型滑水道，还有民俗表演，学生放暑假很适合这个孩子们到童玩节来玩。阳光新鲜事也介绍了宜兰的拍摄行程，一共是3天2夜，十分辛苦，很期待这次宜兰行程。诶，奇怪，讲到这个大家都写法都差不多齁、哦、3天2夜，很辛苦，很期待。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关键字齁、哦。另外呢，这个台湾俗谚呢介绍了尿气拖尿酒的勾啊，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老鼠跟的勾台语发音跟华语的差别比较大。那文哥的家乡新竹的竹新地跟地沟的地一样都是念法这个都是念地没错。他还听到了小花、许燕祥、李雪、洪湖黄家口分享的征文。很多听友都对凤梨酥情有独钟，特别是听了洪湖黄家口的文章。洪湖黄家口的文采特别好，详细描述了去年第一次跟志毅姐文哥见面的情景。那天文哥骑自行车前来，送来了太阳饼，这份伴手礼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哇，这个我都有画面感了、这文哥骑自行车来，这个汗流浃背的，对不对？然后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太阳饼。
1: 你自己在编什么画面呢、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入围前几名呢？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字数比较多。
0: 字数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征文是有字数的一个规范的。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写得太长，因为到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较上面的差异。有的人可能写3000字，有的人可能写300字，那要如何去比呢？
1: 对，因为本来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50到100个字啊，就超过一点点，那比较没有关系。其实也会有这个评分的评比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150个字以内，哇，你这一项就可以拿到满分。但是如果你超过一点，就扣一点点；那超过很多就扣比较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吃亏了啊。好，这就是回复我们3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呢，很特别哦，是一本故事书，而且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图文并茂，相当的不错。
0: 哇，这个封面呢就是关云长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人物。
1: 是、
0: 所以这个孩子来读这个经典故事啊，可以学到忠孝节义啊，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的情操。好，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桃园这个办了一个这个莲花祭啊，那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对不对？刚刚志毅说呢，他不是口齿不清，但是这4个字呢是哪4个字？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就跟我们这次的讲的这个花的主题是有关的，
0: 跟莲花一定有关系。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倒回去再听听看，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这是博物馆展览奖，简称叫 TMEA。而这一届举办的活动呢，征件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12月31号截止，邀请全台湾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以及文化机构踊跃报名参加，也为自己的馆内所举办的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先说到近年来，他们的博物馆任务可以说大幅的转型，不仅推动社会包容、文化民主跟公众的参与，也以跨域就是领域跟跨国视野来重新描绘岛国的面貌。这次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就是希望透过奖项的评选来带动博物馆实践社群的自我表述还有专业的对话。奖项以博物馆展览为评选的主轴，是因为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它也牵动着典藏、研究跟教育这些核心的功能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就说到了，简称叫 TMEA 的博物馆展览奖，那么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就历时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也举办说明会，广征各方的声音跟意见，可以说是无数博物馆工作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的成果。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也是未来的想象，设立博物馆展览奖是任重而道远的一步。这个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也期许能让每一个策展的团队在专业标准的映照之下看见自己的坚持跟突破，更期待十年、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推动台湾博物馆走向世界重要的力量。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我们将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筹备过程当中的点滴，也跟您聊聊为什么举办这样的一项的奖项的评选。一段音乐之后，就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打开了博物馆展览奖的大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其实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除了在上回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的特展之外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哦，想请沈梦颖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执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梦颖。
0: 梦颖，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上回有特别聊到了博物馆展览奖哦。那这个奖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欢迎台湾各地的博物馆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项甄选的活动呢？
1: 是，这个奖项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已经是一年多了，
0: 早就想办了。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筹备之前博物馆的各个领域的人也都有这个呼吁，所以严格来说有办奖项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已经是两三年的一个酝酿。
0: 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的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执行长咯，就说呢，为什么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会特别重视你们现在在开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呢？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在博物馆的领域里面，大家都是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展览。那大家过去也说博物馆是一个团队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像其他的奖项一样就可以去突出某一个人。比如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

0: 被颁发的奖项是所谓的策展人，
1: 是
0: 这样子的对象，这样。可是对于博物馆圈的人来说，就会有点委屈，因为往往我们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其实不会跟艺术的展览一样，就是会把那个策展人的角色给凸显出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些展览呢，很少机会可以被公开的所表扬。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被看见。
1: 是，
0: 他们就默默的做了很多的展览。可是这些展览呢，因为展览总是会结束的。
1: 对。
0: 所以结束之后好像那个叫什么残谋高追嘛，对不对？就没有痕迹了。所以大家一直希望是有一个奖项，其实它不是为了要去评比谁很厉害。不是说、我们颁发今年很厉害的展览。我们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用奖项带动大家对于策展这个专业的讨论。
1: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代表说呢，我们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策展的团队他们的贡献跟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咯。
0: 是的。
1: 哎，可是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台湾的博物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大型的所谓的国立的公单位的博物馆嘛，县市政府的博物馆也有。那么还有就是弄个人所设立的，像地方的文物馆等等哦。那这个资源相对之下是不平均的。像这种你们推出的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在评比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0: 是的，你的这个，您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是大部分的疑虑。
1: 一定的嘛，对不 对？你看
0: 对，
1: 我地方文化馆，那我可能我的馆员也不多，我的每次展览的内容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人力的问题，我可能有局限呐。
0: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全台湾，就是北中南的交流
1: 做
0: 会。
1: 过试调吗？
0: 对，某种程度算是，我们就是一方面跟大家沟通这个奖项，二方面就是倾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奖项的期待跟忧虑。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大概80%的场次里都有人提
1: 一
0: 出
1: 定
0: 来。
1: 的
0: 对，
1: 啊，你看，
0: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蛮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世界的博物馆趋势来说，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典藏，然后展
1: 展
0: 示，
1: 览，
0: 然后就公众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博物馆里面现在更被看重的是社会的影响力。那现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啊，那这些奖项他们在颁发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一个能够去借由展览而展现公共价值，促进公众参与，然后进而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作为这个所谓的值得在推广的所谓的优秀的展览好了，就是也不叫优秀，其实就是值得推广的展览。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能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它不一定是大成本制作的，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对不对？好莱坞大成本制作，它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那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片子，可是只要它的手法、它的议题、它讨论的深度能够感动人心，那它就是会是一个好电影。
1: OK， 因为你刚才强调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就是人去看到这样的一项的展示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感动就对了。
0: 是的，像我们的一个策展顾问，那个刘德祥老师说，他说呢，在他心目中啊，什么叫做好的展览？就是呢，观众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他心里有一个认知，但是他看完展览之后，他完全改变这个认知，
1: 是
0: 然后
1: 哦。
0: 进而有这个行为，改变的行为，那他觉得这个展览就不得了了。
1: 刘德香老师的说法就说呢，只要你一开始可能有设定一些方向跟目标，但看完之后你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0: 这里面的核心关键是你对这个事物本来有一个认知，可是经过这个展览之后，它可以改变你的认知。比如说，它给你新的刺激，给你新的知识，或者是提供一个你从来没有观看过的角度，去设想过的角度，然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那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
1: 了解。哎，不过我想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刚才你特别说到这个展览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展览，只要是有感动你就可以了。
0: 就第一个是所谓感动人心嘛，
1: 是，那一定要的、啊、
0: 第二个其实特别要强调的特质、嗯、其实是跟社群的合作。
1: 嗯哼，
0: 现在很多欧洲的展览、嗯

0: 其实就像上一次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台博
1: 是，
0: 馆有一些展览其实是会跟原住民的社群合作的，
1: 对，跟地
0: 这
1: 方文
0: 种，
1: 物馆合作
0: 对
1: 嘛，
0: 对对，像这一种也是特别想要鼓励的，也就是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占有者，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角色，而是它能够跟地方上各种不同的这个
1: 交
0: 对
1: 流分享
0: 象
1: 的
0: 社
1: 概
0: 群
1: 念。
0: 一起共同创作。
1: OK，所以你这么说的话呢，想参与这个你们推出的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像类似这样的社群合作的展览，也会有机会获奖。
0: 蛮大机会，
1: 是哦，
0: 所以地方文化馆就不一定是劣势哦。
1: 了解。那我相信听了你们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呢，应该大家跃跃欲试喽。
0: 蛮多人都是，对，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报名资格。
1: 对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台湾的博物馆其实大大小小非常的多，而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嘛。好，那如果假设说我自己有开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文物馆，我想报名参加，够格吗？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0: 其实因为是一个奖励性质的奖项啦，所以我们并不想要把资格太局限。对，而且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对于在社群的经营上面，其实是投入很多心力的。对，所以我们的大原则其实是按照这个《文化艺术奖助及促进条例》里面它所设定的文化机构。那这些文化机构包含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然后纪念馆、文化馆、文物馆、陈列馆，那甚至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馆、生活美学馆，那乃至于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的机构，比如说一些基金会，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范畴里。
1: 听起来其实这个包容蛮多的耶，甚至你只是一个生活文化馆都可以来参加
0: 是的，只要你有展览，因为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我们不是以馆舍为单位。
1: 展览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限定这个主题，对不对？
0: 对，
1: 艺术的、文化的，甚至我们讲得更直白一点，宜兰的戏曲博物馆也都可以来参加这个
0: 是
1: 展
0: 的。
1: 览哦。好，那当然，刚才您特别介绍了，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各单位非常的多嘛哦。到目前为止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资料特别提供，从今年的5月1号就开跑。然后这个甄选的活动是一直到进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嘛，所以时间还蛮长的。有人报名了吗？
0: 但是时间很长，但是里面有很多条件。
1: 啊，怎么说呢？
0: 其实因为是第一届，所以我们宣布的时候是在博物馆月的时候宣布，是5月嘛，然后收件就是
1: 博物
0: 到年
1: 馆
0: 底。
1: 日那一天宣
0: 对，
1: 布的，
0: 那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奖项，以后也都是会每年度展开，所以本来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们本来只想收半年啦，就从我们起跑开始，但是就非常多人跟我们说不行啊，我们的展览你们是年度奖项，我们1月就开展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想5月开跑，一直到
0: 对
1: 12月底的展
0: 对
1: 览，但有人可能今年一开春，
0: 对，而且
1: 这
0: 那
1: 个
0: 是很
1: 展览
0: 重要
1: 就
0: 的新
1: on
0: 年
1: 上
0: 档
1: 了。
0: 期。
1: 了解了 解，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希望是说，既然是一个年度的展览，它还是应该从1月1号开始。可以收到12月30号，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很特别，我们设计了一个观察人的制度，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奖项，他觉得展览是会消失的嘛，像我们之前说的，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只凭这些展览的文件来评审，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
1: 对，不
0: 他觉
1: 客
0: 得没
1: 观，
0: 有人实际上看过那个展
1: 没
0: 览，
1: 错。
0: 这样那也会怕踩到雷。因为有些人可以把 paper 做得很漂亮，实际上那个展览不怎么样。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观察人的制度，有点像秘密课，就是有人来
1: 美
0: 报，
1: 食的秘密课，
0: 对，我们就是有人来报名的时候，我们这次跟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合作，请他们帮我们筹组这个
1: 秘
0: 所
1: 密
0: 谓的
1: 课，
0: 观察人团。那这个观察人团就是，我们有人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一个观察员去现场看，但我们不会通知你。就这个观察员，
1: 我就
0: 他
1: 是
0: 要
1: 一个
0: 去
1: 欣赏
0: 看，
1: 展览的民
0: 对，他就
1: 众，
0: 去看，然后去帮我们做现场的记录，然后而且他要写这个现场的观察报告，然后给我们到时候做评审的时候给评审做参考。

0: 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就说每一个报名的单位，然后他报名的展览的名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上，哎，可是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年的怎么办呢？
1: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关键，
0: 嗯，
1: 你必须要在你展的结束前的一个月你要完成报名，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派观察人去嘛。
0: 对对对，如果让我没有时间去近距离的观察你这个展览的一些成果或欣赏的民众的反应的话，它就有失客观了，
1: 就少了一份可以被参考的文件。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限制，
0: 嗯，
1: 所以即便你是1月1号的展览，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此时此刻不能让观察员看得到，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报名。
0: 好，就说您可能是一月份就展出的这个内容很精彩嘛，那你可能展期有三个月了或者半年的时间，这个就有符合我们要甄选的条件。那如果你展期很短，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赶不上这个报名的阶段，没关系，明年请早。
1: 是的，
0: 好好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是首届的这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嘛，那明年开始就每年都会举办。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时间就会提前告知，
1: 就一样从1月1号开始收件
0: 了，从1月1号开始收件，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刚才呢，其实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特别说到的，过去我们看展览看完之后觉得哎，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看完之后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留在印象当中的记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因为手机的便利性，那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它是可以开放可以录影拍摄的话，这个或许我们留存的时间会比较久，可以反复的再重新去欣赏我们当下去看到的感动跟想法哦。不过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展览展过就忘记了嘛，所以最主要我们鼓励的是策展过程当中的团队他们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评分的标准各有哪些呢？
1: 评分的标准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会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策展论述。
0: OK，
1: 他一定要有个主轴，他想讨论的东西，
0: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
1: 对，没错，
0: 这是我们讲的定义。
1: 对，
0: okay，
1: 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当然就是展示的设计。
0: 嗯，
1: 那这个展示的设计不是追求豪华，
0: 嗯，
1: 而是这个展示的设计跟手法必须贴近他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手法能够很好的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嗯哼，
1: 对。那第三个就是展览的影响力，
0: 嗯，
1: 就是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展览，
0: 嗯，
1: 不管是在策展阶段还是公众推广的阶段，他可以纳入过很多的公众参与，
0: 嗯，
1: 那对这个社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0: Okay， 对，你有讲到嘛，这个社群的合作跟社会影响力，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1: 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团队的合作。
0: 嗯，
1: 我们希望表扬的不是策展人，
0: 嗯，
1: 是整个展览的团队。
0: 哦，不是一个人，
1: 对，
0: 而是整个团队。
1: 整个团队。
0: Okay，
1: 所以这个团队里的合作，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设计师啊，有视觉设计师，然后灯光设计师，有很多的角色嘛。
0: 嗯哼，
1: 那这些角色整合起来的这个团队的效果。
0: OK， 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忍不住要回应这个策展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由你们主办的这个博物馆展览奖这样的奖项，我们上回有提到你们的氛围地影像与建筑奖，那个就蛮适合来报名参加啦。
1: 我们是去年的展开幕的，我们就失去资格，
0: 你们就失去资格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必须是1月1号以后开幕的展览。
0: OK， 了解啊。你是去年开始，可是你现在还在展期啊。
1: 对，但我12月16号就开展了。
0: 哦，这样就不算了。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哦，好严格啊。
1: 有一个起始点。
0: 哦，
1: 不然我没有公平性。
0: 哦，
1: 所以我一定要设一个起始点。
0: 哦，是是是。
1: 以后每一届都是一样的。
0: 哦 okay，嗯，而且主办单位为了避嫌。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1: 对。那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朱玉姐讲的那个，那个展览结束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这件事。
0: 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投件平台，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奖项的投件平台我们特别设计，
0: 嗯，
1: 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个投件的单位，
0: 嗯，
1: 他会准备很多文件来参赛嘛。
0: 当然。
1: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些文件可以保留在平台上，而且未来，
0: 嗯，
1: 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20件，我们会永久保留在平台上。
0: OK，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资料库。
0: 嗯哼，
1: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这些过去 因为到了20件已经就是算是优秀作品了。
0: 嗯哼，
1: 对，我们的初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20件，
0: 就是一个决选的20件的作品。
1: 对， 对，那这20件它就是永久在这个资料库上，它可以作为教材，它可以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自己的这种可以互相交流观摩的一个文件档案。
0: 可是它只是文件的部分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它就是一个文件。
0: OK， 就他附上的这个参选的作品来讲呢，或许他会有他的这个展览的一些图片，
1: 他会有展，我们会要求他写展览论述，这些评分的要项里我们都会请他写。
0: 哦，那是个很详细的哦，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严谨的哦，
1: 所以确实有一点门槛。
0: 承
1: 办人员，承办人员压力很大，他还要写这个文件，所以他要很有动力。
0: 你看哦，他等于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设定目标，知道有这样的一项展览的话呢，你在写这个展览的企划规划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为了争取这个博物馆展览奖来做报告了。
1: 是，但也有，我们还是考量到他们的工作量啦。所以应该是说，他们本来每个展览就会有一个结案报告嘛，他们就去整理那个结案报告，
0: 哦，
1: 等于有点像是整理自己的工作，
0: 是，
1: 它也变成了一份档案。
0: OK，
1: 然后这个档案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参考。
0: 好，那怎么鼓励呢？你刚才说到是入选是20位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参加决选嘛。
1: 对，
0: 那你们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整个奖项呢总共是12个奖。
0: 是，
1: 那12个奖里面呢，最大奖就是所谓的评审团的特别奖。这是由说就是评审团的委员所投票出来的。
0: 我们总共有多少评审？
1: 我们现在还
0: 目前邀请到的，
1: 哎，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会先等我们收件的状况，
0: 哦，
1: 因为博物馆的主题很多嘛，
0: 是是，
1: 类型也很多，
0: 哦，不同的专家，
1: 对，我们希望这个评审团是要能够兼具各个领域，
0: 嗯，
1: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届收件的状况如何，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收到12月之后，我们1月份才会组评审团。
0: OK， 所以明年才会得到答案就对了。
1: 明年的5月的博物馆节的时候
0: 要哦，要，
1: 然后在那时候公布。
0: 对，一定要，因为你评审他审这个案件就要花的时间很多。
1: 对，
0: 如果参与非常热烈的话，他更要慢慢的看。
1: 对，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太多件的话，我们就要我们会爆表，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当然如果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就很高兴嘛。
0: 嗯，
1: 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团的特别奖，
0: 是，
1: 这个是所谓的大奖，它的奖金是20万。
0: 嗯哼，
1: 然后我们会有10名杰出展览奖。
0: 嗯哼，
1: 那这10名就不排名，
0: 是，
1: 对，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整个2015年度，就是全年度里面最值得关注的10档展览。
0: 嗯哼，
1: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
0: 是是是，
1: 那每一个这个奖项的人就可以得10万元的奖金。
0: 嗯哼，
1: 好，那最后有一个是最佳人气奖。
0: 哦， okay，
1: 那这其实是我们董事长特别设的一个奖。
0: 嗯，因为他的想法是什么？
1: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呢，博物馆常常就是曲高和寡，或者是说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展览真的确实就是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很棒，可是一般大众真的看不懂。
0: 嗯哼，
1: 对，所以他期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鼓励的是能够创造一个雅俗共赏。
0: 嗯，
1: 就是他既有这个影响力，可是一般民众又看得懂而且喜欢的展览，他想要鼓励这样的展。
0: 嗯，
1: 那因为这样的展览，你这个展你要在评审团里去选出不太容易。
0: 嗯，
1: 那所以他设了一个人气奖。但是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质疑，说人气奖不是会灌票啊什么的吗？对，
0: 他采投票的方式吗？
1: 对，
0: 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1: 就是，全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0: 哦，
1: 就是你注册我们那个平台嘛，
0: 是，是是，
1: 你只要是会员，你可以看，就是最后你可以看那个资料资，档案资料，那你也可以参与投票，
0: 嗯哼，
1: 对，所以等于你可以去 review 这些参赛的展览，
0: 然后
1: 你
0: 觉得对哪一个特别有感觉的，
1: 你就投票给他，
0: 哦，那
1: 一人只能有一票。
0: 一人只有一票，
1: 因为一个账号只能一票。
0: OK， 好，那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的猜。

0: 专访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是
1: 文化部
0: 文化部
1: 的次
0: 长，王石思嘛，对不对？好，那他也会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有灌票的情形。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工作伙伴，你们如何来防堵呢？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1: 第一个事情，他是必须先注册在平台，
0: 是
1: 他要有一个会员
0: 在我们的平台
1: 先注册，对，在我们要先注册，
0: 嗯哼，
1: 对，因为。当然，这也有人说你这样门槛太高，大家就不想来投票。我想说，那是不方便你去灌票吧？
0: 对，但我们公平起见嘛。
1: 对，对我来讲，你就是要有意愿嘛。
0: 对对
1: 对，不管是不是你想支持你喜欢的朋友，这都没有关系。但你要先注册，
0: 是是是，
1: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是谁，
0: 嗯哼。
1: 然后在这个你注册账号之后，你再来投票。
0: 嗯哼。
1: 对，那这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最高票的那个奖项也会有10万块的这个奖金。
0: 就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
1: 对，最佳人气奖只有一名。
0: OK， 好，只有一名嘛，哈，这个就是公开让大家投票，没有经过这个评审团来选出的，这个作品，展览的作品嘛，啊。

0: 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的问题了。刚才你特别说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最佳人气奖跟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评审他们当然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它嘛。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主题越特别越专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评审团的老师们他们的青睐吗？
1: 我觉得倒不是主题特别，还是回归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发挥它的影响力。
0: 嗯哼，
1: 对，所以在准备上，就是在你想要投件准备上，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让这个评审团知道你的展览创造了什么影响力。
0: 你讲到影响力，这就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什么样的展览它其实影响力相对之下是可以非常的大呢？一般来说，就我自己到博物馆去参观欣赏的经验上来讲，时间充裕，我当然就是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慢慢的看，比方说我到故宫去看那些文物啊，那或者说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看到他们的每季啊每次的特展呢，可能我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人是走马看花，很快速的经过。因为在台湾来讲，进到博物馆来欣赏各种的展览，其实价格好便宜哦。你看，20块、30块新台币，你看，根本等于是免费的方式。你没有发现，大家就不会很珍惜。人好像有这种性格趋向，
1: 这确实是有一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每一次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要涨价的时候，议会跟立法院都不会同意。
0: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应该要因为现在台湾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各地县立的博物馆，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在挹注支撑。
1: 是，确实这确实是很两难啦。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当然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提高的不是很多的钱。对。那它对博物馆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了。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你担心一些弱势团体，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助它。
0: 对嘛。
1: 对啊，因为比如说是一些。
0: 我们有一个申请的辅助。
1: 对啊，比如说清盘的学生。对，他不太容易可以参加博物馆。
0: 是。
1: 可是你就算给他30块他也去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爸妈没有空带他去。
0: 没错。
1: 或者你应该是用说，我就补助学校，学校如果愿意整班带来，那我们就是可能也不用收，根本不用收门票。
0: 对啊，像户外教学的
1: 概念。对，然后可能
0: 对对
1: 可能教育部还可以补助他交通费。那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来博物馆看
0: 展。是是是。
1: 这比你的门票便宜有用吧。
0: 当然。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咯。我觉得你们举办的

0: 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馆，他们认真努力的投入这个展览的推动的工作。因为像偏乡的孩子，你讲真的，我的原住民的朋友的孩子，而且隔代教养多，年轻人到都会来打拼，其实就是家里头的爸爸妈妈长辈带领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你要让他一趟来到台北看展览，那个难度太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地方文化馆透过这个展览，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大馆带小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很多欧洲的案子，就欧洲的展览奖得奖的案子，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展览，它就是强调它的策展过程是跟他们社区的小孩一起策的。
0: 互动的，
1: 对，就是小朋友测
0: 的，
1: 的对，
0: 哦，太棒了！
1: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显见嘛，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社区周边的这些小朋友，已经是你的第一圈了。
0: 哎，我觉得我是
1: 评审，再加上家长，不就两层了吗？
0: 我一定加分，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让大家 join 到博物馆里，这是现在博物馆。应该说当代的博物馆很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不再属于只是研究员的博物馆，所以这个部分在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然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比如说像有一个展览，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个得奖的博物馆得奖，但它很简单，它就是每周就是开放它的库房的一个物件，然后邀请社区居民一起来写这个物件的介绍，
0: 是，
1: 就是从库房里，没有，就欧洲的，得奖
0: 的
1: 案例
0: 已经有这样的，
1: 没有，是一个英国的博物馆，他得奖案例就这样，
0: 是，
1: 他就是从库房里，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邀社区，而且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
0: 大家共同的
1: 参与，因为他可以自由报名啊，然后他就是单单练习来写这个物件说明啊，
0: 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不同，
1: 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不同的角度啊，
0: 那就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方式嘛，
1: 对啊，这种就一定会加分了嘛。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难怪一开始这个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就特别说到的，我们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是社群的合作的概念哦。我们不一定是很大的馆，有很多经费办大型的展览，不用，其实不用的，只要有社区的民众共同的参与，第一个就加一分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反应，他又要加一分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感觉上虽然我们的限制非常的严格，但也不代表说经费不多的地方的文化馆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困难去拿到这样的一项奖项，并不会耶，
1: 是不是？听完你也觉得不会？
0: 对啊，我觉得难度好像没那么高，就是用心。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些展示的设计、空间的感觉，
0: 我不要是那个内容的部分，
1: 我不是那个漂亮的形式，我要是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投入，然后博物馆怎么跟其他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0: OK，
1: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对，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社群的合作。过去我们总觉得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推动艺术文化的场域，对不对？
1: 然后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的环境，我们培养很多的志工为大家做导览解说的工作，就好像过去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欣赏，我发现呢这个策展的研究员都自己会出来带展导览呢，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整个那个策展的团队啊，每次的活动当中有共同的参与跟互动的话，这又要加一分了。
1: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顾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0: 是，
1: 他也是欧洲的一个，我都忘记那个馆名太长，但是简单的说，那个博物馆超级小，是在一个渔村里的一个小博物馆。
0: 天哪！
1: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渔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渔民，他们就是一个渔村嘛。
0: 是。
1: 然后那个小博物馆以前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救生员的救护站。然后现在变地方文化馆，
0: 那应该蛮小的哦，
1: 很小，超小，
0: 大概没几坪哦。
1: 但是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奖？因为他们每次做的展览都是跟他们那个海域的地方知识有关，鱼种啊，救生的知识啊，
0: 海流，
1: 对，就是跟他那个小鱼湾里，就是他那个环境里的知识有关。他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回馈到他的社区，因为他们社区的人都在从事渔业啊，比如说认识鱼种啊什么的。啊、
0: 所以这也代表那个展览应该整个社区的民众整个渔村的人都共同参与了，
1: 对，他就 虽然很小，可是他就得大奖。
0: 那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跟我说

0: 到评审团还没有成立，可能有一些评审已经有邀约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参加的展览的这个文物馆或者是地方馆生活馆他们的属性，然后我们再邀请这样的专业的学者专家来共同参与了。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期我们就在引领这些办法之前我们其实非常严谨，我们已经请了博物馆专业的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协助设计这个机制评选的办法以及我们的宗旨，这光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一年了、
0: 天
1: 所以各位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想过了。
0: 难怪你会说到呢，光要推动这个我们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呢，你们就想了有三年多了。
1: 对，
0: 就开始这样沙盘推演，
1: 就是各种各种的研究，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们的机制要怎么设计，然后同时也要考量我们自己在地的博物馆的能量，然后各种考虑之后才端出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至少要先走第一步，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调整嘛，
0: 是我们有修正的空间嘛， 对不对？好，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5年1月就展出，目前还在展出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博物馆展览奖的甄选的活动啊。那我们的作品甄选的期限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嘛。

0: 那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我想请教执行长喽。从现在开始慢慢有收件的状况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安排所谓的这个美食秘密客概念的人呢，这个评选员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察，也把他欣赏之后的一些想法呢，用这各种方式来呈现，提供给评审委员来参考嘛。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参选想甄选的这个博物馆啊？那个种类的状况，就说什么样的项目的博物馆参与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热情度比较高呢？
1: 其实可以观察到，以美术馆来说，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所谓的策展人奖，对，有很多台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单位，他们都是会专门颁给艺术展，所以他们很
0: 驾
1: 熟
0: 轻
1: 练，
0: 就熟
1: 对，他们很
0: 了，
1: 熟悉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他们会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希望是传统的博物馆界。大家更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参赛不是参赛，参赛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总整理。你借由写这些表格或者是这些文件，其实你在回顾你自己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0: 而且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分数
1: 对，你
0: 了，
1: 就是努力的去表达给其他人知道嘛，对不对？你的展览也是跟公众沟通嘛，那你的文件也是要跟委员沟通嘛，对，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表达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般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可能会没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大馆跟小馆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小馆来说，它没那么多资源，它一年度的档期
0: 对
1: 可
0: 呀，
1: 能就没几档，所以
0: 是，
1: 他要来送件比较容易。大馆呢，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问，但是不投件。
0: 他要看要挑哪一 档
1: 是，
0: 的这个
1: 他
0: 作品，
1: 档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他还有分馆，然后他要在想，他要拿，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我们怕所有的奖项都被大馆拿走，所以每一个馆一个统一编号，只能送3件。对，所以某一些比较这个联盟型的馆舍，对，他就要考虑他一年那么多档展览，
0: 到底要送哪
1: 要
0: 一个
1: 送
0: 作
1: 谁？

0: 对不对？哎，有概念哦。因为像我们过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啊，一个项目一个电台就是只能有两个作品去参赛哦，你不能去垄断别人参与的机会，我觉得合理啦。
1: 对，但是大家就会想尽办法。
0: 而且呢，因为大馆的话经费比较充裕吧，或者说工作伙伴比较多，当然他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丰富跟多元嘛。哦，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档期，那到底要挑选哪个作品，那个就很伤脑筋。
1: 嗯，
0: 那地方文化馆像一些小小馆，像您刚才举例的，像那个小渔村啊，它就是这一个馆嘛。
1: 对，一年可能就两档吧。
0: 对
1: 啊，就是两档吧。
0: 对啊，就两档一档嘛。了不起，对不对？那反而他反正整理他自己整个展出之后，民众的反应啊，参与的状况啦，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其实就蛮简单可以完成了嘛。
1: 嗯，其实不难，就是把它当作是自己一种专业的累积。
0: 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文件其实没有要很复杂，真的没有。嗯，
0: 而且听起来基本上也不会被大馆给吃掉嘛，
1: 对，
0: 因为小馆自己本身有特色，反而更好发挥哦。
1: 没错，没错。
0: 哎，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
1: 小馆比较有机会哈，
0: 几率比较高哎。
1: 其实不瞒你说，一年前我们已经咨询过大大小小的馆，
0: 嗯，
1: 对，每次一刚开始大家都说啊，我们小馆这样不行，
0: 嗯，
1: 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好像
0: 还不错嘛，
1: 我们应该有机会哦，我们应该有机会，而且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都邀请社区怎样怎样。这样的啊，我说对啊，你看你们本来就这样做了，只是
0: 没
1: 有人知道，
0: 没有限定说这个博物馆成立了多久的时间嘛，对不
1: 对？
0: 对，只要他有推动一些活动就可
1: 以了，他只要新展览，就是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
0: OK，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请教你哦。像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社区里头设立活动中心，有个小小的馆，只要你有活动，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1: 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因为它是社区中心。
0: 哦，它
1: 如果是生活美学馆，
0: 必须一个完整的馆就对了。
1: 它就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文化部有一个规范，对文化机构的认定。
0: 哦、okay ，
1: 就我刚刚念的那些内容的都可以。
0: 好，生活馆就可以。
1: 生活美学馆。
0: 好，生活美学馆。
1: 因为全台湾都有嘛，各个区域都有。
0: OK， 其实它难度也并不低啊，并不高啊。
1: 不高，其实参加的门槛其实很低啦。
0: 嗯嗯嗯。
1: 对，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哎、这个叫另外一个方式嘛，好像叫人家 PayPal 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馆，比如说您刚刚之前说的。可能比如说台博馆跟屏东的那个地方文化馆的合作，
0: 文化馆
1: 他们合作，对，
0: 合作，
1: 对，那地方的文化馆没那么多展览嘛，
0: 是啊，
1: 台博馆很多展览嘛，
0: 对啊，
1: 那就由地方文化馆来报名
0: 啊，
1: 就不占他的三个名额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那因为本来就是互相的那个
1: 合作嘛，
0: 哎，合作，而且是文物有做这样的交流嘛。我们可能前面的半年是在
1: 台博馆展出，
0: 台博馆展出，
1: 然后
0: 后
1: 半年
0: 就是
1: 到回到
0: 我们的部落，哎，
1: 对
0: 呀、
1: 啊，那你就由部落去申请
0: 了、
1: 啊，对，
0: 好，哎，我觉得当那个评选员到处去秘密的观察视察写报告，挺好玩的耶。
1: 哦，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好多学者专家都是说可不可以算上我，有我的主题的时候麻烦跟我说。
0: 原来这么抢手啊。
1: 最抢手的是观察员这个角色、
0: 啊、真的哦。对啊，你看我都觉得心动了呢。
1: 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做全台湾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嗯、也有人说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派专家学者来考察，
0: 要不然要派什么样的人呢？
1: 他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一般人啊，比如说你可以派一些高中生啊或者什么，你这样才有多元的经验。
0: 欸、我觉得合理耶、欸、你感觉呢？
1: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们目前经费不足，我们没办法有这么多人去看。
0: 哦，了解。我为什么说到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当你们的评选员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呢，因为专家学者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看的点跟我们一般的欣赏的民众的观察是不一样。而且你既然要有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一般民众的感动会比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会更直接，是吧？
1: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也许如果我们这第一届办得很好的话、嗯、
0: 是是，
1: 那我们就要跟部里说请再多给我们点经费、
0: 嗯、好，
1: 我们
0: 专家学者是一个对象。对，
1: 对，
0: 对，然后
1: 我们可以另外有一个观察群是一般观众、
0: 哎对啊，像平常喜欢到博物馆去逛逛，去了解一些文物或者看展览的朋友，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见解。
1: 是的
0: 跟看法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完全同意。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第一届的试验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先 run 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扩大更多人的参与，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我们要的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0: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由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首届主办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当地有一些您觉得蛮具特色的地方馆，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但是拜托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跟资格。如果说您是地方的文物化的展览的话，也必须是生活美学馆，
1: 地方文化馆也可以，
0: 地方文化馆也是具备这样的资格哈。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你想就跟你的社区民众大家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馆，地方馆也可以，
1: 也可以，对，也可以，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1: 哇，我们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博物馆家族了，
0: 真的，以后会每年都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甄选嘛？哈，好。这个是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目前正在开跑，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明年5月18号是博物馆日，
1: 不一定会当日，但是一定是在博物馆的这个月份。
0: OK， 在5月份，
1: 对，
0: 我们就公布得奖的作品。
1: 是，
0: 好的，希望明年我可以争取到一般民众来当评选员，好吗？请给我机会。哇，这个是透过广播做人情的这个施压。
1: 我们希望你们的这个广播展也可以来参加。
0: 对哈，是有道理哦。透过今天呢，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做了分享，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沈梦颖博士跟大家热情的推荐跟分享，还有介绍，大家一定要报名参加。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了。
1: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其实就诚如文化部长林远部长特别说到，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多寡跟典藏还有展览的能量，就能够看见一个国家它的国力有多强。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像戏剧当中的编剧，策展人就像导演，让展览成为一场戏剧，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寂寞而且安静的场域当中进行了表演。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伙伴就期许了这个 TMEA， 也就是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台湾博物馆界年度最受瞩目的专业盛会，也透过公开的评选、严谨的论述跟热烈的公众对话，让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珍藏，也透过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分享这项活动。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天呢有莲花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莲花都非常的有名啊。不过我们今天聚焦是在桃园的莲花季，那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在观音区有这个莲花园的休闲农场呢就盛大的展开。而且今年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百莲好合。其实不是志毅发音不标准，其实它就是取自于百年好合的一个美好寓意。
1: 对，现在都流行用谐音梗啊、哦。那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产莲花，那我想啊，可能是这个南北气候有差异啊、哦。像台南白河的这个莲花呢，活动好像比较早一点，那桃园的莲花季呢，就是在七月到八月，是正好是最热的这个暑假啊，因为它是应该是莲花是属于夏天啊开的一个花了啊。那这个当然呢，这个说到莲花，其实也不只是去看莲花而已啊。这个活动呢，还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写生嘉年华，还有食农教育体验，还有游园的这样的一些专车哦，那么大家一起来探索莲香的魅力。那喜欢音乐的民众呢，也可以参加经典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潮客爱音乐，还有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感受多元文化跟夏日音乐交织的热情氛围。
0: 是啊，所以来到这边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哦、当然了，现场除了赏这个莲花之外呢，还有偶然花献你、哦、也就是呢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爱的连线、哦、都跟这个莲藕啦或者是莲花有关联。那这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呢，其实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用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到哪里去啊，都一定要拍一下这个地景啊，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可以放在网络上，也可以呢当作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哎，有这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这里呢亲自体验。
1: 对，说到这个荷花莲花哈、哦，它的这个产值真的是相当高啊、哦。
0: 嗯，
1: 花可以赏啊，那么它结的不管说是莲子也好，莲藕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啊、哦。很多这个食物啊。在烹调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点莲子或莲藕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更多的品尝时候的这个风味。
0: 对，而且莲子跟莲藕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啊、哦。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莲花池啦去赏莲花，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这个莲花这么美丽啊，你会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这么多的活动，也可以呢在当地买一些农产，比方说你可以买点莲子带回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因此在台湾各个季节有各个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出现的话，当地的政府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这个时候去呢既可以赏美景，还可以参加活动，甚至呢买些东西都还可以说是呢最便宜的时刻呢。
1: 是，所以这个活动啊一场接一场啊，这个全台湾各地啊令人觉得这个目不暇接啊，在暑假的时候真的不怕哈、啊、没有地方去、
0: 嗯、
1: 啊，甚至于这个全家都适合去。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桃园莲花季的百莲好合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我们要来报喜咯。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十大伴手礼，那我们也念出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参加的内容，如今呢选出了特优奖还有这个优等奖，另外呢在投票的部分也选出了8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台湾印花的侧背包的礼物。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得奖名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1: 好，这个包括了李俊荣、楚建元、曹学志、张小燕啊，他应该不是这个台湾的艺人综艺教母张小燕啊，应该是同名同姓、啊、
0: 是，
1: 还有陈兴龙、楚昌荣、黄立强、郭晓东
0: 哇，这八位呢是参与投票，然后呢所选出来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当然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票选的前三名到底是哪三个伴手礼呢？
1: 对，其实第一名大家想都知道，就是凤梨酥了啦。得票是绝对的啊，冠军啊，在不管你是哪里的这个听友啊，投票啊，都是挑了台湾凤梨酥。
0: 对，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台中的太阳饼啊，它的这个差距跟凤梨酥是相当多的，
0: 对，
1: 可以讲的这个凤梨酥是压倒性的胜。
0: 对，这个差距呢大概有五倍之多啊，所以可见呢大家对于台湾凤梨酥印象还是最深刻的啊。那不过第二跟第三名呢就差距比较接近的，只差一票啊。那但是第三名呢有两个并列，分别是澎湖的黑糖糕，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啊，并列第三名。
1: 是，这几样啊都算是我爱吃的我不爱吃的都没有入选呢。
0: 哦，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奖的时刻了啊。这次呢总共有三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优等奖，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特优奖，特优奖的意思就应该是第一名了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公布起咯。
1: 好，第一名啊，这个征文特优的听友是王宇轩，他的这个特优奖品是太阳眼镜。那他的这篇文章的亮点呢，是诉说了一段隔着海峡的网恋遗憾。女孩亲手寄来的凤梨酥承载了当时的温柔跟心动，虽然两人如今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凤梨酥的酸甜滋味成了那段青春与短暂相遇的独特纪念，情调惆怅而优美。
0: 对，这就是他文章的亮点哦，就等于是评审呢还把这样子一个评语呢给列出来了，恭喜他可以获得这个高级的太阳眼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优等奖，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五月。哇，他可以获得呢环保布的后背包。
1: 是，他跟五月天只差一个字这个文章亮点呢是文字灵动活泼，画面感极强，作者透过细腻的感官描写，例如奶呼呼、脆生生、眯起眼睛晃脚丫啊，这些形容词啊，把闺蜜旅行带回凤梨酥的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伴手礼传递友情跟小确幸的温暖内涵。
0: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字我大概都有印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念过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就觉得哇，写得非常的好，果然获得了这个优等奖啊。好，那接下来呢获得优等奖的是方弘毅，评审是说呢他非常精准的捕捉了台湾在地老街的烟火气跟视觉嗅觉的记忆。那文章呢是由伴手礼的美味延伸到台语的翁来，就是凤梨的意思啊，就是祝福的寓意，那也提升了就是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与陌生人的善意，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层次也很分明。
1: 好，另外还有一个优等奖，这是许燕翔，他的文章亮点是文章巧妙地引用了语文老师为凤梨酥写的优美新诗，把宝岛的街巷烟火跟温柔化为唇齿间的绵长念想。在文章的后面呢，更结合了大女儿即将中考的现实生活，把凤梨酥比喻为带来好运的甜蜜祝福，读来十分温馨。
0: 对啊，其实本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凤梨翁来呢，它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那恭喜呢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获得环保部的后背包，这次的礼物的奖品都很大哦。那恭喜这些听众朋友。那如果呢就是没有获选的也不用太难过，据我所知八月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应该也是票选加征文哦，所以听众朋友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掌握就是这一些活动的内容，只要有来参加都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奖品呢一个比一个大。
1: 是，感觉上大家就是这应接不暇了啊，这个要赶紧啊好好的练一练自己的这个文笔啊，那一定可以有好运降临的。
0: 对啊，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念出这些文章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到别人的写的内容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参考，包括了像这次我们刚刚把这个评审的评语都讲出来了，也许听众朋友就比较知道呢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啊，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啦齁。大 家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很平时的很温馨的把你心中的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也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好认真的来掌握一下啊，这样子拿大奖的机会呢就有可能是你咯。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

0: 好，接下来又到了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俗谚。那这个台湾俗谚呢，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呢我们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大概就是西瓜，哇，它超级解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谚呢跟西瓜有关系，总共呢有11个字，好，蛮长的，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11个字啊，叫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
0: 好，这是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0: 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之前文哥曾经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央广即时通有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1: 这个西瓜虽然是又甜又好吃，那到了傍晚啊，这个暗桃啊，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啊，那湿气重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要贪吃这么多寒凉的食物。如果你控制不住口腹之欲，明知故犯啊，还要吃，那到了半夜肚子痛，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话呢是警示人们，如果做事贪得无厌，不知道节制，最后身体坏掉或者事情搞砸，完全是自作自受，活该受罪啊！是咎由自取的一个因果报应。好、哦，这讲得好严重、啊。
0: 对，好，吃一个西瓜，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
1: 啊、
0: 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1: 是。
0: 那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哦。暗桃啊，就是傍晚的时候，也就是呢，你工作一天很辛苦，你就坐下来吹吹风，大口的吃着这个冰凉香甜的西瓜，那应该算是你一天当中呢非常快乐的最享受的时光。可是呢，谁知道啊，才高兴没几个小时，到了这个半梅啊，就是半夜呢，突然呢肚子呢就很痛，这个时候痛了该怎么办呢？哇，可能要去看医生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了吗？所以这句俗谚呢，其实是要感叹人生啊，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人生是无常的，会好景不长，所以美好的事物呢总是稍纵即逝，快乐的背后呢往往可能会伴随着痛苦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好，那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吃了西瓜，到了半夜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的这个症状啊，通常就是肚子痛了啊，腹泻，字面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但事实上呢，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常常会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好像跟你原来所想要的这个意图哦是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选项三啊要传达的意思。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我们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俗谚呢，是跟吃西瓜有关联，叫做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哈。到底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还是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还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在我们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淳哥，你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吗？
1: 我几乎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吃，甚至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吃啊，都很晚吃。
0: 那你有欢景吗？
1: 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吃太多会有点不舒服、
0: 哦、
1: 而且吃西瓜容易这个跑厕所了，就是说你
0: 水分多，
1: 水分太多，这个晚上呢，那个睡觉就很难一觉到天亮。
0: 是，我觉得这个西瓜真的是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啊，因为它又甜，然后水分很多，尤其啊，你就是冰到冰箱冰冰的吃之后，你就整个人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常常的一口接着一口啊，这个量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个西瓜都很大，在台湾我们很少就是会买整颗大西瓜，大概都是买整个剖开来的啊，四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这些水果摊他们都服务得很好，就会把这个西瓜的肉给取下来，所以呢我们 无形当中就觉得啊，拼命吃拼命吃就吃了很多、啊、所以就像纯哥刚刚讲，可能吃太多的时候呢，那肚子就容易不舒服了啊。好，这就是呢我们刚刚先问纯哥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呢这个俗谚是不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刚刚已经讲啊，这个西瓜是性质寒凉嘛，哦，人家讲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啊，这个有非常好的清热消暑的效果。那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呢，西瓜哈、啊、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这个水果，当然晚上吃太多，多多少少啊就是比较容易刺激到这个肠胃啊。那如果把它引申为就人际方面的一个处事的话呢，就形容人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啊。那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翻脸不认人了、啊。比方说呢，我们已经讲好了一起要出钱合作啊，做生意，合约都快签了啊，对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那旁人呢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暗桃花假习归，不往明样欢景啊，讲话根本这个算不得数。或者说你平常约人家一起吃饭啊，都讲好啊，好好好，那一天约好要吃饭，就到了那天呢，他就说哎，他不来了。啊，这个我们也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就是经常就出尔反尔，中途变卦。
0: 对，所以这句俗谚很特别啊、哦。
1: 是，
0: 它除了是生理上的一种警告之外呢，也是在生活当中拿来被比喻成一个人的态度啊，也就是事情的发展，突然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哦。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句俗谚。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是，这虽然说很长哈、哦，是有11个字，但它有一些语助词。比方说暗桃啊，啊，暗桃就是天色要变暗的时候，那个暗桃啊，啊，那个就是一个助词啊，经常在台语里面会这样用，包括后半段也有半迷啊，半夜啊，通常它加一个助词在后面，啊，那暗桃啊，假西归啊，就是天要黑的时候呢，你就假西归，假就是吃啊，西归就是西瓜，半迷啊就是半夜啊，半迷。半就是一半的半啊，那迷就是晚上夜晚啊，就是睡觉啊，几迷啊，多少几寸啊，就是睡一觉呵呵啊，就会大一寸了、啊。以前常常有人会这么说，小孩子是这样的啊。那几迷就是一觉的意思啊，半迷我们就讲就是半夜的意思。那欢景啊，就是讲啊，就是变来变去的意思了。
0: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这个小明在开会的时候呢，前一天拍胸脯保证会全力支援新专案，那怎么知道呢？暗桃啊假西归，不啊明啊欢景，今天一早竟然呢就递出了价单，并且百般推脱，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自私态度，着实让整个团队都傻眼了。
0: 这个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啊、很不负责任的感觉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归，半迷啊欢景，意思呢就是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信。
1: 好，洪湖黄家口在信里面说呢，我们很认真的朗读了他的文字，那在节目里面也给了他鼓励啊，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在这个念信的时候也讲啊，就是说这个洪湖黄家口的题材啊，可以写得很广。啊、哦，那志毅姐呢？马上补充，还提到呢，这个洪湖黄家口帮、夏志平啊写歌词哦，真的是多才多艺、
0: 嗯、
1: 非常厉害。
0: 对，
1: 那么当然他也很客气了，说是我们看得起他。事实上，你有这个实力啊，我们也才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评语啊。这个洪湖黄家口说呢，他很感动的是，不只是听见这个写得很好啊，而是呢，这个我们在念文章的时候呢，给了一个画面感。除了可以鼓励他投稿以外呢，还鼓励他呢未来写一本书，尤其是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工作关系啊，读过不少作品，所以能够分辨文字的质感啊。洪湖黄家口就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评论呢，他觉得是极大的肯定啊，对他来讲分量是很重的。那另外呢，他还这个 称赞我。
0: 这段我来念好、
1: 啊、你来念是吧？
0: 你又不好意思，
1: 又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结巴了啊。
0: 他说：“纯哥朗读的真的是太好了，轻重缓急、情绪层次都拿捏得特别好，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字多了生命力。”在经过呢两位这么一夸，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纯哥呢之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做十分好文摘啊，不管这个文章显得多长，他终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呢把他的精华重点介绍给大家，所以他是有练过的啊。那所以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文字的情感啦还有层次呢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呢这一念信的时候都喜欢交给纯哥。其实也不是说要凹纯哥多做一点事情，而是呢他念的真的比我好听嘛。
1: 是是是、嗯、这通常要人家做事以前呢都会先好好的这个称赞一番。
0: 好，那鸿鹄黄扎口呢听了我们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呢，他就说他会继续的多写多练习，希望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好，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很期待啊。最后呢他也说要祝福两位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天一切平安，做好防台，愿风雨过后迎来晴朗的天空啊。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风雨不是那么的大啦，感觉有一点是雷声大雨一点小。
1: 是当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台风要来的前一天啊、哦，看到新闻说隔天要放台风假，我简直是下巴快掉下来啊、哦！这个我绝对不是高兴啊、哦，我是惊讶啊、哦，因为当天啊、哦、这个其实在上班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会不会放假？公司呢已经很贴心的开始准备泡面啊什么。我说需要准备这些吗？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当天台北的天气啊、哦、还是出大太阳，就我们都觉得说奇怪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怎么可能需要放台风假？但没有想到经过综合评估啊、哦、因为就担心说隔天如果在下班期间啊、哦、出了大风雨的话呢，可能大家回去的时候会有危险，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方首长呢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结果这个礼拜五哦，早上起床一看，哇，又是艳阳高照，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台风呢？啊、哦，竟然放了台风假。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料到会放台风假，所以我的节目都没有做完，
0: 所以你又来上班，
1: 我又特别来。
0: 哎、
1: 啊，这个一路上呢是这个风和日丽，但是当我做完节目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台风的迹象。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气象预报也是蛮准的。
0: 是，
1: 那地方首长做这个决定啊，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太过于宽容的这个放了台风假，而是他们就是料敌从宽嘛。
0: 对，考虑的会比较多了啊、
1: 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
1: 好，这个美霞说呢，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主题是森林戏水国际文化活动呢，有展览、游戏、演出、交流，也适合小孩玩水啊。那阳光新鲜事呢，介绍了宜兰旅行企划啊，拍摄美丽的景色，行程是3天2夜啊，未来要在微博、抖音要贴出，也会参赛这个奥斯卡，这是我家的啊，期待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嘛？
0: 对，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摄完成了啦。
1: 是，
0: 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啦。但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团队嘛啊。
1: 是。
0: 有导演，有剪辑啊，应该效果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更精致一些了啊。那就让听众朋友期待喽。
1: 好，
0: 那另外呢、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要请教纯哥，说不知道重播纯哥之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还可以吗？这个节目要如何找回来听呢？啊，听了我的宣传之后，大家对于十分好文摘这个节目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 是，之前做什么去了呢？怎么都没听呢？
0: 你都没有来宣传啊，你看现在我们宣传了以后就有效果了。
1: 是，显然效果也很有限，只有美霞说要再听。好啦，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很多旧的节目啊，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会下架了。那如果下架，我们不太会轻易的再拿出来了、
0: 哦、
1: 啊，因为说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也已经……
0: 那这个不算经典吗？我记得我们的经典节目都有放在
1: 是是是，谢谢您这个美言呢、啊。我这个东西算不算经典呢？当然是不算经典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例行的节目了。
0: 哦，
1: 当时做的也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0: 不是不好意思念人家称赞你了，现在自己说自己好。
1: 对对对，一直没有说我这个节目的好话，我自己也多说几句了。好啦，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好听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这节目好听是因为说这个文章啊好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会写，尤其在早期啊选的这些文章啊，很多名家的作者啊他们写的文章。当然我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本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觉的，我就都才会选。所以就是我自己喜欢这个文章我再来读这个文章，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听了。
0: 哦，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念
1: 了。对，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不会这个应付了事。所以呢就是特别精挑细选，
0: 就严选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要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咯。
1: 是，乐祥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宜兰童玩节，那已经办了30多年了，今年童玩节现场呢有4层楼高的大型滑水道，还有民俗表演，学生放暑假很适合这个孩子们到童玩节来玩。阳光新鲜事也介绍了宜兰的拍摄行程，一共是3天2夜，十分辛苦，很期待这次宜兰行程。哎，奇怪，讲到这个大家都写法都差不多齁，3天2夜很辛苦很期待。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关键字齁。另外呢，这个台湾俗谚呢介绍了尿气拖尿酒的勾啊，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老鼠跟的勾台语发音跟华语的差别比较大。那文哥的家乡新竹的竹新地跟地沟的地一样都是念法这个都是念地没错。他还听到了小花、许燕祥、李雪、洪湖黄家口分享的征文，很多听友都对凤梨酥情有独钟，特别是听了洪湖黄家口的文章，洪湖黄家口的文采特别好，详细描述了去年第一次跟志毅姐文哥见面的情景。那天文哥骑自行车前来，送来了太阳饼，这份伴手礼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哇，这个我都有画面感了。这文哥骑自行车来，这个汗流浃背的，对不对？然后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太阳饼。
0: 你自己在编什么画面啊？
1: 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入围前几名呢？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字数比较多，
1: 字数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这个征文是有字数的一个规范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写得太长，因为到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较上面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写3000字，有的人可能写300字，那要如何去比呢？
0: 对，因为本来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50到100个字啊，就超过一点点，那比较没有关系。其实也会有这个评分的评比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150个字以内，哇，你这一项就可以拿到满分。但是如果你超过一点，就扣一点点；超过很多就扣比较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吃亏了啊。好，这就是回复我们3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呢，很特别哦，是一本故事书，而且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图文并茂，相当的不错。
1: 哇，这个封面呢就是关云长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人物。
0: 是，
1: 所以这个孩子来读这个经典故事啊，这个可以学到忠孝节义啊。
0: 对，
1: 这个非常好的情操。好，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桃园这个要办了一个这个莲花祭啊，那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对不对？刚刚志毅说呢，他不是口齿不清，但是这4个字呢是哪4个字？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就跟我们这次的讲的这个花的主题是有关的，
1: 跟莲花一定有关系。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倒回去再听听看，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4: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5: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 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主持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并且在会中裁示，请环境部统筹。

0: 编制国家级气候行动指引与生活工具书，同时总统也要求经济部需定期检视离岸风电推动进度，引导离岸风电投资，并请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督导司法严查地方非法之徒介入绿能产业发展。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23号登场，会中环境部、农业部及经济部分别报告全民环境教育、气候变迁下韧性农业永续，以及我国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规划。赖清德总统听取全民环境教育共创永续共荣新未来的报告后，才是面对加剧的复合型灾害风险，环境部应统筹相关部会，结合地方政府的在地经验，编制实践导向的国家级气候行动指引与生活工具书，让企业、学生及一般民众都能清楚掌握自我保护与积极减碳的具体行动。针对农业部提出的气候变迁下韧性农业生产及永续生态系统，总统才是农业部与海委会、环境部等部会应整合各项资料，建立涵盖陆域、淡水、沿岸与海洋的国家生态系基线，优先维护与富裕区域，作为国家调制政策的判断参考，并超前部署，强化跨境、跨区域的监测预警机制，因应气候变迁所衍生的病虫害变异、动植物疫病以及外来入侵种等风险。至于经济部提出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规划，总统表示，为了让离岸风电从个别开发案提升为跨域整合的国家战略工程，请经济部定期检视离岸风电推动进度、并网安排、电网建设、港埠量能以及施工资源配置，并针对关键瓶颈提出因应方案，引导离岸风电投资转化为可长期累积的产业能力与专业服务能量，成为推动台湾绿色产业升级的重要机会。同时，总统也指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督导，要求司法单位严格查缉地方非法势力介入绿能产业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转述说，
2: 总统请郑丽君副院长督导司法单位严格查缉地方非法之徒介入绿能产业的发展。
1: 总统也在会议结语表示，会中的三项报告都是减轻环境负担、守护土地的重要工作。他要请行政团队以系统整合治理的思维，推动后续政策，串联环境教育、生态调适以及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发挥整体综效。此外，总统指出，政府将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因应气候变迁，今年环境部、经管会携手地方政府推动库零气候关怀行动，并与民间保险公司合作推出全国首创高温微型保险，自本月起在台南市试办一年。总统说，之所以会有这项创新服务，缘起于保险公司看到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的线上直播，希望响应政策，主动向行政团队提案，政府后续也大力支持，一起合作，这就是带动公司协力的最好示范成果。他期盼未来持续透过委员会的讨论，创造更多丰硕的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时安议题。中联问题由事件引发民众关注，一级致癌物苯平皮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环境部长彭启明昨天表示，环境部将会全面加严纳管苯平皮，之前已经预告将苯平皮纳入空污管制，今年将定出相关的空品标准。此外，近期也将召开专家会议，研议将苯平皮列为饮用水水质新兴关注项目第二类清单，进行专案检测和监测。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重联油品验出苯平皮超标，国际上将苯平皮列为一级致癌物。有民间团体指苯平皮会附着在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上，毒气比毒油致癌风险更高，更难防，呼吁政府尽速将苯平皮纳入空污管制。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23号晚间在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苯平皮是一种常见非人为刻意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在高温燃烧不完全下产生，不只存在于食物中，环境中的空气或水都可能含有苯平皮，烤肉时油脂滴到煤炭中产生的味道便是苯平皮。 彭启明指出，目前移动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标准已订定国内车用柴油。

0: 有的多环方乡亲最大容许标准值为 8%， 跟欧盟一致，近期将演绎加严。彭启明进一步指出，本片皮具高脂溶性，难溶于水，且会附着在粒状污染物上，也就是细悬浮微粒 PM2.5 上。业者只要利用相关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便可去除粒状物，大幅降低本片皮浓度。环境部过去几年都有针对大型工业区测量本片皮浓度，大约介于0.053到0.184奈克，远低于欧盟标准1奈克，但环境部仍将进一步将其纳管，增订本片皮的空气品质标准，近期将展开相关法制作业程序。
1: 我已经在一些会议都有预告了，我们会今年会来增订空气品质的标准，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汽机车它的燃烧不完全，也有可能会产生，有可能在都会里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来重视这个问题。好，这个就属于地方政府未来在交通改善空污的部分哦，特别是交通员的部分一定要特别重视。
0: 至于环保团体关注饮用水劣管苯偏皮，彭启明说，邻近国家日本、韩国等目前均未订定饮用水中苯偏皮含量标准，为落实预防性风险控管，环境部近期将召开专家会议，研议将苯偏皮列入饮用水水质新兴关注项目第二类清单，进行专案检测跟监测，建立背景资料库，订定法规标准，并引导净水厂落实自主检测，以确保水质安全。香港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大豆沙油含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之后，苦茶油也出问题。专家建议全面扩大各类食用油脂抽验。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表示，下半年内启动全国油品稽查，高风险产品纳入专案查核项目。联进公司苦茶油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慧在昨天傍晚接受媒体联访时强调，苦茶油与中联油品完全无关。联进21号晚间自主通报，食药署和新北市卫生局22号前往查核。池兰慧表示，现场查核发现检出不合格产品所使用的同批号原料，而且采相同制程生产的苦茶油共有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至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其余4085罐未售出仍在业者端，已要求业者完成封存，并且持续办理回收作业。台北市卫生局昨天表示，棉花田生机园地共进货720瓶问题油品，在3月9号到28号陆续出货至通路，请在此期间购买者留意。而新北市政府昨天晚间则表示，截至昨天已经从消费者端回收了33瓶，架上已经没有问题批号产品。而此次的苦茶籽原料是从中国输入，验收时取得苯偏皮检验合格证明。继续要关注的是国安议题。2026年8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中部及北部共14个县市分为两阶段展开，今年首度纳入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规划的行动网络受阻模拟情境。金管会银行局、政企局以及保险局在昨天提醒民众，在当天演习的时候，如果使用金融相关服务，该如何顺利完成交易。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行动网络降速主要配合2026年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就地疏散避难，人车都需要接受管制。此次演习以行动资料网络为范围，不包括 WiFi 跟固网。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指出，在30分钟的行动降速演习期间，民众如果使用行动网络连线到金融机构的对外网站，包括行动银行 App、 网络银行电子支付 App、网络 ATM 或是网络缴税，可能会出现连线较慢的情况，也可能会影响部分交易。如果民众有交易需求，建议采固定网络 WiFi 或是有线网络的方式连线，也可以提前完成重要交易，避开演练期间，或是采临柜的方式办理。张家奎也指出，演习期间民众如果使用实体 ATM 时，若是使用晶片金融卡交易，由于是专线传输，原则上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用手机网络办理无卡提款、感应或 QR Code 扫码提款以及金融账户等资讯，或是在全国缴费网域办理缴费等服务，就会有连线较慢的情况。张家奎说，

0: 如果透过群众数据网络啊，从事交易情况，那有也会因为网速的交易哈，就是网速的下降会造成交易比较不稳定的情况。那以电子支付 APP 来说的话，如果你是透过 WiFi 的连线的交易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是透过行动数据的网络连线，那有时候可能因为网络比较慢哦，可能会造成扣款哦，有若部分可能会产生重复扣款或者是扣款失败的情况。哦，是可能。那相关争议的话，还是可以跟电子支付机构来厘清争议哦。
1: 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敏也指出，如果要进行证券下单，除了可以电话通知券商，也可以将手机从行动网络切换到 WiFi 方式下单，或是透过电脑网页或是软体下单，以及使用语音方式或领柜下单。保险局也表示，如果民众紧急需要保险服务，可以透过桌机或是零付费专线联络保险单位，完成通知程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战争部次长柯伯吉受访指出，台湾显然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整体目标是维系战略稳定。川普政府设定国安战略，第一岛链有强大拒止防卫战力，美国将与盟邦伙伴确保能够达标。柯伯吉接受 Podcast 节目专访，讨论川普政府的国际政战略，主持人关切美国的台海战略。主持人提问台湾是否为第一岛链的一部分，对此柯伯吉回答说，这很清楚，我们讨论台湾时必须谨慎，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言，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整体目标是维系战略稳定。至于中国政策，他说明必须拉长时间来看。他表示，川普第一任期之间首度指出美国必须全面检视中国政策，尤其是经济面向。主持人询问《金融时报》报道，柯伯吉要求区域盟邦就中国侵台清楚表态，但是美国是战略模糊，难道华府要求盟邦比美国要更不模糊？对此，柯伯吉强调，当然不会要求盟邦去做远超过美国自己会去做的事情，这违背常理，不合不切实际。美国希望在紧急事件时，包括亚洲、欧洲所有人能够站在同一条线上。川普政府的观点是，设定国家安全战略，第一岛链有强大拒止防卫战力，美国将与盟邦伙伴确保能够达标。也门青年运动声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地阿拉伯油轮，使得霍姆兹海峡接近停摆之后的全球供应危机雪上加霜。国际油价23号大涨，自今年5月以来首度收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62美元，或7%，收在每桶100.69美元，创下5月22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这项全球基准油价价格已经累计上涨将近40%，而且几乎所有的涨幅都集中在本月份。另外，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上涨了5.36美元，或是6.2%，收在每桶92.19美元，创下6月4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中东冲突急剧升温，推升国际油价，加上投资人评估两家科技巨擘的最新季度财报，美国股市在主要的指数在昨天全部收跌，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下挫超过500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2%，另外欧洲三大指数今天也是全面收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经济部统计处在昨天公布六月份工业生产统计，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生产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连续28个月正成长。统计处分析 AI 等新兴应用需求畅旺，带动传产缓步复苏。今年上半年工业、制造业两项指数年增率都在20%上下，而下半年则是因为基期已高，将压缩指数的成长力道，预估全年制造业至少可以维持双位数的正成长。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

0: 等应用需求强劲，加上半导体产业积极扩产，六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39.44， 创历史新高，年增 22.95%， 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142同创史上新高，年增 24.34%， 两指数皆为连续28个月正成长，其中电子零组件业年增 30.37% 创历史新高，电脑电子光学制品业则年增 45.05% 为历年同月新高。传产方面，基本金属机械设备业皆为正成长，汽车及其零件业由正转负，化学材料业、基本金属业也同为衰退。累计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指数达 128.18， 年增 19.82%， 而制造业指数则有 130.59， 年增 21.24%， 工业制造业表现皆为最强上半年。经济部统计处指出，今年资讯电子生产动能持续强劲，支撑整体制造业表现，且在三月起也开始带动机械、化学材料、基本金属等部分传产生产。不过当前传产仍处于缓步复苏阶段，未有大规模成长。统计处也提到，下半年进入欧美消费旺季，且 AI 需求畅旺，又有下放到消费端的 AI 新品，都将持续拉抬工业制造业生产动能。不过指数也将面临高基期挑战，目前预估全年制造业仍可有双位数的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1: 原则上下半年都是属于生产的旺季，去年的下半年基数也高了一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话，我们预测的话就是增幅会稍微收敛，但是原则上的话，整个生产的动能还是相对是属于强劲的一个状况。
0: 统计处预估七月制造业生产指数将落在 141.99 到 145.99， 年增率则预期落在 22% 到 25.5%。 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天气的变化。中央气象署在23号昨天深夜发布了第12号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晚间到明天全天影响最为剧烈，花东地区要慎防豪雨，中部以北则必须防极端高温和焚风，评估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台风今天清晨五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方约530公里处，以每小时28转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目前海上警戒范围为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气象署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今天晚间到明天全天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花东、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则视为局部大雨，中部以北雨量少而且晴朗，而明天则必须特别防范极端高温和焚风。而在风浪部分，今天晚间到明天各沿海风力显著增强，阵风可达8到9级。24号晚间起，北海岸、花东南部及澎湖将出现3公尺以上的浪高。台风预计26号逐渐远离，但水汽仍偏多，南部东半部仍有间歇性阵雨，中部以北则是午后阵雨的天气。公务员在离职之后涉嫌违反旋转门条款的争议现在屡见不鲜，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多位立委在昨天表达关切。全序部长施能杰表示，全序部在去年12月已经发布函示，扩大卸任公务员禁止任职的范围，如果要再扩大定义或是更改违规认定的方式，仍有待社会凝聚共识。前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根据公务员服务法第16条，也就是俗称公务员旋转门条款规定，公务员在离职后3年内不得担任与其离职前5年内职务直接相关的盈利事业董事、监察人、经理、执行业务之股东或顾问，违者可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罚金。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质询时指出，公务员离职后涉嫌违反旋转门条款的争议屡见不鲜，例如前赋税署长宋秀玲日前退休后，传出知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抢人，据说宋秀玲将转往资诚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国民党立委徐宇珍也提到，前经济部长王美花卸任约1个月就转往台新金控担任独立

0: 力董事。另外，国泰金控近期爆出公司治理内控失灵，影响五万名投资人的权益。而这家企业的独董王丽玲跟吴当杰也曾当过金管会高官，被怀疑是金管会无法确实监管的原因之一。翁小玲跟徐宇珍指出，这些争议造成社会观感不佳，并质疑政府如何因应。全序部长施能杰表示，全序部在去年12月曾发函扩大解释盈利事业的定义，包括涉及投资业务及委托经营的关系都纳入认定范围，以落实行政公正并防止利益输送。不过很多单位，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是法定的盈利事业，确实不在法条规范的范围内。施能杰说，
1: 你也知道不会是只有会计师，会涉及到律师，会涉及到建筑师，甚至医师都可能
2: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更大议题，就我们对旋转门到底是采取特定职务的禁止还是特定行为的禁止，这过去社会也在讨论，全局部也在做讨论过程，但是一直社会一直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我说这个议题是正要继续，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不能回答说一定是哪一个方面。
0: 施能杰坦言，公务员旋转门条款涉及刑事处罚，根据大法官解释，函释不能直接作为判处刑罚的依据。徐宇珍追问，既然函释的拘束力有限，政府是否打算提案修法？施能杰表示，姿势体大，旋转门条款不只关乎政务人员跟高阶公务员，一旦修法，几乎所有公务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现阶段全序部将持续征询各公务机关的意见，期待社会凝聚共识。翁小玲则表示，如果全序部一直没有动作，他将会主动提案修法。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关注台湾的旅游市场，台北101总经理朱立文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受到战争及关税影响，机票价格偏升，机票的价格攀升，因此造访台北101的国际旅客数和去年相当，其中欧美客逆势成长，跃居第二大客源，消费力道更是与台湾客并列第一。前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4: 今年中秋节、首度与教师节连成四天连假，为了迎接这个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台北101特别整合馆内22家伴手礼品牌，精选17款风华各异的中秋礼盒，并在23号发表3款全新风格精品级中秋礼盒，包括限量1001盒的玉藏香槟礼盒，搭配八大名店的中秋礼盒组，提前预购还可享早鸟优惠。除了中秋礼盒，台北101也推荐9家适合佳节享宴的高空必吃餐厅，散布在85楼、35楼以及4楼、5楼，从港点意式餐厅、蔬食、台菜、锅物、铁板烧到下午茶，应有尽有，可满足各种不同追求的国内外饕客。101营运长方君之表示，今年上半年受惠于台湾股市畅旺，不仅高端消费者出手较往年阔绰，整体商场业绩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两成。总经理朱立文也表示，由于101去年营收创新高，下半年又是百货零售业旺季，因此今年全年渴望再创新高。至于造访台北101的旅客，除了台湾客上观景台的占比已拉高至两成，各式展览也吸引许多 Y 世代前来打卡，暑期则以亲子客居多，国际旅客人数与去年相当。不过在今年初 Netflix 全程直播传奇攀岩家艾利克斯·霍诺德徒手攀登台北101大楼后，欧美客便逆势成长，超过日本，要居台北101今年第二大客源。朱立文说，
5: 国际客目前是持平啊，可能受到上半年战争啊还有关税影响，整个飞机票都大涨，所以我觉得也影响了各国出游费用的花费。那欧美客是成长的，可能大家就重新认识台北101，所以就想要来看看 还要上观景台也来体验 Alice 看台北盆地的景观。

0: 台湾物价相对欧美还是便宜，另外台湾客的消费力也很强，和欧美客并列第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3号表示，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时，和他讨论人工智慧的相关议题。川普23号表示，习近平于9月24号即将来访，他们之前在北京时候，双方谈过人工智慧这个话题，这一次双方会再谈一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川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慧是否由美国的模型蒸馏而出。白宫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高度重视的事项，目前正在追踪掌握相关情况，这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在 AI 竞争当中保持主导地位。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勒班在菲律宾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以及相关论坛期间，23号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及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会谈。中东地区和乌克兰情势为两场会谈的共同关切话题。米勒班在22号出席东协外长会议，并签署英国与东协的第二个5年行动计划，计划期间为2027年到2031年。英国于2021年8月成为东协的正式对话伙伴，并于2022年签署第一个5年行动计划。在会议期间，英国与东协各国达成共识，第二个5年行动计划应该聚焦在深化在政治、安全、经贸与全球议题等领域，英国和东协可相互得利的优先事项。至于与美中外长会谈方面，根据英国外交部的会谈纪要，米勒班23号向卢比欧强调，英国政府将致力于促进与美国之间强健、长远而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双方盟友关系奠基于共享价值观、文化纽带以及在安全、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米勒班和美国双方另外触及了中东地区和乌克兰议题。米勒班重申，英国将继续与乌克兰同在，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而国务卿卢比欧则是邀请米勒班在未来几周访问华府。至于和王毅的会面，英国外交部并未释出会谈纪要。会后，米勒班透过他的个人官方账号在社群平台 X 表示，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在安全、经济或是气候议题领域。米勒班重申，英国执政党工党政府的对中关系原则就是以连贯一致、放远长远而且具有战略意涵的方式来处理对中国关系，并且以中国和英国的全球利益为依据。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央广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游。

0: 汽科的科长王文娟。我们有请王科长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日月潭它的环潭自行车道的特色跟魅力何在？您知道吗？哦，这个是非常国际知名啊的这个自行车道。在请大家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联合报、中国时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那么自由时报也放在头版，可见它的重要性。在争议声当中啊，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在行政院会当中拍板高铁延伸宜兰，那么根据交通部的资料啊，高铁延伸到宜兰全长是60.6公里，那么从台北到宜兰车程大概是28分钟，总经费是3521亿元，而核定之后呢，大概有11年的时间，也就是2037年可以完工。交通部的次长伍盛元他说呢，高铁的宜兰站将会跟台铁新站车站呢、共构设站，那么民众是可以很方便的无缝转乘。这就是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放在头版头条的重要新闻。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告诉大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会议的时候呢，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不同意中国派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这些行动。他另外发文也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权限制国际水道通行自由，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哦，这就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那么经济日报和工商时报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的都是、这个风 AI 啊，美股七雄手头紧、特别是经济日报告诉大家 Google 的现金流转负了，哇、哦、这影响性很大啊、哦、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22，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要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2: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2: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加一份。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位于台湾南投的日月潭荣获法国环法赛主办单位 SO 颁发的2026 Tour de France 自行车城市国际认证，不仅是台湾第一座，更是2026年亚洲唯一获得此殊荣城市，与法国里昂、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瑞士洛桑等世界知名自行车城市齐名。此外，今年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推出自行车领骑导览活动及专业领骑人才培训，希望带领更多民众进一步探索日月潭的景色、人文与在地故事。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的王文娟科长，和大家分享日月潭被评选为全世界最美自行车道之一，成为世界级低碳自行车旅游目的地，还有未来自行车旅游观光的一些发展规划。科长您好。
2: 你好。
1: 是科长，这次日月潭荣获了这个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环法级的，成为台湾第

0: 一座也是2026年亚洲唯一获颁的城市哦。一开始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项环发级的国际认证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证呢？
1: 基本上这个环发的认证是因为呢，我们日月潭啊，它在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台湾的核心嘛，所以呢，它能够代表性的一个国际的名胜景点，我们的自行车道 CNN 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之一，所以这环发赛的这个认证呢，就是当时的环发赛的这个单位，它有找上我们日管处，应该说找上的是外单位，然后呢，希望可以在比较符合他们环发的一个资格的一些路段啊，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日月潭周边的环境还有坡度还有整个车道都蛮适合去办理这项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办了环发赛的一个比赛在这个地方。
0: 哇，所以有这些然后获得这一次今年是台湾第一座也是2026年亚洲唯一获颁的城市哦，跟这些著名的自行车城市像是法国里昂啊、西班牙巴塞隆那还瑞士洛桑等等齐名哦。那科长，这一次您觉得我们日月潭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有哪些地方获得主办单位他们青睐？
1: 那基本上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脱颖而出获得这个认证，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连续三年在日月潭成功的办理就是环法挑战赛，连续三年。那对于这种世界级的赛事来讲，它对于整个路面的品质、交通管制或是安全救援，还有一些动态的规划，都有很严格的一个国际标准的规范。那我们连续三年通过这种考核，已经算是一种考核，就代表日月潭它在单车环境上就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的一个水准。那为了因应这个国际级的一个赛事跟日常车友的一个需求，我们持续去优化这个环潭的自行车道啊，做到人车分流，针对险坡弯道进行安全的改善跟个铺面的维护，所以不论是让专业的选手或是一般素人的车友都能够去骑行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次的一个评选中就是脱颖而出啦。
0: 所以这个日月潭环潭的自行车道呢已经具备了这个世界一流水准，而且刚刚科长讲了说有很多基础设施持续在建设，提供了很多使用者的服务，推广这个旅游。那科长，这次我们获得这一项认证之后，对于我们在日月潭周边呢要发展这个低碳自行车旅游相关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注意，可以帮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吗？
1: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直在争取国际上面的曝光的能量，所以说这样的认证可以强化台湾作为亚洲低碳永续观光首选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国际上的定位，更能呼应观光署在迈向2030年的一个观光产业成为造园的一个产业的目标，也可以鼓励国内外的游客可以造访日月潭体验这种比较属于低碳环保的一种旅游的一个模式。那这次受到国际的认证之外，那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有国际的背书，那对于国际上面的行销宣传跟国际的媒体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曝光，可以大大提升日月潭在国际市场上面的一个品牌能见度以及知名度，可以透过这种精准性的行销呢，将国际的友人的关注度可以转化成一个实际的造访动机，间接去带动我们高消费或是高年度的一个国际观光客的客源来到日月潭来旅游。
0: 哇，有这么美的风景，建设完整自行车步道、自行车道，还有提供了一些相关服务，我相信能够吸引全世界各地喜欢自行车或是这个低碳旅游的游客或是自行车的车手呢，来这边来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级的自行车道。那刚刚科长也谈到说，这个日月潭的环潭自行车道呢，曾经获得美国 CNN 旗下旅游网站CNN Go 评选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我相信有很多我海内外听友，如果比较没有来过日月潭的话，应该很好奇哦，日月潭的环潭自行车道主要有哪些特色特点啊？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呢？
1: 好，我稍微说明一下日月潭这个自行车道的特色。我们日月潭建构这个自行车道，从民国90年就开始新建了，一路一直到走到了现在已经有25年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一般知道日月潭它环潭一圈大概是30公里，所以我们用25年，我们现在才打造16公里。我们最近所打通的是大竹湖路段的约2公里，就是我们未来会打通这个大竹湖路段的这2公里， 智慧串联我们最近启动的一个松柏轮至雪蛙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路段，自行车的路段。
0: 嗯，
1: 那我们为了就是持续的去打造就是环潭，就是能够打造出环潭的自行车道，是我们未来的目标。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就刚刚讲了，就是环潭一圈大概是30公里，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6公里，还有剩下50%的路段是还没办法去把整个日月潭给串成一圈。那为什么没办法说后面的50%之所以还没有完成，是因为这些路段啊，最后的这些路段它涉及到了少族传统的部落台甸啊，或是那个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护署相关的一个土地，所以说呢，本处是像秉持这种尊重在地文化跟深化跨域的合作，我们持续的沟通跟协调，预计在未来的10年内呢，可以打破这个空间上面的瓶颈，正式是实现这个全线30公里的全环潭的自行车道的一个系统。那我们的自行车道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有很多环潭的一个自行车道。
0: 嗯，
1: 日月潭最大的不同是，日月潭的环潭一圈30公里，基本上如果你认真骑，2.5小时就可以完成。
0: 嗯，
1: 而且事实上日月潭的一个车道它是高高低低，而且呢我们都是在比较属于树荫下，对于骑友来讲是比较能够友善一点的，就是它不会那么热，加上日月潭在山上，所以它的气温本来就比平地低3-4度。
0: 嗯，
1: 所以不论是春夏秋冬，特别是夏天，也适合来骑日月潭的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日月潭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呢一边骑可以一边欣赏沿途的一个风景，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点。
0: 有这个美丽的风景哦，还有科长谈到这个林荫哦，相信很多哈晒太阳的不管是游客啊或者自行车手，应该这条步道是非常好，在这个林荫中骑哦，又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景色。刚刚科长也谈到说你们持续做了一些这个建设嘛，那在软体服务的方面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资源？还有就是说有些游客可能平常比较少去骑脚踏车，那如果说体力不支，不晓得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帮助，或有一些什么接驳或提供一些什么服务，可以协助这些游客来到日月潭的话，可以尽情享受这个自行车步道骑行的旅游乐趣呢？
1: 那你刚刚讲如果骑到一半你累的话，基本上我们没有那种，应该这样讲，我们日潭有台湾好行，就是有某些路段会有台湾好行去做一般的公车上面的接驳，可是比较没有针对，就是可能车友可能骑到一半累了，需要人家去接送，那可能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去做到，就是这种比较客制化，提升高能量服务的这一块。对，这是比较目前没有，可是针对这种我们已经建构非常完善优质的这种硬体设备嘛，那我们日管处现在也着重在这种软体体验上面的一个深度的规划。所以说我们定期配合观光署去办理这种专业领骑导览人员的一个培训，去培育在地或是喜欢自行车的人的一个导览，跟骑乘自行车本来它就是还是具备有一点点危险的一个，它是一种运动。那这种培训人员呢，主要是去培训他对于自行车安全上面的考量，还有呢导览的一个能量，然后呢我们将这些自行车的培训人员呢，他之后可以配合旅行社或是在地的一些自行车出租业者，那民众呢他可以在租车子之余，他如果想要去了解日月潭相关的观光景点或是一些游憩等等的，他可以去做串接，让民众他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是他可以比较更容易的去取得所谓的观光导览的一个服务。对，可是这是收费的哦，我必须先说明。对，
0: 有这些相关建设，这硬体设施呢逐步的这个完善哦，还有提供很多的软体服务啊，让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依照自己的骑车的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呢来做一些选择，来好好的透过这个骑行自行车道享受日月潭美丽的风景。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域管理处游憩科的王文娟科长，我们介绍日月潭的环潭车道获得世界上最美车道，还有在今年呢获得环发旗的这个荣耀情形是如何。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科长来我们介绍，刚刚科长也谈到说自行车这个领旗导览活动详细情形，我们稍回来。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
2: 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3: 嗯，好。

0: 央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的王文娟科长。科长刚帮我们介绍了日月潭的环潭自行车道，不单单是入选了世界最美的车道之一，也在今年呢获得了环法级的这个认证，那对于发展自行车旅游啊，还有一些低碳旅游有很大的帮助。接着想请科长帮我们来进一步介绍，刚科长谈到说有这个自行车领骑的导览活动，不晓得在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有哪些的主要路线，又可以带给这个游客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呢？
1: 我这边稍微再继续说明，就是我们日潭有这种自行车领骑导览的一个培训的活动，不是导览的活动。那照以前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日潭的周边去进行骑乘导览。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潭的周边也富含了非常多的一个观光能量跟观光油气资源，所以在今年度的一个自行车领骑活动，我们将路线呢推成五大路线，那搭配每一条都有独特它的，就像刚刚讲的，每一条路线都有它独特的体验活动，可以让民众呢他骑乘这种比较低碳的自行车，然后比较慢旅游的方式去认识日潭周边各式的观光资源。那第一条路线呢是火盆地跟投射奇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我们的投射。这条路线呢它是比较适合喜欢探索自然奇景的人。那沿途呢你会经过丝瓜田啊，或是农村的小径，还有可以来到全世界仅有三处的火盆地的一个景观。你可以踩踩会随着季节起伏的这种泥炭土，就是泥炭土旁边还会有金针花跟花田来点缀。第二条路线呢是中心新村鸟嘴潭的一个幸福公路，那喜欢这种文青怀旧风的就很适合这条路线。你可以骑乘就是老眷村的一个树荫啊，还有会经过全台最大的人工湖，就是鸟嘴潭，还有呢它曾经是全台最长的一个双石吊桥。那呢最后你会在这个玉秀美术馆去体验语音导览，这是我们第二条路线。第三条路线是埔里日月潭朝圣之路，喜欢呢看这种大山啊山水大景的人，他就很适合这一条。那可以从埔里啊埔里的山林呢一路骑到我们日月潭的一个潭畔，在这个五五庙啊你可以去亲手拓一张有关这种天路神操带回家。再来是我们的触摸台湾之星埔里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呢是比较推喜欢这种乡村日常的一个游客。这条路线它带你走的就是台湾地理正中心，途中呢你会经过这种就是丰年的菇场，可以体验这种采香菇啊，或是呢你会经过独特的一个地母庙，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一种庙宇。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脚踏车慢慢的骑去感受埔里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光资源。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核心的日月潭的环潭30K， 这是给体力有体力的人跟风景控的人的终极挑战。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30K 认真骑超过2.5到3小时。

0: 你就可以骑乘完成。那30公里呢，你骑完之后还可以兑换这种限量版的，我们每季都会推我们四季认证，然后呢会推出这种每一季的限量的一个奖牌。那你如果每一季都来挑战30K， 你就可以去收集四季的奖牌，它可以变成一个环湖造型具有纪念价值的小礼品。对，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样的景致，欢迎大家来。我这边最重要来说明一下，所有路线报名啊，我们都有含电扶车，所以呢很多人担心自己体力不够，没关系，我们现在呢都有推动这种电扶车去辅助，让大家在骑乘过程中比较轻松，更能够沉浸在这种日月潭或者日月潭周边的一个风景跟故事里面，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隐藏版日月潭。
1: 所以有规划这么丰富的路线，有5条路线，有地理啊、风景啊，还有这个人文，还有这个景色。如果要自我挑战环潭公路的话，都可以有做这个选择啊。刚刚科长也谈到说，对于这个自行车牵引导览人员，你们有进行一些培训，怎么会想到说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希望能够培育什么样的人才来带动当地自行车旅游的一些丰富度呢？
0: 好，我们都希望呢，每位游客来日月潭的时候，他不是只有骑过一条美丽的路线，而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放慢角度，用心去感受一下，去认识真正日月潭，还有呢，情感上面跟日月潭去连结。那呢，我们日月潭拥有这种丰富的自然生态，还有人文故事跟在地文化。可是呢，我们如果在骑行过程中缺乏适切的导览指引啊，再美的风景都只是走马看花。所以说，我们想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才呢？第一线的领骑人员，他不仅要把大家照顾好大家的安全，因为我刚刚讲了，骑乘自行车，因为日月潭它的路段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高低的过程中呢，你的车如果没有掌握好，或是没有注意好，还有旁边可能会有一些汽车，可能会造成危险。那领骑员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大家照顾好，然后呢带领大家可以顺利的完骑。更重要的是呢，他在骑乘过程中还可以把大自然，就是日月潭大自然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变成一则一则很美的故事让大家来说。简单来说呢，领骑员就是一趟旅程当中的一个灵魂人物，让游客从骑过风景升级到认识风景。
1: 所以我们去一个地方哦，去观光旅游，不同的速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包括走路啊，还有骑自行车，或者是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哦，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这个自行车导览能够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很短时间内可以连接到当地的一些景色，还有一些人文历史哦，可以深深的去体验当地美丽的风景跟在地文化哦。那科长最后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就除了规划5条路线的这个导览活动，在这个年底之前的话，不晓得你们还有规划哪些的自行车旅游活动，让这个游客来到日月潭可以体验世界级的自行车旅游魅力呢？
0: 那我们下半年度呢，基本上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有关自行车，也有关不是自行车，是有关观光资源，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日月潭旅游网去做搜寻。那这边特别针对自行车活动来让大家认识一下，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第一推出了就是 Less Red， 就是日月潭。只要到指定的店家，你去租他的自行车，骑在自行车环潭路上，骑完再返回店家扫描 QR code 完成我们的问卷，就可以获得限量版的纪念徽章跟数位完骑的一个证明。那8月19到10月25，我们会有领骑导览活动，就是刚刚讲的5条路线。然后呢，10月1日一直很受欢迎的刚刚讲的日月潭四季认证。10月1号应该是属于秋冬季，也可以欢迎大家来骑乘，就是四季认证，就是你骑完一圈，来到我们指定的向游客中心，把你骑乘完的一个照片，还有骑乘完的一个完成轨迹图，让我们工作人员知道，你就可以换这种很漂亮的一个认证章，还有小礼物回去。最重要呢，是在10月3号呢，我们办理第3届的环发挑战赛纽崔莱日月潭站就正式登场。最后呢，就是我们在11月21号，就是我们日月潭自己日管处自己推出的 Come by Day 自行车嘉年华，是整年关于自行车的一个年度压轴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呢，它有经典的这个环潭骑乘挑战，还有小朋友的滑步车，还有今年所特别推出来一个游戏叫做彩色日月潭。那至于怎么彩色， 就欢迎大家来到日月潭就可以知道。

0: 到了。不论呢，这些活动呢，是不论是针对挑战型的车友，或是家庭、亲子，甚至观光客，都可以来到日月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骑乘方式。
1: 所以作为一连串的活动哦，可以让这个游客来到日月潭呢，透过各种方式来了解这个日月潭的景色。而且刚刚科长也谈到，这个四季来都四季有不同的景色，还可以做一些自我挑战，非常丰富的这个旅游行程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漆科的王文娟科长，我们介绍被评选为世界最美车道的日月潭环台自行车道，在今年获得了法国环法赛主办单位 ASO 环法级自由车城市的认证。来，我们介绍这次日月潭呢是以哪些的这个焦点来胜出，还有日月潭的环潭自行车步道呢有哪些的美丽的风景跟特色。非常谢谢科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yeah! ！

0: 早安，爆马仔。
1: 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看看这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呢。深受各界关注的一岁十个月大的男童凯凯，他遭到虐死这个案子，最高法院23号认定了保姆姐妹刘彩萱跟刘若琳啊，将凯凯视为宣泄的情绪的工具。那么，刘彩萱在3个月之内用非人道的方式凌虐凯凯，那么凌虐方式五花八门，甚至于将凌虐照片传给妹妹刘若琳来嘲。那么依照共同故意对儿童犯这个妨害自由而凌虐致人死罪啊，那么把2个人啊，刘姓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跟有期徒刑18年，重要的是定验了，也就是不能再上诉。好啊，这个事情说不定很多人还是觉得不满意，因为义愤填膺。在节目结束之前，志平要告诉大家，这我们两岸 ING 还有早安台湾节目正在合办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刚刚我们在广告里面都告诉大家要怎么去玩。那如果还不太了解的话，欢迎上到我们的官网来啊，或者是我们在 WeChat 上面都有分享，或是上到志平的脸书来，好吗？谢谢您踊跃的参与，因为我们的奖品真的很不错啊。好，今天节目也时间也到了，志平祝你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个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永续的理念真的可以融入餐饮教育当中，而且可以带领学生学会珍惜食材、珍惜资源，也珍惜环境。今天要带大家到树人家商来，请这位非常用心带领学生的导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心言，等一下再请老师深入的帮我们做分享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少用一次性用品，好好珍惜食材，就是对地球最温柔的回应。当我们懂得惜食，懂得惜福，也珍惜身边的人，永续就在生活中。一起乐活深呼吸。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续真的除了透过减碳环保跟资源回收，也可以从每天的一双筷子一份餐点开始。今天我们要到树人家乡，我们要分享从习食到习服餐饮教育里的永续故事。今天的这位老师真的无敌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欢迎他出来。他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1: 美丽的季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在餐饮教育现场里面看见孩子们如何从习食慢慢学会习服。我常觉得啊，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要学会珍惜，而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哦，例如一双筷子一份餐点一张海报一块食材开始。
0: 老师，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是学会珍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大的，可是我觉得说当你习服就会自动你会懂得珍惜，我觉得从自身开始，而不是在讲很大很遥远的东西。
0: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很特别的是你现在是餐饮管理科的导师吗？
1: 是的。
0: 那您就会带领学生从生活的习惯来培养永续的观念，到底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1: 我常觉得有些人觉得环保教育一定要办大型活动，我觉得最有真正力量的是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例如新生刚进来的时候，班上很多孩子习惯吃便当就是使用免洗筷，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可以用，但不能丢在教室的垃圾桶，你必须自己带回家处理。结果没多久，全班竟然慢慢的自备环保筷，因为每天学生觉得很烦，自己竟然带环保筷自来清洗，比自己脏筷子要自己带回家还方便。那更重要是我们学校福利社非常的有环保观念，没有提供免洗筷，可是有贩售环保筷。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育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的大道理，其实让孩子亲身体会往往比跟他说啊，你就是一定要使用那个环保筷啊，不能用免洗筷等等还要有效。第二个是垃圾分类，我很重视班级的垃圾分类。高一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垃圾应该怎么分类，可是偏偏有学生就是懒得洗啊，反正老师你看不到嘛，我就随便乱丢。于是没想到我这个老师蛮机车的，我就每天检查垃圾桶跟资源回收桶，班上同学只要没收好，哎，同学全班留校。一开始同学就觉得好麻烦哦，可是他们很怕害了全班被我留下，最怕是什么？被同学讨厌。所以久而久之，同学就开始害怕被我留下，于是就做好分类。听起来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要求。所以我常常觉得环保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孩子的习惯。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就说，哎，看到他，哎，同学你分类错。

0: 错了，
1: 赶快提醒同学。我相信这就是教育最美的地方。那第三个我也想分享，我其实这位导师蛮重视班级的环境布置，因为我常常觉得有舒适的环境，人在里面才能过得舒适自在。可能有些班级会购买新的装饰品，但我很喜欢重复利用，像班级的公布栏啊、班级公约、荣誉榜等字卡，都是学生高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会用毛笔字书写，然后就给他互背起来，请同学利用学校的那厚纸板作为立体垫底，让它撑起来变得非常漂亮，立体感。然后下面再用那个重复性的粘土把它粘上去，这样我每一年都不用重新印制，就是重新再利用。我只要请同学每年更换背景的海报，我们教室的背景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景面貌。甚至有些孩子很有天分，他会把海报例如反毒宣导啦、护牙护眼的健康保护的宣导海报画得很漂亮，我觉得一年用完就丢掉，超可惜的。所以我就会去买了大的透明保护套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每年可以重复展现。所以其实孩子就会看着老师这样做，慢慢的就可以理解原来东西不一定要用完就丢，其实重复利用也是一种创意哦。这就是我每一天透过生活习惯来培养孩子的永续观念。
2: 老师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有环保的意识，而且你会想要把它带入在您担任导师的班级当中，而且真的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实践啊？
1: 因为我们自己在讲求环保，我想就是要从自身，那当然我觉得是老师要先有这个环保观念，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我自己，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有意识到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地球才能有所改变。因为我先有了这个意识的增长，所以我希望透过行动，不是只有意识，而是化为行动去做，才能变成具体实际的行为出来。
2: 老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因为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雅珍老师其实你专业其实是学的是辅导，可是呢你现在竟然来当餐饮管理科的导师。而且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雅珍老师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当做学生的榜样。因为你只要到每一个科，你就会跟着孩子一起考证照，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段的转折？
1: 因为我曾经带过美容科学生，我也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考美容乙级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于是导师就为了鼓励他们，我自己也跟着下去考了美容丙级跟乙级证照。然后带了这一届餐饮科很独特，就是好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不会嘛啊，因为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于是我就是透过考试考取的那个过程，让学生知道老师都办得到，你凭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在带这一届，他们高一的时候要考中餐丙级证照，我就考到了。二年级考饮料调制丙级证照，我也考过了。三年级要考烘焙丙级证照，我也考到了。都是陪着他们，在他们考试之前我就先考取了，这样我就能协助专业老师重盘协助他们考过，所以我们班的通过率比率非常的高。
2: 当然老师你在陪伴学生们做考照，尤其是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教技术嘛，也会把习食教育，就是珍惜食材放入准备考照的过程当中哦。诶，老师您是怎么做啊？
1: 其实餐饮科真的接触就是食材，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份的食材背后来自很多土地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在餐饮科除了技术教学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习食教育。比如说中餐检定里面的切割红萝卜水化片，考试的时候其实完成切割之后不能直接丢弃哦，还要作为菜肴装饰使用，既然可以提升菜色的美感，也可以避免浪费。二年级考饮料证照检定也是一样，哇，学生在制作西瓜船水果盘切完了之后，下一题考试就是考制作冰西瓜果汁，让孩子理解哦，原来同一份食材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整个任何一张检定的过程训练，都严格的要求学生剩余可堪用食材要送回，不然严重扣分。所以整个训练养成的过程，就是要养成孩子不浪费任何食材的习惯。然后考照的过程， 我们特别餐饮相关的检定非常非

0: 常的重视卫生跟环保观念，比如说我们从清洁啊、整理到整个善后工作都必须要到位，然后我们整个教学的器皿都是铁碗、铁盘啊、不锈钢啊、玻璃杯等等，都是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器皿，完全不采用一次性用品。所以同学也慢慢养成啊，比如说他去饮料调制练习过程当中，他没喝完哦，他会自己带环保杯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料理不是只有好吃，更要令人吃了安心。然后我更想要分享一个我们班超级非常有创意的故事，就是废弃物再利用，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啊。有一次我们学生在练习饮料检定考试的过程，有两题就是需要用香蕉水果摆盘考试哦。当时候哇塞，那个香蕉贵到不行，一只可能快到30元，非常贵，学生完全买不下手。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入班啊，然后学生就噔噔噔，老师，你猜猜我们在做什么？结果我学生让我好压抑哦，他们竟然利用废弃物的保特瓶啊，然后就用麦克笔哦，它画线、裁切，目的就是要做出香蕉切片的模型。哇，竟然用废弃物的保特瓶，然后练习切割那个刀工以及摆盘技巧，等考试的时候才真正的使用到香蕉。我那时候真的真的好感动，也非常的惊叹，因为这孩子竟然可以开始思考，怎么做才不浪费，怎样才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怎样把身边的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我相信这种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更珍贵。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今年啊6月2号我们是毕业典礼，我们班制作的花束就是独一无二，全校都没有的。他们结合了餐饮管理的专业跟创意，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同学家里是卖那个新鲜蔬菜哦，于是他就请学生带来了很多家里的新鲜蔬菜，做出了一束蔬菜花束送我。哇，我收到真的超级实用啊，我好喜欢。然后当天呢，我就带回来，就立刻烹煮美味的料理，完全不浪费一滴食材，既达到了美观，又达到了创意。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超级棒，有很好的惜食教育的观点。
1: 哇，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从进到您的导师班，经过老师这样的教育以及永续观念的注入之后，他们毕业之后的确做了很好的实践。老师捧的这一份独特的花束，其实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网页上也会看得到哦。老师，学生送你的有玉米、有红椒、黄椒，还有什么？
0: 还有那个小黄瓜、
1: 辣椒，
0: 还有一些香菇，对，辣椒都有。他们真的超级有创意。不过的，他们还会叫 Foodpanda 送过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好，那我相信雅珍老师呢，在烹调这些孩子们的用心的时候，吃起来的这些蔬食都是非常的可口跟甜美的。当然老师也带领学生透过制作创意的餐点，而且在比赛当中还获得好成绩哦。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再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就回到今天的乐环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在课堂当中带领学生从习食到习服。那在餐饮教育里面其实也可以推动永续的概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树人江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雅珍老师，我们又回来咯。
1: 对，回来的，非常开心。

0: 师，您的导师班里面的学生哦，其实很厉害，他好像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入他的比赛的作品，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吗？
1: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班上有一个乐在烘焙里的孩子，叫做彭宇荣，他参加了2025年创意永续烘焙争霸赛，他的作品名称叫做生姿点心屋与自然共甜的题目，荣获的最佳创意奖。我非常的感谢烘焙专业温家如老师的用心指导，因为呢，他学会了善用运用在地食材，例如竹炭粉、凤梨、芋头等元素，然后制作出好可爱的台湾黑熊造型的熊梨酥以及杜鹃花酥，希望透过这个制作甜点的过程来传达支持在地食材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然后整个过程令我最感动的是参赛过程的展台的制作准备，那许多的食材都不是买的，而是学校老师一起协助募集，当然我也有一点背后的功能，然后就是老师从旁协助他，然后比如说森林道具的展台重复利用，透明展示板的重复利用，画科老师共同来支援他。那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永续不止环保，更是一种合作与分享，所以当大家愿意一起成就孩子，那份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还想分享，这个孩子非常的懂得感恩，他得奖之后他自己制作小点心，一份一份的去感谢这一些提供道具过程帮助他的所有老师们，真的非常的令人觉得温馨感动。
0: 当然还有一位让你非常骄傲的学生，他叫做赖思柔，那他是用在地的食材进行低碳餐饮的制作，那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这位让我非常骄傲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年级进来就非常的害羞内向，没想到他选择了饮调社，所以他超级希望自己在展台上参加饮料调制，没想到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练习走到台上自信的展现。他在过程当中两年的磨练，一开始手啊姿态都卡卡的，哇，到了三年级那个动作自如，然后微笑就非常的甜美，我真的觉得他成长实在太棒了。然后他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国际调酒大赛，荣获的冠军哦。那我非常的感谢饮调专业的张玉金老师的用心指导，然后他的作品名称非常的可爱，叫做碰见台湾曙光。碰是什么？他选择了台湾的在地食材碰柑跟地瓜哦，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发现哇，原来地瓜跟碰柑搭配起来味道这么特别，会衬托对方的层次以及特殊的口感。比如说地瓜会衬托碰柑的清新果香，然后碰柑呢也会衬托地瓜的厚实蜜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参加国际赛一定要使用非常昂贵的进口原料，但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反而希望透过的在地的农产品让世界看到台湾。为什么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就跟我分享，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比赛现场来自了日本的五组选手，所以他更希望借由作品来行销台湾的在地食材，让他们更加的认识台湾，对我们这份土地的认同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整个比赛的展台也融入了永续的概念，比如说它的展台不是一杯饮料这样好看就好，也要布置美观来衬托它的美跟艺术感。比赛的那个展台木头裁切哦，是由木头裁切的杯垫，然后展台啊，他就想到家里有一个木质盒，于是他就把它重新装置，赋予材料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永续教育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在一昧的追求最新最贵，而是孩子开始慢慢的懂得欣赏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愿意认识我们这片土地，自然就会愿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太多了，而且可以跟低碳餐饮做结合，这样子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杰出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0: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您跟您的导师班的学生竟然情感这么好，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偷偷帮你准备一个特制的花束给您哦。您真的很用心在陪伴他们。那雅珍老师，您一毕业其实就到了树人家乡，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的

0: 时间，那您在继职教育当中或是在校园里面，你也像也有想要送给学生的永续能力，对吧？
1: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感受到，我今年已经满21年了，在树人家商。其实我常常觉得，永续不是只有爱地球，而是学生更要学会珍惜，除了珍惜食材、珍惜资源、珍惜环境，更重要的还要珍惜陪伴自己的人，还有珍惜自己的人生。像我在带班级，我一个教学信念就是常跟孩子说，全力以赴就是第一名。因为我常常觉得人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一定成功，但只要愿意坚持到底，愿意对自己选择负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教育现场20多年来，我看到的许多的原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人成绩不好啊，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也动不动就想放弃，但他们开始愿意再往前一步，人生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要送给所有继子孩子一项最重要的永续能力，我想就是珍惜，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珍惜身边愿意帮助你的人，珍惜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因为真正的永续不是环境的永续，更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负责、懂得感恩、持续成长的人。因为我常常相信，当孩子学会了珍惜，就懂得感恩；当孩子懂得感恩，就愿意回馈。而这善的循环其实就是最美的永续。那像前阵子啊，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毕业博士生嘛，他因为感谢曾古德帮助他改变了命运，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份感恩心继续传递。梦想毕业之后就是返乡盖校，帮助跟他一样困苦长大的孩子。我相信这就是最美的永续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当导师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终于看见自己的用心栽培的努力有开花结果。像我带了这一届3年，孩子真的都连一句话谢谢都不会跟你说，可是我就觉得坚持要教孩子懂得感恩。所以我这3年慢慢的就像播种感恩教育，在融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毕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好多孩子都用自己的创意来展现对我的感谢。比如说有人啊，竟然制作了雅珍老师的个人人形立牌，走在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看到我真的是更加独特不一样。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巨大的雅范真纯的大匾额，还有同学集会了全班的感恩小卡，做成成册让我一辈子都想念。其实我就觉得我们投入过去，当然有时候蛮遇到挫折了，当然我在这样教孩子真的有成果吗？可是只要本不放弃，孩子也在无形中开花结果。那一刹那我真的懂了，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是有机会能看到美丽的循环。所以我看到孩子的成长，这就是最美的善的循环，也是我希望送给孩子一辈子永续能力，就是要懂得珍惜跟感恩。
0: 其实被雅珍老师教导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幸福，并且呢让教育的爱是永续不断的流传哦。那雅珍老师，你刚带完一班嘛，那接下来呢继续当导师吗？
1: 是的，也是继续教餐饮科。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把永续的概念来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从习食到习福。那今天就再次谢谢雅珍老师喽，
1: 谢谢美丽的季节主持人，谢谢听众用心的聆听，谢谢大家。

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今天想推荐《一起到绿色餐厅吃顿饭》这本书，它让我们看见每天吃的一顿饭也能守护环境。书中啊，分享在地食材与习食。

谢谢雅珍老师用心带领学生，让学生从习食到习服，而且让每位孩子在感恩跟珍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在今年7月1号这个推出了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共是7章65条，洋洋洒洒啊。但你如果仔细去看呢，其实它完全是一套政治性的法律啊，因为它全文呢就不断在强调，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感觉不是一个法律，是一个政策宣导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啊？外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他为了要更加的巩固权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令啊，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啊。所以这次这个法律出来，大家认为是叠床架屋啊。例如说，中国的刑法这个分则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有12个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